0: 常遗憾，强调会加强队员的遵守纪律工作。本港消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前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一月接获相关机构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并以精读研习班及保证合格作为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的一条龙式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之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的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的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分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国事小专家，
3: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平时我们用手机地图，是不是通常都很想快点找到我们想要的路呢？无论是找餐厅啦、搭车啦，定或是约人在某个地方见面，一按个地图呢，就大概知道应该要怎样走。不过这个一按就找到路的功能背后呢，其实都是有一套很厉害的中国科技在这里的。今日是8月29号，全国的测绘法宣传日。等我就同大家讲下，由天上的北斗卫星再到地面的地纬基准站，点样能够令到一张地图唔单止识得指路，仲可以帮助守护到城市、农田同埋山河啊！首先要画一张可靠的地图，最重要咧就系要揾准每一个地方的坐标。大家熟悉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就好似天上面的指南针同埋时钟咁样，全天候提供到定位、导航同埋收视服务。要令到位置资料更加准确咧，地面仲要有一张叫做校准网。自然资源部嘅资料就显示，中国已经建成咗运行全国卫星导航嘅定位基准站嘅一张网，整合全国7000座基准站嘅数据，并且设有国家同埋省级嘅北斗应用与基准服务中心。天上的北斗同埋地上的基准站互相配合，就好似用同一把准确的尺去量度全国的各地。咁呢一把尺又有啲咩用处呢？例如系林草监测、地质灾害预警同埋精准农业等等，都系需要高精度的位置资料。假如山坡出现咗细微的移动，观测就可以帮助相关的部门更早咁样掌握变化。农机在田间作业的时候，准确定位就有助可以按路线去耕作啦、施肥同埋灌溉。官方资料就指出，呢一张网络的日均专业服务超过了1000万次咁多，佢系默默咁样支持住安全生产。

0: 产同埋资源管理。除咗知道我哋想揾嗰个地点系喺边度，今日嘅地图咧，仲要睇得见周围仲有啲咩喺度。所以中国就正在建设紧实景三维中国，将山河道路、建筑物等等变成可以更新同埋分析嘅立体数码模型。自然资源部就表示，实景三维中国就以初步咁样建成咗啦。五米、十米隔网等呢啲产品咧，就覆盖咗全国嘅陆地国土。1:10,000覆盖咗70%嘅陆国土地，超过300个地级以上嘅城市已经完成咗三维模型生产，即系为国土建立咗不断更新嘅立体数码分身。呢一样绝对唔系为咗将地图变得更加花巧，而系能够让城市管理更加有根据，规划道路、管理地下管线、安排应急救援等，都系需要呢啲准确嘅位置。其实咧，可以将北斗形容为无人驾驶嘅交通警察。当车辆、道路同埋交通信息可以更加准确地咁样协调，行车就有机会更加安全、更有效率啦。而北斗咧就继续不停咁样进步紧嘅。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喺今个月就公布，北斗系统已经全面完成咗在轨升级，会进一步提供更稳定、更可靠嘅定位、导航同埋授时服务。当然啦，并唔系我哋所有手机导航都有专业级嘅精度，但系随住卫星、地面站、遥感影像同埋人工智能等呢啲配合，送货、行山安全、智慧交通同埋低空飞行等，都可以有更加可靠嘅时空资料支援。咁呢一张中国精密地图对于国家发展有啲咩好处？第一，佢能够提升到防灾减灾嘅能力，令到山体、森林、河流等呢啲监测更加有依据，帮助守护到人民生命财产同埋生态环境。第二，佢就服务到农业、交通、物流同埋城市治理，令到资源调配更加精准，推动到产业升级。第三，佢就能够为数字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同埋低空经济提供到共同坐标，令到唔同系统可以更加好协助。而第四咧，佢就系能够推动到轨测、卫星导航、遥感、大数据等呢啲范畴创新，培养到更加多嘅科技人才。当科技真正服务城市、农田同埋山河，而地图就唔再只系一张地图，而系一张通往更安全、更智慧、更美好嘅生活蓝图。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啦。
1: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2: 我发觉我哋系咪都叫做先知先觉定后知后觉呢？似乎而家大家都开始讲 IP 咯，甚至官方里面好多个场合啦，唔同嘅朋友出到嚟咧，都话我哋要快啲喺香港成为一个 IP 嘅中心，甚至系中转站咁样啊吓。咁两位拍档吓，同我一齐做呢个嘅戏曲大世界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 Rex 同埋 Morris， 我哋连续好多个礼拜都系讲紧呢个话题啊吓。
3: 非常重要啊嘛。
2: 系啊，咁我哋系咪
4: 可以复活啊？我成日都觉得
2: 我哋系咪有远见啊？可唔可以咁讲啊？自己话自己有远见，
4: 当有啦
2: 吓。
4: 总之呢个就系远见、近见都应该做嘅嘢咯。即系我哋已经讲过好多次啦。我哋唔再重复点解要做啦。不如谂下唔同嘅方法、唔同嘅领域。或者唔同嘅 IP 點樣去令到佢做，我就一路都係我最近又最遠嘅YPT 嘅 IP， 我好容易想作為一個起點，我自己嘅人生啊，都去到好遠啦，係嘛？但係都要試咯。但跟住你話係咪有仲有冇其他 IP 可以試？我真係幾有興趣唔同 IP 走去發掘嘅。
2: 係咁，所以用人物作為一個單位嚟做 IP 啦，咁我哋今集都可以講下有啲咩板斧嚇，咩例子，甚至係之前都有都出現過，咁但係喺個執行上邊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咁Morris 講開人物嘅 IP， 你會揀邊個咧？
5: 人物嘅 IP 其實真係好多嘅，當然大家可能估我又係講黃飛鴻咧，係咪？咁但係講得多，大家都會聽得悶啊嚇。咁其實香港有好多或者唔同喺呢個流行文化上邊啦，唔同嘅界別上面咧，都有一啲好值得我哋其實可以繼續發展落去嘅。我哋之前有講過講咗好多次嘅 Michael Jackson 啦，點樣喺佢當紅嘅時候，佢嘅 IP 或者佢嘅品牌點樣去經營， 去運用。過世之後點樣繼續佢呢個神話，去到而家有一部戲咁賣座，已經成為全世界最賣座嘅人物傳記電影。咁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呢啲傳奇嘅人物係出現嘅。咁我今次我就揀嚟阿妹姐梅艷芳啦，因為我覺得以佢嗰個影響力，佢嗰個嘅功力，或者佢呢個人，其實我哋做到依家，我哋好似都有做某一啲嘢，好似類似啊，我哋拍嗰套佢嘅電影啦，有人啦，跟住有啲歌都有人翻唱或者點樣，但係好似個力度唔係好夠，我就覺得冇真係好好咁樣再利用，或者唔係用利用好市侩呢個字啊，其實將佢嘅好多嘢去點樣繼續發揚光大，或者點樣去有一個進程啊，繼續去做啊！我哋似乎係嗰度力度咧，就唔係好知點使啊！雖然有咁多寶喺度，佢嘅歌啦，佢嘅電影啦，或者佢嘅一個作為一個百變一個人物啦，但係好似唔係好識得點去運用啊！如果對比翻人哋點樣去向一個傳奇人物去 build up 呢個人嘅時候咧，我哋就個力度真係唔夠啦。
2: 嗱，講開呢啲真係真人嘅 IP 啦，真係有一個人嚇甚至佢已經離開咗去世都好，咁都係曾經存在過一個真實嘅人物啊嘛。好多時候我發覺咧，有個情況出現係乜嘢咧？就係邊個攞嗰個話語權啊？譬如 Michael Jackson， 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啦，咁而家就似乎系佢嘅有血缘关系嘅屋企人就攞咗个话语权，都算系几主导嘅吓，同埋大家都会觉得啊，嗰个系佢 endorse 咗，系正统嘅，大家认受。咁但系就会出现好多呢啲嘅，究竟吓系咪有一个认受性，或者系有一个叫正统咧？点解会咁讲咧？嗱，因为一啲已经离开咗我哋嘅朋友好多啦，咁但系有时譬如系几多周年嘅时候咧，就会出嚟做一啲嘅纪念嘅活动啦，可能系演唱会啊，可能系其他嗰啲展览啊，各方面都有。咁但系咧整下咧，你会发觉，咦？点解系做嘅嗰啲朋友咧，开始咧会将嗰个主线或者个主题咧有少少偏离咗啦，就唔系关于嗰个人物嘅 IP 咯，可能佢藉住有一啲嘅情况啊，咁佢开始卖自己嘅嘢咯，即系会开始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啦。
5: 咁呢啲就当然系点样去处理，我觉得系一个好有策略嘅一样嘢，棘手兼策略。但系因为尤其实有一啲嘢嗰个有啲人士个版权啊，或者个嘢系相对比较清楚嘅。係啦，即係 Michael Jackson， 你話佢屋企人話語權，咁我覺得佢係比較清楚嗰個手喺佢屋企人嗰啲兄弟啦，佢媽媽手上去講緊呢樣嘢啦，所以好清楚歌曲嘅版權喺邊度啦，所以佢能夠一次去講呢件事啦。咁妹姐，我覺得其實佢嘅歌曲啊，佢嘅藝術嘅版權都幾清楚喺邊一度嘅嚇。當然你講一個人物嘅時候，你係咪真係要問佢屋企人係咪真係發生過定係點樣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相對嘅尊重嚟啫。咁但係喺個創作上嚟講，有好多嘢，我覺得都幾要睇翻嗰個創作係點發展咯。係啦，係啦。咁我覺得喺佢呢個 case 嚟講，其實佢啲歌啊嗰類嘅嘢係比較清楚喺個版權屬於點樣做，可以點樣用嘅。但係似乎我哋冇好好地嘅，譬如話一個 musical 唔一定係要妹姐嘅 musical 噶嘛，用妹姐嘅歌點樣去發展呢？妹姐嘅歌點樣去再有一啲唔同嘅喺唔同嘅界別去用呢？妹姐作為一個全方位藝人啊，大家雖然認識佢嘅可能都係由佢嘅歌聲開始，但係我哋似乎睇翻我哋咁耐以嚟咧，係已經冇乜邊個好似佢咁咧，可以係跳出去做電影啦，或者其他嘢咧係咁成功，或者係咁百變形象都做到嘅，好似係得佢一個。後面有一啲嘅但係唔好佢個成就咁高咯，即係去到佢呢個藝術嘅成就啊，各類嘅嘢咯。咁佢呢一樣嘅特質喺香港嚟講係絕對可以再攞出嚟去再講，唔係淨係。單單淨係拍咗一套傳奇電影，
2: 就好似完咗啦咁樣。
5: 係啦，係啦，無論你覺得佢拍得好與不好啦，但其實件事係未完噶嘛，再點樣去有更多嘅嘢去睇到咧？呢個應該係可以再發展。當然我哋明白華人地區咧拍呢個傳奇啊，或者講一啲曾經即係呢個唔係一個虛構人物，或者一個傳奇嗰種，即係唔係我中意嘅黃飛鴻嗰種啊嚇，可以點講都得嘅。當然係會顧忌多啲嘅，好明顯地比起西方國家、西方嘅嘢嘅顧忌多啲。咁但係我覺得都要諗下點樣去搞掂呢啲。

0: 結構上嘅嘢咯，而唔好嘥咗呢個藝術咁豐富嘅一個人或者佢嘅藝術世界咯。
1: 好，咁所以你今集揀你嘅都係妹姐嘅歌啦，當然啦。
0: 係啊，妹姐嘅歌《珍惜再回時》啊。
2: 呢個係我生命中最難過嘅時刻，因為我哋要講再見。快樂嘅時候總係過得好快，我哋曾經每日都見面，但轉眼間我哋要分開。我咩都唔想講，只係想你再食多我一次。生命是短暂，将来我们怎知道几时见面。在这一刹那，我只是想和你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2: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恶者。
1: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尹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下就系今日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这颗心偷偷的心门，不知道那是我。资讯狂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星辰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3: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4: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3: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2: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3: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1: 逢星期六上昼9-10，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继续我哋嘅 IP 系列，今集想讲人物篇啦吓，咁啊今集嘅主题之下咧 ，Morris 就带嚟啊妹姐梅艳芳作为一个例子，可以点样继续去发挥咧？咁啊，当然头先我哋休息之前听到嘅就系珍惜再回时啊，
2: 嗯，好啱，
1: 系啊，冇错啊，
2: 我哋成日都会谂呢个问题，因为上一次阿 Morris 讲好多就系话，大家都唔知点，即系个力，个力又唔系好少嘅，如果讲阿妹姐系嘛？都有兩套電影，
3: 相對
2: 係舞台劇咁樣，但就未有一個爆發點啦。我有陣時都唔係容易嘅，但係即係我哋去探討啫。但係我自己都會比好路徑咁樣，先從嗰、那個你從你即係我唔係話要模仿嘅重現，係重現嗰種特質同埋嗰個質素。即係有陣時你太過刻意模仿咧，你又唔冇個質素都唔得嘅，就變咗好。好咩啊？好嗰啲二次創作咁啊，好似以前大台嗰啲頒獎禮嗰啲就係大家得啖笑搞下笑，覺得啊幾過癮喎，幾似喎咁樣，嗰種就冇問題啦。但如果你要將個 IP， 譬如我哋又用翻 Michael Jackson 嗰個例子咁樣，佢有好多條件我哋可以去借鏡嘅，我覺得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啊？我第一樣嘢講就係話，佢固之然都有去模仿啦，似嗰樣嘢佢都有着墨啦。呢样嘢就多数都走唔甩嘅，啊，当然你有例子可以冇咁多嘅，但系呢个系真系好容易就会去到呢个位。好啦，但系唔止呢个位，你睇佢嗰个啊，譬如其中一样嘢，佢真系练咗舞啦，唱咗歌啦，佢有 Michael Jackson 嘅声，亦都有自己嘅声，你又可以 mix 埋一齐，你又唔系好觉好违和嘅。我觉得呢个都系重点嚟嘅，即系人哋会投射呢、这个呢、这个演绎者啊。或者呢個重現嘅方法，有佢嘅質素，咁人哋就會刮目相看啦，覺得啊哇好有料到，唔係二次文化咁樣玩嗰種喎。咁呢個你哋覺得係咪重點咧，定係唔係咧？你覺得我哋覺得好係嘅。
1: Morris 講先啦。
3: 都係嘅啦。好老實，其實上次嘅妹姐嗰套傳記電影咧，我覺得演員唔差嘅，真係。但係你會發覺，咦？佢只可以到到某一個程度，而我覺得點解會只係到嗰個程度，係我覺得係個前期成件事諗得唔夠遠，即係話對於演員嘅訓練咧，可以去到乜嘢嘅程度啦？之後 OK， 電影相對如果係成功的話，點樣有後續呢？係啦，嗰個後續係好緊要喎。那個後續而家只不過將佢變咗，即係我覺得最大嗰樣嘢就係將佢變咗個電視劇啊嘛。斬開咗幾集喺另一個台嗰度播，咁冇咯，跟住就冇嘢發生噶咯。唔同 Michael Jackson 係好多嘢喺電影成功之後係繼續落，點樣去繼續鋪排所有嘅嘢。而梅艷芳電影去到嗰個位就冇啦，因為電影一定係傳播最強勁嗰件事嚟嘅。而當時亦都係有一個話題啦，大家都覺得咦啊，真係啊黃丹琪做得算係幾好喎，唔錯喎。但係跟住就冇啦。冇咗嗰件事啦，有冇嘢可以？

0: 繼續落去呢？咁呢個考量，我覺得已經係要，當然我覺得佢個水準可以再提高啦，即係同呢個啊 Michael Jackson 嘅侄仔去相對嚟比較嘅時候，可以再好啲啦。咁但係唔係冇喺度嘅，係有啲喺度啦，但係冇再去 develop， 冇再發展。其實同好多我哋之前有講過所謂電影嘅 IP， 我哋之前有講過一啲比較有趣啲電影，譬如我講《最佳拍檔》，其實佢都有出過一啲唔同嘅海報啊、公仔啊各類嘅嘢㗎。好似嗰陣時新藝城諗得仲長遠啲喎，去做呢啲嘢，比起而家嘅電影公司或者而家嘅製作公司諗得仲長遠少少去發揮嗰件事，而我哋依家就好似冇啦。就唔見咗嗰件事啦，即係連一個 soundtrack 你都揾唔到嘅嗰套電影，係啦，咁係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係啦。
1: 係咁呢個人物即係作為 IP， 當然啦，可以係點樣去重構或者重現或者重新演繹佢嘅藝啦，佢嘅人生啦，我哋之前都講咗好多。但係另一個層面就係話佢作呢個人物。佢嘅 IP 里面可能包括就系佢嘅作品啊嘛，即系或者佢演绎出嚟嘅唔同媒介嘅一啲体现啦，我哋叫嗰啲。如果我哋唔用个人嚟到作为单位嘅话，嗰啲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噶嘛。
0: 嗯，佢嘅歌曲啦，佢嘅，我觉得其实佢戏里边嘅 image 好多啊，其实佢都演绎得好独特嘅，即系无论佢系做主角或者配角，即系。好切合翻佢，我哋成日話百變梅艷芳嘛，但其實唔係唱歌嘅風格啊，佢演戲嘅風格都係嘅。咁佢好多呢啲 image 其實都可以攞嚟係某一種嘅 idol 嘅方法去運用嘅喎。呢啲佢本來做嘅，但當然統合一啲唔同嘅電影公司去做一啲嘢，有佢嘅難度啦。但係諗深一層，佢又唔係分開咗好多間電影公司去做呢啲嘢啫。咁其實要做起上嚟，又唔係真係話好難嘅執行上嚟。但係點樣去執行呢？點樣先有意思地去運用到呢件事呢？就要諗一諗啦。
1: 嗯，
2: 我哋香港即係真係比較少人去好鋭意去做呢啲嘢嘅。咁頭先阿 Morris 講嗰個版權問題，固然係好多時都棘咗個版權度啦。你有啲有冇啲，就算你幾間電影公司都好啦，咁你做得咁行嘅時候。我又唔會俾我嗰套嘅版權你啊，咁都會有難處係，但係克服。有一個比較我覺得係好善用呢件事嘅人，就係我哋成日講嘅黃導啊。
1: 嗯，黃家衞導演。
2: 係啦，佢就真係將佢嗱，佢就可能佢一早鋪排咗啦，所以我估所有電影嘅。个 image 啊，里面嘅嘢啊，佢都可以动用嘅。睇佢，我唔知佢背后铺排点铺排个版权各样嘢。总之佢全部都动用到嘅。而佢动用得嚟咧，系好唔点讲啊 ？keep 住嗰个节奏啦，你久唔久就会见到啦。又唔会太攞，又唔会太多，又唔会太少。但系全部出嚟咧，你会觉得哇，系好靓啦。
1: 间唔中就吓令到你记得下佢咁样啦。
2: 系啦，系啦。咁呢个都系一个佢有佢嘅方法。喺香港嚟讲，佢都算系做得唔错啊呢方面，我觉得。
1: 好，咁啊 ，Rex 带嚟咩例子咧？今集啊，关于人物嘅 IP。
2: 嗱，我本来就可以讲好多嘅，但我都仍然去翻我哋嘅 YPT 啦。我哋呢一轮成日讲嘅啦，因为我真系锐意去做紧啊，试下点样做。都有好多困難嘅，即係以上講嗰啲，我哋都會遭遇到嘅困難嘅。我哋要重現呢啲咁嘅呢啲人物啊，呢啲妹姐又好 ，YPT 又好啦，咁傳奇、咁有藝術水平、咁高嘅人咧，係有個好難嘅重現嘅。咁我因為我哋知道，我就知道，我一開始做嘅時候就已經知道，你要模仿任伯嘅演繹方法，或者學唐人生寫劇本。嘅剧本风格全部都系高难度动作嚟嘅，你好难揾到啲人，人哋觉得哇真系拍案叫绝嘅，所以我就冇行呢个方向嘅。加埋我唔系演员啦，我更加唔会去死练难练嗰把声啊，似啊，点样形体又似，我冇啲咁嘅意图。我就喺嗰、那个点啊，譬如剧本咧，我就喺个精神面貌度咯。
1: 咁究竟系乜嘢？我哋转头翻嚟再讲啊。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早上八点三十四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7: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YPT 任伯堂，咁我哋都讲咗好多集啦，关于佢哋吓，咁喺 IP 嘅角度吓，点样可以将佢哋重新系推出咧，介绍咧，俾而家呢代嘅观众咧，咁甚至系更加远啲嘅观众，因为都重要嘅，一啲好嘅嘢或者值得大家去珍惜嘅嘢咧，系一路要有啲方法去。提醒啊，唔同嘅年代嘅人咧，仲喺度嘅话，呢啲好嘢嚟嘅，咁样啊。
2: 系咯，我觉得系我头先讲就系话咩啦，譬如我觉得首先喺个唐迪生嘅剧本里面，你固之然可以有再创新嘅剧本啊，你喺嗰度学习到啲乜嘢或者点样？我都系咁嘅方法。嗰阵时我第一个写嘅剧本摆上台。我都成日都講話係啊，其實係躺嗰度學嘢學翻嚟點樣去寫，注意啲咩嘢。咁我覺得我呢個方向咧，點講啊？嗱，我直情就唔係寫鴛鴦蝴蝶派添啦。我第一個劇本已經係寫一個你講我哋通俗嚟講叫蒲甲戲，嚇，唔係講男女之間嗰種感情線嘅，嗰度唔係主打嚟嘅，嚇，係人與人之間嘅一啲關係，一個內鬥。嘅故事啦，一個我哋戲曲本來已經有嘅故事，但我用點樣用喺堂嗰度學到佢寫劇本嘅方法，然後去再寫過呢啲所謂我哋都知道呢啲人物關係，三角裡面啊某些人物嘅關係啊，韓信同呢個呂侯之間啊，同呢個劉邦啊，同好多人啊，同項羽啊，所有呢啲人嘅關係，嗱呢個我會覺得咁樣係咪會？是一个方法呢，而不是不断模仿呢。嗱，返去唐哥嘅作品，我哋都有试，我哋都有路都有做啦，豆里花各样嘢都有啦，有试过去 crossover 啦。咁我就成日都搵嗰个剧本嗰个精神啦，嗰种细腻喺边度啦。譬如我成日都会我

0: 前未諗過要做呢樣嘢嘅時候呢，我都體會到幾有深嘅，就啊，我覺得唐迪生呢個人呢，佢一定係洞察力好高，即係佢見佢好多嘢好細微咁講兩句，佢你答落呢，你就會知道其實佢應該見到好多嘢嘅喺個世界度，所以佢先會寫呢兩句或者幾一句，佢用咁嘅方法去滲透式去展示佢嘅洞察力，咁呢个我当时自己僆仔嗰阵时已经好 feel 到，所以我就会用呢个方法咯。咁你话系咪转接咗？可能系噶，因为最平时嗰啲都系会用最似嘅方法啊。远州蝴蝶派，你咪做翻鸳鸯蝴蝶派咯。咁，但我就偏偏唔系咁谂，我唔知你哋点样睇呢样嘢咧？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嗱，我就觉得会好好多用你呢个方法做。因为首先第一就是话冇嗰个话似唔似啊，系咪即系尊重地重现啊，或者系唔可以逾越啊，冇晒呢啲嘢，我觉得你系攞咗佢个精神啊嘛，创作个精神啊嘛，或者系即系艺术上边有啲咩可以取材嘅地方，就将佢继续延续落去。咁呢个就天空海阔过你，就系咁样揾个人啊，我哋啊重现翻 YPT 当年系点样样嘅，佢哋点样好艰苦咁样去经营嘅，咁跟住最终就成功啦，咁啊攞啦呢啲方法开始，即系反而系即系用喺其他周边唔同嘅一啲方法去呈现佢嘅精神面貌，呢样嘢系好重要
0: 的。嗯哼，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个辨识度唔够高，譬如你拜将堂，我点睇到任伯堂嘅影子啊？你一定要加以叙述啦，或者我去分享我点样去体会，点样学到嘢。我就用呢个方法咯，因为我就唔介意系啊，辨识度梗系唔高咧，因为我唔系做佢嘅剧本，又唔系写佢嗰个派别。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咁样系，我会赞成阿 Audrey 嗰个咯，咁样海阔天空。但系我又真系喺嗰度取到经，咁大家分享翻。因为我个期待就系话，我哋继续呢个 IP， 除咗佢哋本身嗰有若干都唔少为数不少嘅经典作品，我哋可以继续重构啦。我成日都用重构或者重塑啦。又唔系一模一样咁样做，你可以加你自己嘅意见啊，体会到啲乜啊？喺呢个年代啊，将佢更新，嗰个更新唔系话人哋原本写得唔好，系你有啲咩体会，有一个回应啊。我成日觉得我哋唔需要太，又唔好自大，又唔好自卑啦，系嘛？唔系自大都话我叻过你咁样吓，我系天选之人，咁有啲人成日讲天选之人，有好多人惊嘅。咁我从来唔会咁样理解自己啦，我只系觉得啊一种隔代对话咁样，
1: 系一个回应吓。咁所以你今集带嚟嘅选段系
0: 嗱呢个就系我哋上次6几年前啊65周年斗女花里面，我哋 opening 里面咧，大家都觉得要回应下我哋啲前辈，咁所以我哋做咗一个好短嘅同现场音乐同埋佢哋嘅声音嘅一个 crossover 嘅。
2: 萧氏含章傍玉楼。

0: 一剑死得，一剑死得咁痛。
1: 你仲撑开条生死路，我送你入去鬼门关啊！
0: 有情生死能相会，无情对面不相逢。
2: 结火如生，仿同隔世。虽则难记兴亡事，花月总流行。
0: 所谓万劫都总有停息之日，但二婆都永无静止之时嘅。
3: 个中玄妙，谁能懂啊？
4: 唉，卖猪成红，富够钱，
3: 不卖如何有新绿凤？
0: 我病全心伤，力而枯。
5: 请全台求

0: 子于囚牢，安先帝于陵墓。
1: 这个版本呢，我觉得特别的地方呢，唱段是很少的，是大部分都是用那个口白或者那个文本呢，是攞那个感觉是整套剧讲晒啦，基本上。
2: 不是听得出，听
1: 得出。
2: 同埋那个使命在哪里，那个重点在哪里，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选择的时候我都有些喜欢的，譬如最尾就是有一个小小留白，是吧，我做什么力量就做我履行你想建议我那个大计，阿驸马，你那个惊天动地的大计，我已经无力去做了，但是我应该做的。那就我觉得这样开展无论戏内戏外都是一种精神。我就是拿紧这种重点去发展这个 IP， 我成
1: 日。另外想起一件事呢，就是说如果用 IP 的角度，那我们就譬如用唐迪生的剧本，他的文本，那很多人都是做一些很学术的研究，我发觉是。就是譬如在个大学里面，或者在学术的层面，研究他的中文啊、遣词用字啊、剧作家来讲他的特色在哪里。但是呢，就似乎没什么人做一件事呢，就是攞佢啲金句啊，攞佢文本里面一啲精彩嘅段落，点去套翻落我哋而家啱使嘅一啲情况嗰度，冇乜人做呢样嘢。
2: 我就成日都做呢样，
1: 系得你啫。
2: 我做咗好，我做咗几次一啲重要嘅 event 啦，咁我都系不忘地去用佢呢啲嘢。有阵时我试过，呢个头先嗰个就系有人去演绎啦，任伯啊、波叔啊、星哥啊，佢哋靓似伯啊，佢哋去演绎啦。我又试过冇人声，净系文字同钢琴嘅 crossover， 我觉得都 OK 喎、
1: 啊。OK 噶，
2: 因为有啲人睇完之后都话、啊：哇，睇完眼湿湿、
1: 啊。嗯，系啊，所以又令我谂起，系咪可以再开创多啲呢条路咧？吓，转头翻嚟再讲。
3: 早上8:46，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至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作为一啲文字人咧，我好喜欢一啲写得好嘅文字噶嘛，无论中文、英文都系啦。咁我就觉得，喂，唐迪生嘅作品里面，即系不乏精彩嘅文字啦。咁另外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话，佢完全唔深噶，佢写啲嘢。
2: 啊，系啊，佢算系浅白嘅，佢唔似得汤显祖嗰啲比较深。

0: 系啊，即系话个门槛其实唔系咁高嘅啫，你去理解佢嘅文本啊，佢嘅文字啊，你点都明嘅，你点都 get 到其实佢讲乜嘢嘅。咁嗱呢样，但系佢又迟早又华丽啦，又会用典啦，好多嘅典故啦，或者系一啲比喻啦，或者啊我。其實是講 A， 不過暗地裏又講 B， 即係好多呢啲嘅修辭嘅手法，佢又齊嘅喎。
1: 佢係好上乘嘅一個，所以好多時大家都會講咧，佢真係即係將香港文學咧補咗一筆，就係戲曲啊，粵劇嗰度啊，都有一個席位，大家都承認嘅啦。所以好多學大學啊，如果你講回應佢哋 YPT 唐迪生嘅劇本。真係我諗係最多文字世界去唔同嘅寫法啦，不斷都有人出佢哋嘅劇本集啦，又或者係評論個劇本啦，又或者係導讀個劇本啦，咁我都係相當好嘅呢樣嘢。但係咧，我又覺得少咗一樣嘢，而家我應該第一要做就係、是、其中一樣嘢，即係英譯嗰度太少啊，我覺得，因為你一定要你有時做個 IP， 你唔好淨係眼光喺翻呢個豆腐潤嘅地方度先得㗎。除咗內地都好多人識唐歌嘅，其實咁其實英語世界你都可以即係夠曬拍夠曬水平去展現俾人睇。哦，原來有啲咁嘅佳作喎、我覺得太少英譯嘅嘢，所以我就嗱而家 AI 多咗咧，可能幫到多啲嘅，等唔使由零開始譯，因為好多時都大家都話AI 都好幫到手㗎啦，翻譯裡面雖然佢都會有好多瑕疵，咁你。起碼做咗第一陣，然後有啲文學嘅人再去處理，就好過由零開始做餐懵嘅。因為呢個咧，眼前商業嘅回報就唔夠嘅。你去英譯嚇，但係你放長遠，就好似由我回應翻頭先 Morris 嗰個，我覺得有陣時點解冇力咧，係個 plan 太窄啊，就係、是、一件事就半件事就完咗，冇一個長遠啲。即係人哋嗰啲外國咧，好叻做生意嗰啲咧，真係放長線。係
0: 啊，講緊十年、二十年嘅鋪排。
1: 係啊，咁你嗰個收穫先有噶嘛？你成日都朝種樹晚界板咁，嗰塊板都唔知係乜啦咁啊。
0: 好，咁呢、這個咦英譯版我哋可以諗喎嚇，唐哥嘅文字。
1: 唔夠啊！我覺得來去都係《帝女花》《紫钗记》嚇，我哋做咗《紫钗记》啦，《帝女花》好多人做，其他都係少啊。我覺得我成日都擺喺心裡面要做嘅。
2: 呢、這個推廣其實真係好緊要嘅，即係我哋借翻咧最近都好紅嘅一套電影啊，《Odyssey》奧德賽，個個都識希臘文咩？如果唔係有英譯的話，大家知佢講乜咩？
0: 夠夠啦啩 ，classic 嚟嘅呢啲真係。係
2: 啦，佢點樣有而家啊 Christopher Nolan 嘅演繹都講到明呢、這、一個，如果我係只係重複佢所講嘅故事係冇意思，即係如果我哋冇呢個21世紀嘅眼光去睇呢件事，同現今嘅世界去對比。去點樣去演繹嘅時候，根本唔值得再去討論呢樣嘢。當然佢一個經典嘅文學，就是、當一個文學咁樣去睇就算數咯。咁但係點解佢可以影響大家咁多年，佢都存在，就係、是、佢每一個世代都有一個當代嘅意義喺度啊。咁其實我哋覺得唐歌嘅劇本咧，經典劇本其實喺每一個年份到而家都喺六七十年啦，其實都喺個當代裏面係有佢嘅意思，而必須係當代人用佢嘅眼光去睇翻去演繹。即係唔好怕有一個角度或者有一個樣嘢去切入咯。其實大家都做緊呢件事嘅，只不過有陣時我哋係好似講得比較難聽啲，華人特別好似忌諱呢一樣嘢嘅，
0: 或者綁手綁腳，係啊，
2: 係啦，唔好咁樣做。咁但係其實真係以一個創作嚟講，絕對唔應該咁樣去做咯。係啊，
1: 預咗俾人鬧先，唔緊要，唔好介意。我可以呢、這個我可以扮代表啦，我俾人鬧得多啦，所以我可以扮代表大家真係唔好介意。鬧咪由佢鬧咯，佢唔會掘你山墳嘅，係咪？佢唔高興嘅，佢好似我哋咁有個。最佳觀眾永遠都喺我哋啲謝幕度喺度驚叫，全場都聽到咁樣。咁有佢咯，咪當佢係歡呼聲咯。
0: 這個心態非常之好啊！咁我今集要講嘅例子咧，就更天馬行空啦，因為佢唔係一個真實嘅人物嚟嘅，佢係一個形象或者一個代表。啊、我哋成日都话港女啊嘛，香港嘅女孩子啊嘛，咁啊唔知几时开始咧，就有少少嘅一啲负面嘅感觉啦，可能就系话有啲特质啊，你真系港女嚟嘅，香港女仔先至会系咁嘅咁。咁但我就谂啦，咦，如果我哋讲香港女孩子嘅特质啊，历年嚟咁样，咁系有啲咩嘅 image， 有啲咩形象或者一个symbol 啦，我哋叫做标志可以代表咧？ 就是 Susie Wong 啦。嗱，呢个系可以任何人噶吓，我唔系净系讲系某一个年代出现嘅苏斯王或者 Susie Wong， 我系将佢作为一个代表，香港女性特质嘅代表，历代都有唔同嘅 Susie Wong 嘅体现。嗱，最初嘅 Susie Wong 当然就系喺Richard Mason 嘅一个小说里面出现啦，吓 The World of Susie Wong。咁佢嘅视觉当然就系一个即系外国嘅男性去写。究竟一个即系男女之间嘅关系，见到一个即系东方喺香港生活嘅女孩子，佢当时喺五十年代嘅时候系一个咩嘅处境啦？咁啊着晒长衫啊，但系又会着干湿褛嘅，又中又西嘅，咁咧又会喺湾仔啊嗰啲即系烟花之地啊嗰度就同人去即系跳舞啊谈情啊咁。咁但系原来佢暗地里咧系好惨嘅，因为佢有个 single， 佢系 single mother 嚟嘅吓，即系生咗个 B B 咁，跟住又好艰难去。养大佢，咁有好多面咯，已经啊，第一代港女啦，我即系咁样形容。咁但系呢个 Susie Wong 跟住去到七十年代有第二种嘅演绎嘅方法，啊，即系有啲名人就个艺名就改咗做苏斯王。咁我谂对于当时嘅观众嚟讲咧，诶，即刻叮一声嘅，咦？点解咁嘅呢个苏斯王系嘛？即系同
1: 系啦，款好唔同，
0: 就唔系即系尖沙咀嘅烟花之地嗰种嚟噶咯，吓湾仔巴女唔系嗰啲嚟噶咯。好啦，咁跟住再去到八十年代啦，咦，真系咯，尖沙咀 Susie 出现咯。嗱，点解改做 Susie 咧？嗱，我冇问过，即系阿 Sam 开，亦都冇问过黎彼得啊，点解会讲尖沙咀 Susie？ 但我相信都有啲意大相关 Susie 呢一个名。某程度上是一个普遍性，是讲香港的女仔，即哪怕当时已经是进入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头啊，咁样。
1: 咁点样可以成为一个 I P 去做一个产业推广，或者乜嘢？系有咩谂法？
0: 嗱，咁我就谂啦，咁跟住就似乎我哋冇再出现过 Susie 或者苏斯王呢几个字咯。去到某一年嘅香港艺术节，应该都系九十年代啦，九十年代尾到二千年头嘅时候，就玩过一个叫做苏斯王的美丽新世界。啊！當時阿伍宇烈、阿 Yuri 有份去，
1: 是有份搞
2: 佢編舞嘅，
0: 係啊，
2: 呢啲係我拍嘅，
0: 冇錯。嗱，去到嗰度之後就停咗啦，似乎二千年代之後咧，冇再將呢樣嘢攞翻出嚟去審視翻，係咁。當我哋講現今世代嘅香港女仔、港女嘅時候。佢係 Susie 咩都好啦 ，Susie Chan 或者呢個 Susie Lamb 冇所謂嘅，或者我哋改個叫做Susie Honey 咁都得噶。而家好中意即係唔同嘅英文字一嚟夾埋做英文名噶嘛。咁但係其實係講緊佢去到唔同世代嘅時候，身處喺呢個城市裡面作為一個女性，佢其實係點樣去轉化或者係面對緊咩處境咯？其實可以一路玩落去嘅呢、這個。
1: 我諗係咪有啲創作人咧？嗱、我哋有陣時會負面噶嘛，港女又公主病呢樣嗰樣咁樣嚇。其實有負面嘅嘢，一定有佢正面嘅嘢嘅。但係睇你個創作人有冇一個自信心，將自己嘅城市嘅某啲特質出嚟去同世界分享啊嘛。咁我可以講下，講下 Yuri 去做呢件事嗰陣時候，佢係乜嘢創作動機去做嘅咧？
2: 其實我覺得。Audrey 講得好啱，其實當年阿 Yuri 創作呢、這個雖然係用舞蹈嘅形式去表達啦，但其實佢有一句係好重要，就係、是、Who is Susie Wong？ 邊、一個係 Susie Wong？ 係、一路係一個主題嚟嘅，成個貫穿咗成個舞劇一個主題。由你見到一個好典型嘅燈紅酒綠，好似啊酒吧式一開始閃片啊長衫出嚟嘅 dancer， 到後屘越嚟越唔同啦。譬如話啊，大家。點樣去取悅一個女性呢？啲女性而變咗，咦？唔係由女性取悅嗰啲男性咯，佢自己有自己嘅身份，有自己嘅一啲嘅獨特嘅氣質嚇。咁、我都曾經喺佢其中一段啦，同阿 Yuri 合作拍咗一個叫《一杯茶》嘅一個舞蹈影像 dance film 啦，就係嚟自《蘇斯王美麗新世界》呢一個舞劇嘅一段，就係每一個女士佢哋唔喺度跳舞喎，佢係頭頂住一杯茶，好優雅咁行緊。咁呢個同佢之前。前半段嘅蘇斯王嘅形象已經好唔同啦，跟住到後面有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演繹啦、歌曲啦，咁當然有一個好重要嘅，當年佢呢個蘇斯王咧係有一個歌手去合作去表演嘅就係陳奕迅啦， Eason 當年啊，後生年青代表新一代嘅人去參與呢一個嘅演出，其實又帶出咗另一個意義嚟到。其實大家都係尋找緊當代究竟呢個蘇之王或者係香港呢一個身份，香港女仔呢個身份究竟係乜嘢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嘅一個，同埋因為舞蹈嘛，好多幻想空間俾到觀眾自己去演繹嘅，其實。
0: 系咁，所以去到2026年都系仲系问紧 Who is Susie Wong 咯？呢、這个问题都系 relevant 嘅，都系啱嘅吓。

0: 阿 Yumi 出嚟再
1: 其實有趣㗎，因為咧發覺好多咧喺網上咧嚇講呢個港女啊，所謂嘅、其實已經有啲正向㗎啦。好多時候啊，佢啲特質原來係好爽快嘅。佢雖然好似好倔喎，唔似好似啊台灣女仔某一啲地方女仔好婉轉，但原來有佢嘅可愛之處，就係話。起碼佢唔會轉彎抹角，你知佢講乜嘢，或者有一啲嘅轉彎抹角咧，係你要心領神會嘅，係好得意嘅一樣嘢咯，係啊，
2: 快爽直咯，就係、是、好快嘅所有嘢都
0: 其實啊，我哋 YPT 個 P 都係咁樣嘅。
2: 好，咁我哋下次翻嚟啦，戲曲大世界繼續有講下呢個 IP 嘅話題。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早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礼拜一喺吉尔吉斯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萨科夫话，普京下个礼拜一同礼拜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喺下个礼拜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萨科夫话，今次会系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系一次非常重要嘅会面，两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嘅国际问题。中国外交部早前公布，习近平会喺听日至到下个礼拜四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埋埃及总统塞西嘅邀请，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586人，超过2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已经找到579具尸体，部分死者甚至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的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尼泊尔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说，初步估计受灾影响大约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邻国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央视新闻报道，当局证实已经造成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救援人员至今救出2人。中国救援队先头部队经过9个钟头急行军后抵达核心灾区。救援人员表示，现场灾情非常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物基本被夷为平地，地面被厚泥浆和碎石覆盖。由于高海拔和地形复杂，后续救援梯队正携带装备陆续推进增援。救援队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不会放弃，会争分夺秒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同时派人监视险情，防止次生灾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人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全程无需美国纳税人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这笔交易将会令到美国的石油储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单止显著提升供给，未来更会长期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补充说，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特朗普强调，今次达成的协议将极大巩固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的矿业官员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加强区域合作，共同推动铜、锂等关键矿产的可持续开发和投资。联合声明指出，矿业是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四国将在地质研究、监管政策和专业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经验交流，提升拉美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智利官员说，随着能源 源转型同埋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未来十年全球对关键矿产嘅需求预计增加4至6%。

0: 选可能会同副总统曼斯以及国务卿鲁比奥等热门人选同台竞争。五角大楼发言人澄清话，克格塞斯并冇参选计划，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领导国防部。有分析指出，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已经造成美军伤亡，并推高能源价格，可能成为克格塞斯未来潜在的政治包袱。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眠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诗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6至8，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5: 3点至4点，斯文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陆志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点至8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我们的节目时间就调动了在早上的九点至十点。朝头早的时间跟大家讲声早晨，继续有我是 Purple 李子欣，很开心。这个礼拜跟着隔多两日之后，大家就是正式开课，开课一个新的开始，你的情绪你的心情又会是怎样呢？各位小朋友，我呢就轻松了，刚刚完成了我五场的音乐剧非凡音乐剧之旅特别版。多谢大家的支持，而且都是我夠膽都好自信講一句，都是叫做叫好叫座啦。大家都睇到，無論笑聲、眼淚聲都好多，因為其實呢個劇嘅感動位都唔少嘅，咁所以好開心。多謝大家對我喺網上面嘅一啲回饋啦，即係其實嘅支持啦，我繼續努力。咁跟住好快脆十一月尾又會有另外一套音樂劇會推出俾大家，所以都唔係話可以唞太耐。咁但係就好開心嘅，能夠做到自己夢想嘅一啲事情。咁希望下次有嚟剧院嘅朋友，多谢你啦！未嚟剧院嘅朋友，咁记住下次记住嚟多多支持啦！咁啊，亦都祝大家各位小朋友，我哋开课愉快啊！

只因有你分裂咧，今日同大家讲嘅乐器咧，名字系叫做口弦琴，系中国千年隐世嘅细语乐器嘅。咁其实咧呢一种嘅乐器咧，平时我哋咧听开嘅乐器都系一啲比较大声啲啦，澎湃或者悠扬啊，好长气啊。咁大家今日我哋介绍呢一种乐器咧，绝对系好多朋友仔都未听过嘅，亦都未见过嘅古老乐器，叫做口弦琴。口弦琴系中国极古老嘅非遗乐器，佢已经超过几千年嘅历史啦，亦都系好多少数民族嘅传统乐器。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体积好细啦，音色咧亦都系好柔美嘅，唔需要一啲复杂嘅指法，就系靠口腔共鸣、气息震动去发声嘅。好多人第一次听都会觉得哇，个声音好神奇，好似风声又好似流水声咁样嘅，又好似有人喺度慢慢咁样讲嘢咁样嘅感觉嘅。咁亦都咧将呢个口弦琴放喺一啲嘅枕边啊、随身带去细细个啊嘛，亦都称之为叫做枕边乐器，系古人表达心事、轻声抒发情绪嘅小乐器嚟嘅。佢嘅结构好简单嘅，大多数都系用一啲嘅楠木啦。硬竹精雕而成，上面有一啲好细嘅簧片，演奏嘅时候咧，将乐器咧就系轻轻贴住口唇，咁靠气息同埋手指咧，轻轻咁样震动咧，利用口腔嘅变化咧大小咧，就可以弹出高低嘅旋律啦。虽然佢咧嘅声音好柔，好轻柔，好细声，但佢嘅音色独一无二咧，都带住微微震动嘅空灵感，冇任何乐器可以替代嘅。而家好多新国风乐器咧，冥想音乐啊，治愈嘅音乐咧，都系偷偷加入咗呢种嘅口弦琴嘅音色嘅，令到成首歌变得宁静、温柔、治愈嘅。呢一件乐器咧，系一种千世嘅隐世乐器，既低调又温柔，亦都唔喧哗，亦都藏住最动人嘅东方细腻嘅音色嘅吓。咁所以咧，大家就留意一下呢个好特别嘅，具有历史色彩，亦都系我哋嚟自我哋嘅国家中国嘅一个好特别嘅乐器，名字叫做口弦琴。你都会发现咧，好多少数民族咧，其实佢哋嘅乐器咧系非常之有趣嘅，同埋咧你会发现哇，真系讲都讲唔尽啊！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一个乐器，名字就叫做口弦琴。

0: 早上9:1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偶像女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Two。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有你芬妮玲，今日大家讲嘅故事叫做《许愿树》。有一个宁静嘅小镇里面住着一个名字叫做小飞嘅男孩。小飞好鍾意游水噶，每日咧只要一睇到游泳池咧，佢就好开心噶啦。佢最大嘅梦想系希望赢到游泳比赛嘅冠军。不过好可惜啊，无论佢点用力去蛙水咧，都系就无论点样去踢腿咧，每次比赛都总系最后一名，就好似一个或者一只慢吞吞嘅小乌龟。有一傍晚，小飞去到森林度散步，行下行下，佢发现咗一棵好大好大嘅树。呢棵树好靓，佢坐低树下，然之后就喺度叹咗口气，好细声咁讲：，唉，如果听日可以赢到比赛，呢、这个游泳比赛咁就好啦。神奇嘅事情发生啦！小飞讲完呢句说话，大树就有一根树枝突然之间发出耀眼嘅金光，跟住落嚟。那个发光的树枝轻轻从树干上掉下来，落咗到小飞的脚边。小飞好惊讶，但是这一根会发光的树枝他拎了回家。第二日比赛，小飞一去到水里面，感觉自己就好像变得很轻很快，手臂双腿也都有很大的力量，比平时快了很多。最后他竟然是第一个抵达终点，也都拿了冠军。他终于明白到好开心好开心，因为他在这个冠军在颁奖台上面真的觉得从未试过这么开心。几个星期之后，下一场比赛又到了。小飞在想，既然那棵树对这样帮自己帮得这么多，那就是说不用再练习了。他趁着天黑又去到那棵树那里讲同样的说话，果然树上面亦都再一次跌了一支会发光的树枝。隔日的比赛他又轻轻松松拿了第一了。从此之后，每一次比赛之前，小飞都唔谂住点样练习啦，净系去许愿树嗰度许下同样嘅愿望，赢咗一面又一面嘅金牌，都冇注意到嗰啲神奇嘅大树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大树嘅叶越嚟越稀疏，原本粗壮嘅树枝慢慢慢跌落嚟，终于有到镇上最重要一次嘅年度游泳大赛。佢一如以往去到森林嗰度，但系佢见到眼前嘅景象，亦都呆咗落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棵树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看到这个平时生气勃勃的许愿树，竟然所有树枝整棵树都光秃秃，彻底枯死。他很慌张地站在棵树上，我要赢听日比赛啊！不过这一次许愿树再没有跌到任何会发光的树枝。这个森林很静悄悄，大树也都彻底失去了他的生命力。比赛那日的结果可想而知，他跳到游泳水里面，这个游泳池里面，无论他怎样游根本都不快，总之就是遥遥落后。他在泳池边看着见到其他人胜利，他很难过。这个时候游泳队的教练老师走过来了。嘿，一次失败不代表什么的，真正的冠军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放弃的。小飞擦干眼泪，重新燃起心里面的斗志。他将靠住许愿树得嚟嘅金牌全部都收喺柜桶里面，决定重新开始。由嗰日开始，小飞变咗一个无比勤力嘅小朋友。每日朝头早五点，天都未光，跟住佢就走去游水啦。不断咁样日复一日，甚至到夜晚黑佢都返到屋企休息之前，佢都会落去游水嘅。小飞嘅游泳技巧越嚟越熟练啦。一年之后，年度游泳大赛再次举行，佢呢站出这个出发台的时候，很努力地冲出去游。他不断地努力地游啊游，游啊游。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感到了，现在今日的小飞已经不同了。这一次他没有许愿树帮忙，而且他都越游越快。当小飞掂到终点池的时候，全场响起热烈的欢呼声。他再望下计分板，他赢了，终于靠自己的努力堂堂正正拿一个冠军。他站在颁奖台上望着金牌，他真的觉得这个冠军是由他的汗水和泪水努力地赢回来的。

0: Killer Burner Boy 上呢首 Die Die， 今日星期又翻返去冠军位置。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 Kudos， 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创意无限，越战越强。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告诉我最新的健康资讯。
4: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仲未更新。
5: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3: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斯文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6: 早上九点三十二分，
1: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8: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3: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0: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大家好啊，我系 Purple 李智恩吓。嗱，今集咧我哋咧系请嚟咧，喂有三位朋友嚟到呢度。咁首先咧就系嚟自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小学嘅梁慧莹博士，我哋嘅梁校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何全耀小学嘅梁校长。
0: 你好啊，梁校长。咁另外仲有咧英文科嘅科主任，我哋有阿张志涛主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你好，你好，张主任你好。咁另外咧就仲有咧就一位嘅同学仔，佢叫做咩名？你介绍下。
3: 啊，我系嚟自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小学嘅庄月添 Kevin。
0: Kevin 几多年班啊？你
3: 而家升六年班。
0: 升六年班系嘛？啊，多谢梁校长今日带咁多朋友过嚟我哋嘅节目嘅 Super
1: 姐姐 Purple 姐姐嘅邀请啦，
0: 多谢啊。嗱，咁其实咧，嚟緊咧就開課啦，我知道。咁所以都想同大家講下開課嘅一啲嘅課題啦。咁啊，梁校長其實知道你已新上任喎，
1: 係
0: 點咧？感覺如何？
1: 其實咧，認識我哋嘅何全耀小學嘅教師團隊咧，都好一段日子啦。咁因為咧，辦學團體都好好嘅，
0: 係
1: 我哋喺好早嘅時候咧，我哋已經決定咗呢一個接任嘅人選。
0: 嗯，
1: 咁所以咧，我哋喺背後咧就陸陸續續咧做咗好多規劃啊。同埋咧，交流嘅工作
0: 系
1: 啦，咁所以咧，虽然咧，我哋喺三四月嘅时候咧，我哋做紧一啲规划性嘅工作，但系六月嘅时候咧非常好啊，我哋已经咧收到确认嘅信件啦，我可以公开地咧表达我嘅身份，咁、
0: 啊、
1: 所以咧，我哋喺六月啦就起始咧就已经咧密密咧咁喺度互相交流啊，咁同原本嘅朱校长啦，同埋我哋嘅团队嘅唔同嘅科主任啦，都喺呢度有唔同嘅会议可以交流嘅。
0: 朱校长又系同我哋系好朋友嚟，系啊，老友记嚟噶啦，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就同你哋啲同学仔都好熟嘅，因为得闲佢哋又会上嚟做下啲小 DJ 啊，系啊，嚟参观下咁样嘅，所以都好开心嘅。咁所以就即系呢一个交接嘅时间，其实都一早已经即系
1: 都定咗落嚟，同埋开始咗好耐啦。
0: 系啦，你而家个感觉系点啊，梁校长？
1: 我感觉好轻松，同埋咧，我嘅团队咧，其实佢哋好尽责，同埋好投入。嗱，其实佢哋咧都好早咧就已经咧确认咗咧边一位校长系接任人。
0: 系，
1: 咁佢哋都好即系好踊跃地咧喺呢个 social media 上面咧系 search 我嘅资料啦，
0: 俾咗好多。
1: 咁因为我有好多咧义务工作同埋公职啦，
0: 好多公职啊。
1: 你知唔知咧？而家咧佢哋咧好好啊！你知唔知佢话啊？梁校长，其实咧我知道你咧曾经咧咁样咁样，
0: 系
1: 我哋可唔可以免费有呢啲服务啊？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已经好醒目啦，系啦，就透过佢哋过往咧好密集式咧嚟搜寻我嘅过往嘅经验啦，咁样啊。如果我咧咁啊，嗱你可能大家听众唔知道啦，我系原本咧系一个即系英文科老师啦，我好中意英文啦，好中意语文教学啦，反而咧中文科老师咧同我讲啊，其实我哋中文科咧都好想要你呢啲咁嘅支援，同埋呢啲咁嘅经历，咁样可唔可以帮我哋联系上啊？咁样我觉得好开心咯。同时咧，其实咧佢哋都好投入喺自己嗰个学科啦，同埋咧为着开学嘅新嘅环节咧，就啊原来有一啲新嘅配搭底下咧。可以怎样可以有一些新的尝试呢，估不到他们这样这么积极投入地问我。
0: 而且梁博士其实就是你就是香港课外活动主任协会的副主席来的嘛。我是这个会里面认识你先的。
1: 是的，因为我是前主席来的。四年任期完成了之后呢，我就留在这里帮手做副主席的工作。继续呢在学界呢为着老师面对我们学生学习活动啦的需要呢，继续呢帮大家呢做好这个配对啦，同埋嗰个即教师嘅培育嘅，
0: 系，所以都即系有好多资源可以帮助到学校啊。
1: 系，因为有好多有心嘅朋友咧，都为着而家我哋嘅教育界啦，特别喺 AI 啦，或者前期一啲嘅编程啦，或者机械人嘅课程，其实咧。老師咧未必完全咧係掌握呢啲嘅資訊，咁樣咁通過我哋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咧，我哋會結連到咧一啲有心、有實力同埋專業，最緊要咧佢哋係有心做公益事項嘅朋友，
0: 係
1: 咁樣就透過我哋咧嘅結連咧，就將佢哋嘅專業咧就送到落去 教学界的手上，
0: 是
1: 我们就不讲钱，就是讲心和讲实力。
0: 明白明白。那我们不如今天讲一下我们的课题，因为其实讲真的几天后我们就已经是上学的了，即已经是正式开课了。开课日来讲其实有很多东西都要准备的，我觉得即就算有些 tips， 我们的听众很多都是家长或者小朋友啦，其实面对新的学年了，放了一个长假了，咁多位都是专家又有同学仔，他自己都要开课，虽然他六年班都已经经历了很多个不同的开课了。咁到底有啲乜嘢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啲家长们，或者啲咩特别要注意一下咧？啊，梁博士，你觉得嗱新嘅学年啦，你觉得同学仔有啲乜嘢？今年嚟讲，你觉得有啲乜嘢特别嘅状况，大家要注意一下咁样咧？其实
1: 咧，无论系小学啦，同埋中学嘅同学仔咧，甚至大学朋友咧，其实嗰个时间管理咧，同埋嗰个心态的准备其实都重要的。始终我们上学其实个课时是有限
0: 是
1: 樣，所以你那个善用学时的态度和能力其实要持续去培养和有训练的。如果你即假期里面都是留心学习啊，整理笔记啊，啊，其实呢
0: 很难
1: 很难。我想说呢近排很 hit 玩什么呢？就是爆旋陀螺。你可以很专注投入这个游戏，你呢会搜集资料，看看怎样可以赢人家，这些呢都是其实在学习专注和技巧整理自己的一些机遇来的。
0: 玩之余都可以
1: 的，之余都要整理好为什么可以玩得呢？你知道我们由课外活动出身的嘛，我们除了喜欢玩之余都要玩得厉害的，玩得厉害，玩得精，玩得好，所以呢时间管理啦，同埋自己嗰个时间上面嗰个适应呢，都系一个预先要准备好嘅项目。
0: 其实即系喺暑假里边，即系玩还玩，不过就可以即系好好咁样学习一个时间管理。
1: 系，
0: 就因为佢就会突然之间惊唔适应啦。
1: 如果你发现咧，你喺呢个暑假当中咧，嗰、那个睡眠时间要长啲嘅咧，咁可能要开始调节下啦。
0: 系，
1: 如果唔系咧，头嗰翻学嗰几日咧，你变咗哎呀，我有啲攰攰地添，咁样就就未必咁好啦，
0: 即睡眠方面都
1: 要了解一下啦。咁咧好，以前就讲得简单啲，不如早啲瞓啦咁样。其实咧唔单止要早啲瞓，就唔系净系早啲瞓。因为你嘅时间管理上面咧，其实你晏啲瞓同埋你啲时间系点样应用咧，其实要自己同自己咧编排得好啲嘅。
0: 同埋要瞓得好啊，其实系
1: 啦，
0: 即系嗰个睡眠质素要好啊。咁可能即系有时即系都要管理一下玩一啲电子产品嘅时间咧，即系唔好咁近瞓觉嘅时候，因为你知而家同学仔都中意吓，即系掂下啲电玩噶嘛。咁所以有时咧望得多都会有啲有所影响嘅。
1: 明白。
0: 系啊系啊系啊。张主任咧，你又觉得点样喺开学方面语文上面有冇啲咩特别需要准备一下咁样？
2: 我哋有時會同家長講話，我哋每日都要執書包啦。咁書同筆啊，書本啊，點都要執嘅。但係我就會同家長講，一定要執好同學仔嘅心情先，即係好似阿梁校長咁講。因為如果你心情唔好，其實都好難去 prepare 好嚟緊嘅新學年嘅。即係尤其係可能成個暑假，我哋多數都喺屋企同同學仔同學仔多數都喺屋企會講中文嘅，或者講好多中文嘅。咁我哋翻到學校，突然間又要去講翻多啲英文，又要可能上堂嘅時候用英文對答啊嗰啲咁樣。其實當然我哋相信我哋同學仔係有呢個能力嘅，但佢哋究竟準備得好唔好，或者心情上係咪 ready for？翻学咧，亦都系好重要嘅，所以可能临翻学之前几日啊，或者一个星期都要自己 mentally get 自己去 prepare for 嚟紧呢个新学年咯。
0: 因为其实精神上同埋就系要开心地去迎接啦，系嘛？因为嗱，我相信小学嘅同学应该都 OK 嘅，即系由幼稚园升小学，应该都抱住一个好兴奋嘅心情嘅，系咪咧？
2: 我都相信系嘅，但系都有时候都有同学仔会惊，可能尤其系幼稚园升小学，可能佢哋会比较长时间冇得见爸爸妈妈咧。
0: 系
2: 啦，呢个就真系要自己准备好自己个心理，咁我哋学校都会帮佢哋去适应嘅。
0: 系啊，讲到适应呢方面啦，依家有同学仔喺呢度啦吓，咁我哋一阵咧转头，我哋下一节咧，我哋可以再倾多少少偈啦。新学年啦吓，咁啊好快脆，好似我每次做节目就系、是，喂暑假又到啦，跟住喂又开学啦咁样，即系个时间真系快得好紧要。不过唔紧要嘅，无论点样都好啦，我相信大家都系好开心咁去迎接一个新嘅阶段啦。对于唔同嘅年级嘅同学仔啊，转头翻嚟再同三位倾下偈啊，转头见，
1: 转头见，
4: 只因有你 Super。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

0: 始咧，我開始覺得我有一隻腳係一件好羞恥嘅事，我冇去睇醫生啦，但我可能嗰時我應該都有啲即係啲骨就應該有啦。
1: 有誰會知我心內有極強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十點，我係梁繼章。
3: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4: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5: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6: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我哋嘅 Superland 嘅环节啦，继续咧就请嚟咧我哋嚟自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小学嘅梁慧莹博士梁校长，你好，
8: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系梁校长，
7: 系啦，咁另外咧仲有我哋嘅老师啦，亦都有啊张志涛主任，张主任你好，咁、
9: Hello。
7: 另外仲有同学仔未出个声嘅。阿庄宇谦 Kevin 你好 Kevin， 嗱我啱啱个课题就讲关于开课，其实嚟紧开课啦，咁啊 Kevin 你今年系几多年级噶升？
10: 从五年级升到六年级。
7: 啊五年级升六年级啊，高年班同学仔嚟噶啦噃，咁你开课啦噃，你咩心情啊？形容下。
10: 啊冇咩特别咯，除咗未做晒功课之外。
7: 你到而
8: 係好好啊！
7: 到而家未做省課啊 ？O K，
8: 仲有幾日？
9: 爭兩
10: 晚，爭幾日
7: ？O K 啦，你一個鐘頭搞掂啦。咁點啊？呢個暑假你過程點啊？
10: 好似平時放假咁咯，打下機睇下書，有時出去睇電影咯。睇咗喺暑假嗰陣時睇咗套咩？新出嗰套 Millions，
7: 係即係睇咗啲中意嘅電影啦，自己都咁。你享唔享受今年嘅暑假？
10: OK，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今年过得特别快咁。
9: 每一年都会这样觉得的。
7: 我其实有时发现就是大家近这几年的时间好像疫情过后之后呢、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有没有这个感
8: 觉？太多学习活动呢又想继续做、啊。
7: 进行是 啊，
8: 是 啊， 是啊。因为呢同学仔呢在放暑假之前呢去了澳洲做学习活动。
7: 可以讲下是不是 ?Kevin 有没有肯去的，你有肯去的吗？怎么啊、这个学习活动是怎样
10: 的？去了一星期其实都好像玩这样。有两天去了学校做插班生，两天都不同的学校。
7: 你形容一下做人家的插班生的感觉是怎样
10: 的？跟人家一起上堂一起玩。有其中一次还一起去了整那个好像披萨那样的东西。
7: 咁你开唔开心啊？
10: 开心啊！
7: 你都系第一次去呢个国家系咪咧？
10: 系啊。
7: 吓，你个感觉如何啊？
10: 觉得好似比香港大啲啊，轻松啲。
8: 轻松啲好重要啊！你知唔知啊？阿张主任头先同我讲咧，佢真不知几中意呢个地方啊！妈妈又讲咧，好似半个澳洲人咁啊，成日都翻嚟咧，就喺度讲，系啊，即系嗰啲经历系重要嘅，系啦。
7: 屋企人一齐去嘅，
8: 唔系，但系头先我哋同妈妈一齐过嚟啊嘛，
7: 系，
8: 咁所以咧途中又倾下偈啊，
7: 系，但老师带队啦，应该系
8: 张主任啊，
9: 咁啱我带队嘅。
7: 哇，呢个经历系点样咧？其实有啲咩同阿？
9: 我会觉得对他们来说都很宝贵，因为始终我们以正式政府安排的插班生的身份去入当地的学校读书， 咁其實我見 Kevin 其實嗰陣喺某一間學校嘅經歷都特別豐富嘅，例如佢會 join 嗰一班嘅同學仔去玩籃球啊，因為適逢係世界盃啊嘛，咁佢哋又會一路上堂，但係個 screen 又會播住世界盃一齊去睇。你有冇睇啊？你
10: 啊，睇咗一陣嘅就。被人叫咗去帮手拎啲嘢去回收，
9: 系啦，就好特别咯个气氛，上堂嘅气氛
7: 系啊，咁同埋都好难得，其实都系嘛，有几多同学一齐去啊？今次
9: 我哋总共有18个同学仔一齐去
7: 嘅，系其实目的系咪都想学好啲英文？
9: 其一啦，其二就系我令到佢哋中意英文啦，系啦，即系我相信。學好英文在學校都一定做得到，但是我們要給多些機會 去接觸不同的層面，令到他們覺得英文不是那麼多人害怕的，原來其他地方用英文都可以用得很開心或者很自然的，這樣我們這個都是我們的目標來的。我相信 Kevin 其實当佢话佢自己系半个澳洲人咁，我相信佢都开始有少少转变嘅啦。
7: 你英文有冇进步到啊？你觉得？
10: 我觉得讲嗰方面好似流利咗一啲，
7: 系
9: 非常好啊。
7: 系咪有信心咗啊？其实对自己，系啦，因为即系起码够胆去讲先啦。
8: 系啊，同埋呢个经历咧，令到佢嘅印象啦、深刻啦、体验丰富啦。咁所以咧，你会知道咧，其实家长都知道，其实嗰个改变好大嘅。你谂下到现在，佢都不停喺度讲紧，喂，我哋去澳洲嘅时候点啊？咁样仲连妈妈都头先特登同我讲，系啦，即系都好。即係感受好深刻，
7: 係
8: 啦，咁所以咧，學校其實真係提供咗好多寶貴嘅經歷咧，俾同學仔啦，唔單止佢同學仔本身，其實係影響埋佢身邊嘅同學仔啦，同埋佢嘅家人咁樣。咁所以咧，我頭先再分享嘅時候咧，其實咧。同步學德文都好重要喎、
7: 啊！哇，咁德文會有機會去德國咁樣嘅大家？
8: 係啊，因為咧德文咧喺中文大學有得學嘅，咁我分享一下啊。其實咧語言學其實涵蓋英語之外咧，其實仲有德語啊、法語啊同埋西班牙語咧，都喺國外都。即係好受歡迎，
7: 好流行啦，
8: 係啦咁樣。咁我哋學校本身咧都有，以往都有西班牙語可以學啦，咁樣。咁今次我哋又即係適逢即係我嘅加入啦，咁樣我又帶埋理工大學嘅西班牙語嘅同事過嚟啊，咁樣又多啲同同學咧有一啲即係真係即係經驗交流咯，係啦。因為我哋喺理工大學咧，西班牙語都係一個。Bachelor course 嚟嘅，其中一 個 course 啦，咁樣其實都有好多同學咧係學西班牙語嘅，係啦，咁樣其實佢哋都要咧練習嘅機會啊，咁所以佢又需要練習，我哋又需要學習，我哋互相練習咁樣，咁加埋我哋嘅 tutor 過嚟咁樣就非常好啦，
7: 好開心
8: 呢啲新嘅經歷就往後可以喺我哋學校咧就可以出現咯，
7: 係咁其實就我亦都知道一啲新嘅同學，即係頭先講話開課啦，其實原來一年班已經你哋都上緊堂。
8: 其实很多学校都会预先给新小一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预先上堂的，
7: 即是实习一下，即是去感受一下、
8: 可能有些学校叫做小一适应课、我们呢何全耀小学就叫做快乐小一生，
7: 是
8: 的，咁咧，佢哋會咧掌握到自己自理能力嘅技巧啦。因為最重要咧，我哋係規定咧，同學咧一定要入校園嘅之後咧就要洗手啦，自備毛巾仔抹手啦，量體温啦，係啦咁樣。然之後咧就排隊啦，跟風紀哥哥姐姐就上課室啦。咁呢啲自理能力嘅規範咧，都係要透過首一天同埋首兩天咧，透過。老师啦、同学同埋家长咧，系互相去配合嘅。
7: 你见到佢哋都点样情况，适应得成点样？
9: 开心，
8: 好开心啦，
9: 好开心啦，
8: 系啦，
9: 系啊，因为我都有入其中一班啦，今年我都有教一年班啦，咁我见到佢哋适应得好开心嘅，因为我哋都好担心佢同爸爸妈妈即系可能 set
7: 分开
9: 嘅时候，会唔会有焦虑啊诸如此类。咁好開心地咧，見到佢哋其實好 enjoy 課堂嘅氣氛，即係我見校長都參與其中，成日就會開心嘅。
8: 係啊，係啊，咁譬如佢哋咧又有好多環節咧，可以俾家長同埋。同學咧自己影相留下留念啦，咁呢個我提家長咧係一個重要嘅時刻嚟嘅，係啦，咁因為咧係升小學嘅第一天咁樣，咁咧亦係家長同埋同學咧有機會一齊咧陪伴成長嘅經歷咁樣，佢哋又好想同老師同埋校長合照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好多影相環節咁樣，就俾大家咧留一個紀念咁樣。
7: 哇，都好开心喎！呢一个系啊，同埋就因为其实始终由幼稚园升上去小一嘅话咧，其实呢个跨度都大噶嘛。
8: 系啊，
7: 我会觉得即系 B B 嚟嘅啫嘛，跟住然之后去咗小一一个新嘅全新嘅环境，同埋好似啲哥哥姐姐都会帮手，系咪咧？
8: 系啊，哥哥姐姐。咁因为咧翻嚟嘅时候咧，小一同学翻学啦，咁仲有啲大哥哥大姐姐咧就帮手咧，系指导佢哋啦，点样系攞检疫啊，同埋点样排。

0: 排隊啊咁樣，又適應下啲大哥哥大姐姐啊。其實咧，好快咧，佢哋就要靠自己啦咁樣，咁所以咧，同哥哥姐姐嘅配合都好重要喎，係啦，
1: 都好好好難得嘅喎。其實點啊 ，Kevin， 你有冇參與啊？呢件事上邊？
2: 但
3: 你本身都是一个哥哥来的，我知道
1: 當初你大哥哥来的吧，
3: 有没有帮细佬怎样啊？平时
2: 帮细佬一起做功课温书，
1: 细佬小几多？
2: 三年
1: 、嗯、都是同一家学校。
2: 是啊
1: 是啊是啊，那你平时怎样啊？一起上学啊？照顾他怎样？
2: 一起上学
1: 是，
2: 但因为好像就算小息都冇得一齐见啦，除咗最尾个小息，但系成日都唔理我，唔知
0: 因为流程唔一样啊嘛，
3: 好真诚啊，
1: 成日都唔理
3: 系啦。
1: 我通常调翻转，我系啲哥哥唔系好理啲细佬喎，其实系，但唔系咁，因为其实各自有各自嘅社交圈，入到学校，即系可能佢有佢嘅同班 friend， 咁喺屋企都见到哥哥啦，咁样就想即系珍惜翻啲时间喺同学校里边同翻啲同学仔，即系都明嘅，其实都咁啊，你同细佬感情都好喎。咁样
2: 系啊 ，OK
1: 系、okay, 嘛，即系冇乜争执啊，你哋
0: 争执都系一个好嘅经历嚟嘅，
3: 都好模范嘅啦。即系譬如喺澳洲嘅时候，佢打翻屋企咧，细佬系抢住个镜头去见面嘅。
2: 嗯，
1: 哇，咁就好感情，
3: 系啦，都好模范，
1: 好真系好模范咯。呢、這个即系 keep 得咁好嘅话，咁喂，但系同咁多位咧倾得好开心啊。其实啱讲完开课啦，我都知道你哋有好多新嘅计划嘅。不如咁啊，我哋下一集。再留三位喺度，我哋再倾多啲偈啊，好唔好啊？
0: 好啊，阵间见。
1: 阵间咧，我哋下一集见。OK， 好啦，拜拜。
0: 拜拜。
4: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Purple 姐姐李子欣 ，Yeah！
1: 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星期六嘅早上九点至十点，有我系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约定大家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上昼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礼拜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礼拜一和礼拜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礼拜一将会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国外交部早前公布，习近平会在明日到下个礼拜四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尼泊尔与松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586人，超过2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已经找到570具遗体，部分死者甚至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的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尼泊尔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就说，初步估计灾害影响大约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仍然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邻国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当局证实已经造成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救援人员至今救出2人。中国救援队先头部队经过9个钟头急行军后抵达核心灾区，救援人员表示现场灾情非常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物基本被夷为平地，地面被厚泥浆和碎石覆盖。由于高海拔和地形复杂，后续救援梯队正携带装备陆续推进增援。救援队表示，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不会放弃，会争分夺秒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同时派人监视险情，防止次生灾害。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他的指示下，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为美国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形容这笔是两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将会令到美国的石油储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单止显著提高石油供应，亦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又说，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并巩固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讲法是大话，重申伊朗对这条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伊朗革命卫队强调，任何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都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说这项禁令将会持续执行，直至美国彻底终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履行相关义务。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日说，伊朗同邻国亚曼等各方正就航道重新开放进行协调。他强调，开放海峡必须符合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要求美方同步解除制裁和封锁。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方案限期下个礼拜一届满，截至星期四，政府收到 96.5% 的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已经有近77%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说，少数业主认为即使不接受收购，政府最终亦会透过类似强拍的程序收回单位，补偿不会较现在差。部分住户就涉及到家庭成员意见不一。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仪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周末好快乐，麦卓华。
5: 来到这个星期六，好少在周末的早上听到小麦麦卓华的声音，不过由今个星期开始可能你要习惯了，因为好快乐的时段我们搬到来星期六早上10点。

开心地好快乐嘅朋友咧，都知道咧，我哋带你周围去嘅环节咧，每个星期都会教大家，如果自由行咧，可以去乜嘢地方，同埋咧有啲乜嘢要留意。既然今日新居入伙，我哋轻松少少先啊，慢慢同大家介绍我哋全新嘅节目内容。咁啊，由杨千嬅呢一首《自由行》开始揭开序幕。

花树下，讲紧嘅当然咧就系日本。不过咧而家讲紧八月，应该就未有樱花睇住啦。正如咧头先咁讲啦，带你周围去呢个环节咧，会喺10点到10点半每个星期六嘅早上咧出现噶。到时咧，大家可以早一日啊，做定功课。有阵时咧，如果你话诶、一啲短线嘅旅行，可能可以听完咧，就做一个两日一夜之旅咧，或者咧都有机会咧可以赶得切成行噶。

0: 嘅咧有李克勤嘅作品《情非首尔》啊，而之前听过嘅有张敬轩嘅《樱花树下》。休息翻嚟，继续同你用音乐周围去。
1: 周末好快乐！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5: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5: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 周末好快乐，麦卓华。

原来咧揾揾呢一个音乐库咧，都有几多唔同嘅作品咧，当年咧系同日本有关嘅。不过咧有阵时咧都几得意啊！日本咧喺我哋心入面嘅印象咧，通常都系食玩买。不过咧喺音乐里边咧为我哋带嚟嘅日本咧，好多时咧都系利受别税嘅一面，有啲嚟得比较直接，有啲用风景咧就系带出相关嘅感觉。呢一首连百货公司都牵涉在内。

听紧嘅咧系郑融嘅《东京百货》，而之前听过嘅咧有 Eason、陈奕迅、富士山下。镜头一转咧，我哋揾个远啲嘅地方去吓。既然咧我哋要冲出亚洲，不如我哋下一站咧就嚟到欧洲嘅城市。记得咧，好多朋友都会知道欧洲系一个浪漫嘅地方，而呢一种浪漫嘅感觉，可能由一杯咖啡而起。

0: 今时今日咧，我哋对于咖啡嘅研究咧，应该咧都相当之熟悉噶啦。个个咧走入连锁咖啡店咧，你叫杯 latte， 佢叫杯 americano。Cappuccino 當然亦都有不少的捧場客，不過數到90年代初期，不知道如果你去茶餐廳跟他說你要杯 Cappuccino 的話，會不會被人鬧著走出來呢？好了，這個時間我們先聽聽天氣，稍後回來繼續今天早上的週末好快樂，千萬不要走開，
1: 週末好快樂。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上昼十点三十二分，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0: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4: 我容祖儿祝贺新城三十五周年台庆，三十五年与时并进，未来继续展现光芒。
0: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7: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0: FM 99.7至102.1。
0: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1: 周末好快乐，麦卓华。

0: to Nikki.
1: 首先，米蘭咧，如果飛嚟羅馬嘅話咧，就要個零鐘嘅時間。不過咧，我聽到咧頭先機仔啊、古巨基咧唱出嘅呢一首《羅馬假期》嘅心情咧，硬係覺得咧佢應該咧係坐緊喺架火車入邊，慢慢欣賞周圍嘅風景。

0: 俊生咧就喺巴黎啊吓，不过听到咧佢嘅心情咧好似就冇咁轻松啊。啱啱听过嘅系《失约巴黎》啊，系咪因为巴黎入边咧好多唔同嘅建筑物都会为大家带嚟一啲唔同嘅伤感故事？所以广东歌入边咧好多时同巴黎相关嘅歌曲都好似比较凄美咁噶啦吓。包括跟住落嚟呢一首，我谂你听到前奏都唔使我多介绍啦。
1: 人随热浪去，但觉冬季

0: 在90年代科技冇咁先进嘅时候呢，好多情侣呢都应该会约喺巴黎铁塔附近等。不过呢一个等待，有几多对情侣又真係可以开花结果呢？我諗只有佢哋自己最清楚啦。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今日早上嘅周末好快乐。
1: 周末好快乐。
2: 上昼10:46，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偶像女生一期生年纪最细嘅两位，15岁嘅 Fiona 加上17岁嘅 Alpha 组成 IDG 2.0

一首咧 ，Sammy 郑秀文自己都比较少演绎嘅歌曲，名字叫做《情断维也纳》。维也纳咧系一个浪漫嘅音乐之都啊，好多朋友咧可能以为你自己未去过，不过咧其实到过咧都未必知道，因为如果你搭火车咧由瑞士去德国嘅话咧，好多时咧架车都会经一经维也纳嘅。时间过得好快啊，接近星期六早上嘅11点啊，为你拣嚟今日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曲咧喺入边带嚟一个美洲嘅城市，不过讲嘅故事反而系大家嘅缘分，感情嘅嘢冇得勉强嘅。

0: 真地好快乐咧，听日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咧，仍然咧系会有带你周围去同埋品味生活圈。由下个礼拜开始咧，节目咧就会正式调到嚟啦，逢星期六嘅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咧呢一个新嘅时段啦。希望下个礼拜我哋可以准时再见到你，拜拜。
1: 周末好快乐。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上昼十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入场门槛包括申请公司必须

系本港注册公司，资本额唔少于5000万元等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制定门槛嘅目的系确保平台公司投入资源，并建立本地团队。已经有2至3间平台公司有意申请，目标最快11月底向首批申请者发牌。陈美宝喺电台节目话，当局制定条件时有同业界讨论，希望门槛贴近市场，建立具有竞争局面。署方将会在9月中举行简介会，向有兴趣的平台公司讲解。他又说，运输署以后会构建数据管理平台，要求营运平台对接，期望网约车服务达到现代化和智能化。运输署8月推出全新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陈美宝表示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反应比预期好。9月中起会陆续安排笔试，署方将因应申请人数调配资源。他指出，笔试可以帮助司机熟习路况，亦设即前课程，培养司机的沟通和服务顾客的技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下个礼拜二起实行。香港和澳门的执业律师通过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取得内地执业资质之后，可以在广东省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对安排表示欢迎，认为能够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他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要求深化大湾区建设，具备双重执业资格的大湾区律师能够助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律政司表示，截至今年6月，已经有超过650名港澳律师取得大湾区律师执业证，可以在9个内地城市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并已经有大湾区律师担任内地9个市的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讯，以及代理大湾区仲裁案件。尼泊尔同塞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623人，超过24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找到61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及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原先坚持独自进行搜救行动，不需要外国协助的尼泊尔政府，在多国施压下改变态度，已经同意在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DNA 表比对和法医鉴定等领域，给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前来协助。至于其他表态可以提供协助的国家，尼泊尔当局仲未允许。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邻国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当局证实已经造成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救援人员至今救出2人。中国救援队先头部队经过9个钟头的急行军之后，抵达核心灾区。救援人员话，现场灾情非常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物基本被夷为平地，地面被厚泥浆和碎石覆盖。由于高海拔和地形复杂，后续救援梯队正携带装备陆续推进增援。救援队话，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不会放弃，会争分夺秒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同时派人监视险情，防止次生灾害。美国同委内瑞拉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国务卿卢比奥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为美国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形容这笔是两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将会令到美国的石油储量大幅增加超过1倍，不单止显著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又说，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并巩固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罗吉里格斯就说，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将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他又表示，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罗德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Music on board。
4: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竟错放次数154次，要冲冲冲冲冲冲，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知识做老板。
3: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2: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4: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啦 ，Eric。咁今日咧继续都会讲下呢个人工智能嘅话题嘅。
5: 哎呀，好开心啊！因为咧真系请咗我一个好嘅老友，而我觉得佢系非常之 capable 去讲我哋呢啲 topic。
4: 其实我想讲咧，我数年前认识佢嘅时候咧，就系、是。佢係法律界啦，亦都係好中意講呢一個科技嘅。
5: 佢係一個踩過界
4: 嘅。咁我哋今日咧就繼續請嚟立法會議員法律界嘅陳曉峰啊，你
6: 好，大家好。
5: 嗱，老實講句，即係我喺我角度嚟講咧，我覺得阿 Nick 真係一個好特別嘅，即係律師嘅朋友嚟嘅。
4: 我都覺得係
5: 佢

0: 佢對科技嘅認識係我身邊嘅律師都少有地，即比較深
1: 入、全面嘅，
0: 比較全面嘅。嗱，所以我哋今日咧都冇辦法啦，又要繼續捉你嚟多一次，講講喂。近年人工智能做咁多，即係咁好嘅發展，香港政策又推動啦，國內更加唔好講，即係我哋十五規劃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嘅發展成為一個國策。
2: 係啊，
0: 但係嗱，發展嘅同時，我哋都睇到好多一啲。即係 hurdle 或者好多一啲我哋要 manage 個發展，即係大家都知唔可以野蠻生長噶嘛，有佢你發展嘅資源，我哋要兼顧點樣令到個技術發展之餘，亦都保障到我哋市民不論財產又好，
2: 冇錯
0: 都
2: 嘅。我好中意你呢個字，野蠻生長，保障
0: 係啦，即係野蠻生長。國內好多嘢，我哋都試過好多種例子，我唔舉啦。但係我想講咧 ，Nick 啊，嗱，特別對於我哋譬如啲做企業啊，你諗下我哋知識做老闆，梗係講下中小企企業呢啲啦。咁運用人工智能，其實成日都遇到好多問題，但係你會覺得最常會碰到嘅一啲問題，會係邊一種嘅一啲 issue， 我哋要特別留意咧。
2: 哦，我諗其實人工智能係一個工具啦。如果咁諗，如果你用個工具，即係用得唔啱，就可能會出事啦。咁可能影響到即係客户嘅體驗，而少咗啲生意。咁呢個我諗係最即係切身嘅啦呢件事嚇，咁所以即係我諗要自己都要監督住，即係有個説法就叫做 human in the loop 嚇，咁即係用人工智能嗰陣時咧就唔好即係將個人都諸於事外就唔參與，咁你都要把關㗎，嚇唔把關個責任，即係好似上集我哋講到都係嗰個機構要負責㗎。
0: 你講咗好重要 insight， 嗱我哋人工智能唔係為咗炒人嘅，各位
2: 唔好炒，係啊，做快啲賺多啲。
0: 其實令佢個我哋成日都講係唔係淨係令佢 productivity 提高，係個 capability 提高咗，即係闊咗，即係個人可以做多咗嘢咁解啫。
2: 係啊，所以我覺得我哋要即係幫助啲員工用多啲人工智能，自己都認識多啲，知個利弊喺邊。即係我哋成日大家都提到嘅一啲幻覺啊，即係偏見啊。咁如果你用 chatbot， 好似上集即係同佢先同 Eric 一齊我哋傾開，即係如果你嗰、那個系統最後個模型走出嚟係有偏見，係專針對某啲人，咁嗰啲人咪唔做你個客咯，或者去即係有關嘅方面話你即係歧視佢咯，係嘛？咁但係你生成方面有冇用齊嘢？用嘢有冇侵犯版權？
0: 但係另外一方面，你提到版權呢樣嘢，上一集最尾嗰時，我記得你提過一樣好有趣嘅，就係佢譬如 fit 好多一啲有機會 infringe 咗，即係一啲侵犯咗人哋 IP 嘅啲。嗱，譬如最近我都有單例子嘅即係喺外國一個好著名嘅做漫畫嘅品牌，即係大嘅出咗好多電影嗰、那個，嗰啲漫威啊，即係你明啦，講啦，嗰啲大品牌，佢都會告一啲人工智能 engine， 就話佢用咗佢好多佢
2: 學嘢啊，
0: 係啦，去從而去生成好多生成片咧，可以用到佢好多好著名嘅超級英雄嗰啲咁嘅嘢。
2: 你問得太好，
0: 係啊，係咪啊？即係你明白我講？咁呢啲其實係咪都係啲風險嚟嘅咧？我不如咁講，即係對啲企業嚟講，如果假設我用個 engine， 我舉個例啊，我其實唔係，我係用咗佢個 engine 去。gen 咗一啲片，係其實有機會係用咗佢嗰啲 character 嘅。你記唔記得我講咩？咁究竟我係咪犯法咧？即係舉個例子係呢啲咁嘅情況。
2: 我記得到，係啊，有幾個。
1: 你俾個難題俾阿力啊！
2: 唔係，好問題，
0: 好吸引嘅。我中小企嚟噶嘛，我咪就係我好簡單，我都係用人哋個 engine， 我要俾錢嘅喎。係嘛？佢 gen 啲嘢，咁我控制唔到佢 gen 咩俾我。
2: 係咪啊？其實即係版權法嘅核心就係希望去即係。等大家又繼續有創意去即係畫啲嘢出嚟又好，做啲嘢出嚟又好，生產啲嘢出嚟又好，咁大家令到嗰個文化更加富庶，亦都揾到錢。
0: 啱。
2: 咁所以咧，根據版權法咧，你畫嘅嘢咧，你用你嘅創意畫出嚟嘅嘢咧，人哋唔應該抄而唔攞你嘅。即係允許，或者有啲特別嘅一啲法例上寫得明嘅，即係幾項嚇，即係你可以即係譬如因為新聞原因啊提到啊嚇，咁俾對比提到啊，係啦嗱，咁所以你話用咗某啲漫畫嗰啲因為第一香港冇肖像權呢個保護啦，呢一刻我哋冇好似內地嘅人權法裏邊嘅肖像權裏邊保護到。聲線啊，個樣啊，
0: 冇錯。
2: 咁所以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呢個第一，你未必有第一侵犯唔到肖像權，侵犯唔到，即係因為聲線啊樣唔受保護。但係你可能侵犯到版權。咁個問題嚟啦，就係究竟邊個抄咗個版權咧？
0: 係咯，
2: 係咪個模型？
1: 係咯，
2: 學嘢嗰陣時抄咗咧。
0: 俾我
1: 㗎嘛？因為你其實好似你我他都係啦，即係我哋即係喺大電波廣播。都算是公眾人物啦，咁 把聲好容易俾人控噶喎、
0: 啊，我唔敢講，Nick 一定好容易控到，佢周圍講嘢都好易 download 到嗰啲片啊，
2: 我把聲普通
1: 咯，即係咁。如果他朝有一日，譬如我哋我同 Eric 咁樣控咗，俾人控咗把聲咁樣，咁但係又做咗啲係啦唔好嘅嘢，咁
2: 咪騙案咯？
1: 咁
0: 嗰啲就屬於騙案啦。但係我講緊譬如即係譬如舉個例，佢唔係騙案，即係唔可以話係
1: 佢將我把聲嚟做生意，
0: 叫你買股票、叫股票嗰啲咧，就嗰啲騙案嚟㗎啦。嗰啲另外，但係我想問嘅係中小企譬如做生意，我用咗佢頭先，
2: 我答咗先啦，我答咗先啦。即係正常嚟講，嗰樣嘢。有冇價值先？個官會咁睇，真係告上去。佢話版權法咁即係有關嘅嗰啲，
0: 所以就用呢個 angle 去attack 佢，
2: 係啦，佢話喂有冇經濟損失先？對方咁對方係有經濟損失，因為平時呢樣嘢唔係免費嘅，
0: 係啊。
2: 咁佢平時要收幾多錢？佢話你冇俾，咪要你俾咯。咁你可能就賴落去嗰個個平台，
0: 冇錯，
2: 你俾我用
0: 嘅喎，正嘅喎，我有俾錢嘅喎。
2: 冇咁你話點解你唔告佢啊？我你用緊，我又可以告你，又可以告佢。不過咧，即係坦白講，即係人哋做生意或者打官司都要諗，即係邊個錢包多大啲，
0: 告邊個
2: 放邊個易搞啲，係啦。咁所以佢可能告你，跟住順便拉嗰間，但係嗰間平台可能太多錢喺後邊，太多團隊喺後邊，難告啲。
0: 所以咧，簡單講句，如果啱跟阿 Nick 頭先嘅建議或者講法咧，其實就中小企用嗰時都唔係 risk free 嘅，即係嗱，大家用都要小心啲。我想帶出呢一點啫。
1: 所以咪就係話咯，即係譬如你用完之後，你自己咪去 fact check 咯。係
0: 啦，你自己都要用嗰時學下。你或者你唔好 bringness 咁唔經過人啫，
2: 你明知攞就著數嘅，即係好似近時啲人去啲街邊即啲蛋糕
0: 有著數，點會唔攞啊？
2: 即係好似一啲蛋糕餅店咁樣啦，佢擺個嗰啲人像擺喺上邊，跟住嗰個蛋糕賣出嚟。
0: 咁我又知你讲咩喎？
2: 系嘛？系点解嘅？系啦，系啦，系啦。
0: 我又知你讲咩喎？
2: 咁所以佢加埋个红色超人咁样啦，
0: 系
2: 咪？咁你会觉得喂咁平，佢其实真系冇授权佢去做呢件事。咁但系
0: 佢
2: 唔系，
0: 唔系好似。唔
2: 系，所以
0: 但系你又联想到。
2: 所以有啲人走法律啦，佢就系嗱，你买个蛋糕，你自己买个公仔，你自己笃落去，你自己搞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佢俾埋你，其实即系佢用呢个名义去卖呢个蛋糕，其实有出事嘅。
0: 就出事啦。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嗯，
3: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0: 上昼11:21。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

0: 声。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知识做老板。
4: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3: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5: 今日咧，我哋继续请嚟立法会议员啦，就系阿陈晓芳阿 Nick 喺度啦吓。咁啊 ，Nick 咧即系头先就同我哋讲开关于私隐方面嘅问题。阿 Nick， 我哋都有讲到啦，就系关于你等阵先，你系咪要上？
6: 我冇嘢，我冇事啊。
5: OK，
6: 我好衰咁睇紧 email 啫。
5: 唔系，因为我哋一路上唔到网嘅。
6: 哦，冇啦，唔系上网嘅。
5: OK， 咁得啦。好，咁我继续开始啦，预备3、2、1。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啦，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今日咧，冇错，你听系知识做老板啊。咁我哋继续咧，讲紧科技，讲紧AI 亦都讲紧法律嘅话题啊！咁请嚟立法会议员法律界嘅陈晓峰阿 Nick 喺度嘅，阿 Nick 你好，
6: 先 Eric，
7: 大
6: 家好，
5: 阿 Nick 啊，即系大家都知道我人靓声甜嘅吓，如果我俾人空咗把声，又攞出去，唔好话即系做啲犯法嘢，唔好话咩骗局、投资骗局，我攞去即系喂卖个广告咧啊！原来喺 social media 嗰度咧出现我把声空咗出嚟，喂，第一首先公司唔中意，第二。我有冇金錢損失？其實我唔知道。咁但係係咯，即係我都唔中意呢個廣告，我都冇接過。咁點好咧？我可唔可以告佢嘅？
6: 哦，我解釋一下，即係嗱，近排都有，譬如這個叮當啊，我哋年代嗰啲嚇，可能唔係你中學生
5: 啲。你真係叮當講得出，都真係同一年代嚟嘅。
6: 哆啦 A 夢嚇，哆啦 A 夢嗱，即係類似咁樣啦，係咪？即係佢將嗰個配音員把聲攞出嚟用，或者今日頭先你提佢先攞你把聲攞出嚟用。咁第一就係睇你播出街呢一刻，你可能有使用條款嘅，即係可能即係電台已經即係电台已经讲到明，你听呢个台有啲咩条款，咁但系你带即系上网睇，可能有啲条款啦，你揿咗我接受，你先准听，你先好录啊，咁呢个一个方向啦。但喺大电波，你喺车度听到，唔觉意录咗，唔觉意学咗，可能咁讲，咁即系你有冇授权咧？咁法律上系有一个概念，就系你系一个即系implied consent 吓，即系你基本上。你咁样俾得人用，你就预咗人会点呢？咁样咁，但系呢个就可能唔同官有唔同睇法啊。咁但系如果把声好似你讲其他嘅嘢，但系唔系话即系话 Christine 话好嘢嚟嘅，买啦咁。咁其实佢未必违反有关嘅法规喺香港，但系内地就会啦，因为咧内地系即系声线都受保护，香港呢一刻未系。
5: 系，
6: 但系我唔系想讲香港落后，因为咧大部分普通法嘅地方唔知点解咧，即系。傳統，因為嗰時科技未係咁咯，我估都冇保障肖像權，冇保障你嘅聲線。咁但係就大陸法係，因為佢成文法寫得清楚啲。

0: 人权是包括乜呢？人权的保护是包括埋性善嘅。
1: Eric， 你咁样得我哋嗰阵时咧，即系因为点解会请 Nick 上嚟咧？就系我哋即系睇到有好多关于 AI 啊、人工智能嘅新闻，尤其是有一单咧，我哋都觉得好好笑噶嘛。即系唔知嗰、那个机械人咧整到人。咁咪有個喺第二個地方嘅，咁啊佢拉咗個機械人，我哋就覺得係啦，我哋就覺得得啖笑啦。但係其實係啦，真係如果即係譬如我唔好話嗰個人工智能啦，即係嗰只機械人、人形機械人又好，係啦，機械臂都好啦，佢整親人，佢傷到人。咁究竟係即係責任誰負呢？
0: 哦，嗱，而家
1: 我冇叫我作為即係店鋪，我冇叫過人生成式智人計人工智能叫佢阻住人哋，結果佢整到 Eric 咁樣，咁點算呢？
0: 好似隔離，好似有個新聞，隔離省市試過有隻機械狗喺街度嚇親人尖叫。真系有噶，咁嗱，所以咧，我哋喺立法会
2: 再爆啲，
0: 系啊，系咪？其实有倾过，
2: 狗咬人啊，
0: 喂，真系咬，真系出事啦，骨都俾咬碎，即系其实系谂过系咪要登记嘅，因为你即系周围走，咁你车使唔使登记啊？即系如果你过咗某个速度，
2: 你突然之间觉得好 fiction 啊！你讲紧呢啲嘢，即系好似人哋嗰啲电影咁咧，即系啲人工智能机械出街要登记咁样咧，要空咁样，即系你好 fiction 啊！我觉得呢成件事系
0: 冇，另外就睇底线咯，即系譬如科，即系之前讲法规，欧盟佢系即系用四个即系风险嘅程度去立法，咁佢就话如果系啲普通嘢，譬如买广告嗰啲都死唔到人嘅，咁可能个要求系低啲，咁去到可能系即系涉及一啲医疗啊，或者系即系武器啊，可能就要求高啲，咁所以其实真系唔一样咯，咁所以你话机械人，我觉得即系摆坐台定系识喐。咩重量其实要睇咯，你而家我哋即系呢个低空嘅经济，其实嗰啲无人机我哋都会分重量啊，即系去睇，即系究竟点样去即系监管啊，所以都要谂，
3: 即系都要睇个风险程度去作出唔同程度监管。如果唔系，其实又啱嘅，因为我冇理由一刀切落去，如果唔系又有少窒碍咗，即系呢样嘢嘅发展嘅，觉得有啲会系啊，
0: 系啊，
3: 即系虽然大家当笑话好笑啦，即系讲就，但系现实上我都觉得系个风险系存在，但系问题就系我觉得永远我哋都平衡一样嘢嘅社会发展，尤其是依家呢样科技发展咁快，即系唔好做一啲嘢，结果系。你勒到嗰樣嘢，棘到見到發展唔到，咁其實都唔係我哋想見到嘢。
0: 冇錯，冇錯。
1: 不過嗱，最後啦，剩翻幾分鐘時間啦，不如都揾阿 Nick 講下啦，即係既然 AI 或者係人工智能或者係機械人，咁我哋都。唔会避免嗰个大趋势，因为我哋希望即系中小企同埋成个社会都系向前进、向前发展嘅时候。
0: 冇错。
1: 如果中小企真系要作为用商用嘅，有冇啲咩 tips 要俾佢哋咧？
3: 提前可以部署，系做定啲嘢先，我去等我唔好咁即系再。
1: 唔系，不过 Eric 好醒嘅。
0: 唔系，我谂第一多啲听你节目啦，
1: 系嘛吓？呢个梗嘅，
2: 梗要书啦，
0: 系嘛嘛。
2: 系啊，我哋会有 Nick 呢啲专家同我哋分享啊嘛。
0: 多谢，但系。科技上咧，我觉得第一即系有啲嘢唔应该 cut corner 嘅，我觉得即系违法嘢真系唔好做，唔好以为即系冇人睇到吓，咁因为网上足迹咧系会睇到嘅。
1: 但系最惨咧，我觉得即系有时唔系话最惨，即系有时最无奈系可能用嗰个人都唔知佢自己系踩紧界。
0: 所以正面啲睇咧，就应该即系善用，攞多啲政府嘅资源。咁啊，即系政府喺香港投放喺人工智能方面，即系如果你净系讲超算中心都百几二百亿啦，呢几年。咁所以其实越嚟越多喺北都嘅发展下，都越嚟越多钱会投放呢边。国家我谂大大话都2000几亿噶啦，已经。咁所以呢方面我哋如果联动发展，国家而家可以话系有11个人工智能嘅超算中心。包括香港，所以大家一齐推进啦。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咁啊再次多谢阿 Nick 上嚟啦，一连两集上嚟，咁啊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咧就系人工智能啦，同埋科技方面咧，咁啊同法律之间嗰个嘅关系啊吓。其实未讲完噶。
3: 真系，但系，但系时间真系有限。我系其实好多问题想问嘅啫。
1: 我哋不如下次咧，即系再约阿 Nick 上嚟啊，好唔好？
3: 冇错，
0: 多谢，多谢。
1: 咁啊，我哋系啦，下次再揾阿 Nick 上嚟，好 ，OK。咁啊，知识做老板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3: 拜拜。
4: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上午11:35，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

0: 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7: 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1: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8: 企业急症室的时间回到了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亦都有我的拍档 BCM 企业顾问公司的创办人，同时亦都是这间公司的行政总裁车志健先生。现在我身边 Brian Sir 你好。
9: Christine 各位朋友你好。
8: Brian Sir， 我们上个星期呢没讲过、即做生意呢其实那个现金流真的很紧要、嗯、尤其是呢在这个、即消费市道来讲呢、我们即怎样去维持那个 cash flow 呢？咁其實啊，我記得你講過，如果維持到個 cash flow 嘅話咧，即係大家咧員工啦或者老闆咧，都應該冇乜嘢要再擔心，
9: 輕鬆曬，
8: 係啦，輕鬆咗好多啦，至少
10: 冇冇錯冇錯。
8: 咁我記得上一次咧就話啊，我有一個 case 咧就教你點樣去銷售啦嚇。咁、我哋不如就講下呢個 case 先好唔好啊？
9: 好重要，
8: 係啦，因為我覺得咧呢個咧係個老闆厲害。
9: 是
8: 个老板其实不多出现的，不过他一出现的时候我们硬是觉得好像有魔力一样的，他真的呢即是他说什么你就、好了我给钱了为什么会这样讲呢？首先就是、我觉得第一个老板其实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了、所以呢即其实他即穿到的東西我們都覺得、不會太 girlish、或者即都適合我們年紀是是是。第二呢就是、他的員工呢就都我覺得挺厲害的，好像我們上次這樣說就說、你要拿到個客戶的資料、從而呢就令到他可以重複購買，但是呢是、好像這樣說我們、即最怕蝕底的嘛，喂你下下一有東西就給我我一定要买的，不是的嘛，是啦，即是他又有时呢就都几捉到顾客心理，我又可以这样说，捉到顾客心理之余他也都几细心的，即是他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你什么类型呢就我现在呢即是买完你买完 A 的时候呢他下次就告诉你 B，
9: 因
8: 为呢、
9: okay.
8: B 呢可以 match up A 的这样，即是顺道推介 C 给你，然后有时呢就跟你说喂我们呢现在你喜欢 A 这个品牌呢他做很减价你又得闲过来啦这样。咁佢又純粹得閒過嚟啫喎，
9: okay.
8: 就唔會話俾你聽，你一定要過嚟，但係純粹又同你講。不過咧，我哋呢個都就快冇曬嘅，所以你睇時間啦咁樣。
9: 嗯，
8: 好犀利哦！
9: 不如咁樣，我哋將嗱頭先好多時就係、是、我哋有好多人係知道點樣做某一樣嘢，但係佢唔知道點解自己要做呢樣嘢。是不是、但如果知道原来销售是其实入面有很多原则我们遵守，同埋你要知道我们的购买者心理学，那你就会知道其实你应该做什么事讲什么事避免什么事，那我就将我们销售不如我们今天将它落到地好不好？
8: 好啊
9: 好吧 ,OK 好，首先就是我落地之前 我想跟大家講嘢，你我唔知道有冇朋友，唔知道包括你啦 ，Christine。我唔中意 sell 嘢嘅，係咪？我最怕做咩話？
8: 我最怕做 sales， 我都真
9: 係
8: 有咁。
9: sales 呢個就係斯文啲啦，係咪？我唔中意做 sales 係咪？係咪？我唔中意 sell 嘢 ，sell 嘢我唔做。好，睇住。如果你係個老闆，第二個就係如果你喺職場上邊係出現。你第一樣嘢令到你公司生意又好，或者你嘅仕途係不斷係升職加薪到咧，第一個嘅技巧你要學嘅咧就係銷售。點解？
8: 因為至少咧，就算我打工嘅話咧，我都要俾老闆知道我咪又係 sell 緊自己。
9: 好啦，同埋後屘又有咩好得過就係、是，當你參加咗之後，或者響呢個公司入邊之後，你個業績會拱上去係咪啊？係。同埋生意就係講。系咪生意額
8: 啫？業績啦。
9: 好啦，咁即係業績係其實好反映到一個人喺呢個嘅職場上面，佢個地位或者佢個功用係咪啊？即係佢個 power 去到邊度，直接係反映到嘅。同埋，如果我哋喺一個老闆立場嗰度，如果有個 staff， 佢可喂唔係真係幫到手喎喂，開到好多單喎，係唔同啲嘅呢一個，好冇？好啦，咁大家接受咗佢先，係咪銷售其實一齊嚟嘅喺個商業社會度好。但有啲咩我哋要做或者唔做咧？头先你个 case 系好清楚嘅。头先你冇发觉嗰嘅，因为是头婆咪卖群嗰个卖衫嗰个，佢点样令到你觉得你嗰条群系啱你噶？佢做咗啲乜嘢啊？分析一下先。
8: 嗱，佢着上身，咁但系你唔会觉得即系佢好难睇啦？
9: 系，
8: 同埋即系因为大家差唔多年纪咧，咁你唔会觉得佢特别系扮后生啦？
9: 好啦，
8: 即系 match 嘅形象。
9: 好啦，咁即系我哋都停一停先。咁即系话第一样嘢就系你要揾一班嘅，你好清楚你嘅目标受众先。
8: 嗯，
9: 系咪？
8: 系，即系绝对唔系廿零岁嘅，系啊，
9: 冇错啦。咁而家你各位做生意嘅朋友，你揀嗰个嘅目标受众系咪一个啱嘅受众？
8: 嗯，
9: 如果唔系啱受众，就算你个系个产品系啱嘅，你都卖唔到。呢個 number
8: one，Brian Sir，我呢度有樣嘢咧要提一提。我話點解我覺得佢係叻咧？因為佢每一件衫咧，其實個單價都唔貴，唔平嘅，係可能係分分鐘咧接近四位嘅。
9: OK， 咁
8: 當然佢會有時有 discount 啦嚇。咁但係即係所以我好明白佢嗰個目標客户其實根本就唔係一啲廿零。
9: 冇錯啦，但係你要好清晰咯。其實呢個世界係冇平定貴嘅，係冇嘅，係咪？如果你打啱個市場。嗰只啱嘅價，係咪？上次我唔知道，我唔記得有冇係呢個 case 有冇同大家講過？有個好好高嘅一個牌子出咗個台燈，即係喺個擺喺個台度一個鐘。
8: 你未講啊？
9: 你好啦，各位朋友 ，Christine， 你覺得擺喺個台一個咁細嘅鐘，咁大個到咋？你覺得係幾多錢啊？钟嚟啊，睇嘅咋，唔系啲咩点钟。
8: 实用咪最多俾尽啊！如果我觉得佢好靓嘅，五百零蚊。
9: 五百零蚊系咪？一百万美金。
8: 吓咩话？
9: 一百万美金，即系大约七百八十万港纸。
8: 都唔系一百蚊美金
9: 嘅一个钟就咁摆喺度，咁究竟系贵定系平？
8: 咁梗系贵啦。
9: 你用边个水平嚟讲呢个字咯？系咪？如果佢已经亿万富豪咧？
8: 咁又系，可能手指罅漏咗佢嘅啫。
9: 咁之后话啲乜嘢啊？咁之后，如果你系对准一个你啱嘅客户，就冇话平贵啦。
8: 嗯，
9: 系咪啊？当你打得啱，有乜所谓啫？
8: 嗯，
9: 系咪啊？但系如果打错咗咧，唔系啩？咁样系咪？系咪啊？系咪嗰个嘅定位系绝对嘅重要性？
8: 嗯、
9: 你有冇打啱嘅市场？好啦，第二个就系咧，头先听女就系你有冇发觉就系佢。佢好幫你度身訂做，佢話有冇啲乜嘢幫，係咪啱你係咪啊？係
8: 啊，
9: 係
8: 啊，係啊。
9: 好啦，咁之後佢個角度由你嗰度出發。
8: 嗯，
9: 佢唔係響佢出發，哎，佢先，喂，呢、這個你咁著，咁樣著，咁樣著，喂，啱你喎。
8: 嗯，
9: 係咪佢知你需要？佢有冇問你呢條裙，譬如話你會著去邊一度噶？
8: 有啊，有啊，有啊。
9: 係咪啊？我記得上一集我哋講嘅就話，人係最怕咩話？最怕俾人 sell。
8: 係啊。
9: 咁但係而家佢唔係 sell， 佢而家喺度。
8: 帮紧我，
9: 帮紧你，
8: 系
9: 喺度帮紧你。咁当我哋做生意嘅时候，究竟你喺度 sell 紧定系帮紧咧？ 好啦，客就好清晰嘅，客係知道嘅，係咪？咁你真心幫嘅時候，佢咪買咯？係咪？呢個就係一個好重要一個嘅邏輯嚟，係嘛？而個客嘅需要咧，好簡單嘅，我哋唔使估嘅，直接問個客咪知咯。
8: 係。
9: 咁呢條裙著喺邊度？係咪啊？你想有咩感覺啊？到時有咩人出席啊？系咪啊？咁当你知道个客系需要啲咩嘅时候，咁你又睇翻你自己嗰个嘅产品个 list 度，有边个产品帮佢，咁佢就会觉得你成件事由佢嗰个位置度身订做。
8: 又系、哦，即系你有时谂落咧，因为佢都系即系嗱，佢提供俾我嘅嘢，咁都系我常用到嘛，就唔系佢觉得，而是他即在我角度想而是我都认同的东
9: 西。没错。
8: 即是他觉得我就真的觉得 no 了。
9: 在个销售度刚刚有三个字刚刚你讲出来的。
8: 他觉得。
9: 是致命的。是不应该讲。你有没有重复过三个字是什么
8: 他觉得。
9: Chris, 我觉得这条裙啱你咯。
8: 系啊 ，no。
9: 唔好讲，我觉得呢三个字，因为我觉得佢即时有咩感觉啊？
8: 系，即系你嘅意思啫嘛。
9: 主观咗。
8: 系咯。
9: 做生意倾生意，千祈唔好主观，一定要客观。客观好简单，由边个位置出发话？
8: 哇！由客户的位置出發，哇 ！Brian Sir， 你今天真係嚇，真係袋落袋，一個非常之落地啊！真係戒咗呢個口頭禪，因為我成日都會講我覺得嘅嚇，由今日開始就要戒咗呢句説話，我覺得。
9: 你睇下，如果睇住我，如果大家去睇醫生嘅時候，那個醫生話：我覺得你係乜乜，你覺得唔使喎？你同我，你同我把脈，你同我而家心跳咪知道？呢個就客觀嘅數字啊嘛！一講覺得咁之後，一主觀，記住。專家是不會主觀的，所有客觀分析，譬如你有很多股票那些，其實你不用主觀，你看回剛剛那條平均線在哪裡，很客觀分析而已，這樣成事就 你就不會覺得他在銷售我，要反過來他在幫我，這個就是分別。
10: 企業急症室，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上前黄埔天地。
1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12: 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 Max JY 小豆；
15: 三点至四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六至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1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0: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8: 今日咧繼續有 BCM 企業顧問公司嘅 Brian Sir 車志健喺度啊 ，Brian Sir 嗱我哋即係講啦，呢啲咁嘅即係銷售技巧啦，即係簡單啲講識 sell 嘢啦，啊唔知點解咧，硬係個老細叻啲嘅喎。
9: 其實點解嘅話，你覺得咧，即係你覺得點解先？點解嘅？
8: 因為佢真係有呢個咁嘅，我講嘅叫做迫切性喺度。喂，如果佢唔 sell 得到嘅，咁仲有邊個可以 sell 得到？即係更加了解嗰件事。
9: 睇住咯，我可唔可以有理由相信咧 ，Chris 或者其他朋友？一間公司無論而家做得幾大都好，通常都係由一兩個人開始。
8: 係啊，
9: 你冇人靠噶咯， 咁如果你 sell 唔到，你冇 cash flow， 冇 cash flow， 你營運唔到喎。咁即係話，通常就係嗰啲創業家就係一開始嘅時候，乜嘢都要做，包括點樣銷售翻自己嘅產品。
8: 嗯，
9: 所以你發覺點解啲老闆點開始乜都識嘅？因為冇人可以依賴啊！開始嘅時候，係咪你見唔到啊？係咪大家出嚟打工咁耐？好啦，你做計數，
8: 嗯，
9: 你做市場推廣。你做呢、這个，你都分到你个职位啊，系咪？但系当我啲企业家做嘅时候咧，啱啱以上，就算而家你公司有几多个位置度，初初嘅时候，佢要乜嘢都自己做晒，
8: 嗯嗯，
9: 系冇得分工嘅，
8: 嗯，
9: 系咪？所以系一个好热切嘅一啲嘅时间，亦都好即系廿四七就咁解啊。
8: 嗯，咁系咪其实每个老板都识得 sell 嘢嘅咧？即系我见有啲初创嘅团队啦，尤其是系譬如一啲做科研啦，咁佢哋都系做紧生意啊，系咪？咁啊，我都觉得几特别嘅。即系当佢如果当佢仲系真系好初期嘅时候咧，其实你叫佢上嚟即系做下访问咧，我仲记得有一位咧，哇！咁佢好似讲完咧，佢啊了解自己啲研究啊。你講完咧都唔知佢講咩嘅，好啦，即係當可能幾年之後咧，成件事唔同曬噶啦，即係佢好識得講自己嘅故事之餘，亦都好識得 sell 呢一間公司，至少佢講得到俾人聽嗰間公司係做啲乜嘢，有啲咩賣點，有啲咩優勢。
9: 唔係你識唔識 sell 嘢？即係你做生意嘅朋友，係你一定要 sell， 一定要識係。各位朋友，尤其是做生意嘅你，系冇得选择嘅，各位系冇啦。你第一样，我唔理你做啲乜嘢，学识真正学识销售嗰个嘅、那个艺术嘅技巧先。
8: 嗯，
9: 系咪？头先啱啱科研嗰度，我哋见太多。好啦，我有啲朋友就系、是，唔系，我科研好劲嘅。好啦，佢设计咗出嚟之后，成个产品就坐喺度。
8: 嗯，
9: 发生咩事咧？佢唔识销售啊。
8: 嗯。是啊，
9: 是不是很多公司就是这样死亡 啊各位。同埋接受了他学怎样是销售。尤其是 当我们做创业的时候，有两样要 sell 的。你觉得哪两样？
8: 嗯，一是你的产品或者服务，一是你的团队。
9: 同埋 你的理念。
8: 是啦、
9: 啊。sell 两样东西。是不是？不是只是产品。嗯，系咪佢问你？啱啱你讲得好就系、是，佢开始点解会开始嘅？
8: 嗯，
9: 佢嘅理念系点样？系咪？咁呢个理念你就要成功，你要销售俾嗰个嘅大众，你要知道原来呢间公司可以有理念，所以我要帮衬佢。
8: 嗯，
9: 系咪两样嘢？大家一定要学系点样 sell。系咪？如果大家有留意，即系我哋做咗个节目咧。你有冇发觉我有好多嘅答案，我想阿 Chris 答嘅咧，其实我引导紧阿 Chris 系点样答我噶、
8: 嗯？但系咧，好多时咧，我都理解到咧，我都未必答到嗰个答案，即系话咧，如果我仲要做老板嘅时候咧，都吓即系都仲要去补习下先。
9: 我即时做个例子，我睇住啦。头先我哋讲话，我哋做生意要客观系咪？销售客观。嗯、好啦，如果答案啦，如果由我当我要卖嘢先啦，由我把口讲出嚟。系冇力嘅，我就要令到就系我哋想个客买啲乜嘢，反而要个客把口讲出嚟。
8: 嗯，
9: 咁但系当然有好多技巧系咪？哦，但系我唔知有冇听过有句叫做一里通
8: 百里明，系嘛？
9: 啱啱我做啲乜嘢？
8: 啱啱好你咪问我咯。
9: 啱啱我做啲乜嘢过去？
8: 你咪问我一个即系上例处上面嗰句说话，跟住我咪答翻你下边咯。
9: 哦，你估我唔知下边嗰句咩？咁即系话呢个，咁即系话呢个，我呢个技巧就系令到成个对话你有得，
8: 嗯，回应啊，嗯，
9: 你又见多咗啲咩啊？
8: 系
9: 有得回应，有得参与，
8: 有互动啦。
9: 咁成件事就会变得唔系主观咯，系乜嘢？
8: 客观
9: 又嚟啦，系咪？
8: 是今日呢个真系技巧非常之落地，大家一定要记住。咁如果大家喺企业上面啦，即系做生意上面啦，其实无论遇到一啲大小嘅问题，我觉得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WhatsApp 嘅号码就系554508355554505。 0835，我覺得有時咧未必係一定遇到問題、遇到困難先去話俾我哋聽嘅嚇，即係你有啲好開心嘅故事想分享，又或啲苦惱緊嘅決定咧，即係你都決定唔到嘅，都可以一齊嚟 share 一下噶。記住 WhatsApp 過嚟5545-0835 ，Brian Sir， 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16: 企業急症室。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正午十二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623人，超过24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找到61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大约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去到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

0: 堆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原先坚持独自进行搜救行动，唔需要外国协助嘅尼泊尔政府喺多国施压下改变态度，已经同意喺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DNA 比对同法医鉴定等领域，俾中国、印度、澳洲同南韩嘅专家前嚟协助。至于其他表态可提供协助嘅国家，尼泊尔仲未允许。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至今最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进行搜救行动。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喺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同埋排查。日喀则军分区官兵一度由于寻晚持续下雨，有2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今朝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嘅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派出无人机监控堰塞湖同埋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救援队伍目前面临唔少嘅挑战，包括夜间低温、高原缺氧、地形险峻同埋险情频发等等。中国救援队嘅先头部队话，吉隆口岸灾情非常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任何建筑的轮廓，地面就被厚泥浆和碎石覆盖，口岸的基本设施损毁尤其严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礼拜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礼拜一和礼拜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礼拜一将会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有2至3间平台公司有意申请，当局目标最快11月底向首批申请者发牌，现阶段不会就发牌数目设定上限，亦不会预告发牌的数目，强调希望择优而取。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当局提出入场门槛，包括申请公司必须是本港注册公司，资本额不少于5000万元等等，目的是确保平台公司投入资源并建立本地团队，制定条件时有同业界讨论，希望门槛贴近市场，建立具有竞争的局面。处方将会在9月中举行简介会，向有兴趣的平台公司讲解。他又说，运输署日后会构建数据管理平台，要求营运平台对接，期望网约车服务现代化和智能化。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区举行最大规模的2万人演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在将来的假日高峰，口岸会设有短途巴士服务，分流南下的旅客至到附近的转乘站和港铁站。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新田公共交汇处设有乘客等候设施以及车辆停泊处，能够便利日后旅行团车辆停泊。专营巴士公司会提供短途服务，接载旅客前往口岸，以免造成口岸交通挤塞。局方乐意同旅游界多作沟通同磨合，希望各界理解同配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4: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只因有你 Wonderland； 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5: 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3: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8: 情寻机，情可欣。
6: Hello， 你好嘛？又嚟到一个星期六嘅晏昼时间啦，欢迎你 FM 99.7新城资讯台直播室有情可欣。节目嘅名称系情寻机，吓唔知点解今个礼拜有一种感觉咧，系 Long time no see。

冇错啦，越是期待，越是盼望。希望呢一个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喺呢个地方，你一种哇，好挂住我的感觉吓。你好，我系程海欣，我哋的而且确挂住佢嘅新歌，终于等到啦 ，Joey 容祖儿，歌名叫做《等等等等》。好嘅嘢讲多几次，所以一共讲咗四次等啊。至于佢咧，可能系等紧。

郭富城嘅全新派台歌《冲冲冲》，系啦，除咗系等等等等之外，仲有冲冲冲冲，似乎佢对速度都几有兴趣啊，好似系跑车啦，又或者系赛马啦。

0: Burner Boy 唱呢首《Die Die》，今日星期又翻翻去冠军位置。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老豆同仔
5: 一齐开麦，
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4: 记得留意。
5: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
4: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扯到行。
6: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量。
7: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情可欣。
7: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嘅情寻记。今日除咗有同你拣选音乐之外，仲揾咗呢位朋友，一间同我哋一齐倾下偈。

举办的选秀节目攞了冠军，亦都是第一届的冠军，来自星梦传奇，这个是他出生的地方， Gigi 严明熙。真正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曲作品叫做《真我的清高》。没错了，今天的情寻记有一个特别的路线，特别的安排，应该稍后跟 Gigi 聊天。

在这几年之间见到 Gigi 叶明熙不断成熟，亦都懂得为自己的音乐事业去努力，还有还开始慢慢有他自己的一些对音乐的看法，个人的风格。恭喜大个女了。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16周
2: 第三位。
3: 本周冠军位置系嚟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嚟有佢自己呢首。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啊，直接杀入三甲，仲要杀到冠军位啊，就系 Jennie 李幸霓嘅作品《你快乐吗》。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城势力。中午12:31，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系柯逸仪，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1: FM 99.7至102.1。
1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1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3: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5: 情寻记，情海印。
1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3: 今天找到严明熙上来跟我们聊聊天，因为他有最新的派台歌，一起听听先。

0: 今天陈海欣找了 Gigi 严明熙上来跟大家聊天。 HelloGigi 你好。
1: Hello。
0: 哇好忙哦。
1: 还好还好。
0: 又好勤力哦。
1: 感谢。
0: 是啦，加入了新的公司都一些时间啦，应该是第三首的派台歌了。
1: 没错。
0: 第一首就是风女啦，跟住有 Colors in the Air 啦，今次呢一首呢就是 Bye Bye Bye。 咁你觉得呢三首歌有冇一个连贯性喺当中嘅，即係你自己諗返转头。
1: 其实佢冇乜话真係好连贯嘅嘢，但可能都係由我自己自身去出发嘅比较多。因为呢三首歌我都想选择由我自己出发，是因为平时我会觉得我可能唱其他歌，虽然大家觉得有感觉，但可能始终我仲未说服到自己，觉得好像很贴近的故事，所以我就觉得

0: 既然我都想尝试唔同风格嘅嘢，咁不如我就试下，将呢几首歌全部都系由我自己自身去出发为第一个前提，之后再可以再尝试其他唔同嘅嘢。
1: 自身出发嘅意思系讲紧你自己想要嘅啲曲风啊，还是你觉得首歌入边你想带出嘅内容，好似一路都讲紧你喺可能音乐上高嘅旅程，
0: 系
1: 一啲阶段咁样。
0: 都有，即系曲风同埋一啲主题都系冇错，即系可能话希望系有一啲突破啊，又或者系即系好似 Colors in the Air 系礼物，然后呢首歌好似系一个提醒，风旅就系一个旅程咁样。
1: 风旅我会觉得你系 starting a new journey， 即系好似开始一个新嘅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啦。咁跟住我仲好记得个 MV 飞嚟飞去咁，俾我感觉就系、是、就系、是、哇，要去 explore 啦，去体验一啲嘢啦，咁样啦。
0: 系
1: 咁跟住 Colors in the Air， 即系头先你讲哇，呢个旅途就好似啊沿路咁，见到好多即系好精彩嘅嘢，都即系好似一个
0: 好丰富嘅颜色，
1: 系啦，好丰富嘅颜色，可能系自己喺呢个旅途之中嘅啲体验，然之后想藉住音乐，即系送俾大家一个礼物，一个 gift 咁，亦都系自己得到啲礼物啊嘛。咁跟住去到呢个 bye bye bye 咧，其实我自己听到歌名嘅时候，我有啲拗头，咁快就 bye bye bye bye， 即系想同乜嘢讲再见咧？咁我睇下入边啲歌词又好似 not exactly 咁多系呢啲分手啊嗰啲嘅。
0: 其实咧呢个即系歌名上面，我哋大家都谂咗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歌名本身唔系谂住叫 bye bye bye 嘅，而系我觉得小黑老师送俾，其实又系算系真系礼物。因为其实本身首歌名叫无歌一生一身轻，因为其实我平时唱歌都即系俾自己好大嘅压力，所以首歌其实系想令到我唱多啲，然后希望自己 enjoy 多啲个过程等等，咁就令到自己冇咗嗰种咁有压力嘅状态，而系反而系变成一个好轻嘅状态咯。
1: 系我谂我同啲听众嘅即系感觉就系、是。哇 ，Gigi 即系当然由十几岁，大家已经听到佢参加歌唱比赛啊，即系入咗行啦。咁一路见你好稳定啊，譬如唱歌方面好稳定啦。咁当然曲风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尝试啦。见到你喺舞台上高嘅严明熙咧，系好能够驾驭所有嘢嘅，好有 confidence。即系无论你侧跟嗰个拍档系边个都，但系我始终觉得可能我哋未必睇到一个 artist 佢背后嗰种压力嘅。即系譬如我今日见到嘅 Gigi 咁样，可能我都会谂。啊，都喺唔同嘅范畴，应该都承受紧一啲压力，系咪咧？嗬？
0: 我觉得系，但系即系我而家都尝试去觉得，不过我觉得自己系进步咗好多，即系以前好多嘢都积积埋埋，然后就自己可能夜深人静嘅时候就会谂更加多嘢，但我反而即系我有压力嘅情况，我就通常唔食嘢，
1: 反而冇胃口嘅，
0: 系、然后我就学咗我同事讲话，完咗嘢之后或者点嘅时候就会食啲好暴力嘅嘢，薯片啊、煎炸嘢、啊、
1: 魔鬼嘅食物啊，嗰啲罪恶嘅食物啊，
0: 因为我觉得佢呢个暴力形容得。好咁，然后
1: 暴力食物，
0: 冇错，系咯，即系夜晚可能会谂得更加多嘢。以前谂嘢系明明嗰件事要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后先会发生嘅事情，但系就会谂定。但系而家可能进步咗，前嗰四日或者前嗰三日先开始谂呢样嘢，即系唔系唔去谂佢，而系将嗰个时间摆后少少再谂，即系唔好明明件事情咁远先到，自己又咁早就揽咗过嚟去谂咯。
1: 我最近都有睇好多呢啲关于即系压力啊，点样纾解压力嘅一啲片啦、啊，一啲 video 啦，睇下啲人写嗰啲书啊咁样咧，啊好得意嘅。我哋有时咧，即系我同你分享下，有时我哋可能系好概括咁话，哎呀系啊，我压力好大，咁但系你仔细都去谂咧，其实嗰种。压力可以再分得细啲喎，即系如果英文咧有一啲叫 anxiety，有一啲叫 stress， 有一啲叫 pressure，跟住仲有一个咧叫 overwhelmed 即系哇，即系四面八方咁咯。跟住嗰个即系学者咧，佢嘅分析咧就话啊，你要谂下我自己嘅呢一种好概括叫压力咧，其实系乜嘢咧？咁佢有分别嘅，佢话如果系 anxiety 咧。即是说你好担心个结果，因为你唔知将来是啦，你嗰种焦虑就是、究竟之后会发生咩事呢，是啦。咁 stress 呢就是你要做一啲嘢，但是你发现资源唔够嘅，所以你就有嗰种压力。pressure 呢就是外面俾你嘅，可能侧跟。

0: 多人，或者你會同人哋比較啊，諸如此類。
1: 嗯，
0: 咁 overwhelm 嗰個就係爆曬燈，係一個即係壓力嘅頂峰咁樣咯。咁、嗯、所以有時我覺得，即係當我哋好似仔細啲自己去諗嘅時候咧，就諗下。你頭先就講得好好，即係你嗰種壓力就係擔心咁，即係跟住會發生啲咩嘛？咁、嗯、但係咧，亦都有啲研究咧指出咧，呢啲所謂擔心，即係我哋通常啲擔心好衰，我哋啲魔鬼諗得好壞。
1: 係，
0: 佢大部分有 90% 你擔心嘅壞嘅事都唔會發生噶，係啦。咁、嗯、所以如果我哋咁樣諗嘅時候咧，咁即係話。就可以即系放得轻啲。咁我想问下 Gigi 先。咁我知道你唱歌又忙啦，咁有好多自己，譬如翻学啊，另外啲工作啊咁啦。咁、嗯、你有冇谂到一个最好嘅减压方法咧？即系当然你头先自己去调整自己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1: 暂、嗯、时都未有话啲乜嘢好好嘅解决方法，嗯、但系我觉得最近嘅自己可能会尝试将啲嘢唔好谂佢咯，即系。佢反正会发生嘅就会发生，唔会发生嘅就唔会发生。嗯、即系我喺度洗自己脑，同埋即系拜拜拜呢句歌词入面都有一句系追得到死线，嗯、追不到世间万变。即系我会觉得好似有啲嘢可能你尽力去尝试做到，又或者你真系做到嘅时候，佢都未必改变到佢嘅本质。嗯、即系可能佢要咁样去发生嘅时候，佢可能都会发生。即系例如你。练歌练到可能百发百中，又或者是可能 99% 你达到这样的效果、嗯嗯、在屋企的时候，又或者你练习的时候，但其实都有那 1% 是你在舞台上面、
0: 啊、
1: 即是未预知到的结果、嗯嗯、所以其实最主要你的本质是尽力去做，同埋去即是过到自己的关，又或者你想要做到最好的时候、嗯、那个心态已经很好了、
0: 嗯、
1: 即是嗰一 percent 就等佢自己想发生就发生啦。
0: 系，即系呢个就系你自己点样面对一啲问题嘅方法吓。大个咗好多喎，真系。
1: 可能今日着黑色衫个感觉比较成熟少少，我都要
0: 好似好稳重咁啊！突然间
1: 把持住自己。
0: 一阵转头翻嚟可以讲下咧，其实喺阿 Gigi 呢一首新歌咧《拜拜拜》入边咧，如果大家有留意个 MV 咧，我未见过一个咁样嘅 look， 同埋入边好多个 look 噶、嗯。我后屘 cap 咗一个图咧，系、
1: 哦、
0: 戴眼镜个 look 系特别搞笑嘅、哦，我觉得。
1: Thank
0: you。系，依家翻嚟我哋再倾下。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可欣。
5: 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7: 偶像女星一期生年纪最细嘅两位，15岁嘅 Fiona 加上17岁嘅 Alpha 组成 IDG 2%。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范逸敏小姐
2: 系啦，
1: 阿Rock啊，何俊乐、
3: 洛林啊，威哥咯，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1: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3: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好sweet 嘅，
4: 好 sweet 噶。
3: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1: 照夹
3: 钱。
4: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3: 系啊系啊，
4: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3: 佢唔识得打字。
1: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3: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1: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3: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
0: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恩。
0: 今日直播室咧，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喺我旁边咧就系严明熙 Gigi。
2: Hello，
0: 今日系一个比较稳重同埋好淡定嘅严明熙。佢颜色咧真系令到，即系佢每种颜色都有能量噶嘛。即系我又好信呢啲频率啊、吸引力法则嘅嘢噶嘛。有机会咧，一定要睇下个 MV。
2: 因为嗰阵时拍《拜拜拜》之前咧，我哋仲喺度忙紧其他嘅工作，所以其实我冇乜参与入去。但系造型团队就非常之好，即系佢哋谂完成个感觉，即系同埋 MV 嘅导演一齐谂完之后咧，就同我讲，然之后我哇好好啊，即系我都好想尝试呢一种风格嘅嘢。我哋拍 MV 嗰一日，我就真係有時間再去同大家，即係可能大家整頭嘅時候研究擺幾多粒钉，又或者是这个星星这样好不好，即是大家一起去实体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都非常之有趣咯，参与这个讨论的时候。还有非常之感谢造型团队，即是化妆整头他们都整了好久，尤其是个头都整了两个钟，真是一次大工程。还有我们擦头的时候都擦了好久，尤其是个头因为它是 wet wet 地，然后又有很多 gel， 所以就算擦完那一刻即都斜斜地，因为如果它唔扯又做唔到嗰种效果，咁所以都系一次好好嘅造型嘅体验。
0: 我好想知嗰个造型啦，或者个 MV 同首歌之间点样结合咧？
2: 我哋想做到一个型嘅效果，因为其实风雷甚至乎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都好，其实俾大家嘅感觉都好唔一样。而呢一首歌我收到 demo 嘅时候系比较早噶啦，已经系即系其实系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0: 之
2: 前
0: 哦，
2: 系、
0: 哦、
2: 所以大家话下一首歌出啲咩，其实我都唔够胆担保，因为我哋会系调整，系、所以我一听到呢首歌嘅时候非常之中意咧，尤其是佢个节奏同埋佢个曲风，即系我自己歌库冇拥有过嘅一首歌曲，咁所以已经系好想拥有呢一首歌。呢首歌第一个感觉就系好夜晚，然之后好深紫色，亦都好型。咁所以其实都已经大家听到同一个感觉，就系想个 MV 呈现系型嘅元素多啲，系咁所以到最尾就有赛车服啊等等咁样。
0: 你有冇车牌噶？
2: 系冇嘅，但我一直都好想尝试去考牌。
0: 系，我觉得你系会同埋应该
2: 系咪成功噶？会唔会成功咧？你觉得
0: 一定会，一定会成功噶。Okay. 不过争在系几多次考到啫嘛。呢个一定系 OK 嘅，因为我睇到你喺度揸车嘅时候，咁当我第一时间啊，系佢已经够18岁噶啦，系第一时间即系系啦 qualify 啦。咁第二样就系乜？原来佢已经喺呢几年之间系咪真系已经学咗车咧？咁
2: 偷偷地学咗，
0: 唔系跟住我就谂下，其实真定假？
2: 佢嘅
0: 即系我谂下而家。啊，其实有好多方法嘅，你 AI 有好多即系啲 CG 啊，画面上高嘅嘢咯。但系即系如果你头先就话，其实你系咪有谂噶？
2: 有谂过，但系两个方面嘅，即系如果我真系而家学咗之后，拥有咗个车牌啦，如果我成功咗，咁但系我又即系好少有机会真系揸架车出去，可能就算系学咗都未必有用，定系等之后有一个真系长时间可以休息，又或者系空闲少少嘅时间，咁就一次过搞晒，咁就又可以考完，然之后自己又有实践嘅机会，打个根机会实啲。
0: 系 Gigi 响唔响往有一啲时间系自己嘅空间揸车嘅？你可以选择，譬如你有保姆车，或者同事同你一起，或者你叫车搭的士，但系嗰种感觉系唔同嘅。即系当你有一个哇，属于自己嘅空间咧，系好好 feel 嘅嗰种感觉，同埋自己咧，即系中意去边就去边嗰种感觉，好系咯，好冇拘束嘅感
2: 觉。我好似明白嗰种感觉，即系我都有。
0: 你向唔向往？想唔想？
2: 都向往嘅，因为我之前因为都有少少兴趣呢方面嘅事情，咁我就问一啲揸开车嘅朋友，我话你觉得揸车嘅时候系咩感觉？之后佢话其实因为由于嗰件事要好 focus，所以其实就唔会暂时唔会谂好多嘢。但系咧，我又喺度谂，咁我又系一个谂好多嘢嘅人，咁我揸车嘅时候会唔会谂好多嘢咧？如果谂好多嘢，咁就好危险啊。同埋我都有谂，即系可能第时候如果真系拥有咗一架车嘅话，咁我可能系会放假嘅时候先揸咯。
0: 头先我一路同你讲嘅时候，我都系谂紧同一样嘢，系因为我都会试过有啲 moment 就系、是，即系真系要自己好专注啊嘛嗰件事。因为你作为一个 artist， 咁你每日可能去呢度去嗰度有好多 schedule 啊行程，咁你喺 车上面，因为如果你唔使揸车嘅话咧，你净系一个乘客啫嘛，你可以做好多嘢，无论谂嘢或者你做 preparation 系好好多。嗱，今年就而家去到都已经得翻几个月啫嘛，系派咗。头先话第三首作品啦，咁应该系咪年尾前都会再派歌，定系有冇咩计划？又有啲，我见你个歌词入边亦都有提到，即系颁奖典礼咩三月就系啊，系啊，从无间断咁样。跟住你有个歌词，哇，去咗三月啦，但系颁奖典礼从无间断。咁突然间你个歌词摆咗喺你首新歌入边，我就问下你先。咁你又系啦，点样咧？呢、這个年尾咯，
2: 我会加油，
0: 你会加油，
2: 但系暂时未知道。会唔会系几时推出首新歌？
0: 嗯、
2: 但系都尝试咗好多个 demo，、
0: 嗯、
2: 尤其是有一首 demo 系，我自己都几中意，都希望可以将佢做得最好啦。同音乐人、制作人都倾紧，同埋而家都试紧 demo 嘅当中，冇错。
0: 系，如果我要问啊，严明熙呢三首派咗噶啦，唔好计紧未派，三首歌当中，我乱噏嘅咋，乱噏嘅咋。哎、你系会有一个奖嘅，咁你会想边首歌攞奖？
2: 哇！呢、這个问题真系有啲困难，
0: 一个假设性问题嘅啫，咪自己睇下、最觉得咁总有即系三首都系你嘅 baby， 三个都系你 baby，、
2: 啊、
0: 做爸爸妈妈都会有少少偏心噶嘛，梗系锡边个多啲、哎、都有呢啲噶嘛。
2: 呢样嘢讲得非常之好，
0: 嗯，
2: 我系一个严明有 DJ 朋友，佢写嗰个毛笔字俾我，然之后就系咪写公正严明熙？
0: 嗯，
2: 公正严明熙，我系一个公正嘅妈妈。即系边一首攞到都系一件好嘅事情。
0: 公正嘅妈妈，我教你讲啊，作为一个公正妈妈，梗系三首都有就最好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633人，超过24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找到62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的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原先坚持独自进行搜救行动不需要外国协助的尼泊尔政府，在多国施压下改变态度，已经同意在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 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领域，被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前来协助。至于其他表态可以提供协助的国家，尼泊尔还未允许。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至今最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进行搜救行动。

0: 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日喀则军分区官兵一度是由于昨晚持续落雨有二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今朝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的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派出无人机监控堰塞湖和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救援队伍目前面临不少的挑战，包括夜间低温、高原缺氧、地形险峻和险情频发等等。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将会在星期一届满，房屋局表示鉴于回复期限将至，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仲未回复的业主，了解他们的意向并提供所需协助。局方提醒仲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建议，应该把握机会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将迁入富善村新校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新校舍不只是校址的转变，更加是全校师生重新相聚、携手开展新一页的重要时刻。蔡若莲主持新校舍开幕礼，参观校园设施并同师生交流。他说，新校舍不单止为师生创造安全、稳定和有利的学习校园环境，更加凝聚了校长和教职员的专业和坚持，同学的努力以及家长、友校和社区各界的支持。教育局表示，为了让校方如期在新学年使用新校舍，局方积极推展校舍翻新工程，包括翻新外墙、课室、洗手间和礼堂，重铺球场地面，更换电力和冷气装置，以及更换升降机等等。工程开支和津贴合共预算大约4360万元，局方亦都另外预留100万元一笔过拨款，给校方用于支付和迁校相关的费用。学龄人口呈结构性下跌趋势，有报道说教职竞争越来越激烈，有应届教育系毕业生未能够找到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相关报道和局方数据有出入，强调目前老师供求稳定，九成本科毕业生已经找到教职，仍然求职的不足1%，其余的人选择继续进修。蔡若莲在电台节目指出，教师培训属人力资源规划范畴，局方每3年会同大学商讨，按实际需求调整教师培训数目，相信不会有大量本科毕业生失业的情况。对于新学年整体课本平均价格按年升3.6%，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局方已经针对出版商制定相关指引和机制，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减轻家长负担。被问到会不会放宽书簿津贴的入息审查门槛，或者恢复不设资产审查的学生津贴，蔡若莲说资源有限，如果通派和不设审查门槛，未必能够有效针对有需要的家庭。李智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啦，交俾我俾你睇睇呢个天气啦。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骤雨同埋骤雨会较多噶。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各位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

0: 在新城资讯台安哥。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2: 三点至四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春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陆志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我在八月八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私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4: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5: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欢迎各位来到致歉旅团。

0: Hello， 大家好，这个8月29号星期六呢，今日致 HIT 旅团在新城资讯台这里开张。你们好，我是啤梨叶文辉。
1: 我是科林，大家好。
0: 大家好，今日呢算是我们开张大吉啦，第一日啦。以后呢大家逢星期六的下午一点至两点钟呢要黐住呢一度啦。我亦都完成了我做这个广播界这么久的
1: 心愿，是不是
0: 心愿、啊、真的我心愿。
1: 多谢我。
0: 多謝啊，過氣 YouTuber 科林導演科，
1: 哇，全靠我過氣咋？
0: 系啊，
1: 即系我曾经有个人气啊，所以啲人都仲理我啊，你明唔明啊？
0: 我想讲，即系其实咧，你喺我心目中咧，有一刻咧，即系曾经咧，即系发得好光，因为我都成日睇你呢片，
1: 能够可以将呢个光熄灭咧，都系一个创举嚟嘅，我觉得我自己。
0: 诶，佢谦啫，嗰阵时咧，我睇啲日本片咧，我又睇你嘅，真系。咁
1: 我都睇我自己。
0: 我就觉得嗰个唔系我识嗰个人嚟嘅，即系我识嗰个人冇咁吸引嘅。不过你就好快就已经冇片出啦。
1: 懒惰
0: 啊，系咪啊？
1: 懒惰，其实系有嘅，但系嗰个产量系完全咧，唔能够比起当其时同期嘅 YouTuber。
0: 咩年代咧？你嗰阵时拍YouTube 片？
1: 15年开始，
0: 15年
1: 开始活跃到，其实都活跃咗。

0: 一阵嘅，都会约到二一七年嘅。
1: 哦、okay、
0: 跟住去到2017年嘅时候咧，因为以前我做嗰阵时咧，系一个月一条片咧，
1: 系
0: 都仲系好多人会留意啦。
1: 系系，
0: 跟住渐渐咧就一个月一个礼拜一条片啦。
1: 系系，
0: 跟住一个礼拜几条片，唔系嗰阵我啊，系个市场啊。咁但系喺呢个频率上边，我仲有我自己的工作啊嘛。
1: 系系系，
0: 咁所以就跟唔到呢个频率。
1: 系，
0: 咁所以就直接就跳咗去幕后度。就点人哋做呢个频率，
1: 系啦，你就冇出片啦。
0: 我自己少啲咯。
1: 系啦，我作为朋友咧，我都嗰阵时，你记唔记得？我都成日同你讲啦，喂，快啲出片啦，你
0: 系啊系啊，全世界都同我讲啊，
1: 系啦，
0: 好抵啊呢啲片咁样啊，系啊，
1: 系啊，跟住就即系当然而家你都冇咗呢个光芒啦，喺我人生里面，
0: 系多谢。
1: 我希望你可以咧再次咧有呢啲光芒咧，然之后喺唔同嘅片嗰度咧出现翻俾我哋睇一睇咯。
0: 所以咪就系要开呢个节目咯，
1: 系
0: 就系要开呢个节目同所有嘅。认识嘅或者甚至乎唔认识嘅一啲旅游达人啊，一啲同旅行有关系嘅 KOL 啊，甚至乎 artist 啊，咁就喺呢个节目度咧就会有连结啦，同埋合作啦，咁啊邀请晒佢哋嚟到成为我哋嘅致歉团长啦，咁我哋一齐就我不嬲都系啦，咁我拉埋你一齐啦，就成为一个团长，咁就去同大家分享多啲旅遊資訊啊！
1: 希望咧，我哋嘅聽眾咧，透過即係聽到我哋呢個節目啦，或者將來咧，希望你哋都睇到某一啲嘅畫面上面嘅嘢咧，喺唔同嘅 social media 嗰度出現咧，然後令到大家知道啊，生活咧其實係要努力嘅，為咗我哋生活咧係大家無論係唔同嘅範疇，你哋而家喺唔同嘅地方聽到都好。努力完之后呢，其实是需要俾自己插一插电啊，又或者俾自己松一松啊，甚至乎是脱离一下啦。对我来讲呢，我讲下我自己觉得旅行对我来讲是一样乜嘢嚟啦。其实我细个呢，其实有两个梦想。有一个梦想我实现咗啦，就是在个台上面出现。
0: 是唱歌。
1: 唱歌。
0: 是歌手身份。
1: 我一个梦想。
0: 是。
1: 另外一个梦想呢，我是没有出现过的。
0: 是。
1: 我是想在个飞机的那里。我想做
0: 一是做。在飞机那里唱歌。
1: 一是揸飞机。一是揸飞机。一是就做空少。
0: 是。
1: 咁细个想得不好通啦，为什么呢？原来我是想睇多呢个世界。是啊，但冇做到，系啦，咁但系就旅行咯，而家去旅行就可以啦，
0: 就可以做呢一样嘢啦，
1: 就可以去一样系做一样嘢啦。同埋我唔知点解，虽然咧而家去旅行都系好近嘅，即系你揸车去个近近啲嘅地方，
0: 系
1: 我唔过嗰个关咧，我冇嗰个 feel 噶，
0: 即系唔想，系咪一定要上飞机先？
1: 我要有过关，要上飞机 ，yes。譬如话
0: 上船得唔得？游轮得唔得？
1: 冇咁，
0: 冇咁。都有啲，
1: 有啲对我嚟讲有啲。
0: 最紧要就系上架飞机，
1: 冇错。
0: 啊、
1: 最好就是我上完架飞机先上个游轮咧，咁我就个游轮都加咗分啦喺我世界里面。
0: 系，
1: 如果我唔上个飞机而喺度直接上游轮，因为两样我都试过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争紧啲嘅，
0: 系。
1: 我唔知点解，
0: 我都试过，我都试过系搭飞机去上游轮，
1: 搭飞机上游轮系啊。我嗰阵时喺
0: 接近二十年前
1: 啊，
0: 因为电台嘅一个工作
1: 系咩？
0: 系啊，当其时我系同阿林柏希。一齐搭飞机去到澳洲，哦、然之后再一齐上船由悉尼去墨尔本，跟住喺墨尔本搭翻飞机翻嚟香港，因为个邮轮好长时间，咁所以就嗰阵时系有做过一啲咁样嘅旅游嘢噶。
1: 喂，你咁样讲又令我勾起翻我，我以前
0: 系好多呢啲噶，
1: 好多。
0: 我个梦想就系带翻呢啲喺我哋嘅节目度。
1: 其实我都希望啊，即系到时可以我哋一齐咧飞一飞啦。我记得嗰阵时试过。因为新城咧带咗个团去日本嘅，同我一起带团嗰个系兰西，
0: 系
1: 咁然后咧就当时我就感受到兰西一种好少女嘅一面，因为我仲记得去到东京咧去嗰、那个嗰、那个叫咩话，好恐怖嗰个过山车嗰个叫咩啊？
0: 富士急，
1: 富士急 ，yes， 富士急嗰度咪有个好恐怖嘅鬼屋嘅，
0: 系
1: 佢全程冇。放个手揽住我啊！
0: 哇，有兰西揽住你，人生有福
1: 正啊，正啊！嗰次咧就觉得哇，即系旅行咧令我睇到好多我之前睇唔同嘅角度嘅嘢。咁除咗嗰次之外，又试过，
0: 包括系兰西揽住你嘅角度啦。
1: 系我几世啦，亦都有同我太太分享啦。佢亦都啊，
0: 好嘢
1: 啊，好嘢啊！咁同埋咧，跟住咧就试过去台湾咯，都系新城嘅。咁同啲 fans 去台湾，下次。等你带我去唔同嘅地方，
0: 可以啊！我都希望我哋嘅团长同我哋一起去唔同嘅地方。
1: 今日咧第一日开张，我哋有两位嘅团长已经到咗，我哋唞一唞，转头咧就邀请佢哋出嚟啊！
2: 储咗好耐钱，终于嚟到巴黎。我记得我 哋嗰晚喺涉谷，身上冇几多钱，一齐食拉面嘅时候曾经约好，下一站一齐搭火车由欧洲伦敦加来港。

然后在每个地方拍一张相寄返给你，证明你答应了会做但是没做的事我已经做到了，而且你不在我身边并不是想象中的难受。东京、巴黎和你其实都是一样，只是适合游客过境，没人可以永远停留在这里。

0: 好啱喺我哋今日呢个节目听嘅东京百货，佢系郑融。
1: 下午嘅1:21，好睇下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3: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欢迎各位来到知谦旅团。
1: 好啦，我哋头先讲咗咧，我哋嘅节目咧系有团长出现嘅。咁团长系咩一回事呢？
0: 其实我哋都系团长嚟嘅。
1: 系啊，
0: 我哋自己都系同团长一份子，即系介绍旅游嘢俾大家，都系团长噶啦。咁样咁，其实简单啲嚟讲咧，我哋每一次节目都会有我哋呢个节目嘅嘉宾主持啦，我哋就用团长嚟到形容佢哋、称呼佢哋嘅。
1: 嗯，咁所以咧，今日系我哋嘅开张第一日咧，已经有两位嘅团长到咗啦。
9: 致歉旅团今日嘅团长系，
0: 今日嘅团长系 Mike Yuan 同埋 V Chan。
10: Hello， 大家好。Hello。
0: 系咪嗰啲俾佢哋好artist 嗰啲介紹自己啊？
1: 係啊，唔係因為我係你哋嘅忠實嘅觀眾啊。首先啊，即係阿 Mike 同埋阿 V Chan 啦，係啊，阿暴暴力啦，都係我有睇你哋嘅片啦。咁你哋都有介紹自己嘅有時。
0: 係啊，你如果喺麥前，你哋點樣介紹自己咧？阿 Mike，
10: Hello 大家好，我係 Mike， 今日我哋嚟到新城。
0: 好有啊！
1: 即刻成个人咧，即就算呢排有几绷紧都好啦，即刻哇松咗，
0: 系啊，
1: 仲好似揼咗两个钟头骨咁，
0: 个膊头都松
1: 咗，都松咗
0: 嘅咧，
1: 系啊，多谢。咁啊，至于阿 V Chan 啊，阿暴暴力啦，
11: 好，咁我就60秒暴暴力话你知今日。阿暴暴力嚟新城搞乜鬼咧？
0: 啊！
1: 哇！即刻个人积极咗啊！即刻系
0: 60秒要知道啦，60秒要知道。
1: 咁样咧，同埋佢讲得好快，我要睇三次啊！要你真系一样啊！即系你哋两位嘅嗰个 vibe 啊，即系好似阿 Mike 成日讲嗰个 vibe 咧，系真系 build in 嘅。你唔系为咗拍片嘅时候先至有呢个 vibe 噶嘛？
10: 绝对系啊！因为我啲片其实比起其他嘅 YouTuber， 我觉得旅游片嚟讲，我啲片都系偏慢嘅。其实我初啱啱开始做嘅时候咧，系有谂过，不如我整啲讲多啲烂 get 啊，个节奏快啲。咁但我发现其实我个人本身唔系咁，所以将呢啲节奏摆咗落我嘅片嗰度咧，系好奇怪嘅。咁所以临尾我就，我都系做翻自己，整翻个慢啲嘅 pace
0: 咯。嗯，咁啊，有翻中意呢一种 pacing 嘅观众去睇咯。
1: 系啊，所以我哋自谦旅团有呢位慢团长，亦都系有一种按摩嘅感觉。
0: 系按摩团长咩？
11: 即刻又清麦，
1: 即刻清麦。咁啊，
0: 收回到啊，
1: 收回嚟啊。因为你啱啱都有条片啦，就系清麦啊嘛。
10: 系啊，系啊，系啊，
1: 最新嗰条啊嘛。
10: 最新嗰条
1: 系啊，
10: 我最近嗰个 trip 都系清麦，
1: 都系清麦。几耐之前啊？
10: 其实系上个月嘅咋呢条片。
1: 哦，
0: 系好快噶，都话你而家好快。 我追唔到噶。
7: 系
0: 你问你追咗我半年，我先交到俾你我啲片。
1: 咁至于阿 V Chan 咧，暴力咧，咁你啱啱系学完呢、這个揸飞机啊嘛？
11: 系啊系啊系啊，系嘛？系咪系冇黐线啊？
1: 好正啊！
0: 你可以反转个机，跟住然后个人倒，即系倒转咁样揸一段路先至向。
11: 咁又唔得，咁我你见我唔到啦，
0: 系咪唔得嘅？
11: 唔系得嘅，不过我嗰个牌照可以揸嗰个飞机，唔可以做呢件事咯。
0: 哦 ，OK，
11: 因为佢飞机好似我哋揸私家车牌咁样，有分一 A 啊、一 B 啊、二 A 啊、二 B 啊，你唔同、哦、你唔同嘅飞机系会有唔同嘅即系后边会掕一个叫我哋叫 endorsement 啦、哦，即系你一个资格咯。
1: 哦，
11: 系啦，你一定要考过某一个试，有呢个资格，你先可以揸嗰只飞机嘅。咁、我而家系揸即系最 B B 班啦，我称之为，系啦嘅一个牌照，
1: 系可以揸咩飞机？
11: 可以揸单引擎嘅小型飞机，咁可以载到两个人到啦。
1: 哦，我见到有一啲画面咧，唔知系咪真系？我见到你侧边冇人噶，
11: 系啊系啊，冇人噶。
1: 哇，好惊啊！
11: 惊噶，第一次好惊噶，系啊，第一次。但系你唔会一嚟就俾你自己一个人嘅，即系你一定要经过一个 process， 系啦、你要过到某一啲嘅考试，你先可以咁样做嘅。
1: 哇，好黐线啊！呢件事一个人揸住架飞机、
0: 真系咪好似真系觉得自己一只雀仔咁嘅咧？那个感觉
11: 冇噶，你嗰阵时系完全神经绷紧都好紧要嘅，
0: 因为好惊嘅，
11: 因为你要好集中啊，好 focus、即系有啲你成日咧有时 look IG 咧会见到啲。哇，好超啊！佢哋可以自拍啊，又喺度唱歌，可能佢哋已经系好 experience 嘅只嘅机师，但我哋呢啲初歌咧，系要好 make sure 所有嘢都正确啊，即系你啲 radio 要频率要啱啊，
1: 嗰啲 radio 即系要嚟睇下有冇啲指示啊，
11: 系啊系啊，
1: 航空局嗰啲，
11: 冇错，
0: 同埋佢要同埋要同翻嗰啲叫咩控制塔，
11: 系啦，冇
0: 错，沟通噶嘛，
11: 系啦。
0: 我而家飞到去几多几多 feet 咁样噶嘛？
11: 我哋又冇去到几多 feet 嘅，但系你一定要 mon 住个广播，有冇人同你讲嘢咯？即系你一定要好 alert， 咦？有冇人叫我个名？即系我哋个名系我哋个飞机嘅 register number 啦。咁你一定要一定好 alert。如果有人同你讲嘢，你即刻要。好 focus，
0: 系咪有代号噶？即系神勇，你叫神勇一号咁样嗰啲，定系
11: 冇咁咩嘅？你 Marvel 神勇
0: 唔系啊？喺Top Gun 啊 ，Top Gun 咪全部飞机师有个代号嘅，一个叫飞鹰咁样，即系佢咪又叫飞鹰啊嘛？叫就有一个叫狮子咁样。
11: 你都可以自己叫自己，
0: 即系冇嘅，唔使起唔使起个代号
11: 嘅，冇躲嘅，冇躲嘅。
1: 有冇车牌噶？其实架飞机即系点样？
11: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
1: 即系喺飞机有个 number 咁样。
11: 有嘅，其实我哋搭民航机都会有嘅。你留意一下机尾咧，佢香港嘅机咧就会系 B， 跟住楞住后边三个英文字母。咁呢个四个英文字母就会系呢只机嘅车牌咯，即系你当
0: 即系 B 一二三四咁样。
11: B A B C 咁咯。香港 register 嘅飛機就係 B 開頭，大陸都係，係啦。
1: 哦，所以而家你依個牌就每一年續牌啦，你而家。
11: 兩年要做一次 fly review， 咁個牌本身就係永久嘅，咁但係我哋每兩年都要，你都 make sure 你識揸噶嘛，咁你就要揾個 instructor 去同你過一次，係啦，咁 make sure 你咦飛到喎，你先可以俾你再夠飛咯。
1: 哇，好黐線啊！有個飛機牌，你有冇車牌噶？
11: 有，
1: 我以為車牌冇啊，
11: 唔係都有好多人係冇，好多人都冇車牌，但係有飛機牌，係啊係啊，好多人有。
1: 阿咪想唔想考揸下飛機成日飛？
10: 其實我細個都有個夢想係想做飛機師嘅，但係咧我漸漸長大，我發現我係做唔到嘅，因為我有少少色盲。
1: 哦，
10: 係啦，我對顏色好唔敏感嘅。咁所以，
1: 呢邊咁好睇嘅，冇影響咁啊，有色盲
10: 有影響噶，所以我好多嘢都係靠有個 chart 嘅，因為我哋整嗰啲片做 color grading 嘅時候，其實係有個顏色嘅 chart， 我可以去估計一下大家睇嘅嘢啱唔啱。所以有時你會見到我啲片個綠色可能會熒光咗嘅，有啲朋友會問我啊，點解呢個條片啲色熒光綠嘅？我話
0: 因為睇唔到，
10: 對我嚟講係普通綠色嚟，
0: 明
10: 係啦，就呢一樣嘢就會令到我做唔到呢件事。
1: 哇，好好努力啊！你諗下，其實
0: 係要即係。听唔到嘢嘅人做音乐咁咯
1: ，exactly 阿信的故事咁
0: ，exactly。
1: 但系我发现我身边有好多人咧，越系有嗰个障碍嘅人咧，系从事嗰样嘢。我有一个 friend 又系有色盲嘅，
0: 系
1: 佢系负责做设计嗰啲嘢嘅。
10: 哦，咁好特别喎，佢设计出嚟嘅。
1: 佢设计系啊，但系佢有讲过类似你话点样去 turn 翻嗰啲色，但系咧我因为我睇亲佢设计嗰啲嘢咧系。好 sharp 噶，比平常 sharp 佢吸引咗我隻眼。
0: 可能有陣時就係呢個偏差令到佢有一個特色喺度，
1: 係啊，
0: 即係佢睇唔到，反而大家睇到
1: 喎。係，即係話想講咩咧？原來大家咧，如果你有心做一樣嘢咧， 系冇藉口噶，
11: 嗯，
0: 啱，
1: 系咪？即系可能而家你听紧我哋做节目，而家星期六啦，咁究竟唔知点解你而家会听紧啦？究竟你系坐紧车啊，定系哦？原来你今日啊谂住喺屋企超下啦。
0: 主力系暴暴力出咗个 story 啦，
1: 呢个都好紧要啦。咩事咧？咁样，即系所以希望大家谂一谂自己个人生咧，点样攞个平衡啦？一阵间翻嚟咧，继续有两位嘅团长啦，加埋我哋两位就四位嘅团长啦，喺度同大家喺度致歉女团，我哋休息一阵先啊。下午1:31，
1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3: Hello， 我系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方面啦，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
1: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鲤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7: 系
6: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2: 欢迎各位来到知天旅团。
13: 继续翻嚟致歇旅团，今日有我哋两位嘅团长喺度啦，包括系米渊同埋 V Chan。
14: Hello， 大家好。
15: Hello， 大家好。
14: 要喺度试下了解一啲我哋平时睇你哋嘅即系social media 了解唔到嘅嘢啦。我应该冇。get 錯係兩位分別做即係 YouTuber 拍片之前咧，其實都係有其他嘅夢想同埋工作噶嘛。
15: 係啊，
14: 阿 Mike 先啦，不如。
15: 其實我大學讀書嘅時候係主修音樂嘅。我想大部分有看我 YouTube 的朋友都不知道的。
14: 不知道啊。
15: 是啦，那畢業之後我就參加了一個唱片公司搞的音樂比賽。
14: 是
15: 一個民歌比賽。那我和另外兩位隊友就傻更更地贏了那個比賽，跟住就簽了入唱片公司。那簽了入去之後呢，就開始接觸到很多音即流行音樂界的朋友。那我就發現，其實如果你識即是你古典音樂叻的話，不代表你懂做流行音樂。
14: 是
15: 兩件事來的，完全是。那就變了在做音樂嗰段期間，我就發現，咦，我知道自己未必係可以喺呢一行嗰度發展得好啊。係啦，我已經火思到呢樣嘢。咁當時為咗生計，我又會教吉他啦，咁就比較難揾一份長工，即係所謂朝九晚六嗰種長工。
14: 所以你喺讀書嘅時候，你係學古典音樂，亦都係 major 係吉他嘅。
15: 我 major 係 composition 作曲。
14: 哇，係啊，
15: 係
14: 哇，
15: 係啦，即係大家會幻想到係做電影配樂咁樣嘅嗰一種音樂。
14: 好喜歡，唔怪之我睇你嗰啲片，那個音樂係咁吸引到我啦。
15: 所以我喺做自己啲片嘅配樂嘅時候都麻煩啲。咁之後
13: 係你自己整嘅啲配樂，
15: 當然唔係，係啦，網上面你好多可以俾錢嘅平台去 download 啲音樂，
14: 但係揀得好好嘅，我哋而且個好中意睇你嘅片，你揀嘅音樂嘅，
15: 多謝你，因為我會覺得嗰個畫面有時你想表達一樣嘢，你唔夠強嘅時候，其實嗰個音樂係可以幫你撩到個觀眾嗰個情緒。
13: 我成日覺得就係呢啲細眉細眼嘅嘢咧，即係每一個可以受到大家關注嘅 KOL 啦、旅遊達人啦。

0: 啊，总之喺网上边咧，可以俾人哋关注到咧，一定有佢嘅特色喺度，或者有佢个人嘅个人之处喺度。例如我之前系讲嘢特别慢咁啦。
1: 因为佢真系慢，
0: 都系一个个人之处啊嘛。
1: 因为佢一路讲一路谂啊嘛，佢做翻自己。
2: 唔系你嗰时再慢啲嘅，
0: 慢好多。而家开麦又另一个状态。
1: 所以其实我嗰阵时我唔系觉得你扮紧任何人噶，你根本就系咁样。
0: 我其实系噶。
1: 然后咧，我即系如果佢系做电台嘅话咧，我就插咗嘴噶啦，因为睇佢片插唔到嘴啫。
0: 因为倾偈嗰个状态同我自己一个系唔同嘅。我自己喺度做节目嘅时候咧，我成日起音乐噶，
1: 系啊，
0: 一路讲又谂啦，
1: 系啊，
0: 中间就会有嗰啲 break 啦。咁就因为有音乐啦，系啦，咁就喺嗰个片段度，我就一路讲，其实冇咗个音乐啫。
1: 所以咧，大家嘅个性啦，或者你哋嘅一啲可能专长啦，亦都会渗喺你哋嘅作品嗰度啦。咁就而家就好好啦，将你中意嘅嘢都可以融入到落去啦。
0: 嗰阵时佢嘅队友叶巧林，就
1: 系
0: 叶巧林咯，其中一队。
1: 啊，原来系啊。
0: 我哋识好耐噶啦，即系佢嗰阵时派歌嘅时候系有做访问噶，同阿咪
1: 系呢啲。但系
0: 后期佢出嚟做片嘅时候，就我哋都有交流。
2: 我请教过你噶，我记得食餐饭
0: 交流，倾偈
1: 青出于蓝，真系
0: 倾偈啫，系噶
2: 师兄
0: 啦，
2: 前辈。
0: 我想话。所有 KOL 都系，你唔知食咗几多餐饭，全部青出于蓝。
1: 咁啊 ，Mike 就咁样啦。咁啊，阿 VF 暴力咧，
3: 我以前就系做 production 嘅 ，video production 嘅，系啦。我读书嘅时候，其实我读 graphic 啦。咁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嗰啲 graduation project 咧，我就走咗去拍个纪录片，唔知点解啊，我好反叛啊，个人真系，硬系要同人哋唱反调。
0: 人哋系因为通常都系拍戏剧，
3: 唔系。嗰啲人全部都系做graphic design 啊，或者影相啊，即系平面嘢 flat 嘅。我硬系要咧喺度
0: 整啲唔同嘅嘢，
3: 系啦，整啲唔同嘅嘢，硬系要特别啲咁样嘅。咁跟住就毕咗业就加入咗香港嘅 production house， 咁就跟咗几个都大嘅 project 啦。
1: 嗰啲 production 系即系咩？系影片嘅 production。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喺电视度播啊，咁嗰啲系啦。咁我都可以讲嘅，
0: 超大型嘅，
3: 超大型系我人生做过最大噶啦，冇噶啦。冇歧義，
1: 唔係我因為我有睇一個網上面嘅訪問講就係風味啊嘛，
3: 係啦係啊，十二度風味第一季，即係我哋係 O G 啊，
1: 好
3: 勁 O G 啊，
0: 我都有二次創作過十二度風味噶。
3: 真系噶，十二度波味系咩味啊？想问
0: 我喺冲绳拍嘢嗰阵时系二次创作过佢啊，嗰阵好劲啊！十二度风味，
1: 梗系劲啦。
0: 咁系负责乜嘢岗位啊？咁大嘅制作，
3: 我哋呢啲梗系做靓啦，啱啱毕业出嚟，梗系帮导演执头执尾啊，处理下第二日要拍摄嘅 timeline 啊，同埋最主要其实最扯系反而系前期，咁 which is 都学到好多嘢嘅，即系你前期点样做 research， 咁当年系冇 AI 啦，当年连 Google。即系啦，你嘅搜寻引擎都唔系话相当之多料啊，系啦，嗰阵时2013年做，咁所以就变咗做 research 系真系最痛苦嘅一件事。
1: 哦，所以你系一个好实正嘅制作人嚟嘅，即系你因为你以前系你话咩都要帮，
3: 系
1: 就系因为咩都要帮嗰个过程，令到变成今日嘅你。
3: 系啊，反而以前细个，我而家成日谂翻以前咧，我觉得我以前真系实在太幼稚，即系年少气盛啊，个人啲脾气好差。
0: 都好氣盛噶，
3: 氣盛，但系睇嘢个角度系完全唔同咗，
1: 同埋完全 under your control 咯，即系你由开麦到而家，你都一句粗口都冇讲嘅。
3: 你可以调节到，咁啊睇翻以前啊，点解以前会嬲呢啲位啊？以前点解唔识得即系做一做个下巴位，就一就导演或者就一就监制呢啲嘢？即系以前实在太细个啦，你唔会谂到。但系当你而家大个咗啦，你又曾经做过佢哋嘅位置啦，咁你就会谂哦，原来当年佢会咁样做，系因为咁，你就会明白佢哋嘅难处咯。
0: 系经历咗之后就知道啦，亦都。因为咁样，所以你去制作，我觉得因为咁样你去制作片嘅时候咧，嗰种调理咧，系好好嘅。
3: 多谢你。
1: 嗱，即系两位嘅团长咧，即系都有自己嘅即系过往啦。但系你哋冇合作噶嘛，系嘛？有冇噶？冇嘅应该系嘛？
2: 喺影片里面好似系冇
1: 啊，有出现过，
3: 有出现过咯，系啦，有出现过咯。
1: 但系咁即系话，其实真正正嘅，
0: 但系佢哋 friend 嘅，我想讲，
1: 纯粹系 friend 嚟嘅啫。哦，咁如果而家俾你哋每人问对方一样嘢，作为团长质问下对方，你有啲咩想问佢咧喺度？
2: 哇！呢、這个问题真系好难、啊。
1: 我知道阿 V 可以问先嘅，因为阿 V 系制作人嚟噶嘛，即刻
0: 脑袋思考啊嘛。
1: 俾个时间，咪你谂下先，
0: 无啦啦考佢哋。
1: 我哋两个问啊嘛，咪不如问下啦。
3: 即系嗱，我觉得。啱啱即系大家倾完嘅嗰个内容啦，嗱，你对于你曾经嘅嗰个梦想，如果而家有机会俾你实践嘅话，你会用咩方式，或者你想用咩方式实践咧？
2: 你意思系做音乐？
3: 系啦，
2: 我觉得而家个平台呢、這个世界已经同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唔同咗好多啦。以前我哋就会即系遵循一个所谓传统啲嘅方式去做啦。咁而家其实可以喺网上面，例如我有我嘅 follower 啦，咁我可以做一啲音乐摆上去我自己嘅平台嗰度。咁我觉得如果系以一个自娱嘅方式。系啦，唔系话要去攞奖啊，或者去赚钱去卖出去嘅话，我觉得都系开心嘅事。
0: 但系仲有冇呢一样嘢想做呢？即系你觉得可以咁做，但系你仲想唔想呢？
2: 其实我想噶，我系会几时去做？我觉得每一个人你行每一条路，行到某一个位，你都可能要抬头嘅，即系包括做 YouTube，即系可能去旅行，可能有一个位我去到，喂，我真系要停一停。
1: 嗯，
2: 诶、咁嗰一刻我就会做一种音
0: 乐，嗰一刻就会攞起支吉他。
2: 系啦，我谂会系。
1: 咁呢样嘢，因为本身都系识噶嘛，你要攞翻起系好容易嘅啫。
2: 好开心噶，而家我喺屋企成日都会弹吉他唱歌噶，自己
1: 系咪？即系当你觉得啊，深敲系需要呢样嘢嘅时候，呢、這个系好 personal， 你就同支吉他，你就觉得个 moment 需要佢。
2: 冇错，系一个好好嘅发泄嚟嘅。
1: 系啊，咁调翻转，我就交俾你问翻阿 V。
2: 咁你做过咁多大嘅 production 啦，咁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喺呢一方面，当你做一个 YouTuber， 尤其是你 review 好多嘢啊，你做你嘅场景啊，打灯颜色，其实系有一个好大嘅帮助，
3: 绝对系极大嘅帮助。我曾经喺一啲sharing 度有讲过咧，我话我成条 path 咧系 nothing is wasted 嘅，即系冇任何一样嘢系有浪费过或者系冇用嘅。From 我读大学嘅时候读 graphic 啦，即系对于构图上边嘅认识啦，去到我做 production 到即系嗰个制作嘅 process 啦，到后期啦，所有嘢包括我有曾经经过金像导演做助理，喺佢身上同啲 parties 開會嘅方式啦，都絕對影響到我而家同客户溝通嘅嗰個技術，係啦，即
0: 係係你嘅吸收能力強咯，只能夠講，因為你去跟每一個師傅或者去做唔同嘅嘢嘅時候，其實你可以見到佢好多面噶嘛，
3: 係，
0: 但係你吸收嘅都係你能夠袋落袋嗰一面咯。
3: 我諗盡量咯，因為我好中意觀察人嘅。咁我以前喺疫情嘅時候有做過一個街拍嘅計劃啦 ，YouTube 上面，就因為我好中意望下。望下人哋做啲乜嘢，跟住可以联想到好多故事，即系可能你见到一个婆婆推住个垃圾车扫垃圾，你可以从佢嘅衣着啊、手啊、表情啊，你可以谂到佢个背景系点样，即系我好中意，我好中意观察人。
1: 其实你做呢啲嘢系。老实讲是为什么的，即是现在你们都应该在个商业社会上面是有很多，即都会有一些商业的元素啦，但其实是为什么呢？即是个最根源。
2: 我答啊，是爱。真的。因为我为什么会即由音乐人转了去做旅游 YouTuber 啦，其实首先要讲一讲先，做 YouTuber， 我夠胆讲每一个大家在荧幕前面看到的 YouTuber， 其实都是一个不简单的工作，是一定付出了很多心血的。
0: 我很清楚的。
2: 是。
0: 所以我维持不到。
2: 是。为什么是为了爱呢？其实小时候除了音乐之外，我很喜欢看《蔡澜探世界》
1: 啊。
2: 哇，真的很喜欢。我很记得呢，我小时候呢跟我家 姐一起看。那时候我跟我家 姐说，哎，如果可以去到这些地方就好了。剛才你講過，我哋行嘅路係冇一忽冇一秒係嘥咗噶嘛。其實我嗰邊都係嘅，因為以前我對 band 叫做 trackers 係冒險啊行山嘅，所以我做音樂嘅時候其實都已經係有啲旅行啊冒險嘅元素喺裏邊，所以我就係話其實係一種愛嚟嘅。
3: 嗯，冇錯，絕對係，我都認同。夢想

0: Super Moment 歌名叫做无尽。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耳》已经于各大平台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4: 團長有料到，
5: 即刻轉一轉我的 feel 先啊！團長有料到是什麼來的呢？因為每一集我們都有團長在這裡啦，今天有四位團長在這裡，我是啤梨，
6: 我是方林，
7: 我是 Mike，
8: 我是布布利阿 V。
5: 我們交給、Mike有啲咩料到呢？今日同大家分享。
7: 好啊，我想分享一下最近呢我去咗清迈。係。咁清迈呢个地方我好多香港人会去，但係普遍嚟讲都係曼谷啊嗰啲会受欢迎啲啦。咁去泰国即係除咗飲飲食食啊揼骨之外呢，另一样嘢我好欣赏泰国做嘅就係咖啡。咖啡。係啦，咁喺曼谷有好多好打卡好靚嘅咖啡啦。咁如果大家有去清迈嘅话呢，清迈其实都係好出名咖啡呢一样嘢嘅。咁佢哋最大嘅分別是什麼呢？在曼谷的咖啡呢，很多時候我們喝到的精品咖啡豆可能是埃塞俄比亞、肯亞，即是一些 import 的一些豆去做的，那變出來的味道可能你在香港都會找到類似這樣的東西，但在清邁喝到的呢，你可能會找到一些口味特別一點的、就是因為其實清邁、清萊即是泰北的地方呢是有很多高山的、就很適合種咖啡的，所以他們呢就有個計劃，就是 import 了很多那些咖啡的種，例如 Geisha、不同的 Arabica 的咖啡豆呢就在清邁的山、清萊的山那裡種，那他們的產量其實不多的、主要會去了哪裡呢？就是在清邁就可以喝到了、所以
6: 其實真的清邁種的東西在清邁裡賣回的，
7: 是地產地銷，
6: 連其他即係泰國嘅地區都未必會有，
7: 係啦，曼谷你可能都會揾到嘅，但係數量都唔多，所以我好推薦大家咧，尤其是去到清邁呢個地方，咁當然清邁唔係間間咖啡都係飲呢一啲本地嘅咖啡嘅，但我就會叮囑大家釒住睇下佢哋嗰個咖啡嘅來源，如果你見到清萊啊。清邁種的話大家去試一試，是一樣很特別的東
5: 西、那你通常譬如你今次在清邁買了這個咖啡，你是會買那些、純咖啡粉、咖啡豆還是掛耳，你會買些什麼呢？我想跟一下、
7: 因為我就、任性一點，我家裡是有咖啡機，不同種類的咖啡我都可以在家裡 做到的，所以我會買、沖意式濃縮的 espresso 的豆，我會買、也都會手沖的，也都會買的、是的，但是呢大家
6: 很慳、聽到都
5: 因為咖啡機如果可以都好貴嘅，而家嗰啲，但雖然好靚啊，我暫時都未捨得買一部咖啡機。
7: 其實買咖啡機係一個慳錢嚟嘅，係啦，我哋交俾寶寶你講一講。关于咖啡
6: 机
7: 悭钱呢一
6: 样
5: 嘢，我真系想听一下点解咧？点解咧？
8: 我曾经出过一条片，真系同大家 break down 晒你如果每一日要买一杯或者至两杯嘅咖啡个价钱系几多少？你自己买一包咖啡豆，然之后你部咖啡机你可以用好耐噶嘛？
7: 冇错，
8: 你讲你可能系用四，我讲我以前部咖啡机用咗五年，都冇。冇事 ，touch wood。咁你摊翻平成条数咧，绝对平过你每一日喺出边买两杯咖啡。
5: 而嗰个味咧，系真系心态啊，定系真系嗰个味都可以 keep 到噶？即系
8: 我绝对 keep 到。
7: 嗱，我咧就八九成嘅，系、okay, 啦、okay, ，我八九成嘅，
8: 系啦，
5: 系啊咁。OK， 一陣間去睇睇先。
6: 哦，係啊，因為我唔飲咖啡，我唔懂得飲咖啡，所以我係諗唔到，但係。我都覺得應該一部咖啡機，如果你係日日朝頭早都需要嘅話，你一部機長期擺喺度，總好過你日日都幾廿蚊買一杯噶嘛，
7: 好抵噶。仲有我想分享咧，除咗咖啡豆之外咧，去到泰國清邁呢地方咧，唔好淨係飲最傳統嗰啲啊手沖啊或者 espresso 嘅奶咖啡，一定要飲佢哋啲正式正碎嘅咖啡，例如椰子汁加咖啡啊，跟住係用嗰啲泰國嘅生果去 mix 出嚟嘅咖啡，呢啲
6: 咩柚子味啊咁樣嗰啲啦，
7: 係啦，因為有好多材料咧，你喺泰國好容易可以揾到，例如椰子肉。嗰啲批發喺泰國係有嘅，但你要喺香港做呢件事係好難的。
6: 明白，
7: 係啦，所以呢啲嘢要去到清邁啊、曼谷嗰啲要飲。
5: 詳細大家可以因為而家齋聽啦，如果想知道睇翻你嗰條片啦，
6: 你條片都有解，都有冇講咖啡啊？
7: 有啦，大家記得嚟睇啦。
6: 係，大家可以上到 YouTube 或者 IG 去留意 Mike Yuan 啦。
5: 係啦，跟住下一位啦。 系团长有咩料到？
8: 我都系最近讲紧上个礼拜，好唔系啊，系今个礼拜。我系今个礼拜。今个礼拜一去咗布吉亮嘢一夜，咁其实就系去试大家好认识嘅嗰个绿底白色鱼翅嗰间航空公司。

0: 一隻新嘅飛機，咁就係嗰個型號可以講嘅，咁就係A321neo， 就係 which 咧係好多短途乘客嘅 kind of 一個鬼見愁啊，我稱之為，我喺條片入邊稱之為鬼見愁，鬼見愁，因為嗰、那個
1: 唔中意嘅，即係見到，
0: 因為嗰、那個經濟嘅座位係相對比較窄啲嘅、比起佢其他嘅機型係比較窄啲，咁所以好多乘客都係覺得佢係鬼見愁，冇讚嘅，好多都彈嘅，咁所以佢哋就終於都更新咗，因為太多評價唔係咁好啦，咁、所以佢哋就更新咗，咁我就試咗佢哋
1: 入面嘅座位
0: 全部更新曬，成張凳轉咗啦，
2: 係咪啡色嗰個啊？係咪啡啡地色咁樣噶？
0: 以前係啡啡地，紅紅啡啡嘅，係啦，咁就而家就轉咗係綠色啦，即係跟翻佢哋個 CIS 嘅，
3: 係咪真係闊咗啊？
0: 其實你體感上面係嗰個 leg room 係多咗嘅、但係你睇數字呢其實佢爭寸領㗎咋，唔係爭好遠，但係你坐落去個感覺係有分別嘅、
2: 不過可能呢有時啲凳呀啲
1: 口度呀、
0: 係啦冇錯啦，
2: 都真係會做到，哎好得意喎，呢個我哋又知道，如果第時有機會坐嘅話可以感受一下，
1: 所以話做人要有厚度，做凳都要有厚度，
0: 真唔得㗎咁樣
2: 你唔會再拍片呀
1: 冇啦系咪啊？你就行开少少啦。
3: 我想睇呢啲咯，好有兴趣。
0: 闹嗰啲
1: 咧，系啊 ，OK 噶，俾人闹都开心啊。
2: 系啊，但今日咧，我哋算系即系开张嘅第一日啦。多谢大家收听啦，亦都我哋约定大家啦，逢星期六嘅下午1点至2点钟咧，喺新城资讯台咧有致歉旅团啦。咁啊。至於兩位團長咧，我知道你哋都四周圍飛嘅，所以我哋咧就好不定時，一知道你哋喺香港咧，就會捉你哋嚟噶啦。
1: 有香港而有得閒先得，
2: 有得閒。
1: 即係今日其實係都有幾個團長喺香港，但唔得閒，
2: 但唔得閒。所以就有一日咧，希望我哋可以一班團長去同大家見面。
3: 好啊，
2: 好啊，喺度要再一次多谢我哋每一位嘅听众啦，多谢啊 Mike， 多谢，
1: 系啊，
3: 多谢多谢，
0: 多谢多谢，
1: 大家去Mike 嘅 IG 啦，V 嘅 IG 啦 ，Mike 嘅 IG 个
3: YouTube。
1: YouTube 都有
2: ，YouTube 都有
3: ，YouTube
2: 系 ，YouTube 都有啦，
3: 但 Mike 冤就揾到噶啦，
1: 系啦，无论系 YouTube 定系 IG， 应该都系 Mike 冤就揾到，
3: 冇错，
1: 系啦，咁啊 V 嘅 ID
0: 暴暴力。都有噶啦，
1: 系啦
0: ，YouTube 都有嘅，
1: 轻松啊！
2: 我哋今日四位团长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拜拜，
0: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午两点。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将会在星期一届满。房屋局表示，鉴于回复期限将至，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仲未回复的业主，了解他们的意向并提供所需协助。局方提醒仲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建议，应该把握机会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方案期限下个礼拜一届满，截至到星期四，政府收到 96.5% 的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已经有近77%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说，少数业主认为即使不接受收购，政府最终亦会透过类似强拍的程序收回单位，补偿不会较而家差。部分住户就涉及到家庭成员意见不一，未能达成共识，亦有个案与遗产承办等技术性问题有关。邓家彪说，单位遭受火灾难以按正常市价衡量，将来的估值可能很低，呼吁业主在期限内接受政府建议，保障个人权益。他又期望当局处理涉及技术问题的个案时抱持同理心，允许住户先行参与拣楼等程序，并同步处理业权继承等程序。政府正筹备北都大学城区，当中洪水桥三幅土地面积达到22公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三幅用地将同步推出，对可容纳的院校数目持开放态度。有意申请的院校可以独立进驻，或者同其他院校合作发展。院校数目不设上下限，欢迎任何传统综合型大学或者应用科技大学申请。蔡若莲在电台节目指出，大学城内三幅

0: 土地各有定位，评标准则视乎院校能否配合北都发展目标以及与当区产业联动，亦会重视院校能否开拓新的学科领域，发展跨学科前沿科技，加快本港和大湾区经济发展以及洪水桥产业建设。他透露已经有不少海外院校对北都大学城表达出强烈兴趣，相信随着规模扩大，参与的院校数目将会持续增加。蔡若莲说，政府预留100亿元建校贷款额是为了加快院校在洪水桥的发展，期望院校能够利用自身储备或者集资加速建设，当局亦不排除未来会在其他板块推出新的贷款额度。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633人，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找到62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24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继续搜救工作，一名8岁男童在泥石流灾害发生时逃入森林并爬到树上保命，他获救时腿部骨折，面部有多处割伤，最后同失散的妈妈团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受害的三个月最少有17000名孩童受影响，基金会正同尼泊尔政府合作，确认同登记他们的身份，协助他们同家人团聚。国际红十字会就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搜救工作困难重重，尼泊尔政府在多国施压下同意在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 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领域给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前来协助。尼泊尔外交部昨日曾经说可以自行处理救援工作，婉拒外国介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至今最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进行搜救行动，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日喀则军分区官兵一度由于昨晚持续落雨有二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今朝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的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派出无人机监控演湿湖和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救援队伍目前面临不少的挑战，包括夜间低温、高原缺氧、地形险峻和险情频发等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 三城广播
4: 天气报告，6:00开始节目之前，先来看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酷热的，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会大致是多云的，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方面，未来两三日间中会有骤雨，下午中期风势会比较大的。至于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是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要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啦。
5: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

0: 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道天地。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2: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0: 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7: 2026年第十六周
8: 第三位，
9: 本周季军位置是来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佢自己呢首嘅城市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啊，直接杀入三甲，仲要杀到冠军位啊，就系 Jenny 李恒毅嘅作品《你快乐吗》。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想要开心两个钟，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哇！
1: 开心大派对，
0: 又见面啦！
1: 系啊，即系时间啱啱好啊！因为今日咧，我哋请嚟几位嘅特别嘉宾啦，喺我执根嘅咧，大家都知啦，我哋好熟悉嘅就系帮帮师傅，欢迎啊！
0: 师傅。
2: 好怀念呢个地方
0: 啊！你曾经都个个礼拜嚟嘅，
2: 我曾经就系开心家天后，
1: 系啊，即系嚟过好多次啦，
0: 仲喺呢间房添啊，
3: 系啊，
2: 系啊，系啊，喺呢间房。
3: 嗰阵时就唔系咁样嘅 setting， 亦都未有
0: 嗰时未有几千万装修。
1: 另外一位咧，又同我合作过，又靓女啦，系咪又香港小姐啦？阿陈以德。
4: 多謝大家的邀請，很開心今次再上來你們的節目啊。
1: 是啊，劉很多謝你，他很有心的，他臨上節目之前呢，他都不知道是不是要拜候我們這樣，
4: 預備了一些
0: 東西，這麼客氣啊，
4: 辛苦你們嘛，
1: 買一些東西給我們喝，我都提一提的，明天以後的嘉賓都懂做啊。
0: 有時訪問到個人很虛，可能有些鮑魚啊，或者花膠寶寶啊，
4: 我都唔少得啦，
2: 係
4: 嘛？
2: 哎呀，我今日兩手空空添。
0: 唔係，你贈我哋幾句得㗎啦。
1: 帶咗嚟得。好啦，我即跟呢位咧就係年青貌美嘅殷敏芳。
5: 係，謝謝。
0: 又靚又唱得係咪？
1: 又唱得又靚嚇。
5: 多謝。
1: 咁啊，今日請你哋嚟咧，當然咧，大家都知道我哋無線電視咧日日廣告出嚟啊，就係嗰個

0: 叫做原戰啊，
1: 系啊，
0: 哇！聽講話呢個節目咧就好精彩嘅，同埋咧好多方面咧，大家都會去測估下係點樣嘅。咁我想請啊邦邦師傅啦，嗱，邦師傅呢方面咧，你真係專長嘅啦。
2: 係，咁又唔好講。
0: 講到原
3: 專長點啊？
0: 係啊，
3: 專嗰啲專長，
0: 專長啊，講到玄學方面嘅，你覺得呢個節目係帶動啲咩出嚟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下咧？
2: 其實就係一個玄學嘅比賽啦。咁、但係咧就其實有分五花八門嘅，即係你知玄學有分中啦、西啦、高感啦，跟住之後有術數系列啦、塔羅系列啦，即係好多唔同嘅人，即係啲高手。全部就集埋一齐，咁跟住我哋揀咗十二个最犀利嘅，即係我哋觉得最犀利嘅。咁然之后仲有五个更犀利嘅。
0: 哇！
2: 咁佢哋就要去黑白对战咁囉。因为有十二个呢我哋已经觉得都几犀利嘅，就佢哋叫黑先知。
1: 係。
2: 有五个呢就叫白先知呢，我哋觉得佢更加係 professional level 嘅，即係好专业级嘅。
0: 你意思即係话因为玄学都好多方面噶嘛、
2: 太多方面
0: 系啊，咩紫微斗数啊，
1: 系
0: 咪
1: 啲啊？奇门遁甲啦，
2: 会
1: 算帮帮师傅就好熟悉啦。
0: 哦，咩话？
4: 塔罗占星类嘅
0: 哦，系塔罗占星、铁板神算。哇！
2: 嗱，我哋就分咗三大组嘅，一个咧就叫高感系列，高感系列咧就
0: 系
2: 我哋俗称叫通灵系玩家。系佢哋好有灵感嘅，即系佢哋咧好有第六感，佢哋个感觉直觉非常之强。
3: 咁即系咩门派都得噶咯？
2: 唔系，
3: 即系佢可能
2: 理论上呢一派咧就系最难定义，佢哋就系冇门派，
3: 冇门派，
1: 即系佢纯凭感觉嘅啫。
2: 但系佢哋会有啲工具嘅。咁第二个派别咧就叫做塔罗占星种，咁就
1: 系
2: 用塔罗牌啦，即系比较西化啲，即系西式啲嘅。咁佢哋塔罗牌你知咩嚟噶啦？应该都成日玩噶系咪？咁然之后就占星咧都可以系好似算命咁嘅。但系叫叫外国人嘅算命咯，
1: 系
3: 有啲咩易经牌咁样咧，嗰啲就属唔属于？
2: 冇错，都系
3: 呢个类嘅啦。
1: 睇嚟你都有啲研究，
3: 咁少少嘢啦，师傅嚟。
2: 然之后最后一组就叫做系八字奇门组，即系紫微斗数啦，即系最熟悉嘅紫微斗数、中式术数啊、八字啊，即系嗰啲全部都喺度啦。
0: 哇！咦，好多系列嘅喎！
1: 但我想問一下邦邦師傅啦，即係你係呢一個節目裏面啦，其中一個好主要嘅主持啦嚇。但我想問一下，有冇其中一個或者一啲嘅派別咧，或者一啲朋友佢用嘅方法，你係聽都未聽過，或者你見都未見過嘅咧？
2: 嗱，中式我基本上都聽過曬嘅，但係就係、是。你当高感系列嗰啲，我都会好好奇。
0: 感觉
2: 嘅你点感觉嘅咧？系咪？即系你究竟嚟请神啦，定请其他嘢啊？
1: 系
2: 定系点样？咁我都会
3: 系
2: 好想知。
3: 你系已经呢个节目拍晒啊？定系点样？已经
2: 未啊？
3: 未噶。
0: 仲
3: 拍紧噶，仲拍紧嘅，即系拍咗几集咁样。
5: 因为其实我哋都有一啲系 live 嘅，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净系拍咗头三集啦，咁第四五集咧就会系现场直播嘅。
3: 现场直播
5: 系啦，因为我哋有啲题目咧系大家都好关注，譬如我哋海选嘅时候咧就玩过测六合彩啦，咁但系嚟紧咧我哋又会有第二啲题目，同样大家都一定会系好关注嘅，咁所以就会到时开股咯。
1: 同埋好似话之前。啱啱上个礼拜中四嘅时候，好似有估佢哋三甲系嘛？有一啲有
2: 估中
1: 系咯，好似估中
3: 晒。咁唔难咩？我都估中晒。
1: 咁犀利，参加正嘅真系师傅啦。
3: 我系凭感觉嘅，
5: 好犀利，高咁派。
0: 我知道佢哋咧都拍得几即系。精彩下嘅，咁啊監製都有邀請我做其中一位嘉賓嘅，但可惜我期撞咗。我聽見佢講嘅節目，咦，哇，好特別喎！好似我哋香港未試過有咁嘅電視節目喎，
4: 係第一個嘅玄學直播節目。
3: 直播係咪揀要揀直播係原因係係咪即係就係想睇下你
4: 史無前例
3: 有冇料到，或者你玄學冇得假冇得剪接係咪啊？
5: 都可以咁講㗎，係啊。
2: 因为佢好似你话六合彩咁样，你即时开，你我冇得提水啊！
4: 当晚就知道边个晋级，边个淘汰咁样，
2: 好刺激。
0: 嗱，我又想知啦，就阿 Jenny 啦，你唱歌啦，各方面啦，但第一次啲玄学嘅节目。 系都系第一次参与，
4: 系第一次。
0: 我想知道你之前有冇即系话诶，俾过自己嗰啲八字啊，俾人睇过嘅情况？
4: 有啊有啊，之前记者招待会我都有俾过我嘅八字俾邦邦师傅啊，算一算我嘅命咁样嘅。
0: 即系你算一算系咪参与呢个节目啊？定点啊？
2: 唔系，已经参与咗啦。
4: 系就我都系第一次听咯，其实即系第一次诶揾、师傅算命咁样，咁所以都几神奇咯。第一次有人分析一下，
0: 系
4: 同埋师傅都俾咗啲建议我咁样。
0: 哦，
3: 有冇惊个 part 噶？你哋即系会都有啲少少好似灵异嗰啲咁样噶？
4: 有啊，
3: 你自己惊唔惊啊？
4: 有啲啊，其实系即系发生。不是发生呢件事，即系拍紧嘅时候都发
3: 生
4: 咗好多，
3: 系
4: 啦，
3: 即系出街就
0: 睇唔到嘅嘢，
3: 有冇啲讲得啊？得得，
5: 好多感觉。
3: 你有你好似你都有啲嘢咁样喎，
5: 都有啲噶。
3: 我睇到你有啲嘢，
5: 你睇到我有啲嘢。
1: 我想问下，本身你哋系咩先灵人士先？你哋本身系咪高灵人士先？
4: 我完全唔信呢啲嘢噶，
1: 唔信，
4: 但系
1: feel 唔到。
4: 冇，但系接触呢个节目之后就开始。
3: 咁你信唔信啦？而家接触咗呢个节目之后，
4: 我有啲
3: 信，已经开始有啲信。唔信佢就嚟揾你噶啦，
4: 我信咯，我依家真系起紧鸡皮，
5: 好惊鬼惊，
1: 咦？仲要七月喎，依家
5: 系啊！我哋仲要其中一个咧部分一个环节咧，都系比较敏感啲嘅一个环节啦，竟然就系喺七月开始嘅第一日度拍咯，
1: 哦，大胆
5: 系啊！
3: 咁有冇啲少少咩经历可以透露少少？
5: 系咯，嗰日咧就系红山拍嘅，咁都就唔系我哋两。但我哋咧两个拍摄嘅时候拍完啦，哇！我哋都问一问对方，你头先有冇啲感觉啊？跟住之后咧，佢都话有，你都有啊，咁样咯。
3: 咩感觉啊？
4: 我哋状态好唔对路咯，同埋
3: 即系好似好个人好漂浮咁样啊，即系好虚虚咁啊，
5: 好头痛
4: 啊，头痛
5: 系啊，同埋你会觉得。特别冻噶，系啊系啊，因为我哋系你讲先，
4: 即系最恐怖嘅系，其实系拍摄以外嘅嘢咯，即系啲参赛者会同我哋讲啊，头先发生咗啲嘢，但系呢啲嘢系净系得参赛者之中嘅人会见到，我哋系唔知嘅。咁但系我哋听到佢哋讲嘅时候就会吓，好惊，跟住佢哋好似大家都明大家讲咩，
3: 参赛者之间佢哋几个你觉？即睇到佢哋幾個係，應該係 feel 到共同 feel 到啲嘢。
5: 佢哋係自己講啊，即譬如一個咧無啦啦同第二個講，哇！佢啱啱拍佢喎，你見到喎，我咁樣。
3: 或者呢個直情係啲鏡頭以外嘅嘢。
2: 佢哋唔会睇到嘅嘢咯，即系例如唔知点样，喂，佢嗰度又大家又唔出声啊，但系就喺度好似好阴阴嘴喺度笑啊。
3: 即系我哋睇唔到，但其实佢哋完全 feel 到晒。
5: 我哋好似局外人咁啊，身处咗
0: 就有好多精彩嘢嘅。不如我哋听下广告，一阵翻嚟继续讲啊，好嘛？
3: 好啊。
6: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四十二。播放次数154次。
1: 衝
0: 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0: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好啦，咁啊，翻嚟啊，继续讲我哋头先咧讲关于源自呢个节目嘅问题。咁啊，喺广告时间咧，阿德德就话佢其实咧，我哋拍呢个节目咧，学识好多嘢。佢话阿邦邦师傅好多时咧都指点迷津。
1: 系，我知道啊，见到好似话记者会嗰度，阿邦邦师傅话阿德德其实一生嗰啲男朋友啊，都好靓仔啊，有钱咁样噶嘛，
2: 系嘛？沉稳啊，我记得
3: 系一生
1: 系咁样。
0: 而家阿罗生真系唔错噶，
4: 几靓仔，
0: 又靓仔，唔系个人又好啊。佢有冇钱又唔知道，未请我食嘢，
3: 都乖嘅，都乖。
0: 系啊系，个人很好，同埋即系做事都好勤力嘅，好投入嘅。
3: 冇错，不过我觉得最开心系咧，邦邦师傅咧，除咗指点我哋一两句之外咧，其实咧，我想话透过呢个节目咧，我先至真系认识佢本人啊！本身我哋都有啲 mutual friend，但系咧今次先认识佢，发现佢系一个超级博学嘅师傅，即系可能大家认识佢咧，话或者系为人熟悉啲咧，就
5: 系
3: 佢嘅
5: 之前系会。
3: 即系我因为佢咁靓仔咁高咧，即系我以为佢系高冷派嘅，
5: 好酷啊！
3: 系啦，系啦，跟住点知咧，佢系好中意教我哋咯。咁跟住咧，因为今次要一个玄学嘅节目啦，所以咧我哋基本上玄学知识都系平时只限于自己去睇下了解下咁样啦。但系今次邦邦师傅咧非常之大方咁样去教我哋倾囊而出啊！
5: 咁意外加埋少少哲学咁样去
3: 都有噶，系佢真系。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5: 他是哈佛讲的。
3: 好犀利真的。
4: 是哈佛的。
0: 是很劲多才啊。外国回来啦。
3: 塔罗又识啦。
0: 是一样样都识。
3: 又识。
0: 同埋有一样都是的。即係有好多時候我哋遇到邦邦師傅，你問佢幾句，佢都即刻會答你，提點你。嗱，依個咧真係係我哋嘅點樣講咧？我哋嘅感覺，你真係一個好好嘅師傅
4: 嚇。多謝多謝。
0: 我希望你繼續都係咁樣。
4: 咁梗係會啦。
3: 每次見到都
4: 有啲咩問題，我都會繼續幫你嘅。
5: 咁得唔得啊？師傅講你啲嘢準唔準啊？佢話你咩？話你啲靚仔男朋友又有錢嘅，準唔準？
4: 有啲私人講嘅嘢就
3: 咩啦？師傅講咩都準嘅。系啦，都唔止限男朋友，
5: 应验咗未？有啲嘢，有啲嘢系实现咗未？即系系。
3: 佢有提点到我一啲，但系未到嗰个时辰，
5: 未到，
3: 系啊，未到嗰个 moment， 系啊，我哋可以迟啲睇下，我话俾你知。
5: Jenny 咧 ，Jenny 啊，师傅有冇同你讲到啲咩？
2: 师傅，师傅话我有外地运噶，我记得，咁就可能第时可以好似 Tony 咁样咧，去出面拍旅游节目嘅话，应该会好好。咁所以我都好期待
5: 外地运，而家都系外地运啦，你
4: 其实而家
2: 都
4: 系外地运。
2: 系啊，咁所以我行紧运啦。
0: 哦，咁即系香港，喺香港，
5: 突然间要开
0: 行，咁即系喺香港行运啦，呢度喺外地啦嘛。
2: 系咯，
0: 系嘛？
2: 所以我今日先咁幸运可以坐喺度同大家做访问。
0: 嗱，好得意嘅，邦邦师傅，我都想同你讲。其实咧，我入呢个演艺界咧。都是经过我的爷的体验的，因为我爸爸呢就怕我呢我八岁做童星嘛，咁接了很多套戏，咁当然啦，嗰时因为呢十蚊一日咋嘛，咁但系呢有
4: 十蚊一日，
5: 但系层楼都30蚊嘅啫，
0: 咁但系呢就系要我喊咪喊，要我笑咪笑，就好乖，我又好中意做戏，咁但系我爸爸怕影响学业，就话唔俾拍啦。直情唔俾拍，咁我妈咪就话：哎呀，唔系，佢真系做好，咁就同我爸爸有啲拗撬，就去到我阿爷嗰度。嗱，我阿爷咧就即刻就揾佢，佢自己啊，
4: 哦，自己
5: 系已经系识算命
0: 嘅。佢系同一班一啲做官嘅呢啲好大家好朋友咧，佢又用个算盘嚟计嘅。
4: 哦，铁板神算
0: 系嘛，
4: 咁犀利。
0: 哦，咁佢计咗之后，佢都计。我想都一段日子的，计完之后呢他就约我爸爸去倾偈，他说

0: 阿細麗，細即係我叫細麗嚇，因為我家 姐叫大麗嚇，咁我係細麗。咁佢阿細麗原來喺依方面咧發展好好嘅喎，會揚名四海嘅喎，不如咧你。真係栽培下佢喎，咁樣
1: 計得掂數，
2: 好犀利喎，好準喎。
0: 咁佢就計嗰條數，咁即係嗰個就係咩？鐵板神算啊？
3: 應該係用算盤嘅，應該都係鐵板神算。
0: 佢都係
3: 或者兆指神數咯。
1: 會唔會純粹真係計盤數嘅啫？嗱，咁啊每個月咧，嗱而家佢如果要讀書幾多錢？嗱，已經拍咗十五套戲啦，嘉義阿細麗係啦，嗱又賺咗。
3: 鐵板神算是我依家即系都少少叫钻研紧嘅嘢，因为咧最难揾，唔系最难揾到资料去学啊。
1: 哦，
3: 即系我都唔会话乜嘢都识晒嘅，即系唯独是铁板系其中一样我唔系咁识嘅嘢咯。但系我又开始揾紧啊，即系或者可能系同一啲朋友倾偈啦，或者系买一啲书籍，咁我都有睇，即系大概了解系啲乜嘢嘢。咁我都会几想去学下呢样嘢。
0: 系啊，因为其实我爷咧。佢都係做官嘅，佢啲英文都好好嘅嚇。咁佢但係佢反而好注重呢個中國嘅玄學喎。咁佢就計咗出嚟，咁我爸爸就咦，哇！咁咪真係要栽培佢啦。五點鐘起身走台，走呢個咩噶啦？
4: 圓台，
0: 圓台啊！
1: 要學嘢你去
0: 放咗學翻嚟咧，就學唱粵曲啊咁樣啊。
1: 咁阿爺好靚啊，即係好犀利，好準喎，真係。
2: 係咯，
1: 到而家喎都仲咁紅喎。
0: 啊，唔係咁唔係，咁啊不如即係揚名四海就有嘅嚇，即係啲有人都識得下薛家燕
1: 咁。咁客氣，咁謙虛。
0: 咁所以玄學嘅嘢真係好難講啦。我嗱，好似你頭先講我爺嗰啲就係計數嘅，咁其餘嗰啲係咪都係計數嘅咧？嚇，
3: 其餘嗰啲係卜卦，卜卦咧就佢未必係一個命數，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咧有天地人三拍嘅。咁天数咧就系你出生嗰一下，即系你嘅八字啦。咁你譬如你条命系点样嘅，咁嗰啲运咧大概就已经系 set 好晒啦，
1: 冇得变噶，点样搞都冇得变噶，
3: 冇错。咁地咧就系你出生地啦，即系可能系你可以搬屋，你可以去其他地方，例如你嚟香港，咁呢啲咪叫地嘅数咯。
5: 香港
3: 系冇错。咁你都可能因为地方嘅迁移，你改变咗你嘅运。咁到最后咧就系你点样样去玩你条命。即係好似你打撲卡咁樣啦，天數就係你派牌俾你，咁你一手好牌定係一手爛牌咧唔知。
0: 哦，係喎，個天俾你
3: 嘅。咁然之後地數咧就係你嗰張台，咁有時你知啦，你同啲咩玩家啊，邊張台玩嘅都可以決定到你勝負噶嘛，啱啱？但係咧到最後咧就係人數咧就係你自己後天嘅努力咯，即係你
4: 一手好牌會唔會打爛咧？
2: 其實係咪真係天時地利人和咁樣？
3: 其實係，
0: 係啊。
3: 但係就好多時啲人就會覺得天數就係定曬噶啦。但係譬如你頭先問嘅，喂，究竟係咪所有嘢都係定好曬？我又覺得唔係嘅。
1: 佔幾多成啊，師傅你覺得？
3: 我覺得最頂多都係一半嘅啫，其實
1: 一半，
3: 頂多都
1: 係有見過你有啲例子，你係知道即係佢條命其實就麻麻地嘅，但係後天啊所有嘢頭先你講
3: 好勁咧，
1: 好好即係做得好好，個人好努力，跟住就亦都即係發展得好。
3: 因為我都識幾個啲億億聲嗰啲 uncle 咧，你睇
0: 哇咁啊介紹我你識啊，
1: 我都有幾億啊，回憶
0: 回憶，
3: 香港好多有錢人，咁佢哋個盤即係如果我去睇嘅话，喂，其实好普通嘅啫。但可能经过你同佢食完几餐饭，即系或者你经过同佢深入啲嘅交谈咧，你会知道佢做人嗰啲人生哲学啊，即系可能做生意嗰个 mindset 啊，即系嗰啲咧，咁你大概知道啊，点解啲人
1: 即系后天好努力咯，
3: 即系佢点解会咁成功咁样咯？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咁样，
0: 系啊，
1: 哇，系师傅有啲料。
2: 幫師傅多，
0: 出聲嚇你。因為講回轉頭就係譬如玄學啦，譬如我哋依一行咧，其實好靠運氣，
3: 非常靠，
0: 真係好靠運氣嘅。所以咧，好多時咧，我都同大家即係我哋依行嘅朋友啊，或者啲新人講咧，你唔緊要，你而家未行運咧，但你要加緊去努力，因為到你運嚟嘅時候咧，你就有充分嘅力量發揮啦。但係如果你唔努力嘅時候，個運真係嚟咗都冇嘢發揮到。
5: 依
0: 真係嘅，所以自身嘅努力係好緊要，加上個運嚟咯，係咪即係咁咯？
2: 啱啊。
3: 不過其實我。

0: 系我嗰阵时老豆咧，成日讲一句嘅，运气系某程度上可以创造到，即系除咗摆风水，就系、是、譬如好似你做紧嘅嘢，譬如可能系阿 Jenny 佢唱歌好好，技术啦，成于呢个曝光率，你就可以制造更加多嘅运气出嚟。咁、你冇嗰个叫做曝光率，即系。我呢个技术，
1: 佢系都唔去参加比赛，你唱得再好都冇
0: 用。冇错，我系呢个技术，我俾人哋睇一次，定同埋俾人睇一千次系差好远。
2: 差远，
3: 我上司嗰个谂法咁西方嗰啲思想。
0: 其实佢系由细到大都好哲学嘅，即系佢系。咁佢哲學博士嚟嘅，咁佢係教我好多，即係呢啲咁樣，佢成日叫我就唔好迷信先，就係唔好，同埋因為佢你知我哋信佛噶嘛，因為其實佛祖唔係命定論嗰啲人嚟嘅。即系反而系调翻转嘅，即系反而佢点解要 show 俾你睇我成咗佛嘅，就系佢完全推翻晒命定论呢样嘢啊嘛，
2: 系讲因果添啊，
0: 唔系讲因果，同埋系人人皆可以成佛啊嘛，打破呢个宿命论啊，即系嗰啲嘛，
2: 唔明白，
1: 真系。
2: 咁喺呢段时间我哋啊，
1: 钻研一下要真系，
2: 钻研一下，
1: 攞几分钟嚟讲，我禅修一集。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2:34。
5: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好啦，睇睇咧，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酷热嘅，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会系多云，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方面，未来两三日咧间中会系有骤雨，下周中期咧风势较大噶。至于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咧71%。至于咧展望方面，头先就讲咗啦。而另外啦，要提提大家就系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咧应该要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啦。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3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啦，继续咧有我哋开心大派对几位嘅嘉宾喺度，系啦，大家如果见住我哋诶呢一个画面嘅话咧，见到我哋，咦，好好啊，我哋有好多嘢饮喺度啊，
1: 多
0: 谢
1: 大家，
2: 多谢
1: 大
2: 家，多谢大家，
3: 好有心啊！佢知道嚟呢度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唔一早就去订咗啲嘢俾我哋饮，又惊我哋讲下会口干啊！
2: 真
3: 系
2: 好啊，真系哇！
1: 嘉燕姐系咪要再提多次？等下次啲嘉宾
3: 记得下次啲嘉宾，
2: 我识做噶啦吓，
4: 讲嘢又会失好多嘅骨胶原啊！
0: 喂，系啦，嗱，讲翻咧《原战》呢个节目啦，其实咧，即系除咗你哋三位之外咧，另外有一位嘅主持，只不过今日佢就拍剧，所以嚟唔到啫，就阿 Tony 好荣幸啦。
3: 系，
0: 咁其实我想问一下，即系阿 Tony 佢本身以你哋认知，佢信唔信呢一样嘢噶？
2: 佢信噶，佢
0: 信嘅，系佢系迷信嗰只啊，定还是佢系？

0: 都是 reasonable， 即系都科学化嘅嗰种啦。
1: 我谂佢都 reasonable 嗰只咯，我又唔觉得佢系好迷信嗰啲，因为我都有同佢倾偈噶嘛。
0: 系，
1: 咁佢你知佢细细个都系即系外国长大嘅，我谂佢同我差唔多嗰啲。咁当然啦，我系师傅，咁
2: 佢见好多嘢，因为佢去好多唔同国家啊嘛。
1: 咁佢就都会好接受呢样嘢，好接受呢样嘢。
0: OK，
1: 同埋佢近排有背啲天干地支嗰啲，
3: 系啊，系啊，
4: 子丑寅卯。
1: 系啊，佢真系有忌喎，佢
2: 哦，记上啲时辰嗰啲。
3: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今次拍呢个节目咧，我哋三个唔系师傅嘅主持咧，都觉得哎呀，自己都要预备少少，咁所以咧，
1: 系好勤力。
3: 邦邦师傅系俾咗佢一个玄学 B B 班，我哋上，我哋咧就由零开始学，譬如学嗰啲天干啦、地支啦，究竟有啲乜嘢系会相冲啊？咁样即系哇，学完之后咧，都不禁咧系。忍不住自己要算一算咯，
5: 系啊，帮帮师傅教嗰啲记忆法系令到你好容易就记到嗰啲知识咁样，所以好好、
1: 啊、用身体去记憶。
2: 咁你哋几个又点样去分工咧？譬如同阿 Tony 啊咁样啊，譬如阿德德咁啊 ，Jenny， 你大家点样负责？咩唔同嘅
1: 系啦，拍數簡直係執生王嚟嘅喎，
2: 不得㗎啦，個主持
1: 反應超快，
2: 好勁，好犀利喎，
3: 我都係努力中學習中，因為我諗我哋幾個入面咧，我自己 live 嘅經驗會多少少，所以可能我都會變咗做呢一個嘅角色啦。咁跟住咧，邦邦師傅咧就梗係主力係我哋嘅玄學顧問，無論我哋有啲咩問題咧，都係即刻問佢。
2: 就算你有啲嘢，可能而家你都識識地㗎啦，但係你都問佢糾正嘅要
1: 係咪？我都是第一次做主持的，其实
2: 你啊，
1: 我
2: 是
1: 啊，今次第一次
2: 成日上电视那些那些不是主持
3: 嘉宾
2: 啊，
1: 嘉宾嚟嘛，
3: 系啊，
1: 即系如果主持的话是第一次啊，
0: 我冇话睇唔出
2: 我
0: 第一次，
2: 我
1: 只是讲我识嗰啲嘢嘛，
2: 我前嗰时个电台都算不算半个主持啊？
1: 唔系，咁嗰啲即系电台节目就
2: 系
1: 我哋
2: 系
1: 主
2: 持，
4: 嗰啲我哋直情考佢反应啦，我哋嗰阵时系直情叫听众打电话嚟，系啦，跟住即刻叫佢帮手睇，
2: 唔知喎，唔识嗰啲人真系问到。亂曬龍啊！咁樣，
6: 我又想請教一下啦。拍呢個節目當然咧有好多嘅師傅喺度噶嘛，參與去，譬如話俾一個人嘅時辰八字，你又點睇呢個人嘅咧？咁有冇一啲奇異嘅事發生嘅咧？拍攝嘅時候，
1: 奇異嘅事啊，我諗最奇異都係，不過呢、這個。唔讲啦，第一集啦，总之睇到一集啦。
5: 哦，我知道佢哋会打交嘅，佢哋
2: 边个同边个打？
5: 即系啲师傅们，但系佢哋嘅打交同普通人嘅打交方式系唔一样。
2: 我中意加燕姐嗰啲，即系嗰阵时拍戏嗰啲，个天上两把剑嗰啲。
3: 系咁
2: 样嘅，佢哋手掌，
1: 可能佢哋嘅功力咧，互相喺度对紧。
3: 系啊，
1: 即系，譬如好似我呢个位同阿嘉燕姐坐个位咧，咁我哋嘅气场太劲啦，会困，
3: 真系好似睇戏咁样啊。
2: 咁佢哋有冇有仇咁样噶？好似
3: 有，即系佢哋又比赛有仇，但系咧有一个系会攞铰剪剪隔篱嗰啲气场，
5: 攞把扇
3: 剪咗佢嘅 connect 咯。系
2: 哦，
3: 系啊，真系
1: 唔系因为始终咧，佢哋喺镜头后我都见到佢哋大家都好 friend 嘅。但系可能咧，一去到比賽嗰一刻咧，始終都係比賽。
6: 冇錯，
1: 即係喂，我都要 protect 我自己嘅氣場。
6: 係啊，
2: 喂，咁有冇去到啲即係有啲即係我有時要聽到有啲人可能即係話咩養鬼仔啊？咁會唔會整到啲嘢嚟搞對方嘅咧？搞
1: 呢啲嘢咧，我就冇問過。
2: 你感受
1: 咧，我都唔知。
2: 唔敢，咁又唔敢話冇。
1: 冇啊，唔系呢啲咪见仁见智啦，
2: 即系佢哋有功力啊嘛。
6: 系啊，因为呢个节目其实都好特别，我谂系第一次用玄学嚟做呢个
3: 比
6: 赛嘅。咁我谂咧嚟参赛师傅肯定有咁上下功力噶啦，
2: 系
6: 嘛，个个都谂啊，咦，点样去 show 到自己嘅 quality 出嚟？其实拍摄嗰个程序都几紧张下嘅，会唔会？
1: 紧张啊，因为尤其是阿 Jenny 头先讲啦，就系第一个直播嘅玄学节目啦。咁直播嘅时候，你好多嘢就即系要执生啦，咁啊靠啲吓。喺呢方面嘅前辈带住我哋啦，
2: 得啦，得老师，
3: 你真系前辈帮我
1: 先，唔系，真系做节目嘅前辈。咁同埋佢哋，我哋都会等佢哋紧张嘅，都
6: 会嘅，系啊，真系会紧张。
2: 咁佢哋系咪真系都好紧张？虽然佢哋都系身为即系身为绝学啦，
1: 因为上次净系睇住个电视六合彩搞住，跟住每个人喺度一路写，跟住。 佢哋兩位主持一路喺度報啊，係咩顏色咩 number 咁樣咁。
2: 咁嗰次㗎啦，呢集六合彩拍完㗎啦，有結果㗎啦，
3: 有啦，
5: 即時有啊，
3: 拆曬咁多個波波嘅顏色，即係中
2: 唔係啊嘛，
1: 有一個係中曬咁多顏色，
2: 咁就唔估埋啦 number。
6: 點解唔通
2: 我咧？通常顏色冇用嘅，家姐 number
1: 要 number 先有用啊。
3: 都唔緊要嘅，雞翼嗰個係海選，我哋都係試一試水温，可能嚟緊咧係真係俾啲 tips 大家係勁啲嘅。
2: 如果有埋 number 就化不得了
3: 喎，
2: 不過 number 嗰啲真係太難啦，係嘛？
5: 其實估中曬顏色個機率已經好低，
2: 係咯，顏色都難，
5: 好低機率超低。
2: 咁你哋做咁有冇話，譬如知道之前要做啲功課啊，或者要温習下即係類似嘅嘢咧，知道做一個咧即係玄學嘅比賽節目有冇咧？
3: 有啊，就係頭先講咧，就係話因為我哋嗰啲玄學知識咧，基本上真係好 B B 啦，咁所以就真係上咗幫幫師傅咧，佢係直頭咧好似一個玄學界嘅補習老師咁樣，跟住咧就俾咗係啦，就俾咗好多 notes 我哋啦，亦都俾咗好多 video 班我哋。
2: 或者你未開拍，佢已經要
6: 睇曬
2: 攞曬 notes 啊！
1: 真係好勤力喎，
3: 真係。
2: 唔識㗎，我平時做啲主持都即係未必要有嗰啲咁嘅功課要做喎，嚇真係。
3: 我諗每一個節目要做嘅功課
2: 都唔同，但呢個好似特別多咁啊。
3: 係啊，
2: 即係飲食節目，你冇咩功課去做㗎嘛？
3: 但係呢個又好 enjoy 咯，因為咧，譬如即係可能我其實我自己每年都有一個習慣，我會睇流年啊，睇下師傅咁樣啦。尤其是入咗呢一行
2: 風水啊，
3: 冇錯啦。咁但係而家哇，原來學識。哦，原來是金木水火土究竟是怎樣的呢？是有些什麼都是屬於這個的五行呢？哇，那你就，哇，突然之間開竅
2: 的。即是你有少少興趣，即是譬如回去，即是完了做節目回到家，可能你都可能拿著部電話或者在那裡按，即是在那裡計下啲嘢都
3: 有，我哋而家係聽住瞓噶啦，
5: 係啊，
3: 每晚播住
5: 聽。
1: 不過我諗對於佢哋嚟講咧，都會好嘅，因為有時佢哋。主持其實都會好似少少一個評判咁樣，你聽一下啲參賽者講咩，明唔明 sense？ 有時你知啦，可能啲參賽者
6: 有，
1: 我唔知道，可能啲參賽者會亂噏噶嘛，係咪先？咁佢哋會聽得出咯。
2: Jenny 有冇做呢啲？你都有做呢啲功課都要一樣。
5: 有啊，我真係每晚喺 YouTube 開住嚟播住瞓覺咁樣。
2: 即係幫幫師傅嘅，即係去
6: 講。咁你瞓咁
2: 聽落係嘛？
5: 係啊，聽聽下就
2: 好瞓嘅，即係佢
1: OK 嘅，冇問題。
2: 佢嘅節目好瞓，
1: 嚇都係好事嚟嘅。
6: 好聽啦，係咪先？我知道其實呢一個節目除咗幫幫師傅啦，係即係呢個節目嘅顧問之外啦，其實另外都有其他師傅上到嚟個節目嗰度，即係好似都係唔同嘅，即係特別派別咁樣嘅
3: 話。係啊，我覺得我哋呢個節目好多元，即係因為首先幫幫師傅係一個非常博學多才嘅師傅啦，佢樣樣都識啦。然後我哋再有三位暫時拍咗節目嘅就係三位評審啦，有玲玲師傅啦，然之後仲有阿嘉晴啦，冇錯，同埋Jan Jan啦，咁其實佢哋分別咧都係代表住唔同嘅派別，譬如話玲玲師傅就係大家好熟悉嘅啦，就八字算命啦，就係中式啲嘅啦，咁跟住嘉晴咧就係最近都可能大家都會有聽過佢嘅故事，聽得多啦，就係佢一個高感嘅高感師咁樣啦，佢亦都會
6: 咩叫高感師？
3: 即係佢嗰個感應，佢嗰個感應好強，
1: 冇錯，
3: 係啊，
5: 可能可以感應到啲靈魂，
1: 見到嘢啊，
3: 系啊，
5: 可以睇到我哋睇唔到嘅嘢咁样。
3: 佢话佢自己系睇到一本天书噶，
6: 系
3: 譬如睇到你嘅前世啊、今生啊，咁跟住譬如有阵时我哋会有一啲影片喺节目度播啦，佢睇到嗰条片入面有咩灵体喺边一个位，咁样咯，系啊。咁跟住另外 Jan Jan 师傅就系塔罗啦，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咧如果系中意玄学方面嘅嘢咧，就一定要睇我哋嘅节目咯，真系会学到好多。
2: 几时播啊？
3: 我哋咧礼拜一就播啦，
1: 好快，
2: 几点啊？
3: 其实系咪十点半啊？
1: 唔系讲咗十点半系，
3: 最近有啲更改，所以我都唔好 sure。
2: 唔好意思啊，
3: 要算一算先，
2: 计计个时辰，计靓个时辰就系一个好嘅时辰出啦。
1: 十点半，
2: 好。
6: 咁啊，呢个时辰我哋饮杯嘢啊，继续一间倾啊。
7: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依家时间系2:4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1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2: 第三位，
14: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我者。
13: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飙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一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15: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1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7: 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

0: 好啦，翻嚟继续倾啦。咁啊，头先咧喺广告时间咧，
1: 我哋自己系咁倾，
0: 我哋慢慢倾。阿范振峰佢就话：，诶、哎，呢啲学咗咧，真系有着数噶。
2: 即系有时即系唔理你咩嘅宗教啦，即系啲人都话，即系都好多都听到，即系唔同宗教嘅人都话，佢会诶睇风水啊，算下命啊。
3: 冇错冇错。
2: 跟住即系得出嚟嘅结论，我话：，咦，咁你又会信呢啲嘅？咁佢话：，喂，咁我唔信就有机会，即系可能即系蚀底噶。咁我信咗系有着数，咁我点解唔做咧？咁样。
3: 之前咧，阿范讲得好啱嘅，就系、是、之前咧，我都识有啲老细，佢冇话特别信，但系佢啲秘书啊咁样介绍佢睇，佢话冇所谓噶，佢话就唔 work 嘅，我都系照系咁样去
4: 过活
3: 噶啦，我都系照咁样去做生意噶啦。你 work 嘅我仲好，即系只会有得益。
0: 因为我感觉咧，好多时佢哋你哋系计到出嚟噶，即系好似你话，如果我爷嗰啲系。咩话用个算盘系计出嚟嗰数啫嘛，计到你一生嗰个命运系点样啊？咁但有一样嘢即系提示我哋咧，即系譬如话好似一两年系铁马红羊啊，
4: 赤马
0: 红羊啊，赤马红羊啊，所以阿薛家燕就系咁嘅，个八字都有讲。
2: 你提一提大家揸车朋友，小心啲铁马先。
0: 咁样咧，咁就要留意啦。啊，有好多天灾啊，有好多战争啊，嗰啲嘢啊，咁样，咁即系咁啊，大家去提防啫嘛。
4: 系啊，
0: 系咁咯。
2: 咁师傅啊，你即系已经系即系咁多年啦，即系做呢个玄学家。咁但系你系点样睇呢一行嘅？即系譬如我哋头先讲话，会唔会即系都系统计学啊？甚至乎风水系有室内设计啊入边啊，包含埋啊，系啦，跟住又有可能系好多几千年积累成一啲嘅统计嘅数字易经啊，
3: 有绝对一个数嚟嘅，即系但系就我因为我都近排我用 AI 都用得好厉害，
0: 系啊，
3: 咁我都有同佢倾好多好哲学嘅嘢啦，
2: 系咁 AI 倾偈，
3: 系冇错，同
4: 即我真系同 AI 倾，
3: 我都好
4: 中
3: 意。我唔係話傾啲好深入嘅嘢，
2: 又好嚟
3: 咁佢都話咧，即
0: 係例如話俾我哋聽啊，我哋成次
3: 啊，因為我都有問佢咧，即係話你點睇玄學呢一樣嘢？咁我同佢傾到深入咧，咁佢話其實佢都覺得係幾千年嘅，即係以前啲人可能係用某啲嘅數字啊，即係佢就抄低佢，佢覺得誒呢個好似好準喎，咁佢咪抄低佢咯。咁跟住久而久之，咁佢就變咗好似一個通計學，
2: 係咁樣。
3: 咁然后AI 佢都话系有参考嘅价值嘅，咁同埋佢话有啲风水，譬如好似有条路咁样冲住啦，有个台角咁样督住啦，你唔好话系咪有个气会即系斩到你，你自己有时。

0: 即係譬如好似呢個台角，你褪後嘅時候都可能篤到你個背脊，你都會受傷，係咪先？
1: 係
0: 咁，所以佢話係好 make sense 嘅，
2: 即係有好似背脊啲誒嗰個啲位好污糟，你又唔執咗佢，咁就算唔好話風唔風水，
0: 健康都唔好
2: 啦。你望埋佢都唔舒服啦。
0: 冇錯冇錯，
1: 但係你講起話 AI 咧，即係依家成日咧，你見到喺網上面咧，好多人就話俾啲 prompt 你，跟住咧就叫你去算命啊，你照住佢呢個 prompt 去到講啦。其實你作為一個玄學家，你點睇 AI 去？去到即系算命呢一
2: 样，AI 紫微斗数都有。
0: 我觉得如果系，我觉得如果系你话纯粹计咧，我认真嚟说，我觉得系迟早系要取代人嘅。
1: 嗯，
0: 即系你冇得避呢样嘢。
2: 即系佢几秒同你开咗个盘，
0: 但系唯一咧去 replace 唔到咧，就系人嗰个叫做。佢有人嗰個温度啊，即係或者甚至乎係人與人之間嗰種叫做係溝通啦，同埋就係人嘅直覺。
2: 即係譬如你開完個盤，譬如見到阿德德咁樣，假設咁即係你覺得係即係咁，譬如一個咁有才華咁靚，係啦，咁你個盤咧就叫你可能又可以做一啲嘅同口才有關嘅工作咁假設。咁但係你見佢哇靚得咁緊要係啦，咁就要見埋個樣啦，唔係淨係得把聲。
1: 選美啦，
2: 呢個就係人嘅温度。
0: 冇錯，呢個就係
2: 係咪鼓勵？
0: 唔係呢個完全認同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點解咧？譬如即係嗱，當然啦，我丑女都可以做明星，即係只不過係
1: 咩意思啊？
0: 譬如一個靚嘅走埋嚟台講，佢想做明星，跟住一個真係唔係咁靚嘅，咁啊身形又唔係咁好嘅，咁佢同你講話佢做明星嘅，咁你係一個人，你就算唔識算嘅，你都已經會有少少先入為主。
2: 咁 AI 就可能真
0: 係
2: 唔
0: 咁 AI 佢就係。冇分呢啲嘢嘅，就冇分啲嘢嘅。咁但系咧就人就有好有唔好啦，佢会有种直觉，有种感觉。但系呢啲暂时 AI 我唔觉得会 replace 到嘅。但系 formula 咧就 AI 佢一定赢过你人脑。
3: 系咩？嗱，我想知，譬如万一我哋用 AI 用我哋嘅时辰八字俾佢，佢咪即系成个人生嗰个运数，佢都可以做到出嚟咧？而家
0: 唔系要 train 嘅。要 train 嘅，即系佢唔系话就咁啲，你俾个 prompt 佢，咁嗰啲佢会算翻啲好 general 嘅嘢咯。但系经过有某啲嘅专家去同个 AI 去训练，去教个 AI 为你要咁睇咧，系真系可以。
2: 即系呢啲数字嘅嘢，其实实一定得嘅，将来都系会发生。
0: 因为佢无限记忆嘅，
2: 系。
4: 其实咧，我发现咗一样嘢系 AI 真系取代唔到人类嘅，系因为譬如我做preparation 嘅时候咧，我试过入自己个八字入去啦，即系应该话入我嘅时辰落去啦。咁我入咗三个 app 咧，三个 app 嘅八字都系唔一样嘅。咁点解咧？
2: 算出嚟，即系你条命都唔同嘅。
4: 系啊系啊，因为直头个八字唔一样啊嘛。咁我就再问翻邦邦师傅，佢就话其实系。因为一来佢哋每一个 app 可能算翻嗰个万年历啊，嗰个
0: 冇塞入去嘅正
4: 系啊，唔 accurate。咁所以可能大家如果真系用 AI 去算命嘅话，其实要留意翻呢一样嘢，即系要可能你自己 check 翻你个万年历嗰个八字系乜嘢，咁你先至可以睇得再准。
2: 咁都暂时都唔即系都取代唔到住啦。
0: 但系
2: 玄学方面，
0: 即系虽则我都唔会想即系 AI 取代，但系我觉得依家个发展系会咯。即系会取代咗一班人，
2: 系啊，
0: 但系最 top 嗰啲玄学家，我依然觉得系取代唔到嘅，即系因为佢哋 top 系有佢原因，未必一定系算得最准，但系佢可能佢俾到一啲好好嘅人生嘅 advice，
2: 风水未必取代到啩，
0: 风水有牌，
2: 肯定啦，
0: 即系因为佢要有眼睛，有眼睛，你要有方向感，即系譬如好似就算 AI 去睇个图，哦呢个系一个尖角煞，呢个系镰刀煞，但系佢睇唔到个距离啊嘛，即系睇唔到个距离，佢就唔知道究竟对你有几大影响，就咁。
3: 哇，非常之明白。哇，講起上嚟咧，咁啊記得啦，下個禮拜咧星期一喎，係咪？
4: 冇錯冇錯，
3: 夜晚咧十點半嘅睇依個
1: 《原戰》
3: 啊。今日多謝波波師傅，
2: 多謝
4: 多謝
2: 你，
3: 多謝
2: 多謝
3: 你，
4: 多謝
3: 你，
4: 多謝
2: 你，好，星期一睇節目，
4: 好，拜拜。

0: 佢系 Oscar 张慈豪有佢首《乐活道》啊，三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633人，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找到62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24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多名外国人。重灾区之一的鲁瓦科特县有很多房屋全毁，街道都是泥泞，由于有雨和大雾，救援工作要暂停。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说灾区极需援助。尼泊尔总理沙亚否认有报道说当局拒绝外国援助，或是误导。外长卡纳尔就说已经针对自身缺乏足够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向外国要求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的工人、 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等。据报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已经获准前往当地。卡纳尔强调他们寻求协助的并非搜救工作。尼泊尔外交部早前表示可以自行处理救援工作，婉拒外国介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最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进行搜救行动。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查，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日喀则军分区官兵一度由于昨晚持续落雨有二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今朝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的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派出无人机监控堰塞湖和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救援队伍目前面临不少挑战，包括夜间低温、高原缺氧、地形险峻和险情频发等等。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李宝表示，已经有两至三间平台公司有意申请，当局目标最快11月底向首批申请者发牌，现阶段不会就发牌。

0: 数目设定上限，亦唔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希望择优而取。陈美宝喺电台节目话，当局提出入场门槛，包括申请公司必须系本港注册公司，资本额唔少于5000万元等等，目的系确保平台公司投入资源并建立本地团队，制定条件时有同业界讨论，希望门槛贴近市场，建立具有竞争嘅局面。处方将会喺9月中举行简介会，向有兴趣嘅平台公司讲解。佢又话，运输署日后会构建数据管理平台，要求营运平台对接，期望网约车服务现代化同智能化。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将会在星期一届满，房屋局表示，鉴于回复的期限将至，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仲未回复的业主，了解他们的意向并提供所需协助。局方提醒仲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建议，应该把握机会在限期届满多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不明朗和保护主义抬头，维持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国家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的东道主，汇聚成员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参与，并提出一系列关乎区内发展的重要议题，充分彰显国家作为经济大国的影响力，同时为复杂和充满挑战的国际贸易形势提供稳定和有力的依靠。邱应华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国家办好 APEC 中国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在10月首次落户香港，当局期待 APEC 成员和国际财金组织的代表汇聚本港。他强调， APEC 对香港而言尤其重要，香港和 APEC 其他成员经济体的贸易占本港外贸总值达到87%， APEC 是本港参与亚太区经贸合作拓展国际网络的重要平台，特区政府会继续强化和各经济体的合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好啦，3:06啊，开始第二个小时嘅开心大派对之前咧，先嚟睇睇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酷热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会系多云啊，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间中会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比较大啊。至于现时室外温度咧32度，相对湿度76%啊，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咧应该要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啦。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偶像女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2%， 用新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2: 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3: 三点至四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陆志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啦，三点十分嘅时候啊，咁啊，送走咗咧三位嘅嘉宾啦。咁啊，头先咧就同阿邦邦师傅咧，即系讲起话 AI 算命呢一样嘢啦。大家即系吓喺网上面疯传嗰啲 prompt 之后咧，就即系大家去玩啦。咁但系其实 AI 咧，讲真，真系咧影响我哋好多生活。尤其是我知道依家咧，特别系一啲年纪咧，可能有翻咁上下嘅朋友咧，佢哋好中意睇嗰啲短剧啦。但系咧，依家系进步到咧，唔单止净系睇人做嘅短剧啦，AI。AI 短劇啦，跟住之後你有冇睇到先？
6: 我有睇，
5: 係
6: 唔錯嘅。不過我覺得咧，即係一兩套就夠啦。咁點解咧？因為咧，你睇得出咧，佢好多表情咧都係一個表情嘅，
7: 好生硬嘅，
5: 啲表情都仲
6: 係差唔多嘅。點解咧？譬如話譬如我哋真人做，咁我哋嚇。可能你第二次就哈咁噶嘛，但系佢一到一下一定系嗰个表情噶，
5: 即系佢会有，即系如果人咧会有纹啦，但系 AI 系应该冇啊，
7: 未得住啊，即系始终都系真人嘅表情咧，即系细致啲啊，你系有，即系佢可能
6: 有情感嘅进度噶吓，
7: 佢系可能即系唔知系咪输入咗哦，可能系输入咗五十种表情，咁咪就喺嗰几十种入边咧，即系
5: 去
7: 配咯，即系咁但系即系真人唔止噶嘛，系无限嘅可能噶嘛。
6: 而家國內好似好多 AI 嘅短網劇，
7: 係都有啲管制嘅，即係喺內地啊。
5: 因為太勁啊，太多咧，話即係可能一啲特別係年紀大啲嘅朋友咧，即係可能冇太多嘢做啦，咁啊攞住個手機就係睇呢啲 AI 短劇啦，好沉迷啦。咁所以咧就開始有啲管制，同埋其實咧我之前都有睇到咧，話有一啲嘅調查，即係小型嘅調查啦，都話其實咧大家睇下咧，都係覺得咧始終都係唔及真人，
6: 即係 AI 贊成
5: AI 嗰啲。短劇咧都真係睇下咧，就會唔想再睇落去。
7: 係都會漏啦，同埋咧，即係你知佢冇真人做咧，就算你個 AI 嗰個，就算有啲即係譬如好慘咁嗰場戲講緊啊，苦情戲咁就凄慘嘅。咁佢因為你知道佢個 AI 咧，你好難去代入。大家都覺得即係，因為我覺得我知係假噶嘛，即係我不如一係你就成純粹睇個動畫好過啦，即係好似卡通片咁樣，反而你仲有啲感情喎、你但係真因為佢而家啲 AI 劇就或者 AI 電影嗰啲，佢喺度扮真人啊嘛，你覺得就係假嘅。你係純粹我全個假好過，咁但係就呢個可能啱啱而家即係潮流啦，咁就唔止國內係咁樣啦，其實外國譬如 Netflix 都已經有 AI 嘅劇出現啦，咁但係即係外國就比較冇咁監管得咁犀利，係早排就喺可能美國啊荷里活嗰陣時咧就有啲抵制，即係話唔想 AI 即係好多嘅人
5: 直情係工會霸嘅，
7: 啦，霸咗好耐工，好抗拒，咁內地亦都即係有啲管制就多啲啦。佢就可以有 AI 入面嘅元素製作，咁但係即係全 AI 咧就冇啦，即係啲人啊、真人啊，你完全都好似冇人做嘢咁樣嘅，咁佢就呢個係有少少管制係咪？
5: 但係咧就話咧，因為大家咧真係用 AI 太勁啦，有好多嘅演員咧都失業啊，盛傳話咧，就算連劉亦菲啊。

0: 都好似900日咧冇去到入劇組啦。
1: 哇、
0: 哦！你諗下900日講緊係兩年幾三年嘅事喎，咁所以其實都真係嗰、那個
2: 係、那個、
0: 啊，劉亦菲啊，即係講緊都真係幾
2: 頂流啦，
1: 影響㗎，
0: 係啦。咁啊，同埋咧就係話咧 AI 因為席捲內地嘅短劇界啦，咁所以咧令到好多製作成本咧都係大減嘅。嗱、譬如我講一個例子啊，即係之前喺內地咧有一套嘅電影啊，叫做《牛來》啊，
2: 係
0: 係咁啊，好似唔知上咗幾日咧，因為實在那個收視太差了，咁所以咧就即係係好似係政府下命令唔可以再俾佢喺電影嗰度上噶啦。
2: 一套係用10,000蚊製作嘅，
0: 仲要係二手嘅電腦整嘅，
2: 10,000蚊製作嘅動畫。
1: 係啊，
0: 但係最後尾
2: 點啊？而家
0: 1,300幾萬收咗。
2: 而家唔係喎，最新
0: 最新係咩啊？
2: 最新
0: 之前我睇咗係
2: 最新而家5,800幾，5,600萬。
1: 咁佢製作費幾多錢？
2: 1萬，即係等於。5,000多倍咯，
0: 但系咁喎，我有睇到有啲网民咧就搞笑地话咧，觉得牛内嗰个主角咧同阿尹景顺有啲似样，
2: 中年好声音冠军，
0: 系啦，咁所以嗱呢、這个就见仁见智啦。不过讲起咧，即系呢个 AI 短剧咧，真系令到好多内地嘅演员失业啊。譬如话咧喺横店嗰度咧，有13萬名嘅真人演员咧面临咧。冇戏可以拍啦，
2: 即可能嗰演员入面包括埋一啲可能系啲临时演员，
0: 即可能我谂就算系，
1: 因为佢 AI 佢做几廿人好容易做咁啊冲过嚟噶嘛，
2: 我谂临时演员失业率可能仲高过，仲高过啲即系主角啊，
0: 系啊，咁啊嗱，有一位咧32歲嘅演员咧，因为收入暴跌啊，被逼咧转行去到咧卖凉皮为生啊，即系卖嘢食啦咁样，咁跟住即系以前咧啲真系，因为嗰阵时记得喺横店嗰度咧，好多人系长住喺横店，睇下有咩剧组咧，周围去 interview 啊，咁样样
2: 跑龙套，
0: 系啦，跑龙套啊，咁样样噶嘛。但系依家真系呢啲嘅朋友咧，好难揾到工作啊。咁嗱，因为咧就系话佢哋嗰个嘅制作减少啦，而且嗰个日薪啊暴跌啊，话临时演员嗰个日薪咧系暴跌超过70%添啊。
1: 哇！
0: 咁你谂下啦，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咧，都几惨。但系咧，嗱，横店自己咧，因为即系好多影视城啦，佢自己为咗去到撑翻起自己嗰、那个。嘅經濟啊，佢哋嗰個財政咁點做咧？因為冇人去到再租地方拍戲嘛，咁點算咧？除咗靠旅行社或者嗰啲遊客去之外咧，佢哋自己咧就推出咗啊入戲橫店呢一啲嘅品牌，咁就係點咧？遊客自創短劇一條龍服務，即係你咧就譬如我啦，嗱，我完全唔係一個演員，我去到橫店嗰度玩嘅時候，我可以點咧？
1: 我可以拍條劇，
0: 係啦，我可以拍短劇，我可以咧著曬古裝啊，佢幫我化曬妝，然之後咧，我係扮裡面嗰啲演員咁樣。
2: 咁係咪 AI 先？會唔會加啲元素啊？
0: 佢應該可能，我諗佢係糅合咗幾樣嘢。
2: 幾合啊？因為去到 AI 做嘅短劇咧，而家已經去到誇張到啦。咩話？第一季嚇上線嘅即係呢個微短劇入邊啊，用 AI 製作嘅比例已經係飆升到95%。
1: 係啊，
2: 咁你即係得幾個 percent？ 咁即係除咗演員之外，即係換句話說，你幕後嘅人好多咧，從事即係呢行噶嘛，你製作公司啊，即係唔止十幾萬添啦。如果你計埋幕後，咁即係其實有好多人係冇嘢做嘅，可能係過百萬人冇嘢做啦。咁可能仲係一啲都係比較年青一代嘅人。咁因為可能從事讀完書冇幾耐，或者佢都係讀一啲關於即係可能演藝創作啊、設計嘅課程啊咁樣啊，話視覺技術啊，咁但係出咗嚟之後，佢可能而家係失業。咁嗰條數咁多年青人冇嘢做咧，其實即係影響都幾大，
1: 好大。
2: 所以即係唔係話淨係你影視行業啊，跟住一路其實會AI 會如果你太多嘅話，真係搞唔掂。
0: 周邊即係連漪效應
2: 咯。即係如果一控制到第時係喂，如果幾千萬人失業，
1: 係啊，
2: 咁喺即係喺國內嚇，可能真係失平衡。
1: 同埋有一樣嘢咧，其實咧就係個演員嗰個演技嘅進步都停止咗。嗱點解咧？好多已經係舊年啊，有人就問我哋我哋想即係用你嘅 AI， 你買個授權俾我哋，我哋幫你做一啲嘢嘅時候，咁我女即刻就拒絕啦嚇。第一，你譬如拍劇，你用 AI 嚟拍劇，啲人咧會覺得 有好多嘢你未去到嗰个位。第二就系我哋演员最紧要咧系多磨练啊，多演戏啊，你先有进步嘅。点解唔系咪讲话点咩叫前辈咧？就因为积累咗咁多年嗰个经验，佢有参与演出，佢先至可以有个精湛嘅演技啊嘛。你用咗 AI， 佢坐喺度冇嘢做嘅，佢嘅

0: 就一路冇進步咯。咁其實我覺得咧，嗱，唯一咧用 AI 可以方便做咧，就廣告。
1: 嗯，
0: 廣告。即系呢个产品系咩啊？嗰啲咁啊，
2: 都系好令到好多人冇嘢做噶。
1: 唔系啊，同埋嗱，讲真，
0: 咁你收广告钱啊嘛，
1: 但系一定收少咗嘅，因为你唔使真人，
2: 系啊，
1: 唔使真人。
0: 唔系咁，你又唔使自己去啦嘛，系嘛？即系佢咪拍，咁我咪收平啲，咁你又做到个广告。但系演戏咧，我觉得咧，就观众睇嗰个角度已经系唔同咗。对个演员嚟讲咧，都系冇进步嘅。
2: 系噶，所以
0: 个
2: 相关个产业，如果 AI 咁多嘅，好似而家咁样，即系而家可能即系内地好犀利啦，喺个演艺市场。
0: 系，
2: 咁所以佢就即政府会而家要开始有啲措施嘅干预啊咁样啦，都啱啦。因为头先即系除咗啦幕前幕后，跟住即系讲到而家就系话相关嘅产业一路掹落去咧，跟住就好多嘅演艺嘅学校啦、艺术学院啦、音乐学院啦呢啲，咁喺大学边好多都音乐课呢啲
0: 啊，
2: 个课堂噶嘛，咁全部。呢啲可能第时而家已经越嚟越少人读噶啦，会
0: 咁你咪退步咯，冇进步咯。
2: 咁仲有咧，咁相关嘅行业咧、工业咧、乐器咧，咁冇人少人读乐读
0: 学器啊，
2: 读书跟住啦，乐器又即系少人买，冇人买啦，跟住啲铺头又执啦，跟住就系摄影器材咧，越嚟越少人买，所以即系大件事
0: 喎，系啊，好大影响噶，所以我都唔赞成多用 AI 啊。

0: 等等等等啊，佢系容祖儿啊。依家时间3:23。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

0: 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裡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晒他全部喜欢吃的东
0: 西。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系啦，呢期咧其实就继续都好多，无论系香港啦，定系澳门咧，都好多嘅演唱会啦。啱啱上个星期咧，阿张德兰姐姐咧就喺呢一个澳门嗰度开演唱会啦。
6: 嗯、
5: 其中一位嘉宾咧就阿姐汪明荃，其实咧阿姐都几劲啊吓，因为咧上个礼拜咧佢系走两场啊，先系咧我冇记错，应该系礼拜五嘅时候咧就去到喺阿古天乐嘅演唱会嗰度做嘉宾啦，跟住第二日咧就即刻跑到去呢一个澳门嗰度做阿张德兰姐姐嘅。嘉宾啦，
7: 好多嘉宾
5: 啊，咁两个完全唔同嘅 feel 嚟嘅，咁但系咧呢一个阿姐咧去到做嘉宾嘅时候咧，因为适逢嚟紧啊，咦唔系嚟紧，应该系寻日嘅时候咧阿姐就生日啦，咁、所以咧阿张德兰姐姐咧都去到帮佢庆祝啦，即系切蛋糕，咁、而喺切蛋糕嘅期间咧，就突然间咧发觉到咧，大家就见到咦？原来 Gigi 姐阿黄淑仪姐姐咧都有去到喺阿张德兰姐姐嗰个庆功宴嗰度出现，仲搭住阿姐咧一齐去到影相添。咁大家咧就觉得呢一张相咧非常之珍贵啦，因为就系话咧喺70年代嘅时候咧，其实阿姐啦、阿 Gigi 姐啦，仲有就系阿思琪姐，同埋仲有另外一位啊，系咪都系有四位嘅花旦嘅？
7: 你讲乜嘢
5: 呢、一个啊，赵雅芝
6: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
5: 四位嘅花旦嘅，咁即系，但系当其时咧，就好似话咧盛传一路就之前就盛传话阿姐同埋 Gigi 姐咧嗰个感情咧就唔系太好咁、样，好少联络，亦都好少去到一齐合作啦。自从合作完一部嘅电视剧之后，咁但系咧即系隔咗咁多年咧，就诶、竟然佢哋两个咧喺阿张德兰姐姐嗰个嘅庆功宴上面咧，大家可以。搭住膊头去到影相咁样样，咁我
7: 即系打破嗰啲咁嘅不和传闻啊！
5: 系啦系啦，咁我又觉得即系影张相啫，同埋我冇理由喺人哋嗰、那个，即系冇理由去到搞人哋个 party 噶嘛，就算有啲咩事都，即系况且我谂。都咁多年，唔係，
6: 而且我諗
5: 嗱，
6: 當年咧，佢哋幾位都係當紅花旦嚟嘅，咁、可能都有一啲唔多唔少嘅啲是是非非啦。
7: 講多啲嚟聽下，家姐。
6: 唔係我，因為我唔係喺無線啊，
7: 你都知好多嘅。
6: 我係嚟的嘅，咁但係呢啲都係傳來傳去嘅啫嘛，根本係咪真冇人知嘅，係咪先？咁就嚟咁多年後啦。
7: 都同係咪即係你哋都做過啊？一係一線嘅主角啊！系即系拍剧嗰啲系咪？其实唔多唔少，即都系会有啲
5: 无形嘅竞争。
7: 系啦，即系唔系自己想系咁嘅人，但系去到嗰啲位
6: 置，人哋喺背后会有一啲嘢讲，咁令到你听嗰个梗系唔舒服噶。咁、其实系咪佢本身系咁谂？唔知噶嘛。
7: 咁但系即系你咁样，当年同其他女主角都可能有啲，大家都有啲竞争啊，都有噶嘛，系咪啊？都真系会去到呢啲位置就会有。
6: 啊，咁我又唔系咁叻，我冇乜竞争。
7: 点都问到
6: 啊！唔系，即系讲翻咧，其实大家都冇嘢嘅，系嘛？咁即系难得咁多年后啦，大家聚啦。咁可能阿 Gigi 咧就去捧阿张德兰场嘅，因为嗰日咧我都见到Lisa 啦。咁我话：哇，你最近好忙喎！佢系啊，林米雪嘉宾啦，古天乐嘉宾啦。

0: 又张大人嘉宾，我张大人嘉宾你已经做咗，佢冇办法啦，四朵金花嘛，佢哋、
1: 要准备噶嘛，其实做人嘉宾都、即系唔系话
0: 即系你要准备衫噶、
2: 我就系睇阿古天乐嗰个嘅嘉宾阿姐嗰套衫就真系劲，我真系觉得佢真系要准备
0: 啦。唔系嗱，好多人话佢点解着黑蟒丝袜，其实我觉得佢着得靓啊，你个腿靓，你先着到黑蟒丝袜，
2: 即系平心而论。79岁阿姐嗰对脚，即系作为一个女士，我都真系觉得好欣赏，
0: 好靓。
1: 因为通常咧，去到一个年纪，可能就会即系肥啲啊，或者就算瘦都好啦，可能肌肉啊嗰啲啲型就已经系冇咁靓啊。
0: 佢都系好挺直好成啦吓，咁同埋佢都系悉心装扮，
2: 同埋佢系有意思。点解佢咁着噶嘛？即系我记得嗰阵时，你都曾经系
1: 嗱呢啲嘢记住喎。
2: 系啊，28位系咪
1: 28定32我唔
2: 知啊，总之真系咁多位舞男嘅其中一位，
1: 舞男
2: 跳舞嘅男士，
1: 男歌手、男艺人、男歌手，唔系舞男，
2: 跳舞嘅男士，
1: 你真系聚咗好多人喺嗰度。嗰时咩？
2: 我讲跳舞男士，
1: 唔系人拼 lady， 同阿姐跳呢个嘅伴舞，
0: 啊伴舞，
1: 热咖啡，
0: 热咖啡，
1: 热咖啡系啦。跟住阿姐话着晒即系啲丝袜出嚟嗰样，好经典嘅呢个。咁我嗰阵时就新人。有份參與啊！咁嗰陣時都係，即係我諗，除咗四大天王最當紅嘅男星小生歌手都喺嗰度，
0: 喺曬度嘅，
1: 鄭伊健。古天乐
0: 好多，嗰阵时佢哋亦都啱啱新扎啦，又当红啦，系难得一个一个
1: 好劲啊！
0: 表演嘅
1: 咁，所以阿姐今次喺阿古生嘅演唱会度咧，咁啊一个好似一个嘅即系 reunion 咁样系咪
2: 大家都好受落啊，好开心啊！
1: 我嗰晚都即刻有啲朋友咯，喺群组啊，就即系 send 翻当年我哋。喺度伴舞热咖啡啲片俾我睇咯，咁好眼啲人，唔好记呢嘢记住。
2: 唔系，我想讲好似系有讲你个名噶，
0: 好似
2: 好似系有讲你个名，我睇到。
1: 你嗰条片啊嘛，我有啦，全部介绍晒。
2: 佢有讲你个名噶，
1: 阿苏永康都有嘅，
0: 系啊，
2: 做咩啫？一定要拉落水。
1: 唔系，阿公都有，即系好多意思咧，好多当红嘅歌手都有。
0: 咁啊，Lisa 都有讲噶，呢个即系当互相去支持啦。咁啊，因为佢都系一个前輩咁即係而家張德蘭佢當年四朵金花咧都係喺無線嗰度興起上嚟嘅嚇，就有好多嘅歌嘅嗰只咁啦。
1: 哇，好好睇喎！即係張德蘭嘅德蘭姐姐香港演唱會加埋呢個澳門，佢係好犀利。我都有去聽咧，現場佢把聲係
0: 隻聲
1: 好
0: 靚，個聲靚啊！佢本身嘅聲已經係好靚嘅啦
1: ，keep 到嘛，
0: 佢 keep 到嚇，
1: 好難。
0: 同埋嗰個節目嗰個。編排亦都唔錯，所以我睇完個 show 我都特別讚佢啊！你個節目好精彩，好好睇啊！咁咯，

0: 啊，佢系郭富城。依家时间3:34。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好啦，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今晚大致会系多云，部分地区咧会系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方面啦，未来两三日咧间中会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啊。至于现时咧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76%啊。至于咧，另外要提一提大家啦，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要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没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
5: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告诉我最新的健康资讯。
6: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0: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由营，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5: 逢星期日下午3:30，斯文主持的健康自由营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9: 逢星期四中午1:18，
7: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9: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0: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
11: 都系讲啲阿姐级嗰啲啦，系咪？
0: 系啊，咁啊，呢个咧就系阿大姐兵啊，咁啊，早几个礼拜啦，我都睇到咧，佢自己喺佢嘅社交网站上面咧，就用 AI gen 咗张图出嚟，就话佢咧，哦，几劲啊！我都觉得，哦，睇完之后，即系虽然佢系想话俾大家听佢嗰排病唔舒服，咁，所以咧就系好多嘢都暂停啊，即系工作上都暂停啊，咁啊，因为咧就佢好简短地去到交代，咁所以大家都几担心嘅嗰阵时，咁但系咧最近嘅时候咧，啱啱就见到阿大姐明咧都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去到分享翻咧一张嘅即系相，就话自己好翻晒啦，冇事啦，咁样样，咁啊多谢大家嘅关心。咁佢亦都咧去到分享咗一个短片报平安，见到佢咧面色红润啊，精。

0: 精神满满咁样啦，而且咧讲嘢中气十足。佢话咧报平安，报平安。八月头咧就病咗，成个月嘅治疗慢慢康复啊，依家 OK 啦，可以再出动啦咁样样。咁但系咧有阵时真系嘅，即系可能年纪大咗咧，如果病嘅话咧，真系需要多啲时间去
1: 休息嘅，
0: 休息
2: 即系复原可能慢啲嘅。大姐明明好人嘅，我都
1: 好人，
2: 系啊，仲去做个嘢，系咯，即系对我哋啲后辈又好啊，
1: 系啊，
2: 好搞笑啊，仲
1: 又
2: 系
1: 好有爱心嘅，
2: 系嘅，好肯帮人，
1: 系啊。咁啊，如果佢而家咧，即系其实精神好啊，康复啊，咁我都好高兴啊，
0: 系咁啊，希望佢 keep 住身体健康啦。
1: 系啊，
0: 另外一个咧系透过呢一个嘅网上面嗰啲嘅社交平台啦，去到话俾大家听自己近况。另外一个咧就廖碧儿啦，因为最近的时候咧，亦都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影住个天空啊。咁啊，影住个天空做咩咧？咁就去到话咧，喺个天上面咧就有呢一个嘅嗰啲无人机定系喷射机咁样啦，就喺个天空上面咧写住爱心。B 字嘅一个 B 字咁样喺个天空上面啊吓，咁跟住咧 B， 因为廖碧儿就叫 Bernice 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觉得，咦呢、這个 B 字系咪即系讲紧佢咧？咁佢亦都笑得好冧咁样样啦，就话，咦啊呢、這个 B 字系咪即系话中意我啊咁样样？边个中意我啊？咁佢喺个团喺嗰段片嗰度就咁样样问，咁所以咧网民咧就去到讲，咦？是不是在估啦，究竟哪个去到即是做这件事呢，究竟那个 B 字是不是讲紧廖碧儿呢，咁因为见到呢廖碧儿这一排呢都有一啲嘅又嗱，佢冇正式去到承认是一个喜讯话佢拍拖，但是大家呢就喺佢出席一啲社交活动嗰度呢就成日见到呢佢身边有位男士喺度嘅，咁就係吕礼章先生啦咁样。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吕礼章先生都系即系我哋一个好出名嘅名人啦，
2: 名人
0: 系啦，亦都系富商啦。咁、所以即系大家就话啊，廖碧儿好似近年都成日同佢好 friend 好孖公仔咁样样一齐去出席唔同嘅活动咁、样样。
2: 咁就觉得系啲人就觉得系拍紧拖，系咪？
0: 咁但系咧嗰个重点系因为咩咧？吕生咧其实就已经年过七十噶啦。咁Bernice 咧就今年47岁啦。咁好似话咧，即系大家都相差有成20几年噶，咁就话即系盛传话佢哋两个系父女恋咁样样，
1: 系、
2: 啦，冇乜嘢嘅呢啲，只中意得咯。
1: 最紧要大家倾得嚟，系嘛，即系互相爱慕，咁啊。对我嚟讲，年龄系咪好重要嘅？
2: 知道嘅，
0: 知道嘅，知道嘅，
2: 明嘅，明嘅，明嘅。
1: 你哋咁聪明嘅，最紧要咧，
2: 成日提点我哋，多谢你。
1: 最紧要咧，揾一个咧，倾得埋嘅，
2: 明嘅，
1: 自己嘅人，系咪啊？我个宗旨就系咁。
2: 知道，
0: 了解，
2: 收到晒。咁啊，真系嘅，自己开心就得啦。咁你见到佢即系阿 Bernice， 其实个心情嘅就而家咧见佢啊，即系上一次。我哋訪問佢啊，佢有自己嘅品牌嘅咖啡產品，其實個人係好開心啊！見到佢，即係比起以前，可能有啲人話有一輪喺離開咗電視台咁啊無線嘅時候，可能就見佢有啲可能係咪心情冇咁好啊嗰時啊，咁但係本身佢一個好開心嘅人嚟㗎嘛，咁我哋最近見翻佢，其實到而家係又 OK 喎
1: ，OK 啊，都一直都係好開朗嘅，嚇嚇，我遲啲都好似有一個。聚会会见到佢嘅，咁再如果想了解多啲，我都可以问嘅。咩君话？个叫咩君话？
0: 吕礼章先生，
1: 吕生吓，即系问下佢啦，吓咁样啦。
0: 咁呢个重任就交俾你咯。
1: 得，冇问题。最紧要佢肯讲啫。

0: 往往佢系佢哋系 mirror。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3: 系
2: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昌。
0: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继续翻嚟啦，咁啊，讲下咧呢一单嘅新闻啊，即系早几日发生啦，但系咧就一路大家都讨论紧，个讨论度系超级高，因为咧呢一个咧就唔系净系娱乐事件咁简单，但系真系涉及到咧即系
11: 一个时事发生嘅事啦，
0: 一个大人点样对小朋友啦，咁啊讲紧就系喺观塘一个商场嗰度啦，早几日咧就下昼发生咗咧三个嘅家长，正确啲嚟讲就系、是、诶。婆婆自己的媽咪和另外一個的、媽咪啦，咁因為小朋友咧，即係可能玩的時候有啲嘅推撞啦，結果就演變成為咧阿婆婆打咗人哋嗰個小朋友，然之後自己個女同埋人哋個媽咪又喺度還手啊，咁樣即係總言之係一個混戰啊，真係。
12: 係咁啊，事件一路發酵啦，咁好多人就即係還原條片啦，喺啲唔同嘅角度啦，咁啊原來咧就係話係其實。最早就是疑似啊嘛，跟住咧就係內地嘅嗰個媽咪，嗰個家長，咁就係咧就係先喐手，跟住咧就咁啊，跟住繼而咧就令到嗰個嘅
0: 婆婆，
12: 跟住就哇就打呢個內地嘅小朋友啦，跟住啦推一嘢，跟住再砰一巴冚佢成個瞓低，咁啊跟住事件就，但係開頭咧就得嗰條片咧就係話阿婆就打小朋友，咁就
11: 之前咧即係譬如話嗰位女士。即系佢又唔系打嗰个女人嘅，嗰、那个女士系同佢有拱，好似有碰撞，推推咁、样嘅。咁咧，嗱，依个都系网度睇嘅，
0: 即系内地妈咪同埋婆婆，
11: 吓、就佢有啲推撞嘅嘢咁。咁跟住之后咧，就系、是、见到嗰个婆婆啦，俾人拍到咧，摆上网咧，个婆婆咧走埋去就一巴打落个小朋友度、女仔嚟嘅，个女仔即刻跌落地下咁。咁当然。咁佢媽睇到嚟，梗係要交涉啦，就變咗咧，婆婆同佢個女同埋嗰個媽咪咧，就喺度，大家喺度有推撞嘅嘢啦。咁咧就俾一位男士係戴眼鏡嘅，你現場都見到個男士咧，就見到就話嗰個婆婆唔啱，你唔係咁樣打個小朋友嘅喎。咁咧
0: 即
11: 係
0: 有咩都係大人嘅事，唔係小朋友。
12: 係直點都係唔啱，將嗰條片咪所有全城嘅全世界都係鬧爆嗰個婆婆嘅。
11: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話要報警咁樣。咁啊報警咧，當然警察嚟到咧就三個都有牽涉喺發生呢件事嗰度，所以三個咧都拉咗翻去。 警察局嗰度咧嚟呢個睇下點樣去調查嗰件事。
0: 好似話咧就係嚟緊啦，下個星期啊9月3日嘅時候咧就會去到提堂咁樣
12: 啦。咁、今次即係仲有呢一單嘢咧，就係話最早其實係兩個小朋友喺度玩爭波咁樣，即係嗰個婆婆個孫咧應該係，跟住同埋內地嗰、那個小朋友啊女仔啦，跟住就爭波，跟住可能就有啲。冲突
11: 啦，
0: 小朋友嗰啲，
12: 大人又干预啦，跟住就搞到咁样啦。咁其实真系好无谓咯，一单嘢。就不过就算点样，大人好，点样系话见到小朋友去嘈交好，大人再喺度自己嗌交，你都唔应该你系大人嚟噶嘛？你系咁样打嗰个小朋友，嗰个都大家望落去都系觉得个小朋友好无辜，同埋你力大佬，你系随时咪可大可小，你咁样打落去，你话婆婆
11: 好大力啊，
12: 好大力噶啦。如果系男人对住女方。发生颈骨都被打，个小朋友嚟好细个，即系颈骨都有事咁样。而家啲人就觉得，即系拉咗之外咧，就阿婆婆咧，即系全程都系啦，啲人又起佢底啊，搞到佢又
0: 阿女都起埋底啦。
12: 阿女做咗保险公司咁样，
11: 哦系啊，
0: 因为啲人系啲网民直情系去到保险公司嗰啲网页嗰度去到留言啊，
12: 搞到个保险公司嘅网页曾经系删咗嗰个嘅留言，
0: 系啊系啊
11: 系啊
12: 系啊，删咗留言嗰个功能啊，
0: 系啊。
12: 咁啊，都發咗個聲明嘅，就話停佢，即係暫時，即係可能要
0: 暫停職務啦。
12: 係啊，停一停先。咁啊，有好多人，好多人留言好誇張，洗版式又話退保啊，又話唔買嗰間公司保險，好多呢啲嘅嘢咯。即係話如果你唔係啦，你唔停佢職嘅話，咁又受到呢啲各方面嘅壓力啦。咁啊，另外就嗰個小朋友咁樣俾人打發啦，個婆婆咧，咁啲網民都係話。因为其实佢已经唔止牵涉普通袭击罪，有一条例仲系即系因为你伤害小朋友咧，
11: 都系有罪噶。
12: 嗰条

0: 系好重嘅，
1: 系啊，系
0: 嗰条例系可以即系。嚴起上嚟坐監可以即係如果重判係坐幾年都得嘅。
1: 係啊，嗱唔好講話係人哋嘅小朋友，其實我自己打自己嘅仔女咁樣打，其實都係唔啱嘅。
2: 嚇
1: 咁、啊、所以咧，可能咧婆婆今次重手咗啲，同、埋你要諗下嗰個係小朋友
0: 衝動啦。
1: 大家玩一定有一啲衝撞嘢嘅、就唔需要咁落重手去打咯。我唔知啊，而家话几时系去审判啦？
2: 下个星期会提堂。
1: 系啊，咁、我希望呢啲咁嘅事咧就唔好发生。就算小朋友有啲咩冲撞嘅嘢咧，大人咧要处之泰然吓，睇下就唔好话落重手去打嗰啲小朋友咯。
0: 同埋，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即系手机。嘅年代，你冇得走噶啦。
1: 系啊，
0: 喂，喺個觀塘嘅商場旺到咁樣，
2: 加
0: 埋嗰日又有啲即係有啲嘢，有啲
2: 仲要而家暑假，
0: 係啦，俾有啲嘢俾人帶啲小朋友去玩嘅，即係有啲 function 做咁樣，你更加多人流，咁啊根本你冇得走。咁啊，但係唔知點解呢幾日咧，就因為香港得意啲新聞啦，因為有一單咁樣咧，
1: 就
0: 周圍係啦，周圍都嘈交咁，點爭坐爭係啦，喺個地鐵爭下位坐咧，又坐四大長者混戰，又打又有，跟住喺電車唔知一個女人同另一個即係又係話坐位又喺度，
2: 唔知係咪赤馬紅羊啊？大家火爆啲啊！
0: 嘈交打交咯，就全城一齊，好似好多單爆出嚟咁樣嘅，日日有幾單嘅而家。
1: 佢都話咧，唔知個。时令嘅问题啊，或者经济环境嘅问题啊，大家啲心情都好差。
0: 但你都冇，喂，你都要忍啊，因为而家你电话咁样系人都拍，你即系你冇得走。咁第一你就系咯，肉酸啦，跟住可能俾人起底啊，闹你啊，又跟住就继而影响埋你嘅生活啦，即系起咗底，跟住就即系可能连你做嘢份工啊都影响啦。跟住你再讲你，如果你喐咗手嘅，有晒证据有证嘅，咁警方都要
1: 系啊，
0: 都要做嘢噶，焗住做嘢噶。
1: 其实坦白讲，真系我哋成年人咧咁样喐手去打个小朋友系好唔啱嘅，咁大家要知道呢件事先得。
0: 系
1: ，OK，
2: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咧就要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咧2点钟继续会有我哋嘅开心大派对，
1: 拜拜，
2: 多谢各位。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市建局行政总监蔡宏兴表示，市建局成立25年嚟，推展80个市区重建同保育项目，重建1700多栋失修楼宇，并提供超过37000个新住宅单位，咁成功改善旧区嘅居住环境同提升城市面貌。蔡宏兴发文表示，面对旧区同楼宇急速老化，插针式嘅重建项目已经不合时宜，局方已经提升至地区为本嘅规划主导模式，从更宏观嘅角度改善住屋同社区环境。佢指出，局方2016年率先喺土瓜湾构建全港首个小区重建新社区，成为连接土瓜湾内陆同海滨嘅门廊。首个住宅项目推售成绩亮丽，累计售出近700伙，占可供发售单位超过90%。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不明朗同保护主义抬头，维持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国家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汇聚成员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同各界代表参与，并提出一系列关乎区内发展的重要议题，充分彰显国家作为经济大国的影响力，同时为复杂同充满挑战的国际贸易形势提供稳定同有力的依靠。邱应华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话，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国家办好 APEC 中国年。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会在10月首次落户香港，五党局期待 APEC 成员同国际财金组织的代表汇聚本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同星期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星期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会面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个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633人，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话已经寻获62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2400多人仍然下落不明，当中包括多个外国人。重灾区之一的龙雅科特县有好多房屋、船位、街道都是泥。由于有雨同大雾，救援工作要暂停。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话灾区极需援助。尼泊尔总理沙亚

0: 否认有报道指当局拒绝外国援助，话系误导。外长什纳尔就话已经针对自身缺乏足够专业知识同技术嘅领域向外国要求援助，包括营救被困水力发电厂隧道嘅工人、DNA 比对同法医鉴定等。据报中国、印度、澳洲同南韩嘅专家获准前往协助。卡纳尔强调，佢哋寻求协助嘅并非搜救工作。尼泊尔外交部早前曾表示，可以自行处理救援工作，婉拒外国介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至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进行搜救行动。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日喀则军方区官兵一度由于昨晚持续落雨，有二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朝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的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都派出无人机监控堰塞湖同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雷暴。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2: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来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10, 9, 8, 7, 6, 5, 4, 3, 2, 1.

又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4:08啦，咁啊话咁快，咁样一个礼拜喺未来嘅三个小时继续喺呢个频道做乜嘢，咪劲爆咯！系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就坐喺直播室啦，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

续呢期嘅外语榜嘅 Top 20。好啦，咁啊，传统先睇咗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个位，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廿大位之内呢？仲记得咧，早两个礼拜都有成七首啊，今个礼拜咧都有成六首喎。咁啊，一啲咧就喺呢个榜嘅下游位置，一啲咧就喺榜嘅中下游位置，边首打边首啦，喂！第一首就即刻喺度啦。

啊，星期六首全新上方嘅作品，第一首新歌立即嘅今个礼拜第一个叫 Key 条啊，第二十位出现。一行六人呢对女团啊，佢哋名叫做 Honey Punch。除咗今年有一首作品叫做《楼上的姐姐》啊。好啦，咁啊成立一周年啊，有五乐成呢一位嘅音乐人咧，就系悉心培育呢对女团，响呢一首叫做《无糖奔驰》啊。show 晒佢哋啲 rap 嘅功力同埋呢个 locking 嘅舞步啊！

情愫喺佢入边做翻自己啊！呢首歌当然由岳成亲自作曲、编曲、监制，今日林宝填词啊！今日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Honey Punch》嘅无糖冰治，一日榜第二十。好啦，立即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就喺第二个公布揭晓个位置，第十九位出现啊！亦都系今年度嘅乐坛男新人嚟嘅，佢嘅名叫做蓝奕慈啊。

系啊，呢位今年度乐坛嘅男新人啊，系嚟自马来西亚嘅佢，佢名叫做 Lester， 蓝奕子啊。啊，只身嚟到香港啊，出道啊，做歌手又读书咁样啦。有呢一首今日星期第二首新入榜嘅作品，歌名叫做《顺》啦。呢一首歌《顺》咧，正好反映到佢嘅内心世界。佢话呢首歌系讲翻佢好向往嗰种义无反顾嘅爱啊。因为细细个嗰时候咧，付出或者接收爱咧都好简单，冇乜咁多嘢谂啊。大个咗之后就好多嘢谂啦。啊，譬如系责任感嗰啲啦。咁后来佢慢慢明白，即使即系佢同啲朋友啊、屋企人喺马来西亚有一段距离啦，都可以表达自己嘅爱嘅，亦都系接受到对方啊远距离俾自己嘅爱，所以慢慢佢就话释怀咗。由 Brian Chove 作曲家同埋 Wyman 填词，苏道哲编曲监制 ，Lester 蓝奕词嘅呢首《顺》一入榜第19。第三首新歌就在第三个位置公布的位置第18位出现，这首歌都是歪文田，他的名字叫做 CY 陈中泽。

0: 拍拖拍到咁嘅位乜咧啫吓？除咗之前咧，佢有首歌叫做《急口令》啊，成功打入我哋劲爆本地榜嘅廿大位置。咁仲有呢一首啊，再新啲嘅歌名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喎。啊，用呢个服务业嘅金句啊，顾客永远是对的，去比喻呢一段爱情中佢嘅过度卑微啊，仲要盲目妥协喎，呢种嘅盲目关系。啊，你啱啊，永远都系你啱嘅，咁啊拍拖拍拖拍到咁来乜咧？由陈可为嘅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 ，Yikin Love 嘅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啊，一段不对等嘅恋情啊，咁啊令佢有呢一首嘅作品出现。陈中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一日榜第十八位。
1: 新城劲霸，落榜。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新城劲霸，落榜。
0: 好啦，翻嚟啦，下昼时有4点21分。去到呢个位置咧，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硬力嘅作品，亦都系上个星期嗰七首新歌其中一首喎。

呢首歌就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喺第二十位嘅作品。今日星期咧，咁啊再跳升三级第十七，嗰就系呢队一行七人嘅女团啊，佢哋名叫做 IDG Bubbles。呢一首歌多谢 fans 啊，你都好啱啊，夏日听嘅，歌名叫做夏日狂闪啊，点解系狂闪呢？这成员咧，队员咧，好感谢啲 fans 啊 ，Bubble Tea 啊，日常啊，成日用呢个电话嘅闪光灯咧，就系应援啊，多谢佢哋咁撑自己啊。所以呢一队女团都有呢个闪灯女团嘅另外一个称号。阿伯啦，负责作曲啦 ，Oscar 填词，阿伯系 Oscar Tong 负责编曲，加埋阿伯监制。好啦，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啊，两个礼拜近嘅歌，比上个星期新日榜第二十位再诞生咗三级，系第十七位 IDG Bubbles 嘅夏日狂闪。第十六位，一样都系上个星期嗰七首新上榜嘅作品出现，亦都系另外一首两个礼拜银力嘅歌。上个星期呢首歌一入榜咧喺第十九位啊。今日星期都系顺利跳升三级，佢系 Irene 林千影。

系啊，就系惨情歌啊，佢名叫 Irene 林千莹，有呢一首叫做《如果你记得》，我都唔会翻嚟嘅。

系啊，一段啊破裂嘅关系啊。我就啊冇咗一个爱我人，但系对方就啊冇咗一个好爱佢人喎。就算某年某日某天啊，你突然间谂翻起我嘅话咧，我都唔会翻转头噶啦，好惨啊！徐浩嘅作曲加埋殷敏贤填词 ，You Can Love 嘅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林千莹嘅呢一首《如果你记得》啊，再诞生嘅三曲第十六位。一样啊，都系上个星期嗰七首新歌啊，一连三个位置都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今个礼拜继续向上，一样都系向上攀升三级。上个星期一日榜就系第十八位，今个星期去到第十。

受感啊，示爱啊，呢首歌宁愿喺佢身边永远做个好朋友好过啊。讲嘅就力尊呢首歌啊，呢位数学老师啊，咁好数学啊，我计咗条数都系觉得唔开口好过开口系咪咧？力尊自己咧，加埋 No 啦，加埋

0: 飞又上星期一日榜第18位，今日星期再跳升三级第15。
1: 新城劲霸落榜。
0: 时间嚟到下午4:32。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使唔使带遮咧吓？带遮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又要带啦吓。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嘅气温介乎喺27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下个礼拜啊，跟住嗰两日咧间中啊有骤雨，都系要带遮。下个礼拜中期咧就系风势会比较大添啊。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咧78%啊，请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要带遮。有效时间去到今日黄昏6点钟，咁啊预料新界东部咧有局部地区雷暴添，而酷热天气警告都继续生效啊。咁啊，市民咧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又咁中饮杯水咯。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物业管理

0: 槟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仪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新城劲爆，落榜。
7: 四位好啦，翻嚟啊，下昼4:35，继续啊，八月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倒数现场。今日星期有六首新歌新入榜啊，而呢一首就系第四首全新上榜嘅歌。

星期六首新上榜嘅作品，第四首新歌啊，谢晓莹啊 ，QT 佢自己亲自作曲编曲监制嘅呢一首叫做《哈姆雷特》，下班了啊，收工啦，放工啊。呢个 idea 咧，基本上就系 Wyman 嘅 idea 嚟嘅。藉住呢个莎士比亚嘅名著啊，《王子复仇记》嘅一种嘅反思，探讨咧就放低呢个仇恨，拒绝啊自虐式嘅报复啊心理觉醒，系嘛？你憎人其实都自己好辛苦啊。

呢个王子复仇记啊，咁啊哈姆雷特咧，因为复仇咧，跟住搞到自己癫咗添啊，佢觉得唔需要咁啊，放低呢个仇恨，放低呢个执念好紧要啊。好啦，咁由 Creative 啦作曲，今日 Wyman 填词 ，Creative In House 负责呢个编曲，今日 Creative 同埋 Yoko Chan 负责呢一个监制住。今个星期第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哈姆雷特下班了，一日榜第十四位。咦，呢一首歌咪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七位，今个星期向上跳升四级，去到第十三位 ，Mira。

成员啊 Jeremy 李俊杰啊呢一首话好摇曳嘅作品啊，歌名叫做《黑蛇传》啊，透过呢个黑蛇蜕变嘅过程，表达出喺呢个混浊嘅。

Dream 啦，填词啊，黄生俊编曲同埋监制。跳升直级第十三位 Jeremy 李俊杰嘅《黑蛇传》。好啦，终于见到啊！今日星期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有六首啊，第五首喺呢一度，佢系泰伦斯。

越靠近呢个女仔，发觉呢个死神咯。其实我都好脆弱，我唔系乜都搞得掂。其实令到呢个死神第一次明白咩为之酸嘅味道啊！本来好完美嘅佢，而家呢个形象破坏晒啦，啲妒忌啊、遗憾啊、渴望啊，全部涌晒上嚟。佢本来以为以前啊，我系死神嚟噶嘛，可以掌控。

Why not 齐作曲加埋郑敏同埋泰伦斯定系填词 ，Tony Why not 编曲 ，Tony Why not 加埋泰伦斯监制。今日星期六首新歌，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一日榜喺第十二位。咦，咁最后一首新歌喺边度咧？唔喺度喎。咁即系各位朋友啊，最后一首新歌一定喺十大位置以内啦，紧要。呢一首歌亦都上个星期攞七首新歌其中一首，今日星期跳升三级第十一位，佢系 Sammy 郑秀文。

0: 系啊，就系 Sammy 呢一首上个星期一入榜第14位，今个星期再跳升三级第11位嘅呢首啊《陨石与地球》啊，虽然呢一段嘅爱情咧唔俾出边睇好啦，咁但系陨石撞地球，撞到砰砰声咧，佢都继续勇敢啊向前追爱啊！好啦，讲到就系呢一首由黄俊荣同埋林希玉负责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兆铭编曲，加埋蔡德才监制嘅作品。陨石与地球之后咧，准备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期劲爆本地榜嘅十大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下昼4:51。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天姐呀，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新城劲爆，落榜。
3: 好啦，终于到八月。压轴呢一期嘅本地榜嘅十大位置，时间嚟到下昼4:53，呢一首歌系由上个星期第11位，今个星期再揽多一级嘅 Mike 曾比特

0: 苏。
1: 哎呀，好惨啊！呢一段嘢都系噶，搞唔掂嘅恋情入边咧，为分手要狠啊！总之嚟电话都唔俾佢打埋嚟啊！讲嘅就曾比特呢一首《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都几长嘅歌名，由徐继宗负责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因为陈巧威做监制，系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咧十大位置以外咧，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而今日星期十大位置十首歌咧，有五首系咁嘅款嘅，咁仲有一首咧系全新上榜，都仲未公布最好成。即系新歌喺边度咧？系咪喺呢一度啊？
2: 第九位，
1: 诶，唔系喎，呢一首歌反而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日星期只系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爆入嚟十大位置以内。上个星期一榜第13位，今日星期再跳升4级去到第9位。

听首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啊！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嗰个气势啊！讲嘅就系周容祖贤呢一首叫《等等等等》啊！其实讲反话，唔使等啊，即刻去啦！

中意啊，自己主動出擊啊，唔使等佢嚟啊，我自己嚟啊，就鼓勵咧現代嘅女仔啊，要打破呢個被動嘅狀態，主動出擊。呢首就 Pandora 为容祖儿亲自作曲编曲啊，咁啊又都系 Serini 啊梁家欣啦负责呢个填词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齐齐编曲，加埋咧就系舒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啊 Joey 呢首歌等等等等，又上星期一日榜第13位，今个星期弹到4级第9之后听新闻，下昼5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个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次演练的流量较上一次多出一倍，但整体过程更加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一个钟头大约有600架次车流量，共安排300架巴士和300架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20%，并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柜位，以及使用5合1车道，每架车过关时间大约1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设伊度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之后，市民只需要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就可以出入境，但提醒第一次使用伊度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需先透过非足式伊度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对于今次演练中 WiFi 服务在人潮挤涌时较为缓慢，邓炳强说，当局会加以改善，而按照计划，今次是最好一次演练，当局检讨后会决定是否再动员公务员演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日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努力，亦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5年规划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5年规划是本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方向和策略推出四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今日率团抵达新加坡，展开为期3日的正式访问，是他就任澳门特首之后首次访问当地。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岑浩辉是应新加坡总理兼财长王俊才邀请访问当地。据澳门新闻局官网资料，岑浩辉访星期间亦都会考察当地的产业园、旅游设施、旧区活化和祖屋项目，为澳门推进相关工作提供借鉴，并将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完成新加坡行程之后，岑浩辉将率团转往印尼和马来西亚访问，整个东南亚访问行程将会在9月5日结束。访问期间，澳门特区政府将分别在新加坡、雅加达和吉隆坡举办招待酒会和经贸旅游推介会。尼泊尔同中国边境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至少7人遇难，554人失踪，各方力量继续加紧救援。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说，他们紧急调用军民双卫星支援，遥感监测灾害现场和上下游周边区域，同时持续监测冰岩崩塌和次生泥石流和滑坡等风险。应急管理部同时继续

0: 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角道，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人进入。冰岛星期六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亲欧派的社会民主党籍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无论公投结果怎样，政府都会尊重选民的决定。若果公投获得通过，冰岛将会同欧盟展开为期几年的入欧条款谈判，之后再举行第二次公投，决定是否正式加入。民意调查显示，当地选民意见分歧。克洛普这个星期公布的民调显示，51.6%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但另一个民调就显示有51.3%受访者支持重启谈判，反映胜负难料。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6:00，预料新界东部、新界北部有局部地区雷暴。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耳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翻嚟啦，咁啊时间咧嚟到下昼嘅5:08正啊，咁听完新闻之后，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啦？亦都唔该晒朗啊，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咧，咁啊都系要带遮啦。好啦，继续翻嚟今日节目第二个钟头嘅内容啦，冇错，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继续喺直播室。得喺度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啊，8月29日啊，亦都系8月份第五期，亦都系啊8月份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35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位置。系啊，今个星期十大位置入边咧，头先都讲过啊，咁有成5首咧系十大位置以外冲入嚟十大位置以内，仲有一首咧系仲未公布嘅。第六首啊，最好成绩嘅新歌究竟喺边度呢？唔讲咁多啊，十大位置仲有几多位未？

0: 郭富城嘅呢一首叫《冲冲冲》。
1: 每秒也带激动，情怀风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
0: 近期大家喺电视上边都成日睇到佢喺度跳呢一首歌嘅舞蹈啊！喺呢个马场啦，因为阿王阿郭富城咧担任呢一个香港赛马会嘅马年大师，所以推出呢一首主题曲啊。虽然同马会有关，但系呢一首歌系一个马字都冇啊。
1: 在世界全是实力派，齐高速在飞奔，请不要介怪。
0: 咁填词人当然系御用填词人小美啦。传递呢个人马合一啊，勇往直前嘅热血拼搏同埋追梦精神嘅呢一首歌啊，讲嘅就系郭富城呢一首叫做《冲冲冲》，由谭国政府作曲加埋小美填词嘅作品啊。今个星期终于出现咗第六首全新上榜嘅歌啊，亦都换言之，今个星期六首新歌冚唪唥爆晒，郭富城嘅《冲冲冲》空降第八。好啦，爆晒新歌啦，咁仲有最后十大位置七个位，呢一首歌上个星期已经喺十大位置第八。

0: 星期再晋升多级第七位之后，
1: 第六位。
0: 哇！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嘅停留不动嘅作品，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最够银力嘅歌，接近两个月七个礼拜之力 keep 住喺第六嘅吉吉周吉佩。

就继陪你位中年好声音啊冠军朋友啊呢一度咧大 show 嘅唱功啊，几难唱啊呢首歌，由佢自己啊亲自作曲编曲监制，再加埋 T-Rex 填词，呢一首就讲啊即系一对嘅恋人或者系夫妻啦吓，点样先可以 work 到咧吓？就不是好似我哋之前咧第十八位讲个顾客永远是对的嘅单方面就不断忍受啊，系双方面，就算双方呢个性格唔系好啱嘅话咧，最紧要大家都有心去维持呢段感情。

0: 就系呢一首叫做《单眼皮爱大眼睛》啊，咁啊用呢两对唔同嘅即系造型嘅眼咧，就系、是、表达两个。恋人咧，真系都系个性格有啲唔同，但系大家有心去维持呢一段感情好紧要啊！继续 keep 住喺第六唔喐之后，五大料喂，
1: 第五位，
0: 哇！呢一首歌上个星期已经系第九，今个星期再跳升四级啊！呢对男团啊！

演唱会啊嘛，呢一队嘅男团啊 JFYT、JFFT 嘅就加埋 YT 大哥啦，一齐咧就系组成呢一队男团咧，有呢一首歌啊咁啊，哇咁啊 YT 大哥啊就喺演唱会入边哇 show 晒啲胸肌啊爆晒出嚟啊！好，呢首歌嗰个歌名叫做 Syndicate， 咁亦都系对呢一个嘅 Internet 网络世界入边咧，即系啲好多 haters 讲嘅嘢咧，就大家就学。成班好兄弟要撐住啊嘛，我唔俾啲嘢影響到噶。由黃宇哲今日 Jiven 咧負責作曲，今日 T-Rex 同宇凡填詞，黃宇哲編曲啊，金秀婷同埋 JNY Beats 監製住呢一首歌。咁啊，星期第五位，由上個星期第九度跳升四級啊，三個禮拜韌力 JFYT 嘅 Syndicate 之後。首歌咪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上个星期一榜第十六，今日星期狂爆十二。

0: 真系劲啊！呢首歌咁啊，上个星期一系榜第16位，今个星期狂爆12级，只系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爆五大位置嘅第4位啊！佢名叫 Region 啊，林伟俊，大个仔啦，唔再听话系咪？唔再盲目听话，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啊，唔系 Oscar 电视 Airline 编曲，陈巧威做监制。即系一个人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咧，由细细个咧就乜都听晒话，跟住就自我觉醒啊，蜕变啊，都可以话唱晒而家即系现代人喺社会期望底下嗰种嘅抑压同埋反抗啊。讲嘅就系林伟俊呢一首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狂爆12级嘅小狼啊！好啦，呢首歌咁啊喺第四位，咁换言之，第四位都公布完啦，三甲嚟到啦。
1: 一、二、三，第三位。
0: 好，第三位点呢？

0: 上无忧的凡人寥寥无几。
1: 是啊，首疗愈的作品啊，讲的就是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一首叫做无时无刻。以呢个顺其自然的心态去感受啊，同埋接纳人生的所有的情绪。系啦，只要你有呼吸嘅话，一定要活在当下，唔好过于执着啊！好啦，呢一首 Ominsky 作曲加埋邓小巧同埋陈明阳咧，就陈明阳咧负责呢个填词，加埋 Lee Ching 同埋刘志远同埋 Tima 编曲，加埋 Tima 做监制。今日星期呢一首歌由上个星期第15位咧就再爆升12级啊，都系其中一首咧。今日星期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咧，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啦。好啦，咁啊季军都公布完啦，咁仲有亚军同冠军，而亚军同冠军其中一首歌咧都系十大。位置以外爆入嚟喎，咁犀利，转头先爆啦！
2: 新城劲爆，落榜。
1: 时间下昼5:27。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新城劲爆，落榜。
1: 原来最后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呢一首仲犀利，包入嚟三级位置以内添。佢有份亲自作曲嘅 J Dub

0: 问。
1: 就系呢一首照顾者

0: 追得吧王浩然呢一首咧，献俾所有照顾者听。有时咧，可能要喺屋企照顾啲长者啊，所面对嘅压力系好大嘅。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即使此刻有点迷茫。
0: 佢就直此
1: 文未死去，
0: 提醒所有照顾者。在照顾人的同时都要好好爱自己，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和情绪出口的这首歌，由王浩然和苏道哲齐齐作曲，加上陈永谦填词，苏道哲编曲和监制，最后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包入来三甲位置以内狂爆十级之后，好了，亚军都公布完了，是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最新这一期，今天8月29号8月份第五期，也是8月份压轴这一期，也是2026年第35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恭喜晒！几个台嘅冠军啊，用咗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0: 位嘅成员有呢一首叫做《同往》，描绘咗成员之间系彼此互相扶持啦。亦都同啲 fans 讲咧，多谢佢哋咁多年嘅互相陪伴啊、支持啊，无论高高低低都一齐啊，前往嘅心意啊。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导接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咁啊，爆升咗六级去到冠军之后啦。好啦，今个星期本地榜20位冚唪唥包晒，转头翻嚟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咧，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咧，音乐眼光又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啲咩歌，咁当然就会爆埋。外语榜嘅 Top 20，转头先爆咯。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0: 下昼5:34啊。

0: 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咁啊，听日气温介乎喺27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跟住嗰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啊。下个礼拜中期咧，风势比较大添啊。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啊，相对湿度75%。咁啊，雷暴警告咧继续生效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黄昏嘅6点钟啊嘛，预料新界东部啊、新界北部啊、局部地区嘅雷暴添，酷热天气警告都继续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又够钟饮杯水啊！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的？
5: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6: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4: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6: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5: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0: 翻嚟啦，咁啊时间嚟下昼5:37啊，咁啊准备啊油盐间呢一刻啦，去到晚上7:00，剩翻个时间啦，当然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今个礼拜亦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嘅本地榜啦，咁啊20位冚唪唥包晒啊，再一次恭喜晒啊 ，Mirror 一首个团歌，歌名叫《同往》啊，咁啊成为八月份压轴呢一期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之后咧，好啦，大家一望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啊，一望眼光啊，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期嘅外语榜 Top 20啲国家兴紧咩歌啊？咁今日星期外语榜都有新歌上榜嘅，又系1001首啊！咁究竟嗰首新歌系嚟自边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又喺边个位咧？唔讲得住，由第一个位置开始慢慢爆起咯。
1: Number 20，
2: 新城劲霸立下榜。
0: 好，第一个位置呢首歌，南韩音乐力量嘅代表

嚟自南韩音乐力量的代表，他就是 Blackpink 的 Jennie 金珍妮，最近出了一个 EP， 我昨天都收到过再新的作品，不知道歌手高会啊何时入到我们外语榜 Top 20。 这张 EP 只有三首歌，当然包含 Near 一首 Less Than A Lover。

0: 已经接近500万次。好啦，呢一首讲个暧昧喺夏天嘅时候啊，有时候好多人都话咧，恋情暧昧系最好玩噶啦，咁就系呢一首咧，就系恋人未满啊，咪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歌啊 ，Jenny 呢一首 Less Than a Lover， 咁今个星期五嘅喇叭眼咧，咁最高位置去过第十位啊，咁上个星期回落第十九，今个星期再微跌一级，留晒喺榜末位置第二十
1: ，Number 19。
0: 哦，歌手新歌喺呢度啊，都系嚟自南韩音乐力量嘅代表。他们依然是大佬。

那 Big 又本来叫 Big 啊，但呢一首歌歌名系 Biiig， 有三个 I， 代表佢哋三位成员，亦都系 Big Bang 啊，出道20周年啊，作品啊，以呢个三人。

佢哋强势回归，话俾大家知，我哋依然系大佬。呢一首歌咧曾经高居过专栏网站日榜嘅冠军嘅，而睇翻今个礼拜最新咧，其实 Melon 咧咁啊曾经高居过冠军位置添。咁啊睇翻最新呢一刻咧 ，Melon 咧就喺亚军位，而南韩嘅总榜 iChart 咧都系喺呢个亚军位，俾佢哋压住。Number 18

0: 系啊，呢一首歌今个星期咧系喺我哋外榜七个礼拜，最高位置就而家呢个第十八位，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第十八位唔喐，就系呢一队嘅逆袭女团啊，佢嘅名叫 Resine， 亦都可以话接棒啊 Brave Girls 啊，新一代嘅逆袭代表。呢句歌加 Yahoo 就令到呢首歌爆红，仲有呢一首咧就系女仔主动出击啊，歌名叫做 Love Attack。睇翻最新呢期啊，瓜榜咩轮都系冠军啊！而总榜啊，计晒南韩所有排行榜嘅成绩嘅 iChart 啊，都系喺冠军位置压住头先 Big Bang 嘅 Big 啊！睇下压得几耐啊！好啦 ，keep 住第十八位唔喐之后咧，一连三个级别都系南韩音乐理论嘅代表啊
1: ！Number 17。
0: 好啦，终于音乐镜头离开南韩嘅音乐市场，去南下日本。系啊，今日星期呢首歌咧六个礼拜啦，继续同上个星期一样 keep 住喺第十七位唔喐。喺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啊，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都系叫做 number one， 同蜘蛛侠电影有关日本作。

0: Kim 啊，讲就系呢对啊日本嘅三人摇滚乐团，佢哋名叫 Mrs. Green Apple。大家听到个半月嘅呢首叫做 Brand New， 就系嚟自呢一套嘅电影啊《蜘蛛侠：英雄重生》嘅日本主题曲，探讨爱啊、牺牲啊、孤独啊，反映喺呢个牺牲当中啊获得重生嘅心态。啊，呢一套戏啦吓，喺香港咧非常之好票房。都接近9000万啊！喺呢个8月17日去到8月23日，呢个礼拜香港总票房都系冠军位置啊！而睇翻最新呢期嘅 Oricon 嘅公信榜嘅周榜，呢首歌依然十大位置第七位唔喐添啊！但系喺呢个串流啊平台入边计到条数咧，就系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咧，好多人听都系 number one， 咁就系呢一首啊，叫做 Brand New。今日星期同上个星期一样 ，keep 住第17。
1: 新城劲爆！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Number 16。
2: 咦，都系同电影有关嘅作品嚟噶。

系啊，呢首歌老 Wilson 我系两个礼拜 number one。今日星期喺我哋外语榜12噶啦，班眼力噶啦，继续 keep 住上个星期第16位唔喐。讲就 Taylor Swift 获得呢套电影啊邀请咧，就系创作呢个原创嘅主题曲，歌名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系啊，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一首歌都系三个位置嘅季军，咁当然啊 ，Billboard Hot 100呢首歌老咗攞冠军啊，咁啊唔知系咪因为 Taylor Swift 又回归翻呢个又香摇音乐嘅嘅界别，咁啊所以咧就呢一首歌喺香摇榜啊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都一样系三个位置嘅季军啊，咁啊 Taylor Swift 呢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 keep 住第16位唔喐之后。镜头啊，离开美国的市场啦。去边呢？听完呢个南韩嘢、日本嘢同埋美国嘢，呢一首歌今个星期回落一级，我哋去斯洛伐克啊。有呢，我由 Dream Academy 呢一个嘅 show 入边咧就爆出嚟嘅朋友，佢嘅名叫 Adela。佢話想成名想發光唔一定喺 LA 嘅，

0: 听紧呢一位女仔系好后生嘅，嚟自斯洛伐克啊，22岁嘅 Adela。有呢一首咧就系由佢妈妈吓，睇到佢妈妈18岁啊，喺屋企相咧有感而发啊，你都系致敬啊家乡啊同埋平凡梦想家嘅作品嚟嘅。佢话唔一定要去 L A 先可以发到围咁啊，咁歌名叫做 Ain't in L A， 咁啊最高位置嘅我哋18位置嘅第9位。今日星期四啦，班眼力咧由上个星期第14位咧，今日星期再回落一级第15位之后，准备要听听啊6点钟嘅新闻。黄昏6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敬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进行第4次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个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今次演练的流量较上一次多出1倍，但整体过程更加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1个钟头大约有600架次车流量，共安排300架巴士和300架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20%，并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柜位，以及使用5合1车道，每架车过关时间大约1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设伊道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之后，市民只需要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就可以出入境，但提醒第一次使用伊道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需要预先透过非足式伊道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对于今次演练中 WiFi 服务在人潮挤涌时较为缓慢，邓炳强说，当局会加以改善，而按照计划今次是最后一次演练，当局检讨后会决定是否再动员公务员演练。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日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努力，亦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5年规划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5年规划是本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方向和策略推出三年的施政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星期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2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个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国外交部早前公布习近平

0: 总统扎伯罗夫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633人，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话已经寻获62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2400多人仍然下落不明，当中包括多个外国人。重灾区之一的鲁雅科特县有好多房屋全毁，街道全部都是泥泞。由于有雨和大雾，救援的工作要暂停。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说灾区极需援助。尼泊尔总理沙亚否认有报道指当局拒绝外国援助，说是误导。日本防卫省发表报告指出，受到日元贬值和物价上涨等因素打击，主要防卫装备单价较2023年度大升40%至70%以上。日经新闻引述报告报道，计划制定时以1美元对108日元估算，但至到2026年7月汇率已经跌至1美元对157至163日元。具体装备方面，美制 F-35B 隐形战机单价由2023年度的179亿日元升至2026年度的242亿日元，升幅大约35%。 UH-2 直升机和巡逻舰的升幅更加达到60%至70%几。日本现行防卫力整备计划规定，2023年度起五年内的防卫预算总额是43万亿日元。防卫省报告承认单价上升和执行未预期的项目已影响局部支付，若果无法透过逐年增加预算吸收日价，原定取得的装备需要延后采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5: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黄昏嘅6:07，系听完新闻之后，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落暴雨天气预测，温度湿度系要大遮之后。我继续劲爆啦，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午4:00开始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

到爆 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就每个礼拜都系噶啦，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个日啦，咁啊就8月29日啦，8月份第五期，都系8月份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35个礼拜，劲爆外邦嘅 Top 20倒数。八月份压轴嘅本地房也开爆晒啦，咁再一次恭喜晒 Mira 一首嘅痛往啊，成为八月份压轴呢期本地房嘅冠军歌兼冠军得主。咁头先5:08咁上下啦，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再一次就系、是、诶。恭喜晒 Mira 嘅同往之后咧，咁听完本地榜，咁当然大家音乐眼光啊，咁喺呢个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又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期其他国家兴咩歌，咁当然就系八月份压轴嘅外语榜 Top 20。而今个星期外语榜得一首新歌啫，公布咗啊，就系 Big Bang 嘅 Big 之后，换言之，最后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啊，外语榜仲剩翻几多个位？14个。呢一首歌亦都老早成为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咗，今个星期呢一首歌超过半年，6.5个月添啊！今个星期回攞一级镜头去美国嘅夏威夷，又系呢一位火星人啊！

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噶 Pop FA Chart 啊，都系三甲位置嘅冠军啊，狂播真系。而睇翻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呢一首歌都喺11位喎，都成25个礼拜，我哋再多啲26个礼拜回

可能因为大家等佢呢一张嘅 solo album 等咗十年咧，所以就听极都继续听落去啊吓。咁啊，之前咧咁嘅佢同 Lady Gaga 合作嘅 Die With A Smile 攞格兰美奖啦，同 Rosie 合作嗰啲 APT 咧就俾呢个 IFPI 咧被评为系2025年全球最畅销嘅 single 添啊，好紧要啊！好啦，呢一首咧就系呢一位拥有16项格兰美奖嘅火星人啊 ，Bruno Mars 嚟自美国夏威夷嘅佢，咁啊为对方咧我乜都肯做，上山下海冇问题啊，我学埋飞得好唔好啊？将上面嘅天上面嘅星星摘埋落嚟都冇问题嘅，歌名叫做 Risk It All， 咁啊回落级第14之后，哇！头先嗰首咧攞咗冠军，呢一首更紧要，攞咗我哋3个礼拜冠军。

27岁，有咧牙买加血统啊，嚟自英国伦敦嘅 Olivia Dean。呢一首叫做《Man I Need》。嗱，头先咧 Bruno Mars 咁喺2027年会嚟香港开演唱会，佢咧喺呢个10月份咧都喺美国启动啊 Texas 启动佢嘅 Headline Tour。呢一首歌啊，喺澳洲啊更加系好中意啦，除咗成为好多个礼拜 Number One 喺今日出街嘅澳洲男榜 Every Single Shot 呢一首歌咧，又翻翻去亚军位啊！佢哋仲失利54个礼拜都喺亚军啊，唔知道有冇又翻翻去上冠军啊？好难讲。好啦，呢一首叫做 Man I Need， 同埋觉得咧，就总之系就系觉得要自己咧要懂得啊被爱嘅吓，我系好抵锡噶咁啊，所以咧就要主动出击都冇问题啊，唔怕走啊，亦都系现代女性宣言啊。Olivia Dean 呢首 Man I Need 回落级第13之后 ，Number 12，又系另外一首啊，老早攞冠军嘅歌。今星期14嘅啦，把眼力回攞级，又翻返去美国先。

0: 美国呢个朋友，佢亦都系叫做 Olivia， 佢个名叫做 Olivia Rodrigo。佢呢一张嘅第三张嘅专辑啊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啊，咁就系呢一首咧，就系话爱情咧唔系万能解药咁话，好多人咧中意咧就系将佢用爱情咧麻醉自己啲唔开心嘅嘢，佢发觉系唔得噶。咁佢喺九月份咧都会启动佢嘅演唱会噶啦，唔知会再嚟香港啊？唔知道啊，未有呢个新嘅消息。咁呢一首歌今日星期14啦，班人嚟噶，老都成为我哋 number one。上个星期喺第11位，今个星期咧就回落一级第12。而睇翻今日出街嘅UK Singles Chart 英国嘅榜呢首歌咧，歌咧又翻去十大位置嘅第七位，反弹添第七添啊！而呢个澳洲流行榜今日出街嘅咧，咁都喺十大位置第九位停留不动啊！咁讲嘅就 Olivia Rodrigo 呢首 The Cure 回落级第11系点咧
1: ？11 number 11，
0: 哇！呢一位絕對要留意的22歲英國倫敦的 Sienna Spiral。

0: 喺八月嗰时候已经喺北美咧启动咗佢嘅巡回演唱。而睇翻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呢一首歌咧，更加咧晋升嘅 top 5位置第五添啊！2026年一定要关注嘅呢位朋友，年纪轻轻把声咁鬼行啊！佢第一张嘅专辑《Visitor》，咁唱呢一首去纽约嘅经历啊，唱呢首《Great Expectation》。今日星期七个礼拜硬力啦，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日星期一跳升四级第十一位。佢个名叫做 Sienna Spiral 啊，咁啊第十一位都讲过，公布埋啦，咁啊转头翻嚟休息一阵啦，就会爆 Top Ten。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失眠、慢性病、长期通
1: 胀，
3: 永眠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

0: 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佢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多么美，多堪记。
3: 新城劲霸，立下榜。
4: 好啦，终于爆八月份压轴呢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en， 呢一首歌最高位置个亚军啊！咦，呢位朋友再次出场啊！头先系第二十位出场嗰一次。咁但系澳洲呢个朋友今个礼拜第一次出场，讲我就 Tame Impala 加埋 Jenny 呢首歌，

0: 美国咧好受欢迎嘅呢首歌啊，就系嚟自澳洲 Tame Impala Kevin Parker， 再加埋Blackpink 嘅 Jennie 一齐合作呢一首嘅 Jennie Remix 啊，歌名叫做 Dracula。今日星期呢一首歌喺外语榜27个礼拜硬力继续 keep 住喺第10位唔喐啊！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呢一首歌都系10大位至第8位添啊！除咗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Alternative Airplay Chart 呢一首独唱或者合唱版本咧，都系攞 Number One 之外咧，喺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Rock Alternative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继续系冠军揽住唔放，甚至喺呢个 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继续系 Number One， 喺美国好受欢迎嘅呢一首歌啊 ，Dracula 继续喺我哋外语榜 keep 住第十位唔喐之后
1: ，Hot All Night。
0: 呢一首歌，今日星期成个月啦，4个礼拜银力最高位置个亚军，

0: 经理人咧宣布喺九月之后完成咗呢一个嘅 Eternal Sunshine 嘅巡回演唱会之后咧，佢会休息一阵，暂时咧就系脱离啊公众嘅目光。有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Paddle 花粉。咁啊，就算有几即系出边啲批评几 harsh 都好啦，佢都好似喺呢个石屎罅咧，就会可以长咗生长朵花粉嚟表现佢自己嘅坚强嘅。咁大家都好支持佢啦，系嘛 ？Ariana Grande 咁就系呢位现年33岁嚟自佛罗里达州嘅，佢有呢一首叫做 Paddle。今个星期咧，咪由上个星期殿军位置，今个星期回落五级流水第九之后咧，准备休息一阵啦。
1: 新城劲爆！
0: 时间嚟到黄昏嘅6:30

0: 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添啊。听日气温介乎喺27到30度，咁啊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跟住嗰两日咧，间中都系有骤雨啊。而下个礼拜中期咧，风势会比较大添啊。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咧70%嘅。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劲爆，
6: Number 8。

想呢一队嘅南韩男子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呢一首 Losing， 我哋九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廿三礼拜嘅名次继续 keep 住喺十八位至第八位。佢呢张唱片阿里啦啊，咁啊有呢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由啱啱啊四月开始啊，去到至到八月啦吓，佢举办咗38场。有成230名嘅观众睇过，总票房收入咧系高达4.3亿美金啊！咁啊，亦都有望咧可以打破呢个 Taylor Swift 嘅全球最卖座嘅巡回演唱会纪录啊！咁啊，即系佢哋好犀利噶。咁你知啊，世界杯嘅即系最后一场嘅压轴表演，佢都有份啦。而睇翻美国 Billboard 就统计嘅就全球榜 Global 200，唔计美国市场呢一首歌都喺五大位置第五位，就系呢一首连续我哋九个礼拜 number one 嘅 Swim。1, 2, 3, 4, 5, 6, 7.

新一期美國 Billboard 嘅 200 嘅銷售榜，佢哋去到冠軍添啊！而之前有一首 single 嘅 Animal 咧，更加喺上個禮拜咧就喺呢個澳洲藍榜 Air Single Chart 去到 Number One， 唔知嗰首 Animal 會唔會喺上邊啊？有呢首叫做 Hooty Fruity， 今日星期兩個禮拜硬力咧由上星期一榜第九位，今日星期再跳升兩級第七位，用呢、這個生果啊！或者是 music 啊，唔系或者系呢个有生果 music 啊，写出呢个自对自己好有自信、好有吸引力嘅，亦都好甜美啊！咁讲嘅咧就系呢一对 Cassie 嘅 Hooty Fruity， 再弹多两级第七之后，咦？又再次出场，头先十二位出过一次，而家再嚟。

大家都讲过好多次啊嘛，唔知今次佢嘅巡回演唱会会唔会有香港粉？呢一首老祖成为 Number One 嘅作品，今日星期十一个礼拜行力继续 keep 住喺第六位唔喐啊！就话嘢，当你系一个女仔啊，陷入呢一个恋爱嘅时候咧，乜嘢咧流行曲咧，佢都觉得形容唔到嗰份爱啊！啊，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咧 ，Single Chart 都系同我哋一样都系第六啊！就是 Olivia Rodrigo 呢首叫做 Stupid Song， 啱啊，继续 keep 住第六位唔喐之后，哇，犀利啊！你估今日出街嘅英国男榜系咪继续冧庄冠军呢？好恐怖，系啊！英国男榜23个礼拜 Number One。

就系呢一首英国极撑嘅 Rain Me In。唱歌嘅男仔佢个名叫 Sam Fender。呢一首歌嘅合唱版更加爆，成为今届嘅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年度作品。诶，佢又嚟咯！

系啦，英国音乐颁奖系 Brit Awards 啊，佢颁咗呢首歌就系年度作品啦，咁所以英国方面嘅流行榜咧冇理由唔撑嘅。成为英国流行榜啊，有史以嚟咧最长星期嘅 Number One 系23个礼拜，就破咗1953年所创出嘅纪录啊 ！Frankie Lane 嘅呢首《I Believe》，第三位咧就系即系长星。

嘅 number one 咧就系 Bryan Adams 喺1991年创出嘅纪录，就系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啊。咁啊，23个礼拜咁有冇呢个后来者可以破到23个礼拜纪录咧？都几困难。咁啊，星期26个礼拜硬力啦。咁啊，喺第5位由上个星期第7位再弹多两级之后。One.

收录喺呢一张嘅 EP， 即系韩国公司同埋美国公司咧悉心培育嘅呢一队嘅女团啊，佢哋名叫做 KSI， 由呢个 show 咧 Dream Academy 咧爆出嚟嘅。有呢一首嘅 Animal， 今日星期喺我哋外语榜超过一个月5个礼拜之力，上个星期第5位再晋升一级去到殿军位。

0: 呢一首 Animal 咧，亦都系揾嚟呢个英国嘅音乐才子 Ed Sheeran 咧有份参与创作，所以浸除都几 Ed Sheeran。就话俾大家知，呢几个女仔咧，佢真系喺镜头后咧，其实好野性，好 Animal 噶吓。咁啊 ，Cassie 呢一首嘅 Animal 再升一级第四之后咧，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到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35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黄昏嘅6:4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点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冇得预防？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仪医生，讲解子宫颈癌嘅风险同治疗。
4: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6: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7: 系
6: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1: 穿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3: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5: 节奏人生，
1: 新城劲爆落榜
2: ，Number Three。
0: 哇！喺十大位置，佢又再次出场啊！因为佢 Ariana Grande。

系啊，呢首歌老早成为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今日星期十三个礼拜硬力啦，由上个星期亚军位置咧，就未跌一级流晒季军，都系 top three 其中一份子。佢又再次出场，除咗头先第九位出过一次之后咧，三甲佢都出一次。Ariana Grande， 你就 Hey That I。

Chat 可以睇下呢一首歌 music video 啊，成接近五分钟嘅电影嘅即系铺排手法，好有啲暗黑感添。仲揾嚟呢个荷里活嘅男仔啊，男星啊 ，Justin Long 共同演出。呢一首歌都是话紧一啲即系公众啦吓，就长期注视佢嘅一举一动，令到佢顶唔顺啊吓咁啊！你咁中意留意我，唔通系我错咩咁啊吓？呢一首反击歌啊，老早成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Number two， 哇，犀利呢首歌，节节上升。哇！睇翻今个礼拜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呢一首歌都系冠军啊！成19个礼拜 number one 系香摇嘢嚟，喂。

知有冇破呢个 Billboard 纪录啊？佢个名叫做 Ella Langley。

除咗美国 Billboard 100都继续系林庄 number one 之外咧，成19个礼拜啦。如果你讲美国 Billboard 100咧，唔计节日歌嚟讲咧，呢一首歌系就系 Billboard 100咧最长星期嘅冠军。如果计埋节日歌咧，就系 Mariah Carey 嗰首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22个礼拜，仲差3个礼拜啫，唔知会唔会破埋呢个Mariah Carey 的纪录啊！今日星期19个礼拜，韧力在我哋外语榜由上个星期季军位置再晋升了一级 ，Choosing Texas。好啦，阿君都公布完啦，系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今日8月29号，8月份第5期，8月份压轴呢一期，2026年第35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Number One 系。林庄6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十

成日咧就行贿 FIFA， 就换取呢个转播权。虽然 FIFA 嘅主席啊 Infantino 都话唔卖股啦，咁啊欧洲足协咧都话

0: 美元交易咧就冇咗啦，就对呢个 Infantino 咧就提出一个刑事控告添，真系巴闭。讲嘅就系 Shakira Burna Boy 2026年世界杯嘅主题曲六个礼拜 Number One， 而美国嘅全球榜 Global 200计唔计美国市场都计在 Number One， 同我哋一样。好啦，而家结束今日三个钟头节目时间。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好啦，听完呆呆之后，报时7点钟啦，系咁啦，拜拜。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西非国家尼日尔首都利亚美当地星期六清晨多处传出持续枪声和爆炸声，包括机场和总统府附近区域。消息说袭击由叛变的士兵发动，军政府发表声明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指保安部队正动员应对。消息说今次清晨袭击持续几个钟头，参与叛乱的士兵来自西南部的阿拉姆、泰拉和多索等地区。另一个安全消息人士指恐怖分子袭击了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防线。有现场目击者亦都证实总统府附近传出密集的枪声。自当地早上，据报忠于政府的部队似乎已经控制总统府，但国家电视台已经被叛军占领，机场周边地区仍然处于争夺状态。今次袭击是针对军政府首脑奇阿尼政权的最新威胁。奇阿尼在2023年发动政变夺权，当时承诺改善这个有抗生产大国的安全状况，但极端伊斯兰武装组织的袭击持续。伊朗领导层承认同美国爆发冲突6个月以来，美方制裁同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对外贸易萎缩近三分之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向国营媒体表示，受制裁同港口被封锁影响，伊朗的进出口贸易重挫近35%。但是他补充，在今年6月同华盛顿签署短期谅解备忘录，并短暂获准出售石油期间，伊朗仍然成功售出大约9000万桶石油。德克兰当局表明不会退缩，承诺抵御美方压力，坚持外交途径，并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政府表示，当前核心工作是处理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包括遏止通胀、创造就业和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伊朗上个月通胀率高达66%，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积极应对民困，有必要认真解决通胀、失业、物价管理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等一连串经济和民生挑战。美国财政部早前宣布，因应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涉嫌同伊朗存在金融往来，决定对该分行实施制裁，计划切断它同美国金融机构的联系。埃及米斯尔银行发表声明回应，重申行方完全遵守相关监管和法律框架，它的阿联酋分行将继续向客户提供服务，并正严肃审视美方通知。美国财政部上日指出，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在过去2年间涉嫌为大约100间而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美元的资金交易。今次制裁行动在美国财长贝森特启动经济孤立行动4日后推出，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和全球的所有经济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将今次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行动形容为二战期间盟国登陆欧洲诺曼第的 D-Day 的经济版。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财政部至今对伊朗采取的具体措施规模相对有限。在本港，一名39岁男子确诊感染猴痘，目前情况稳定，患者未曾接种猴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同两个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同早前录得的其他本地确诊个案有关。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星期一出现发烧同颈部淋巴结肿大，其后口腔出现溃疡，面部躯干同四肢等亦都出疹。星期三因为自身疾病到伊利沙伯医院复诊，同日留院接受隔离治疗，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猴痘呈阳性反应，被转送玛格烈医院继续接受隔离治疗。学龄人口呈结构性下跌趋势，有报道话教职竞争越嚟越激烈，有应届教育系毕业生未能够找到工作。教育局局长卓联表示，相关报道同局方数据有出入，强调目前老师供求稳定，90%本科毕业生已经找到教职，仍然在度求职的不足1%，其余人选择继续进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30半到12:00，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2: 逢星期日朝早6-8，古典张哲、陈思哲；8-10，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3，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3: 3-4，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6，魏美珍、陆志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8，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老豆同仔
8: 一齐开麦，
7: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8: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7: 记得留意。
8: 逢星期一下午5-7，
7: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8: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Everybody, this is T。又翻嚟每个礼拜六晚上七至九国语力嘅时间，每逢礼拜六晚上七点开始都会有我 T Max 同大家一齐关注住全球华语乐坛。预告下今日节目先，头半个钟继续有我推介啲新嘅作品俾大家，我嘅私心推。咁啊，之后半个钟。

嚟一首90年代 City Pop 感觉嘅作品。我觉得作为写呢一个主题呢种曲风非常之适合啊，喺灯红酒绿之下讲唔出嘅孤单。佢系金志尧有呢一首《你身边的人不是》。

非常之具有辨识度，阴柔又磁性嘅声音啊，诠释咗一个男人咧清醒同埋沉溺之间嘅挣扎。有时有啲感情，你明明知道已经结束，但系依然冇办法停止想念。

第一次听嘅时候咧，令我有少少 Chainsmoker 嘅一啲作品嘅感觉，有一种忧伤，一种淡淡，但系同时亦都好抽心嘅痛啊！韦德同齐翔嘅合唱。

0: 到底有几挂住对方先会咁做呢？将对方嘅声音 set 为自己嘅铃声。作品名称叫做《语音铃声》，韦德同齐唱啊。
1: 晚上7:1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

0: 艺人组合 IDG 2%。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搞嘅人噶。
1: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2: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3: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青，国语力私心推。跟住呢首歌嘅歌名一望就好心痛啊！喺一场 toxic 嘅关系入边啊！包装成熟理性的背后，或者其实是一次一次的失望、示弱和试探。

听只歌就咁睇下歌名，以为系一句疑问句。但你再听真啲啲歌词，佢系喺认清事实之后，最终坦然放下嘅一种情感。曹雅文全新嘅作品叫做《你喜欢看我哭吧》。

跟住呢首歌咧，你就咁睇歌名咧，你会以为系一首单纯嘅情歌。来自 UNUS 嘅成员高友祥，佢话呢首歌其实唔系表面大家理解咁简单。喺2025年初嘅时候咧，又接连好几单大众都好关注一啲同离别有关嘅消息。有好多令人错愕同不舍嘅故事，呢首歌就系写俾佢哋。

每一个曾经嚟唔切好好道别嘅人，亦都留俾嗰啲即使时间已经行咗好远，仍然喺心入边延续住嘅想念。高友祥嘅作品叫做《打

好啦 ，emo 够啦，要转一转个 vibe 先。你个回忆杀啊，吴影杰啊，或者大家比较熟知嘅明星叫做鬼鬼。原来今年就系佢出道20周年啊，所以为咗庆祝佢再唱翻呢首歌。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晚上7:32，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30，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0: 逢星期四中午1:18，
8: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0: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1: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00-1: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5: 节奏人生。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FM99.7-102.1，
5: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逢星期六晚上7:00-9:00 FM99.7，
14: 国语力，
13: 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0: 翻翻嚟郭宇力聊天室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呢位歌手上咗嚟咧，我先要做个前设先嘅。如果有留意开个节目啦，我觉得咧上个月咧可以话系呢个电影 OST 嘅月份啊，即系有我先后咧有听过有蜘蛛侠，大家都会知啦。咁啊有呢个周兴哲啦，做咗一只嘅 All for You。但系咧另一位有一位歌手朋友咧，亦都做咗一只我好中意嘅 OST， 今日就请咗佢上嚟，佢系 Rihanna。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Rihanna。
0: Yeah， 系啦，咁啊即系做咗一只新嘅作品啦，咁啊连住一套电影啦，我想话呢一个合作会唔会劲咗少少咧？系啊，即系星爷嘅电影《功夫女足》嘅一首 OST《生来精彩》啦，
1: 冇错。
0: 喂，讲下首歌先啦。喂，成只歌个 concept 嘅，即系成只歌嘅内容一个 concept， 介绍下先，由你自己讲一讲先。
1: 其实要争取呢个机会都真系好唔容易啊！一开始就系我自己自荐，
0: 做系你自荐嘅，
1: 系啊。
0: 所以我本身系谂紧，我本身就喺度谂紧，到底系即系星爷去揾你啊，或者去各样嘢之下，定系点样嘅咧？
1: 佢边有可能亲自揾我啊？
0: 我唔知噶嘛。
1: 所以一开头我系唔知道佢故事系讲紧乜嘢嘅，纯粹系知道佢哋开拍紧呢套戏，我就话可唔可以俾个机会我做下配乐啊，或者睇下音乐嘅部分咧？咁。都系冇回复嘅，所以我系一开始系投啲纯音乐俾佢哋嘅。
0: 哦，即系唔即系最初你就问完之后就冇人答你话得唔得
1: 嘅。就一直 send 啲 demo， 咁佢哋可能听咗，哦，你好似几有心，就嗌我上公司就俾我睇少少画面，就
0: 话
1: 不如整首插曲唱嘅或者其他歌，你试下啦，你试咗先啦。
0: 你佢要几多只过去啊？纯音乐？
1: 都有四五隻。
0: 哇！但系讲紧应该系一个月内嘅事嚟嘅啫嘛，我估俾尽个零两个月。
1: 其实系上年嘅
0: 哦，上年
1: 月开
0: 始，六月开始记 ，OK，
1: 就知道佢哋要搞呢坛嘢，
0: 搞啦 ，OK，
1: 就直问，跟住就
0: 总之有我就佢寄过去，有我寄过去啦。
1: 佢又叫我做呢封架，跟住呢类型嘅歌有词冇词都好啦，整下先啦。跟住就寄咗好多个俾佢哋，系啊，然后就话哦，确定咗啦，这个可以写词嘅，跟住原本系我写词嘅，跟住佢后面又觉得个故事内容想转，所以就确定我系我作曲，跟住监制咁样。
0: OK， 咁啊，所以就揾咗林乔啦，揾咗吴尚去帮手写成只嘅歌词。我想话 Rihanna 有一样嘢系好神奇嘅，我觉得，因为咧每一次由我应该由 I'm Sorry 开始第一次同你做访问一路倾，好似基本上我冇记错，好似每只歌都有咁滞嘅，应该系啊。如果有记错，请叫我翻俾我听。系啦，但系每一次你带出嚟嘅作品都是不同感觉的，即我觉得几乎每一次都有些不同的，有些这只我觉得是更加我有少少想象不到的，即其实我最初听的时候，因为你都是相对我认识的 Rihanna 都是 R&B 或者是一些东西是型少少，但这只是完全是另一种型法来的，即这种 funk 到即一来那支 bass 一响我已经哇这么 funk 的，
1: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去设计呢？就是星爷他是很想跟以往的作品是有点不同的，今次这套电影《功夫女足》我就想怎样可以传承到他以往一直有的东西，他的风格，然后又再有些新的改变呢？我是第一次是想到以前的即功夫足球，即弹吉他那段，
0: 少林足球那个，
1: 少林足 球，
0: 少林足球唱歌加跳舞，
1: 不好意思讲错了，
0: 就
1: 是那一段了。
0: okay。
1: 跟住我就说哦，这个我用的话会不会牵涉到版权问题的，都是你的东西。这个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不是整了之后就说不用得。跟着他说哦 ,OK 啊，整下先啦这样。
0: 哦，
1: 跟着星爷就很喜欢这个编曲同埋旋律。
0: 哦、okay， 所以 就成为了现在这一首作品。所以其实会不会其实最初你做完个 demo 去到他编完曲，其实整个感觉反而不是差得远的，如果是这样。
1: 是陆续后边越来越丰富，
0: 好酷啊！我想讲去到后面好开心嘅，其实呢个歌，我想讲呢个歌最犀利嘅地方，我都 Rihanna 系capture 咗我觉得睇星爷定电影入边其中一样好紧要嘅，即系星爷嗰啲戏咧，你唔系其实唔系净得个笑嘅，即系特别系佢嗱早期我唔够胆讲，我自己以上言论只代表我个人立场啊，早期嘅戏咧，我觉得系笑多啲嘅，无厘头多啲嘅，但去到后来佢自己越嚟越多参与喺成个幕后嘅制作嘅时候，你会发现佢啲戏笑得嚟咧。他有一种有些热血有些励志 有一种咁样嘅 core 喺入边，而你呢一个系有呢个 vibe 嘅，有呢种 feel 嘅，玩嘅系好玩噶啦，分嘅歌一定好玩嘅，但系亦都同时间感受到嗰种状态啊，即系嗰种啊有啲热血，好好有 energy 嘅嗰种感觉嘅。但其实你自己本身系有冇中意听开或者唱开呢类型咁 fun 嘅嘢噶？
1: 都有嘅，但系外国嘅歌比较多啲。
0: OK， 所以反而呢个其实都系你熟悉嘅其中一种风格。不过之前一路都冇，
1: 以前喺学校夹 band 都有玩过呢类型嘅音乐，系啊。Okay. 所以喺制作上面咧就冇乜太大嘅，即系同以往冇做过嘅，即系接受唔到咁样嘅，即系都系比较系舒适圈范围之内。
0: 舒适范围内嘅嘢，
1: 纯粹系第一次为。就是周星驰导演、为其他人做歌，是电影作品，这件事是挑战难度很大，因为我要尝试理解他说的东西，我要 get 到他想要我做什么。但很多时候呢，都因为他不熟悉音乐的范围，他只能够说啊，咁样咯，故事咁样，个主角系点点，你专业嘅，你嚟谂啦，你讲完话俾我知啦。
0: 我明嗰种状态。
1: 咁一开头我上公司睇一啲画面嘅时候咧，我系唔知道我自己系做边一 part 嘅，纯粹系好短嘅，即系一两分钟做紧后期嘅。咁、后面已经开始话想定我首歌，但我都唔知系摆喺边度嘅。即系都已经就嚟埋尾啦嘅时候，佢哋就话：喂，不如你再上嚟睇下个画面先啦。
0: 心谂
1: 我已经做埋尾啦，已经。所以就系好多都系逐啲逐啲加，跟住有阵时候改完要等一个月，好几个礼拜先话：哦，呢度要再改再改咁样。所以就系总共用咗一年嘅时间，
0: 就去
1: 真系套戏上嘅前两个月先话：喂。
0: 就咁啦 ，OK， 哇，喺即系其实我哋听就三分零钟、四分钟嘅时间，但其实背后花咗成年嘅时间去筹备去做成件事。但系因为我知道之前咧 Rihanna 做嘅歌咧，你做音乐咧就永远都要有你自己嘅 input 喺你嘅作品入边嘅。呢样嘢我觉得系你自己其中一个坚持咯，亦都觉得好好嘅一样嘢。但系当你去做电影嘅一只 OST。其实就成件事个玩法有啲调翻转嘅，即系你系为咗少少系哦，我要为咗套戏去做一啲嘢，呢个亦都系你第一次咁样去为电影去做一首 OST 或者做一首音乐啦。你觉得最唔同嘅地方系你系边度啊？
1: 最唔同嘅地方就系我要代入翻我系周星驰，即系我整嗰时候
0: 好高啊呢件事，
1: 即系或者系研究佢以前嘅配乐嘅类型。咁佢永远都系有反差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做歌嘅时候，咁我系有一样想讲就系我系加咗段 rap 喺入边，
0: 系啊，
1: 当初星爷系话唔要噶，
0: 真系噶，
1: 系啊，
0: 好型嗰段嘢，我好中意嗰段嘢。
1: 其实呢个 rap 咧可以唔使要嘅，我真系唔识欣赏。你试下改一下啦，即系冇乜必要噶。其实
0: 你下次咧整翻佢嗰个少林功夫好嘢咯，就算
1: 我系。问咗我好几次，三次啦。我话唔系，依家时兴系咁样呢度嚟一段 rap 噶、哦，你唔系话想要有啲改变咩？依家到呢个段落就系咁样噶啦，其实都 OK 啊，几顺口啊。
0: 你用咗几耐时间去说服星爷最后决定？觉得
1: 我谂两个月，系啊，因为佢回复得我唔系好快，
0: 系，
1: 咁就。
0: 就 keep 住系咯，即系每一次佢哋去讲完，你就系继续埋咧，要啦。
1: 依家今时今日听到呢段 rap 都系啊，
0: 哇！但系我觉得呢样我反而好，我好佩服嘅，因为星爷去揾你做一只歌。如果我谂紧，如果我自己星爷去揾我做一啲嘢，我敢唔敢 say no 咧？即系佢同我讲嘅时候，佢话：喂，唔好啦，唔理你，唔好咁啦，系啊，我应该都我都直接、哦、好啊，星爷你话咩啊咩？系乜嘢位置令到你个坚持得咁紧要嘅？其实喺呢件事上，系你好中意啊，定系嗰样嘢嘅嘢？
1: 我觉得嗰一 part 就应该系要咁样演
0: 嘅。OK。OK，
1: 只不过我对住佢唔系咁样讲啫，我话唔系咧，嗰度应该系咁样可以有啲层次嘅。
0: OK， 哇！但我觉得就正正系呢、這个，我觉得系个 我觉得是个碰撞，即是因为 Rihanna 是新生代，其实出道一年新的新人，然后当他去遇上一位大师，其实我成日觉得星爷有时候的位置或者这行的人都会很谦虚，我不识的，我不识的，我成日在想着你们不是不识，你们不讲的，即是你们听到很多东西其实。但是这个的碰撞正正就令到这首歌有一种 keep 住了那种电影的 core，但同時間有一種新感覺的嘢，一種新的 feel 新的風格在入邊，所以我自己個人咧亦都係非常之喜歡嘅。哇，唞一唞先，我哋轉個頭翻嚟再講。
1: 好。
2: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樣各有歷練。
3: 新城廣播35周年台慶期間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告诉我最新的健康资讯。
7: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8: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6: 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斯文主持的健康自由营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9: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10: 做中文纸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1: 寿
10: 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9: 系咯，
1: 仲开实体，
10: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欠星
11: 辰，风味旅程，
12: 范振峰、程海欣。
1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14: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15: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14: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16: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17: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18: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有唔同喎、嗯。
17: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19: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16: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2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99.7 国语力，我是 T-Max 海教程。

翻嚟啊，继续国语力聊天室啦。咁啊，今日 Rihanna 上咗嚟啦，一齐倾下呢个功夫女足嘅插曲啊，就系呢个生来精彩，一齐好分嘅歌。其实我好少，其实我谂华语歌我都少啲听到呢种感觉，通常系外国嘅嘢会比较多啲，我少啲，系可能我孤陋寡闻啦。Anyway， 系啦，咁啊，其实咧，玩即系成只歌。

0: keep 住就讲紧有啲热血，笑中有泪，一种好有能量嘅感觉。生来精彩，即系呢四个字，其实本身呢个 topic 讲紧用呢四个字去做歌名，做主题系你本身。作的时候已经是想去这样做，但其实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出现过。
1: 其实我写歌词的版本是叫耀眼女孩的。
0: 哦、okay, ,ok, girls power 的、
1: 比较姊妹情深的、
0: okay, okay,
1: 互相支持、okay. 后面转了做另外一个主题就有。
0: 另一種感覺係啊，我覺得其實都係又唔係去到完全離行離辣嘅，即係其實都係牽涉到喺入邊嘅，不過就將嗰個主題由女孩變成咗一個再大啲嘅群體嘅，係啊。喂，咁啊呢一個當初你揸住即係呢一個嘅成個嘅合作過程，第一次去做呢、這個即係電影嘅配樂，除咗喺作嘅時候，你話喂有時我要開始即係要理解到底發生咩事啊，或者嗰樣嘢啊。咁喺唱上面去真係錄啊去做成隻歌嘅製作上面，有冇啲乜嘢都對你嚟講係好難忘嘅一啲位置？
1: 永远最难的都是普通话咬字的这一方面。是啊。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叫女败女战。
0: 啊。
1: 女败女战。
0: 啊。
1: 永远都是被人说我错，但我永远都不知道错在哪里。
0: 我就这样听都不知道。他
1: 就总之就录过很多的了。
0: 但他有没有告诉你后来你有没有发现到底个女败女战是错在哪里呢？
1: 有解释但我做不到。
0: 系啊，可唔可以嗱？有冇你讲唔讲得翻出嚟？等听众又可以知道系乜嘢啊？
1: 屡败屡战
0: 系，
1: 屡败屡战
0: 有咩分别啊？
1: 你都讲冇分别咧？
0: 我唔觉得冇唔系诶，第二个用力啲，第一个冇
1: 拖长啲，我谂
0: 系我都唔知道。OK， 所以呢一个反而呢、這个，但系其实你一路做好多都系普通话，我冇谂过呢样反而对你嚟讲系难咯。
1: 我谂有啲字真系唔系。咁多香港人是可以咬得正
0: 是、啊，所以呢、這、一个呢一样嘢之外啦，咁生来精彩只歌用呢个名啦，其实咁如果对于你自己嚟讲啊，即系落翻只歌个 core 多少少，你觉得点样？如果你做到啲乜嘢，或者你嘅人生，你觉得要点样？你会觉得就好似呢一个个名咁，我觉得我生来精彩，我个人生好 OK， 好。缤纷咁样，你有冇一啲咁样嘅愿景，或者你自己谂到睇到嘅啲位
1: 置？譬如有机会参与到周星驰导演嘅作品，我已经好精彩
0: 了。你呢个已经冇得讲啦，我觉得呢个直头系你我谂人生 checklist 入边都冇乜几多个人有机会可以 tick 嘅一个 box。
1: 譬如佢入边嘅故事主要内容系讲，无论失败几多次都可以重新再嚟啊嘛。
0: 嗯，
1: 咁我都觉得每个人。都会有的这些经历，是啊，
0: 对你来讲即是失败几多次都再来，有没有即是有没有其中一些位置想可能是一些你可能不是说失败的，或者你觉得不是那么如意的一些经历，是令到你塑造了现在你觉得其实我因为这件事我成长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你生命里面出现过呢？
1: 好多时候是在做音乐上面、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啱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听很多不同人的意见的、听完人的意见真的知道自己很多不足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挫败感的，但是我都会、
0: okay.
1: 因为我喜欢做这件事我想做，我又觉得其实我改一下我再学一下我都可以做到的、这个阶段就经常老是常出现的，
0: 即每次做一只歌基本上都会出现
1: 的，都会有的、
0: okay.
1: 不同的挑战，譬如今次做生来精彩电影插曲都是改了十几版，
0: 哇，
1: 非常多版，所以我中途都会以为是会不会不用呢，因为一直都没有签什么 contract 说一定要上那首歌，版权的问题都没有跟我谈过、
0: 哦、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做，但是你乜都唔知道，
1: 乜都唔知
0: 道。哇！
1: 佢叫我改
0: ，OK，
1: 要我做啲咩做
0: ？OK， 哇！
1: 因为个编曲人系我嘅同学嚟嘅、哎，以前学校嘅乐队，佢系我嘅 keyboard 手。
0: OK，
1: 咁毕咗业之后，一直都有音乐上面嘅交流啦，咁、大家都 friend 嘅，同埋都佢都想参与呢个作品，所以就大家系唔计付出时间。成本精力去做呢样嘢，令到佢满意为止。就算佢唔要嘅话，我哋大家努力过，即系冒住呢种嘅心态去做嘅呢件事、所以就真系 电影上映的两个月前才是真的签了份合约要拿这首歌这样。
0: 哇，我觉得这个好犀利，即是
1: 好煎熬的。
0: 是啊，因为我想想那个过程里面就是你好像你一路做緊一啲嘢，但係你唔知道為咗乜㗎其實。因為你唔知佢 work 唔 work 㗎嘛嗰件事。就總之就唔知呀，嘩改到第十五個版喎得唔得㗎，唔知呀，十六個喇喎，知唔知呀，唔知呀。但係你有冇一刻真係做到就係、是、唉算啦，不如唔好搞啦咁樣。有冇一刻有咁樣嘅諗法？
1: 我會成日同我個朋友Pinkman講話，如果搞不到怎麼辦，浪費了大家的心機，你會不會覺得不開心的、
0: 哦、
1: 那他都很正面的，他鼓勵我咯。
0: OK
1: 不要緊，我們做吧、
0: 哦、
1: 即反而是他去 push 回我去完成這件事咯、
0: 嗯、所以反而這個是真的一個很好的合作，除了在音樂上，而是大家在這個完全你都未当时完全睇唔到终点嘅状态。我想讲呢个状态如果持续咗一年呢，你仲要讲緊係两个月前你先知道，即係持续咗差不多一年嘅时间，就係做咗一啲你都唔知道即係得唔得，会唔会成事嘅一件事。我觉得呢个煎熬唔係咁容易捱得过囉，你问我。即係我好佩服呢样嘢，我都好犀利呢个。亦都好感激你冇放弃到。
1: 係多谢返我朋友渣呀。
0: 係呀。
1: 多谢你多谢你。
0: 我真係感激返你哋冇放弃到。如果唔係呢隻歌唔会出现。喂、嗯、但係嗱，对于你嚟讲呢个，即係我睇多啲报道都话呢个係你嘅一个 checklist 嚟㗎啦，基本上。追星帮即係星爷去做咗一首电影嘅 OST。第一年要我出咗做之后，你嚟紧仲够唔够胆谂大啲咧？有冇啲咩你会好想亦都做到嘅一啲嘢？
1: 我睇新闻就见到佢哋系计划紧女足二嘅，
0: 你落去做埋啦，不如你会唔会有谂住？
1: 我会争取。
0: 系啦，即系如果既然都开始诶写，即系参与咗喺电影配乐入边，当然我觉得音乐一定系你嘅专业噶啦，因为 Rihanna 做音乐系好有佢嘅谂法嘅。每一次喺个电喺电台访问提起你嘅作品或者讲起，我都讲样我好欣赏呢个女仔，因为佢好有谂法。系啊，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好中意。咁而你除了这个方向的事做了这样之外，女足二你一定会想做回啦。那除了女足二之外，你有没有什么都很想成到事，或者你自己觉得哇其实我做了这个步之后好像什么都有可能，你可以很天马行空的。你觉得在你的歌手的生涯里面、嗯、你有没有什么是你很想 achieve 到，我们 wishlist 的就当什么都可以，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嗯、我觉得做到就圆满了。
1: 哇！但系参与到星爷作品已经系好终极噶咯，
0: 系我梗系知啦，系啊，所以我就话下一步点咧咁样，系啦，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定系哦，其实就先享受咗呢个 moment，
1: 或者可以系下次再参与星爷嘅作品，但系以主题曲嘅形式、
0: 啊，
1: 再加埋主要角色。
0: 哇！
1: 今次呢首歌我连 rap 我都可以争取到，原本星爷唔要嘅我都争取到。下次难度啊，再挑战高少少，系咪
0: 可以
1: 做到
0: 咧 ？OK OK， 但你自己本身嗱、我觉得呢一个咧，绝对系一个可得可或失嘅目标嚟嘅，因为既然都开咗插曲呢个头，而且呢只作品系好嘅，我觉得呢只系一只好歌嚟，咁啊，所以我几期待下一步你再行落去嘅时候，到底又会带啲乜嘢嘅作品俾我哋，都会行到一个咩高度？我好期待第真系黐线嘅，我觉得呢件事第二年系出到之后第一年，已经系呢一个位置嘅时候，期待你之后会带嚟啲乜嘢，行到去几远，我继续会观看住，系我会继续睇住。喂，今日再一次感谢 Rihanna。
2: 晚上八点。

现在罗佩琴报道新闻。市建局行政总监蔡宏兴表示，市建局成立25年嚟，推展80个市区重建同保育项目，重建1700多栋失修楼宇，并提供超过37000个新住宅单位，成功改善旧区嘅居住环境同提升城市面貌。蔡宏兴发文表示，面对旧区同楼宇急速老化，插针式嘅重建项目已经不合时宜，局方已经提升至地

0: 为本的规划主导模式，从更宏观的角度改善住屋和社区环境。他指出，局方2016年率先在土瓜湾构建全港首个小区重建新社区，成为连接土瓜湾内陆和海滨的门廊。首个住宅项目推售成绩亮丽，累计售出近700伙，占可供发售单位超过90%。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努力，亦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五年规划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五年规划是本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方向和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施政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今日率团抵达新加坡，展开为期三日的正式访问，是他就任澳门特首之后首次访问当地。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岑浩辉是应新加坡总理兼财长王俊才邀请访问当地。据澳门新闻局官网资料，岑浩辉访星期间亦都会考察当地的产业园、旅游设施、旧区木活化和祖屋项目，为澳门推进相关工作提供借鉴，并将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完成新加坡行程之后，岑浩辉将率团转往印尼和马来西亚访问，整个东南亚访问行程将会在9月5日结束。伊朗领导层承认，同美国爆发冲突6个月以来，美方制裁同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对外贸易萎缩近1/3。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向国营媒体表示，受制裁同港口被封锁影响，伊朗的进出口贸易重挫近35%。但他补充，在今年6月同华盛顿签署短期谅解备忘录，并短暂获准出售石油期间，伊朗仍然成功售出大约9000万桶石油。德克兰当局表明不会退缩，承诺抵御美方压力，坚持外交途径，并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政府表示，当前核心工作是处理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包括遏止通胀、创造就业和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伊朗上个月通胀率高达66%，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积极应对民困，有必要认真解决通胀、失业、物价管理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等一连串经济与民生挑战。美国财政部宣布，因应埃及米斯尔银行亚联油分行涉嫌同伊朗存在金融往来，决定对该分行实施制裁，计划切断其同美国金融机构的联系。埃及米斯尔银行发表声明回应，重申行方完全遵守相关监管和法律框架，他的亚联油分行将继续向客户提供服务，并正严肃审视美方的通知。美国财政部上日指出，埃及米斯尔银行亚联油分行在过去两年间涉嫌为大约100间怀疑是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的资金交易。今次制裁行动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启动经济孤立行动4日之后推出，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和全球的所有经济联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

0: 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7: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8: 下昼1点至2点 ，Billy 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6: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9: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 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10: 5 4 3 2 1，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9: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的作品一首是什么歌呢？之前在私心推有没有推过它呢？好了，那不阻大家时间了，即刻开始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们首先有第十位，
12: 第十位，
13: 第十位。
9: 刚刚加盟了新公司的他，也同时间推出了全新的单曲

0: 山弟都好劲啊！作曲有陶山啦，填词歌大为，编曲监制都系陶山啊！今个星期第十位嘅作品啊，全新上网严逸格有呢首《起始画面》。
1: 第九位，
2: 第九位。
0: 上榜两个礼拜嘅作品，上个礼拜第十，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喺第九啊！来自龚紫薇嘅作品，一位马拉歌手。

Nicole 唱得咧就好多人都知啊，但系冇谂过原来佢录呢只歌嘅时候都卡关啊。因为佢面对住呢只歌曲嘅细腻情绪表达，一开始真系揾唔到感

0: 开最后都开窍啊，所以有呢一首咁好听嘅作品。今个星期第九位啊，两个人的冰淇淋作曲陈汉龙填词，黄玉娟编曲 ，Marco Gu 监制，蔡明仁、龚子威嘅作品。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0: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下。逢星期日下昼2-3，有我 T Max J 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2-3，约定你。
3: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4: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級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5: 系
4: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逢星期六晚上7:00-9:00 FM99.7 果与力，国与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与力排行榜。休息回来，继续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与力排行榜，全新上榜的作品，唯一的一首在第10位和大家见了面，艳翼隔有喜似画面。咁啊，剩低都系上个礼拜榜上有名嘅作品啦。今个星期走势又点呢？唔阻大家时间啦，继续公布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就嚟到第八位。
8: 第八位。
0: 跟住落嚟呢番话有啲私心嘅，就系每个礼拜咧，其实我都会望下呢只歌仲喺咪榜上面。如果佢仲喺度咧，我会零舍开心，因为我最近真系好中意呢首作品，周兴哲嘅《All for You》。

上榜六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冠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七级，但继续榜上有名。蜘蛛侠嘅片尾曲啊！

0: 作曲周兴哲，填词周兴哲、吴奕伟，编曲赖伟哲，监制周兴哲。今日星期第八位嘅作品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
1: 第七位。
0: 作为一个 E 人咧，其实有时候我都真系唔系好了解 I 人嘅世界观到底系点。但系因为呢一位香港唱作歌手嘅作品，我好似知道多咗。

0: 作曲 Evan Tong 填词亦深，编曲监制 Evan Tong 啊，听完你可能都会了解多啲 Iron 啊 Introvert 嘅内心世界同独处哲学啊，有呢一首话少，佢系 Evan Tong。
1: 第六位，
2: 第六位。
0: 由细到大咧，我都好中意听二重唱啊。因为比起一把声、两把声，营造更加多嘅层次，而和音亦都好好听啊！沈宗贤、阮慧珊嘅合唱有呢首《伽利略的星星》。

0: 因为肥妈嘅一句说话而促成嘅呢次合作啊。Iris 本身话都以为只系是但讲嘅啫，点知后来真系正式听到 demo， 好梦幻嘅一个合作。作曲填词编曲都是沈宗贤，监制有刘奕星、沈宗贤，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嚟到第六啊！伽利略的星星，沈宗贤、阮蕙珊。
1: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2: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晚上8:32，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我刘德华，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节目更多元化，吸引更多观众。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9: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3: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4: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3: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逢星期六晚上7至9点 ，FM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教青。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天气过后继续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接住落嚟就系今个星期 Top 5嘅作品啦，到底系边五首歌呢？唔阻大家时间啦，继续公布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Top 5，我哋嚟到第五位。
7: 第五位，
8: 第五位。
2: 啱啱同佢倾完偈，华语乐坛真系比较少啲呢种曲风。Rihanna 为咗星爷嘅电影《功夫女足》所写嘅呢首插曲，生来精彩，

呢首歌咧，成个风格咧，成个感觉真系非常非常啱呢个星爷呢一套《功夫女足》。咁啊 ，Rihanna 姐啱啱访问都有讲啦，其实几乎就系等于追星成功之巅成功啊！

0: 作曲 Rihanna， 填词林乔，五常编曲泽雅，监制 Rihanna。上网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喺第五啊！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芬啊！
1: 第四位，
2: 第四位。
0: 我觉得今个星期咧排行榜咧有好多作品，啲曲风啲感觉都好特别，当然都包括呢首啦。佢系张雨晨。

0: 一向咧谂题材都好大胆嘅佢，融合咗 romantic 同 toxic， 将爱情比喻为一场上瘾嘅游戏。作曲张雨晨，填词邱泽胜，编曲 Techie Jeremy G， 监制 Jeremy G。今个星期第四位的作品 Roman Toxic， 他是张雨晨。
1: 晚上8:44，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耳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放次数154次，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眨下眼嚟到2026年第35个礼拜最后一节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Top 3嘅作品即将公布，到底边三首歌会成为今个星期嘅冠亚季军作品？唔阻大家时间啦，快啲公布了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季军。
2: 第三位。
1: 记得我上个礼拜好似有话，希望呢首歌咧，即系私心希望佢爬到更高嘅位置。咁啊，今个星期我都有少少梦想成真。两位巨星嘅合作，萧敬腾同阿 Lin

0: 成首歌唔系讲失恋，唔系讲第三者，而系聚焦喺两个人喺亲密关系入边渴望连结，但系选择退缩嘅情景。亦都系佢哋两位第一次嘅合作。曲萧敬腾填词，黄文轩、何雨盛编曲，黄老飞、杨心宇监制，萧敬腾、黄老飞。今个星期季军歌。萧敬腾阿莲。作品名称《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啊。
1: 第二位。

最近有个朋友咧同我分享，佢话因为 long D 咧，所以佢分咗手。其实咧，即系呢一刻我就唔会攞呢首歌俾佢听啦。但系其实我觉得 long D 系咪一定冇好结果咧？又唔一定。Gigi 梁咏琪用呢首歌话俾大家听，作品名称《远距离》啊。

到30年啊！好耐冇推出过嘅一首全新作品啊，亦都系佢全新大碟嘅先行曲嚟紧出碟啊！佢话呢首系佢第一首决定要收录嘅作品添啊！

0: 徐佳莹填词歌，大为编曲，钟汉监制，黄允玲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喺亚军位置。梁咏琪嘅作品啊，有呢首叫做《远距离》。
1: Hola，
2: 第一位。
0: 好似一段时间冇一啲真系单曲嘅作品发行嘅佢，一出就上冠军位，陈伟霆啊！

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为今个星期再升一级嚟到冠军，亦都系佢同陆虎啊重遇之后啊嘅深度音乐联手。作品名称叫做《乐此不疲》，作曲填词编曲都有陆虎份，编曲加埋陈木笛。今个星期冠军作品。

0: 个礼拜继续翻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晚上九点，
7: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相关单位今日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个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次演练的流量较上个星期六多出一倍，但是整体过程更为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1个钟头大约有600架次车流量，共安排300架巴士和300架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20%，并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的柜位，以及使用5合1车道，每架车过关时间大约1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设2道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之后，市民只需要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即可以出入境，但提醒第一次使用2道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预先透过非足式2道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食安中心公布一本由台湾进口的预先包装米粉样本被验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涉事分销商即时停售、下架和展开回收，并呼吁市民切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业界亦应该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产品名称是新东洋新竹米粉，正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是2029年4月10号之前。食安中心表示，透过食物监测计划在一间网店抽取有关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12%的甲醛。中心跟进调查发现，该分销商库仓存有450箱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即时封存。食安中心指出，按涉事样本验出的甲醛含量，正常食用情况下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建议市民进食前将食材彻底清洗干净和煮熟，以减低相关风险。尼日爾國防部公布，首都尼亞米101号军事基地一啲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公告话，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啲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告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当地星期六清晨多处传出持续枪声和爆炸声，包括机场和总统府附近区域。另外一个安全消息人士说，恐怖分子袭击了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防线。有现场目击者亦证实总统府附近传出密集枪声。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仍未公布这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华南首都基附近郊一处仓库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和持续几个钟头的大爆炸，造成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到37人，另外有90人受伤。今次袭击是俄乌开战4年多以来基附地区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基附州公布已知有37人遇难，超过40人受伤，380多个居民被紧急疏散，至少50栋住宅建筑受损，包括一间长者及残疾人士院舍。俄罗斯国防部话，俄军击中了该处存放无人机零部件和推进器的军事仓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袭击，他未有交代涉事仓库的具体用途，但强调已经就涉嫌职务过失展开刑事调查，并只按照法规，弹药严禁存放在住宅区或民用建筑附近。英国国会下个星期二复会，新任首相贝安德将会在国会发表关于他施政优先事项的声明，国会议员终于有机会对他展开质询。由于工党党魁选举的时间安排，令他在下议院进入夏季休会之后才入主唐宁街10号，贝安德很大程度上得以自主制定施政议程，从而形成了部分人眼中所谓的蜜月期。不过形势即将变得棘手，下个星期二将是他16年来首次重新坐在政府前座议员席上，并在下个星期三首度以首相身份出席每个星期半个钟头的下议院首相答问环节。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0: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6至8，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3: 3点至4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陆志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点至8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2: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星势力，星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翻嚟啊，湾区星势力嘅时间啊，咁啊有宇航同埋我 T Max 喺度啦，咁啊，哇，今个星期咧好多嘢发生，我想争取时间快啲同宇航倾偈啊。
1: 系啊，因为阵间有位嘉宾啦，最近都非常受欢迎，啲歌好 hit 嘅，
0: 系啊，
1: 出现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咁但系不如今日第一 part T Max，
0: 系
1: 我哋讲下喺即系上个星期尤其周末嘅时间，
0: 系
1: 我哋啊两地一啲好精彩嘅 show 先啦。
0: 系，哇，其中一个咧，我谂应该就系、是。啊，古生啊，
1: 嗯，
0: 哇，佢开嗰个 show， 我觉得简直好似睇紧慈善嗰啲 show 咁样，
1: 大半个娱乐圈啲人都嚟晒，
0: 嗰啲嘉宾多到咧，系啊，即系一连两日。嘅呢個 my first show 啊，佢阿古生嘅喺紅館啊就開完啦咁樣，哇！啲嘉賓真係好勁喎，
1: 即係最令我估唔到嘅係連汪亞姐都出嚟嗰下嘛，
0: 仲要熱咖啡啊，
1: 啊
0: 跟住我仲要睇完之後咧，我係睇完嗰條片，我點解會知道即係汪亞姐呢、這個咧？因為我就買唔到飛啦，但係咧、嗯、就我睇啲人 po 翻片嘅時候咧，我就睇到呢、這個啲人係直頭 post 就係話唔係淨係得韓國先有 Lisa 嘅，我哋香港都有 Lisa 嘅。即系我直头觉得嗰个感觉系正到，你我谂下又系、哦。
1: 我哋呢度咧，即系我呢度话呢啲叫老艺术家，
0: 哦、
1: 即系佢哋嘅状态啊，佢哋嗰种嘅敬业啊嘅精神啊咁样。
0: OK， 喂，咁啊呢个我谂系多人讲噶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我哋新城开完我哋嘅台音乐会啦，系、嗯、啊 ，Spectrum of Self 咁就四个靓女。嘅合作啦，系啊，咁啊，亦都好多我都有朋友去咗睇啊，咁啊都话哇，其实真系冇谂过呢个组合可以咁样去一齐做一个 show， 都系好好好睇嘅。跟住我自己又去咗呢个嘅睇呢一个一个，你其实有当佢似系一个音乐比赛，又有啲音乐节咁嘅感觉嘅，系、
1: 嗯、
0: 啊，咁啊某个啤酒品牌搞嘅一个音乐节嘅比賽啦，你當係。其實咧，我想我留意到咁多之後，又睇下片啊，又自己去睇下。即其實咧，我都對於我覺得對於一個好睇嘅 show 嘅定義咧，我只有少少啊，有啲唔同嘅睇法嘅。
1: 嗯，即係點樣點樣有乜特別咧？佢
0: 即係因為其實以前咧，一個好睇嘅 show 咧，大家會諗，即係譬如我可以問翻宇航先嘅呢個問題，我覺得你覺得一個好睇嘅 show 應該
1: 我諗係視聽上面都要享受咯。即係好睇嘅 show， 同埋就係參與度，一定要有參與度咯。
0: 啊，係啦，不過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我正講咗我好想講嘅一個位嘅宇航咁啱提起咗，就係因為其實我咁啱去睇嗰個音樂節嗰個比賽嘅時候咧，其實嗰日嘅比賽嘅參賽者咧係渾身解數嘅，好勁嘅，即係又哇有啲人就 dancer 跳舞啦，有啲就揾咗 live band 啦，即係有啲就揾咗好多即係搞咗好多心思喺入邊嘅。但係咧跟住我再去睇翻即係我都問咗個問題嘅，即係自己問咗個問題就其實佢哋唱得咁好。

0: 點、哦、就我淨係諗咗，
1: 即
0: 係好華麗，
1: 即係你淨係喺上面，即係將自己以為最好嘅狀態呈現出嚟得啦。
0: 嗯，係啦。
1: 而下邊嘅觀眾誒，佢哋有乜嘢同你互動啊，或者係點樣調動佢氣氛，唔好理住咁啊。
0: 係啦，有時會走咗落呢個盲區。就令到可能嗰個 show 係好豐富好多嘢睇，但係到底同觀眾我會話 connect 連接到呢，係都提醒咗我自己去做一個表演嘅設計嘅時候，要留意多啲呢樣嘢。
1: 啊，呢個諗法幾好喎，因為咧即係我哋電台呢邊啦，其實我有時候都我哋啲主持人其實都需要即係拋頭露面嘅，我哋可能都要開 show 啊，你話做 MC 又好啊，做歌手又好啊，又或者我哋再同佢哋玩得線下勁啲，一齊去旅行啊，去玩遊戲啊咁。反而我哋會諗點樣同佢打成一片多啲喎。
0: 哦，
1: 系啊，因为我哋其实都因为系做咗好多次嘅亲测之后咧，举个例子，譬如话，宇航唱歌真系麻麻地嘅啫，即系六七十分嘅啫。
0: 嗯，
1: 咁但系如果你多咗一个同佢哋，譬如一齐大合唱啊，或者你去到佢哋身边唱啊，或者你邀请一个人上嚟同你合唱啊，等佢哋觉得，我唔系净系一个台下嘅看客，我都系一个参与一部分。反而佢哋對你嘅呢一個嘅演出嗰、那個即係好評度，譬如宇航原來得七十分，可以俾到你九十分嘅喎。
0: 嗯，
1: 係啊，即係我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個少少技巧。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即係點解有啲歌手會被稱為舞台王者？點解會咁正？即係我覺得有分嘅，有啲歌手係就係可能去錄音室唱歌好聽。
0: 嗯，
1: 咁有啲歌手咧就係、一啲競技類嘅比賽舞台感染力個張力，然之後同大家互動好高咁樣。咁但係真正嘅王者係應該兩者都結合得到。即係譬如舉個例子 ，Eason 咁樣入錄音室唱歌唱 CD 錄 CD 咩好正嘅。咁然之後一開 show。開演唱會，哇！大家一齊去全程投入，然之後多啲有互動啊，有吹水啊，又好正啊，咁先至叫做真正嘅天王天后。咁啊，廣州都有 show 噶，廣州有阿 Chillam 啊，應該係同歌迷嘅呢個十年之約啦。咁呢一次即係叫做係時隔十年之後再嚟到廣州去舉辦佢嘅個人嘅演唱會啦，亦都揾嚟咗佢嘅即係好兄弟啦，陳小春啦，做嘉賓啦。咁所以就今次演唱會嗱，你就見到嗰種嘅互動啦，嗰種嘅互動唔單止。是舞台上，即是台上台下，而是进行线上线下，即是譬如说你见到他有一些限定的快闪啊，有一些即是他叫张智霖啊，霖仔小卖部啊，
0: 好得意啊，
1: 打卡区啊，有一些周边啊，咁而且亦都因为演唱会是8月22号啊七夕啊，咁亦都是 Chillam 的这个农历的生日，咁所以其实呢他都提前发预告就我们会将现场即係做成一個生日嘅派對㗎啦，咁大家可以即係當參加生日會一樣啊，咁樣見到就係即係事前事後其實都嗱呢啲就係呢個成熟嘅有經驗嘅藝人，佢哋知道喺邊啲嘅環節，喺邊啲嘅地方同歌迷有互動。
0: 喂，咁啊呢個時候不如我哋聽下今個月我哋每月推介嘅作品啦。
2: 玩推升勢力，每月推介。
0: 邝紫慧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

0: 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 国事小专家。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2: 晚上九点二十分，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Music of the GBA，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8: 好啦，继续嚟今日嘅湾区声势力啦 ，T-Max
9: 系
8: 我真系。对你不薄啦，
9: 冇错，
8: 系啊，
9: 好开心啊！我想讲，
8: 特登将即系重金邀请，讲笑啫，邀请咗呢一位啦，真系你都好喜欢嘅一位嘅女 rapper 啦，
9: 冇错，
8: 郭荣 Yami 嚟咗直播间 ，Hello，Hello，
10: 大家好，我系 Yami，Hello，Hello， 耶！
9: Yeah, 我想话咧，其实 Yami 咧系我谂喺即系除咗我知道内地嘅节目啦，即系巅峰对决。嘅時候好多人留意啦，咁其實我再早啲我自己本人留意咧，應該係賣荔枝開始留意嘅。
10: 哇！
8: 賣荔枝都好遲噶啦，賣荔枝已經好遲噶啦。
9: okay.
8: 但係我都想，譬如頭先Yami 去親自介紹嘅時候咧，我都想，譬如話你再教大家講，因為我見到譬如話身邊嘅朋友啦、會叫你叫做 Yami 嘅。
10: 哦，
8: 英文名嗱、你教嗱，借住而家時間同大家嚟講、正確嘅發音係。
10: Yami
8: 是咪好味咁啊？
10: 其实当初起呢个名字都是因为喜欢食嘢咯，即系好好食啊咁样，即系好味，好味咁样，系啊系啊。
8: Yami，其实咧包括譬如 TMS 头先你讲到就你从卖荔枝嘅时候开始留意到Yami 啦，我都想问Yami 一个问题啫，因为你。出道都好耐啦，咁然之後亦都組過團啦，唱過好多唔同嘅風格嘅作品啦。其實係幾時開始令你有呢個決心，就係、我第一想做粵語嘅，第二係將咁多一啲嶺南嘅元素、嶺南嘅音樂，即係TMS 我同你講咧，賣荔枝你可能唔知係咩嚟嘅，但係其實係一啲嶺南嘅戲曲，即係我哋細細個聽到大，包括我仲聽到咧，就係你有首歌係前面用咗係咪佳叔啊？係啦，我哋一個港股大師，即係已經離開人世嘅港股大師佳叔嘅一啲長篇小説連播嘅嗰啲。呢啲嘢都擺曬落去，係幾時開始決定要做呢一種風格嘅嘢？
10: 其實一直都有想做粵語歌嘅。我記得第一首 verse 係好似係2021年嗰個廣東 stand up 嗰個 cipher， 我都有參與嘅。咁一直都有研究嘅。咁但係因為我而家住喺北京啊嘛，咁我平時又冇人同我講粵語，咁我想做翻粵語歌咧，都要花啲時間去複習一下嘅。係啊，然之後平時都會睇啲粵語電影啊，咁樣研究一下係咯。然後中間都有出過啲粵語歌嘅。咁後來可能就即係一邊研究啊，跟住自己又進步咗啊，同埋去年嗰個0763同埋賣荔枝，跟住哇，我都諗唔到有咁多嘅大家覺得幾唔錯喎，咁樣其實就俾咗我好多信心，即係可以繼續試下喎，然之後就發咗自己嘅第一張 EP 南下，然之後就今年就同大家講話。 頂咁今年節目咧就粵語説唱就咁唱落去啦，想試下可以行到幾遠咁樣咯。
9: 哦 ，OK， 其實我最初咧聽到粵語説唱嘅時候咧，我有一刻係諗，哎呀，係得唔得嘅咧？因為我好記得我上一次聽到粵語説唱喺呢個節目入邊就係MC Jin做好多嘅，係、咁但係當時人哋即係有得到過一個評價啦，就係、是、覺得哇，其實你要做多啲即係普通話喎，你唔可以咁多粵語喎咁樣。
8: MC 嗰陣時候都好多普通話啦，已經
9: 係，但係最初唔係嘅，其實佢呢個 Hip Hop Man 嘅時候
8: 係咁。但係因為我知道其實你用粵語係比賽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上嚟講都曾經係唔得嘅喎。只不過是後尾即係反而是即係一啲線下嘅、一啲即係歌迷啊，或者嗰個收聽啊，嗰、那個票數升翻起咗，咁多人支持你，咁先令到你翻身喎。
10: 哦，其實喺節目入邊嗰個分就唔係咁高咯，係啊，我所以我都冇諗到話，呢首歌出街咁多人中意啊。其實嗰陣時候我都係打個問號嘅，但係比起個結果咧，我就想多啲嘗試一下，即係分享一下粵語嘅歌曲啊，同埋想睇下即係。俾啲新鮮嘢俾大家睇咯，係啊係啊。
8: 有冇試過係即係當下係有啲矛盾？哎呀，不如換翻啊，要唔要換咧？咁樣有冇呢種
10: 嘅？好多人都問過嘅，但係我覺得既然你決定咗要做嘅話，你咁快放棄，咁前面咪白做咯。所以先堅持一下先啦，咁樣係啊。所以而家都係會繼續堅持落去
9: 嘅。OK， 哇！但係其實都玩咗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啦，咁啊問我亦都係將白蛇傳嘅故仔搬咗出嚟啦，係啊，咁其實你自己仲有冇一啲嘢其實都係好想喺你嘅音樂路或者音樂世界入邊嘗試去做嘅一啲嘢噶？
10: 其實我覺得我哋嶺南有好多啲故事啊，我都好想寫入去嘅，包括我哋老家清遠英德啊，即係我老豆老母以前係流鐵礦嘅咁樣，其實嗰邊有好多故事我都想寫入去嘅，我覺得可能好多嘢可能以後唔一定即係大家會知道，但係如果佢可以用音樂嘅形式記低落嚟。咁樣就好正啦。
8: 問愛呢首歌其實你即係而家係非常 hit 嘅，
9: 係 hit 得好緊要。
8: 即係你有冇事後即係而家再分析下點解佢會擊中咗咁多嘅人？
10: 我其實唔係好清楚嘅，
8: 紅咗就紅咗。
10: 即係嗰陣時候就係、是其實我覺得好多網友佢哋總結得都好好咯，即係哇，即係我睇到哇，原來咁正喎，原來咁多點喎。其實嗰陣時就係想做一首好有趣。

0: 粤歌，即系即系趣致啲、好玩啲嘅咁样，然之后同啲可能啲大家熟知嘅故事结合一下，跟住用我哋啲比较地道嘅嗰啲口语啲嘅方式啊，咁样一边玩一边讲咁样咯。
1: 即系佢哋解读得会唔会似我哋读书时候嗰啲咧？咩李白写呢句，鲁迅写呢句，系好多好多嘢，但后屘会唔会系过度解读咗？
0: 其实就有啲似系吹水咯，即系你同即系我将自己代入嗰个小青嗰个角色，即系如果佢系现代人嘅话，佢会点样去同佢啲 friend 讲？喂，嗰阵时候咧有一个，我嗰阵时候我家姐啊，佢真系好痴情啊，点点点啊。其实我觉得就揽爱不如享受孤独啦，咁样有啲似系咁样嘅一种状态咯。
1: 呢种状态系咪都系你自己而家嘅状态？即系，与其咁辛苦咁多付出嘅喺埋一齐，倒不如。
0: 其实可能佢嘅一啲感情观同我系有啲类似嘅咯，所以其实创作者佢嘅作品多少都会有佢嘅影子嘅。
1: 即系你一定唔系白素贞噶啦，
0: 绝对唔系啦。
2: 所以呢个亦都会唔会系拣《白蛇传》作为你呢首歌嘅原因咧？即系你觉得其实可能都有啲似啊，同自己。
0: 是啊是啊，那时候我记得是过年那时候在家里煲一些电影啊，煲一下煲一下就煲到个青蛇啊，我就觉得小青好得意啊，好可爱，即是我好觉得佢那些是有感情观同我是好类似的咯，然之后就将自己代入个角色，然之后扭下扭下那种 grooving 的感觉呢，同 boom bap 又好搭，所以就这样做了首歌出来。
1: OK,
2: 哇，咁我知道其实 Yami 嚟緊都有 show 啦，是啊，可唔可以同我哋预告一下个 show 呢？
0: 哇，可以卖广告
1: 的。讲下啦，我哋收返少少咁啦。
0: 多謝我而家咧準備開我嘅巡演啦。咁第一站咧就係9月13日喺廣州。今日係咪今日啊？今日星期一啊。
1: TMAX 就佢唔好講今日啦。
0: 今
1: 個星期啦已經。
0: 马上就开票啦！
1: 今个星期就开咗票啦，已经。
0: 今个星期开票，系啊，系啊，系啊，希望大家多啲支持。
1: 系。咁个主题同埋即系睇啲咩噶？其实系。
0: 主题叫掂个碌姐。
2: 好贴地啊！
0: 因为讲我呢句话咧，我喺节目嗰度成日讲噶嘛，即系采访完之后，喂。Yami 掂个碌蔗啊，咁样同自己打气，同埋从第一期开始，我记得我发嗰张海报嗰阵时候，佢哋有俾好多嗰啲 slogan 俾我选，跟住我就话我唔要，我要揾一句我净系得我哋粤语可以用嘅掂个碌蔗，所以我觉得呢四个字咧除咗系帮自己打气啦，仲系一种祝福咯，我觉得几好嘅。
1: Timas 你知唔知啊？我哋呢度但凡啲咩高考、中考啦，啲家长咧就会攞住碌蔗啦，就写住掂个碌蔗啦，喺呢个学校门口嗰度。就迎接住自己仔女嘅，
2: 真系
1: 噶，好吉利，好好寓意嘅。
2: 哇，咁啊，希望即系呢个巡演咧都会好似即系呢个
1: 碟谷
2: 谢啦，系啊，咁啊，再一次感谢 Yami，
0: 多谢晒，多谢晒。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系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晚上9:31。
3: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8: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2: 休息翻嚟啦，开始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嚟到第17周啦。
1: T-Max， 咁今日咧继续有我咧同你嚟数榜。咁今个星期嘅上榜歌咧，一共有三首
2: 啊。
1: 系啊，不如听听有边啲歌啊？
3: 第十位。
2: 十位的作品啊，来自最近讨论度很高的一套电影啊，因为在香港上的话，我哋节目都有提过的呢套电影就是《功夫女族》啦，系啊，咁啊，佢入边嘅插曲啊，叫做《生来精彩》啊，就由李贤芬 Rihanna 所唱的一首作品嚟嘅。咁啊，其实我本身都认识 Rihanna 嘅，其实佢本身就是一位很有想法，对于自己音乐世界非常之有具体的蓝图嘅感觉的一位女歌手嚟嘅。系因为其实佢读书的时候都是在内地啦嘅音乐学校读书。跟住畢咗業之後就翻翻嚟香港發展咁樣，係啊，咁啊，所以呢一首嘅作品咧，其實我本身聽落去咧，我覺得好星爺電影嘅，係啊，即係佢成個感覺咧，有少少 funk 啊，但係同一時間又有一種熱血啊，咁啊，再加埋 Rihanna 喺入邊即係 rap 啦，如果大家有留意開我講嘅，都會發現我特別中意女 rapper， 咁所以呢一首作品其實就幾對我口味嘅，係啊，咁啊，我自己非常之。喜欢这一首的作品的，那所以都期待 Rihanna 之后她会继续做的音乐的，因为本身很有想法的这位女仔。
1: 那我想借着星爷今次的这部电影的话，应该会令到她的知名度也都再上一步啦。今次大家看到这个功夫女足，都听到星爷对于音乐的选择是继续是有一些经典之余，但是都有一些新歌，除了这一首之外，譬如之前郑嘉嘉都来过节目当中，因为郑嘉嘉之前都帮星爷好多部电影做一些配乐的，而今次呢他就是都负责唱了其中一首的都是插曲来的，似乎即是女孩子一些女歌手是特别受到这个星爷的青睐的，
2: 星女郎啊。

好啦，嚟到本周第九位大湾区音乐榜嘅第九位，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咁啊由言子带嚟一首嘅风啊。其实望翻咧，言子佢最近咧唱啲同风有关嘅作品啦，都几多嘅。譬如其实佢嘅成名曲系最清风啦，咁啊跟住啲影视歌曲咧就系天空之外，亦都系即系。

0: 都吟唱紧关于一啲嘅季风啊，吹向大海嘅感觉。咁而嚟到今次嘅呢一首嘅风嘅话咧，其实就系、是、好配合翻佢嘅同名嘅巡回嘅演唱会嘅启动嚟嘅。咁我觉得对于燕子呢一位即系风一样嘅女子啊，今次希望咧就系佢透过嘅歌声啦，即系其实就。希望好似啲佢啲歌好似风润物细无声一样啊，即系吹到嚟大家嘅耳边啦，等大家去享受属于燕子带俾大家嘅呢种歌曲嘅感觉嘅。
1: 系希望对于即系我谂对于香港嘅朋友嚟讲咧，燕子未必系好即系咁为人熟知嘅有机会系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你听紧个节目嘅时候谂啊呢个系边个嚟嘅咧咁样咧，咁我都可以直接即系俾个提示大家就系、是、咧、曾经咧喺我哋即系卡拉 OK 房咧，大家都会唱一首。作品叫做《不得不爱》啊！
0: 哇，系要听到呢首噶啦，
1: 系嘅，因为起码对我嚟讲，如果你一讲到燕子，然后大家啊边个嚟嘅咧咁样，其实同潘玮柏合唱呢首歌嘅嗰位女生就系燕子啊！
0: 咁啊，希望佢努力啲啦，系啊，等大家可以即系记住佢，佢就系燕子啦，
1: 冇错。

0: 位。嚟到第八位嘅作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今日星期升咗一级喺第八啦。咁啊 ，Cloud 云浩影啊嘅作品叫做《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听落去嘅时候咧，系好有一种甜蜜嘅感觉，而嗰种甜蜜咧，系生活化得好紧要啊。即系因为佢就系一个同你讲紧一句说话，就系我唔想做任何嘢，我就系想同你虚度光阴，
1: 同你一齐 hea，
0: 系啦，同你一齐 hea， 系啦。即系我觉得咧，其实打破咗一样嘢噶，就系、是、有一种讲法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噶嘛。系啊，咁但系其实呢一样嘢就系讲紧喺即系对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齐嘅时候，其实呢一个系咪真系需要咁急去继续追呢啲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哇，要好把握每一样嘢啊！咁呢个就系用紧呢一样嘢去作为一个比喻啦，即系同你一齐，其实唔使做乜嘢，我都一样觉得咁甜蜜嘅。
1: 我觉得即系而家啲情歌系越嚟越难写嘅，即系谂下情歌
0: 啲题材俾人写晒，
1: 写晒咁耐，咁所以你点样揾到一个特别啲嘅角度、颓啲嘅角度，甚至讲反话嘅角度嚟到去传达？这个恋爱当中那种的甜呢，我觉得Cloud 今次的这首歌有一个很好的示范了。

0: 嚟到第七位嘅作品啊，都系全新上榜啊！佢系张雨晨，叫做 Roman Toxic。其实睇住张雨晨咧，越嚟越多人认识啦，越嚟越多好歌出现咧，有啲感触嘅。因为其实我好记得当时有一次我同佢做一个访问嘅时候，佢都未开始玩选秀节目，系啦。咁喺香港唔系好多人认识佢嘅啫。咁佢系一位马来西亚歌手嚟嘅本身。咁但系同佢倾偈嘅过程，你已经会发现佢系一位好有谂法嘅音乐人。系啊，佢我记得佢第一次做嘅。即系同佢倾偈嘅时候，佢讲到个 MV， 佢自己又有晒谂法点样拍啊，好大胆嘅佢玩音乐，即系佢玩乜音乐，佢拍任何嘢都好大胆。我觉得呢首作品亦都系佢天马行空嘅一个体现嚟，即系叫做 Roman Toxic 啊，系啊，将 romantic 同埋 toxic 呢件事即系砌埋咗一齐，即系比喻咧就系、是、即系感情啊、爱情呢样嘢咧，就系、是、一。场明知你会受伤，但系你都会上瘾嘅游戏，系啊，其实有啲 sexy 嘅感觉。
1: 但我想即系 TMS 都多介绍一下张雨晨啦，因为佢参加咗呢个中年好声音之后，系咪就真系嗰个知名度？即系而家大概去到边个位咧？因为佢好快就会嚟我哋呢边做宣传通告
0: 啊，喺香港

0: 讲嚟到咩位置呢，就係只要佢出现喺嗰个商场嗰啲电梯你可以唔使行㗎喇。
1: 哦，因为我都担心緊，咦佢嚟嘅时候会唔会有啲歌迷喺我哋电台楼下嗰度去等佢呀，影相呀，接签攞签名呀。
0: 我諗有都唔奇呀。係呀，因为真係佢每一次出现呢你都会见到好多寫住与神同行嘅牌。
1: 哇，
0: 係直头係你会见到基本上喺门口啦，即係你去到嗰、那个event 嘅门口呢你已经知佢喺唔喺度。
1: 嗯、
0: 所以其实都因为这个的中年好声音之后他的知名度提升了很多，但我觉得是真的他一手一脚去努力回来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是很喜欢听到他有新的作品，因为到底他的天马行空又带了我们去哪里呢，他的音乐世界又想跟我们讲什么故事呢、
1: 嗯
0: 这首作品全新上榜叫做 Roman Toxic， 是张雨晨。

0: 嚟到揭榜，今个星期第六位系有 Shika 连诗雅嘅新歌《残忍告别式》。咁啊，呢首歌其实我系惊喜嘅，因为佢揾咗 Super Moment 帮佢作曲。咁即系呢一种轻摇滚啦，有少少带到咗女性力量嘅一首歌啦，都同佢可能连诗雅以往大部分嘅啲情歌既唔一样啦。咁但系咧又揾嚟咗，我觉得啲词系好冷静，甚至一啲感性嘅冯曦妤咯，帮佢填词。咁所以我觉得呢首歌嘅曲再加上词嘅碰撞咧，其实系俾到我一个全新嘅连诗雅嘅感觉嘅。
1: 系我呢首作品咧，最初我啱啱开始听，因为我未知道系边一个唱嘅。最初听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我系谂诶边个嚟嘅咧？
0: 你认出佢把声咩？
1: 唔系，因为我冇特别留意啊，即系我系一路播住随机播随机咁样，咁就新歌就播啦咁样，我冇留意嘅。但系一望嘅时候系有少少系真系惊喜嘅，即系呢种曲风，咦，连诗雅唱呢种感觉嘅嘢，系啊，咁所以呢一首嘅作品咧，都带俾我几多嘅新鲜感嘅，令我期待连诗雅之后到底仲会尝试几多种类型嘅嘢咧。
0: 系啦，咁啊，希望咧大家即系如果身处一段有害有毒嘅关系当中，听听连诗雅呢一首歌啦，可能会俾到你勇气去抽离啦，或者离开嘅。

0: 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Music of the GBA，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豪。

0: 慧。而嚟到本周第五位嘅作品，就系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啦，有一位大美女啦，刘力飞嘅《好喜欢你》一首嘅国语歌。因为刘力飞之前从呢个 GNC48 呢个组合就毕业啦，咁跟住就要自力更生啦。即以往呢仲可以靠住身边嘅队友啊，靠住团队啊去做通告啊，去唱歌啊，表演啊咁。但而家一个人单飞，咁所以其实呢喺今年佢都好努力啊，有好几首嘅一啲嘅作品啦、啊、同大家见面。咁亦都留意到其实佢亦都走一种偏甜嘅风格嘅。咁譬如话呢首嘅好喜欢你啦，亦都系唱出嗰种即勇于表白啊女孩子嘅呢种嘅决心啦。咁同埋就TMAX 啊，即我都讲下个秘密，就系虽然刘力飞系毕咗业啫，咁但系咧，其实即系佢自己都话啦，只要佢呢班嘅旧队友或者系呢个组合有需要，有啲咩舞台嘅表演啊，有啲咩去演出嘅话咧，其实都会 call 翻佢，佢都会继续去一齐做噶、哦，
1: 期待系、
0: 哦、啊，系啊，咁所以你都会见到就系、是、即系佢哋嗰份嘅友情啦，或者嗰份嘅团结感系仍然在嘅，即系不分你我嘅。
1: OK， 咁其实呢一个咧，我觉得亦都系对于刘力飞嚟讲咧，喺出边自己可能系睇再更加成长之后啦、
0: 嗯，
1: 真系再翻去同佢嘅队员们一齐去做一个表演，我相信会带到俾大家耳目一新嘅感觉。
0: 系啊，而且嗰种回家的感觉真系好少见，譬如有啲组合啊单飞咗之后就唔会即系好难再聚埋一齐噶嘛。咁、
1: 啊、
0: 但系佢呢个情况嘅话，你都会见到其实呢一班嘅女孩子真系感情非常之咁好啊！好，听听刘力飞嘅呢一首第五位《好喜欢你》。

0: 第四位。
1: 嚟到第四位嘅作品啦，如果啱啱嗰首系甜咧，我觉得呢一首咧多咗份暖添啊。系啊，就系陈柏宇嘅作品啦。第四位有《旧酒新瓶》啊，系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即系都讲咗，都 keep 住我哋喺个节目入边都有提咧，就系陈氏家族举家出动去完成嘅一首歌啦。系啊，咁啊，非常之正嘅一首作品嚟嘅。特别系如果你本身已经中意咗陈柏宇一段时间的话，咁啊，因为呢一首作品咧，始终都系延续咗佢之前啊永久保存嘅嗰份 sweet 啦。小黑自己都有讲嘅，其实佢最初咧系谂唔到写咩。好彩咧，就系即系望到即系呢一个永久保存咧，就借咗永久保存嘅歌词啊，即系以共你一年呢一句说话咧，去做延伸，就成为咗呢一首嘅旧酒新瓶。咁啊，佢自己都直头讲，哇，好彩谂到呢条桥，因为我自己好叻啊，咁啊，所以好有趣嘅。其实呢一首歌嘅诞生啊，
2: 咁同埋即系 M V 亦都系即系陈氏家族大出动啦，
1: 系啊，
2: 所以都令到大家攞咗种幸福感啊，即系满

0: 桂冠国第三位。
1: 来到第三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了三级，它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其实呢 Gigi 最近都有些动态是令到人都很开心很期待的，即因为其实它令来它出道的30周年、除了这首新歌，即很久没出过新的单曲之外呢、最近都看到它宣布了就会开 show 了、即11月，我没记错，就是在红馆，系啊，咁啊会开佢嘅演唱会啦，咁样，咁啊都几令人期待嘅，其实
2: 系啊，期待噶，因为都30年啦，一嚟就系、是，咁二嚟其实佢嘅新歌都好耐冇出啦，
1: 系
2: 咁、更加地听讲，即系除咗新歌之外，因为呢首新歌系会放喺佢出道30年嘅一个全新嘅专辑当中噶嘛，
1: 系
2: 系啦，咁所以而家先听咗一首，咁接落嚟嘅，我谂即系更加多嘅新歌啊，或者呢张专辑啊，咁再加上头先 TMS 讲嘅呢个开 show 啊，一定。不少得的了，因为凭借 Gigi 现在的这个影响力，我觉得他开 show 出歌一点困难都没有，甚至在内地做巡演，因为其实他是最近这几年都内地参加了很多音乐的综艺，所以我觉得他的人气啊，他的那个 受欢迎程度是大家一点都不需要为他担心。
1: 没错，所以期待他的 show 也期待他的30周年的专辑，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今个星期这个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听完朱志的歌啦，咁啊，今个星期第二位的呢位歌手咧，就其实同朱志都有啲似嘅，就咩咧？就系喺内地都参加好多综艺节目，咁亦甚至仲拍埋剧添，好勤力咁。咁但系似乎就将佢本来嘅第一事业啊，即系歌手嘅唱歌嘅呢样嘢咧，就凋淡咗。咁但系咧，终于啦，等咗四年之后，陈伟霆咧，我哋可以话系今次终于正正经经唱歌，带嚟一首嘅《乐此不疲》。其实佢自己都喺对上，应该系上一两个星期参加一个音乐盛典当中，佢喺现场系唱咗呢首歌，表演咗呢首歌嘅同时，佢都讲就啊，佢即系好似都终于要回归翻歌手呢个身份，因为以往实在太多，大家见到系可能系真系综艺节目嘅陈伟霆啊，或者而家呢个九门嘅呢个电视剧嘅男主角啊，大家都对于佢嘅歌，对于佢嘅呢一个歌手嘅身份，真系有啲淡忘咗啦。
2: 但其实可能咧，都系正正系呢啲嘢经历咧，我觉得佢而家唱歌咧，比起我有好耐之前已经认识佢就系 Tex 嗰个时候，好耐之前啦，系啦，咁啊，所以到而家咧，我觉得唔同嘅经历种种加埋咧，佢嘅表演咧多咗份沉稳同成熟嘅，
1: 系成熟咗好多，
2: 系
1: 即系可能真系即系经历多咗啦，所以所有嘢反而会即系以前可能好紧张啊，甚至可能好青涩啊，咁但系而家就一个成熟嘅男士，所以你听佢呢一首歌系好稳嘅，同埋佢而家系出到嚟见大家嘅感觉已经系。真的很成熟啊，好手到拿来嗰种感觉。咁所以喺好多而家即真系讲真啦，我身边好多嘅女生咧，系非常迷 William 嘅。
2: 唉，佢哋都系用辛苦去换翻嚟嘅呢样嘢嚟嘅，系啊，即系所以
1: 但系系啦，呢首歌系唱紧辛苦唔紧要，因为佢系乐此不疲。
2: 系啦，今次嘅亚军作品《乐此不疲》嘅陈伟霆。

0: 慧。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近来我最喜爱的电影歌曲，我本人啫，周兴哲嘅作品啦 ，All for You 啊，我觉得即系亦都因为呢一首嘅作品咧，其实我最近喺自己另一个嘅节目咧，亦都特登做咗一个就系电影嘅即系歌曲特辑咁样嘅segment 啊，因为我好喜欢呢首歌啊，因为呢一首真系我觉得系近来我听过咁多首嘅电影歌曲入边，我觉得写完之后，我一路听我系最有画面嘅一首。
1: 同埋咧，我覺得有時啲影視作品咧，即係有分嘅、哦，有啲咧就係你如果唔睇電影、唔睇部劇咧，聽咧就覺得麻麻地，咁然之後睇咗之後再聽，咦就覺得 OK。咁但係我覺得周興哲嘅呢一首歌就係、是、不論你是否睇過《蜘蛛俠》都好，呢首歌就係一首好歌，即係你就咁單攞出嚟聽，已經係可以入到我哋收藏歌單去 loop 嘅一首歌。咁但係如果你再睇埋《蜘蛛俠4》，尤其係真係去到最尾。即系 ending 嘅时候，再接呢一首嘅片尾曲嘅话，嗰种嘅行云流水，你又觉得哇呢一首歌，所以难怪 TMS 咁中意。
0: 系啊，咁啊，所以佢亦都上榜五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系啊，再上三级啊，翻去冠军嘅位置啊，咁啊有呢首嘅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
1: 恭喜晒。

0: 咁啊，再一次感謝大家啦，咁亦都感謝宇航，
1: 係多謝 TMS，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啦，好嘛？
0: 係啊，下個禮拜我哋繼續有灣區聲勢力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点。

0: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同乌兹别克司法部部长塔什夫洛夫会面，并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两地在争议解决同人工智能在法律界应用等领域的合作。林定国率领由法律争议解决、金融及会计等组成的跨专业代表团，星期六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继续访问行程。林定国在会面时指出，香港享有内联外通和普通法制度的优势，可以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香港、中国内地以至国际市场。双方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涵盖就争议解决的法律框架和政策进行交流，以及分享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界的应用经验。代表团其后参观当地的伊斯兰文明中心，了解文化保育和学术研究工作。林定国结束中亚访问行程，将会在星期日返抵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不明朗和保护主义抬头，维持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国家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汇聚成员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参与，并提出一系列关乎区内发展的重要议题，充分彰显国家作为经济大国的影响力，同时为复杂和充满挑战的国际贸易形势提供稳定和有力的依靠。邱应华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国家办好 APEC 中国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会在10月首次落户香港，当局期待 APEC 成员和国际财金组织的代表汇聚本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情报显示有人正极力操纵能源市场，他指控美国政府部分势力利用易受蒙蔽的传媒影响油价以谋取私利，并令美国总统陷入一场必败的战争，而亲以色列阵营亦以过于乐观的评估鼓吹战争。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消费者感受到的才是真正的代价。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承认，在美国制裁和海上封锁下，伊朗对外贸易大幅下滑。佩泽希齐让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透露，伊朗贸易额跌幅介乎 25% 至 35%， 当中出口有所下降，但进口的跌幅更加显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呼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加强经济自力更生。他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积极应对民困，有必要认真解决通胀、失业、物价管理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等一连串经济与民生挑战。伊朗上个月通胀率高达 87.9%。华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已经接受邀请出任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防务创新顾问。费多罗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将会在现代战争技术等领域提供协助，并感谢克罗塞托的信任和支持。上个月任职只有6个月的费多罗夫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引发乌克兰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之后亦都解除了同费多罗夫关系不和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积极推动国防部革新、转型武装部队以及大力打击腐败而广受好评，而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乌克兰国内普遍视为苏联学派出新的指挥官，对军中实施激进改革态度保守。尼日尔国防部公布，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公告指，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告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当地星期六清晨多处传来持续枪声和爆炸声，包括机场和总统府附近区域。一个有消息说，恐怖分子袭击了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防线。有现场目击者亦都证实总统府附近传出密集枪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1: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2: 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4: 解惑人生，扭转命局，善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解惑师关宝慧、黎莉、赵振雄师傅，
6: 我越嚟越中意我呢个拍档，佢真系带俾我无限嘅欢乐。
7: 点解？
6: 我真系细细个睇你大噶啦，有关宝慧喺度。关宝慧你好啊！我听你讲咗啲乜嘢？你讲，
7: 我讲唔到嘢咯。
6: 振雄师傅，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我不能讲嗰句说话。
7: 唔怕噶，唔怕噶，
6: 佢好中意啊！咁当然啦，就系即系除咗我哋睇住啊，即系关宝慧大之外咧，咁大家咧，即系都就系有任何问题嘅话咧，我哋好似即系朋友咁样嘅，朋友倾偈咁啊，有任何即系你想寻求啲嘅帮助啦，喺玄学方面嘅咁都可以咧，就系打电话18349971834997，或者咧就去到就系先知命局 App 入边咧，就系将你嘅情况话俾我哋听啦，咁啊我哋同事都打翻俾你。就问翻相关嘅问题嘅，咁啊希望都可以即系命运解惑师嘛，帮到大家咁。呢位听众咁啊身处喺加拿大嘅，咁啊先听佢
7: 小玉
6: 系啦，小玉，
7: 小玉你好
9: ，Hello 你好，
8: 你好
9: ，Hello 你好，
6: 你好啊小玉
9: ，Hello 福龙师傅你好，关宝慧姐姐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6: 系
9: 你姐姐你好，
6: 系好彩得到你嚟姐姐，我几惊你冇嗌我，我即刻收你线嘅话俾你听。哇小玉，讲嚟听下先，你嘅情况系点样咧
9: ？Hello 大陆家好，咁樣我而家住喺加拿大啦，我喺香港出世啦。咁樣咧，我而家都人到中年啦。咁樣中年嘅時候咧，我都做到好多嘢噶啦。咁事業我都唔去追求噶啦，愛情我都唔去追求噶啦。咁樣咧，我而家中年咧就想就想幫爸爸媽媽生個孫。咁咧我就已經冇愛情噶啦。咁樣咧我就有命運有少少人生交叉點，就係想生个小朋友，咁样咧就因为好担心，因为呢个系自己喺加拿大系搵人帮我人工生仔嘅，咁样我就有啲惊自己一个人行呢条路，咁不过好想做呢样嘢，不过咧就唔系几够胆，就想知道我有冇啲咁嘅命。
6: 是阿小玉，首先
9: 当我问命运的问题啦。
6: 系你深呼吸先，我听到你嗰种嘅喘气，好紧张。因为你开麦之前咧，阿小玉话佢听睇阿关宝慧大嘅，所以我明白。
7: 会变僵尸嘅今日，你小心。
6: 千祈唔好
8: 遇上关宝慧姐姐。
6: 系啦，所以唔使咁紧张。咁但系咧，我哋都问翻你相关少少问题先啦，即系朋友倾下偈啦，好唔好啊？即系点解你会咁想去生个小朋友？啱啱你所讲。其实你都不追求爱情，亦都不追求事业，咁点解你会想追求一个小朋友呢？
9: 觉得呢啲嘢系人始终要做嘅事，同埋觉得嗰句点讲啊？不孝有三，无孝为大，无后为大啊嘛，系咪啊？
7: 无后为大
9: 系咯系咯，咁样觉得做人要做呢件事咁样咯。
6: 吓，我哋得罪讲句，但系你生出嚟嗰阵时候，可能个小朋友有冇谂过佢将来咧？即系例如佢。冇妈妈噶
9: 佢有好多个妈咪噶，有个 DNA 妈咪，有个陀佢嘅妈咪，跟住我会帮佢揾两个契妈，跟住我想帮佢契俾观音啊，即系佢已经有五个妈噶啦，我心目中已经有。
8: 明喺我哋个定义啊黎莉黎莉妹妹黎莉妹妹个定义阿妈就即系亲生嗰种阿妈咯，就唔系
9: 冇噶啦，佢会见咯，佢会见陀佢咁嗰个妈咪咯。
7: 我会见嘅，你觉得即系你会安排佢哋见？
9: 佢哋好似话中意我哋嗰啲同佢做 friend， 中意我哋嗰啲入产房睇住佢出世嘅，
6: 中意佢产房睇住佢出世，
8: 即是佢会陪佢驮住嗰九个。

0: 爸妈妈噶嘛，爸爸妈妈嘅角色系大家都知系点样嘅，成长系一要陪住个小朋友成长噶嘛，先维持一个真正嘅家庭噶嘛。咁你而家呢个妈妈唔会陪到佢噶，因为净系 biological mother 啫。咁你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咧？你点样去教导佢咧？
1: 有噶啦，有噶啦，有好多专家教。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可以做榜样噶啦，自己凑大嘅咯。
2: 即系你已经谂咗一条路，就系我即系呢个单亲爸爸将来系点样同呢个小朋友成长噶啦。
0: 嗯，
2: 帮佢谂晒一切，就系有个妈妈或者五个妈妈嘅角色喺侧边噶啦。
1: 系咯，都计划晒噶啦。我都有啲朋友做到呢啲事，佢哋都做到，咁跟佢哋做咁得噶啦。
2: 哦，咁你担
0: 心咩咧？
2: 系我都想讲，
1: 我担心冇啲咁嘅命咯。
3: 咁你？你是找一个代母同埋系即系你即系参与其中部分啫嘛，咁你有冇惊啫？
1: 冇啊，我都惊噶，都惊咁系人系人做呢件事都会惊噶啦。
3: 你想惊咩？
0: 系咯，惊咩？
2: 我哋想知你惊咩咧？
0: 你咁 well plan，
3: 开头你都话要想有小朋友有后啦，咁有咩好惊啫？
1: 我惊我逆天而行咯。
3: 咁会点咧？你觉得会点咧？
1: 唔知啊，我惊咯。
3: 嗱，一最主要咧，因为事关咧，即系小朋友嚟讲咧，最好一个完整家庭，即系齐齐整整，有呢个阿爸阿妈有去教育咁啊，最好啦。咁啊，当然系有啲真系好完整结婚生仔，跟住中期或者几多岁之后嘅小朋友咧，就个爸爸妈妈离开咗离异咗，咁啊都系单亲家庭系长大嘅。咁我都觉得冇办法啦，呢个社会系咁。咁但系听你咁讲的话，即系个代母都会有个参与嘅部分，同埋会同佢继续有联系。咁呢个部分我反而觉得有啲怪啲啦。怪咗咩呢？因为喺个小朋友灌输个想法就系呢个系代母生，同埋系个代母可能有从有其他嘅小朋友。咁即使个代母会直接同个小朋友讲，其实我系你代母嚟噶。咁咪变咗个道德嗰方面咧，个小朋友观念嗰方面唔强咯。唔强咯，即系可能佢觉得就将来我将来其实都唔一定要结婚啦，唔一定要直接同嗰个点点点啊，我可能揾第二个点点点啊都得嘅，咁变一个道德观念嗰方面咧就唔强咯。
0: 你有冇咁谂过咧？
2: 有冇谂过呢样嘢啊？
1: 我冇乜咁样谂过，因为我自己都系 single parent family 长大。
2: 哦，明白。咁啊，唔紧要，呢一个系我谂系价值观或者一个想法上面，大家有唔同啦。咁样，咁但系你担心嘅系你会唔会逆天而行？振龙师傅有冇真系一个说法叫做真系原来人做一啲嘢系会逆天而行嘅咧？
3: 逆天而行系有后遗症咯，后遗症就代表咗你个小朋友会对于喺嗰个价值观啊或者想法啊，甚至乎人际关系嗰方面咧，都会有所变化。咁就变化啲咩咧？咁可能人与人之间嗰种。感情会唔会好强烈呢？即系可能哦，有即系可能读书知道阿爸有阿妈，但阿爸嗰、那个阿妈嗰种身份角色，其实嚟讲唔系会养育佢啊，唔系喂奶啊，唔系煮早餐俾佢食啊，咁啊系其实一个身份同教书老师一样咁嘅性质咯。
2: 呢个系有机会即系出现将来嘅一个情况嚟嘅，所以就啱啱你想讲，即系你嘅问题就系、是、其中问题就系、是、揾代母会唔会逆天而行？呢、這个就真系可能喺个价值观上面系啦，个小朋友将来
0: 就唔会俾雷劈嗰啲嘅，唔使惊
2: 系啦。同埋我
3: 劈边个？
2: 你咧系咪已经退咗休噶啦？
1: 我系退休噶，我条命好奇怪嘅。
2: OK， 你可唔可以形容俾我听？你觉得你条命系点样？
3: 我都想听下你条命几奇怪。
2: 系咯，
1: 我好循规蹈矩嘅。
2: 系
1: 咁样咧，我就听爸爸话，就读咗好多书啦。不过嗰啲唔系自己最中意嘅嘢，跟住自己做自己中意嘅嘢嘅时候咧，就唔系十分成功啦。咁啊，正财运冇乜嘅，打新工都冇钱赚嘅。不过咧，我横财啊，赌钱我好叻嘅。
2: OK， 所以你系退咗休就系即系冇正，即系冇唔需要正职噶啦。不过就系以啱啱所讲，可能系一啲以赌嗰方面就为一个主力揾钱嘅地方嚟噶咯。
1: 偏财啦，炒下股票，避下 low slasher 咁咯。
2: 哦 ，OK， 好。咁啊，
1: 呢个年代唔使正职噶啦。
2: 系。呢、这个系冇错，我身边好多朋友仔都系 slasher， 不过佢哋系一个即系作用唔同嘅工作地去揾钱啦。我问多两样嘢先，因为你系本身系想问啲咩？除咗逆天而行之外，你话埋俾我听。
1: 我生两个啊！
2: 你想生两个？
0: 即系条命，条命会唔会可以
2: ？O K，
1: 系啊，我想生六年追，我锡生龙啲得唔得？即系我谂得咁远得唔得咧？
2: 哦，
1: 我咪好过分啊！我咁贪心啊！我唔知啊。

0: 阿小玉啊，咁如果系咁讲的话咧，我从八字嗰方面咧，可以讲俾你听咧，即系而家即系我系八字师傅啦，就只能够讲俾你听，喺个正常情况之下，一男一女两成为几时结婚喺八字里面睇到，一男一女正常自然情况之下咧，喺八字里讲睇到边一年会生小朋友，甚至乎边一年生仔定生女都睇到。咁以你呢一种咧情况之下咧，以一个系揾代母啊，咁我相信你时间上都冇乜所谓，基本上你系嗰个机构安排好，有咁个有 match 嗰个代母嘅，咁就跟住就开始，其实变咗喺个八字里边都唔能够参透到你会系想要几多个，定系两个定三个，咁你有足够嘅钱，四个都得噶，五个都得噶。
1: 哦，我明白，我明白。
2: 嗯 ，OK，
3: 即系佢而家就想令到佢自己系可以生个女系属猴，生个咩，生个仔都系
1: 大概咁啦，大概咁啦、
3: 啊，即
1: 系
3: 有冇办法？
1: 大概咁啦，
3: 促成呢一个做法咧，
0: 冇问题啊，佢都计住时间啫嘛，即系你属你要属拣属猴嘅，你咪即时喺羊年开始将你嗰啲嘢嗰粒嘢摆落去，跟住受咗孕，跟住未系出世嘅月份就系属猴咯，系咯，嗰边帮你安排时间，
1: 我惊相冲啦。我怕相冲啊！
2: 即系你怕生咗小朋友系属猴，真系俾你成功咗，生咗出嚟。
1: 系啊。
2: 咁但系，成功生出嚟，但系咁，因为个小朋友属猴，就怕同你嘅生肖相冲，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你咪唔好拣个生肖咯。
2: 咁你做咩要拣个生肖咧？
0: 你又想属猴，咁你又惊逆天而行，咁又相冲，你谂住惊咩咧？
1: 系咯。因为我想尽快做呢啲事，咁样我又想小心翼翼咁样做咯，想每一步都。紧张啲，小心啲，问清楚啲先咯。咁我又唔系十分急呢件事，不过我想都快啲好啲啦，因为爸爸妈妈都开始老。
0: 嗱咁讲啦，因为小安本身你个生肖系属虎嘅，咁啊喺十二生肖嚟讲咧，同你相冲咧一定系属猴噶啦。咁啊相冲属咗猴咧，系咪一定差咧？咁就基本上系相冲咧，基本上就比较上会容易冲突啦，甚至乎关系都未必太好嘅。不过你话真系好想一个龙一个属猴嘅，咁就。可能出世个时间年月日时个时柱里面同你好夹呢，属猴都可能去同你个关系好好呢，咁就变得就同你个生肖相冲嘅关系不大嘅，都有机会好嘅。咁你就但话会差呢，或者你逆天而行嗰啲呢就要个别啦。咁事关你而家系喺呢个八字里面呢反映返出嚟，你话睇你会唔会之后会有啲咩问题出现啦，或者甚至乎家庭环境同埋福德嘅问题呢，就系呢个另计啦。
2: 我好快想问你一个问题，点解你要生一个属猴一个属龙咧？
1: 喂，因为想快啲啦，同埋龙都想计划嘅。
0: 龙
3: 又因为都
1: 迷信啦，中意啦。
0: 龙
1: 因为想快啲啊，想急啊。
0: 龙啊，要过多九年噶咯。
1: 啊，嗰个就慢慢等啊，龙啊慢慢等噶啦，猴想快啲咯。
0: 哦，猴就过多两年咯。
1: 系咯，系咯，系咯。咁样我都明白啦，我都唔需要太过执着啲时间嘅问题，好啦，
0: 系咁啊，所以变得你话真系属猴嘅过多两年就系到啦，咁你个另一方嘅咁就 OK 嘅 matching 嘅，咁就你未喺羊年即系2027年系安排好的话，咁啊大概九个月时间未到猴年咯，2028年咯，吓、
1: 好啦，我都明白噶啦，即系系咯，我原本。打电话嚟上嚟嘅时候，真系都有啲困惑。而家我都开心翻，都冇咁困惑。你哋都俾咗我信心啦，系咯。
0: 系啊，即系你话好与唔好咧，就另计啦。因为事关始终喺正常情况之下，多你话要睇翻个小朋友个福德啊，甚至乎你之后个后任啊，甚至乎你啲小朋友孝唔孝顺翻你啊，咁啊真系睇翻个小朋友咯。
2: 系咁啊，小月 OK 啊嘛，同你倾到呢度啦，好冇？
1: OK 啊，
0: 讲
1: 得好开心啊，多谢你。
0: 好啦，多谢小玉。
2: 好，拜拜，拜拜，拜拜。
3: 嗱，我都想问一问师傅，其实好多人咧拣时辰去生小朋友，呢、這个作用大定唔大嘅咧？
0: 作用唔系太大嘅，因为小安好多时咧拣时间咧都未必系会配合得到。点解唔配合呢？因为小安好多时咧个小朋友自己拣，大多数嘅出生时间咧都唔系话系可以好准确地会跟翻个父母意愿啦、或者医生所安排时间，有时都会个小朋友会早少少出世或者早系啦，咁啊早一两年出世都唔出奇。所以变咗我都建议。 系生小朋友咧就顺其自然啦。
2: 嗯，系。不过成个过程咧，我谂即系大家睇到我哋三个人都有一啲嘅想法噶啦。OK， 咁啊，但系小玉都有小玉嘅想法啦。咁啊，咁但系我都觉得啊，都可以再谂咗清楚啲咁样啦，好唔好啊？好，咁我哋同阿小玉倾到呢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听其他听众啊。
0: 嗯。
4: 先知命局 App。汇聚全球最优秀导师，是你最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0: 节奏人生，
11: 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赵振雄师傅。
2: 好啦，咁啊，接嚟另一位听众啦，咁啊，有阿 Kathy 喺度嘅 ，Kathy，Hello
3: Kathy。
12: 系你好啊，师傅，
0: 你好，
2: 系你好，同埋关宝慧喺度，
3: 关宝慧
2: 系啦，咁啊，振雄师傅喺度，咁啊，请讲你嘅情况啦 ，Kathy。
12: 我9年前咧就买咗楼嘅，咁但系咧买完嗰层楼呢个系我朋友介绍，咁就即系教我炒楼啊，炒股票。咁我买完之后咧，我个事业咧就进入低潮啦。咁跟住有疫情啊，各方面。咁跟住早几年我就开始直头欠债，因为我都供唔起。咁跟住上年之后我就直头破埋产啦，焗住，因为已经冇能力。咁跟住4、5年前咧，我就俾旧公司做咗10几20年咧，都裁埋出嚟。咁跟住喺4年咧，我就好不幸。做咗6、7份工都俾人炒，
0: 哦，慢慢嚟，慢慢嚟，慢慢嚟，
12: 系，咁跟住呢4年我都情绪好唔稳定，因为我以前系做开即系 manager 级嘅，咁但系我知道即系搵唔翻自己行，跟住我就已经即系降 grade 咁啊，搵少啲，希望有份工保住，
3: 系，
12: 咁点知唔知点解做几个月都好不济，咁自己情绪自从层楼影响到自己嘅情绪，就已经做嘢有精神恍惚，跟住就成日喊，成日好唔稳定，又想死，咁有一次又死唔去，咁跟住每一份工都好大力，但我又好彩，即系俾人炒咗，又好快搵到份工，但有一次都隔咗几个月，咁啊更加痛苦。跟住就真系供唔起层楼，跟住就破产。咁跟住我又问个朋友借，咁跟住连朋友都冇埋，我又不停还俾佢。咁跟住事又唔得，朋友又冇埋，咁屋企人又反咗面。咁跟住呢几年就不停转工，不停转工，转到而家先啱啱过咗试用期，所以好担心之后唔会仲系咁样咯，因为已经乜都冇晒，好多产楼都冇卖，咁而家都系租，都系边搵边食，咁所以都唔知点算，所以好惊份工有日日俾人闹，我做咗3个月系好难挨，因为我上司好黐线噶，佢日日都 即系你错一只字都会闹你，跟住每个电邮都 check 住你，跟住你错少少就会系闹咗你三个钟，闹埋你，你即系一文不值啊！你以前咁样做嘢噶，你边个教你噶？即系佢会闹埋啲系好吓人嘅嘢，
2: 好难听嘅说话，
12: 系啊。系得要间公司可以容忍到你啫，咁样收留你啫，咁样咯。所以我而家都好惊，系仲可以长留喺度，但我又好中意其他同事，除咗上司，所以其他就好好咯。
3: 嗯，所以都好啊，你揾到有个好嘅，即系有个优点啊，呢份工你揾到。
2: 系。
12: 但因为我做嘢系做得唔好，因为始终唔系自己一行。咁所以好惊，好惊，有一日佢真系又再炒我咯。
2: 好，唔使咁惊住，因为咧都系老实实啦。其实我哋真系好多听众噶，不过你都接到你，你有运行噶啦，系冇？放心，放心，放心。先听下即系振雄师傅又点睇，因为师傅就
3: 系
2: 有八字啦。
0: 系咁就因为。现时而家呢个岁数咧，行紧呢个运咧，五十岁至六十岁呢个运咧，系就比较上好容易喺工作上做任何事情同个上司嘅关系唔好啦，咁啊，所以变得到命格上会容易喺五十岁之后嘅事业运咧，真系比较上系棘起上嚟，唔系话冇嘢做嘅，不过做起上嚟就成日同上司唔啱啊，甚至乎系做好多。付出好多时间同埋系做好多嘢都唔会得到赞赏嗰种情况啦。咁啊，头先听翻你讲话系嗰个投资啊、买楼啊，甚至乎系金钱上嘅问题咧，系正正真系你嘅嗰、那个40岁至50岁嗰段期间咧，系好容易即系听咗别人讲嘅说话情况，或者系投资投机嗰方面咧，好容易为或者朋友夹粉啊、借钱嗰方面咧，系好容易有严重亏损啦。咁啊，因为小安你金命人咧就好，即系你本身金命人咧，咁所以变咗好容易信朋友，同埋系好容易识朋友情况之下咧，会喺嗰个信任嘅情况，即系朋友嘅建议嗰方面咧，就好容易喺金钱上损失。因为小安个命格上真系喺呢方面比较差啲。好啦，咁啊再讲，咁啊过去就过去啦，讲将来啦。因为小安而家行紧50岁至60岁啦，咁啊金钱系揾到啊，但似乎就50至60咧，就系入即系赚咗钱，跟住又使翻晒，即系叫做冇钱剩所以变得就你有个心理准备，就系话唔好太过期望值太大或者太高嘅情况之下咧，就会一下子会改善翻晒。你预暂时嚟讲喺60岁之前咧，工作运比较麻麻地，但系嘅搵钱又麻麻地，咁但系都系冇乜钱剩。咁啊挨过呢段时间咧，反而60岁之后会比较好啲啊。咁啊60岁之后咧，就会系嗰、那个事运啊，或者系工作嘅金钱嗰方面咧，或者甚至乎金钱运嗰方面咧，有好转迹象咯。所以变咗呢段时间比较上系慢慢沉淀下，
3: 挨住先啦，
0: 沉淀下咁样做住先啦，咁样咯吓。
3: 即都要做啊，
12: 我想问而家我喺呢间公司有冇可能做到退休，定系真系重要？好辛苦，再要继续揾工。
0: 可以嘅，因为想始终睇翻咧，你嘅金命人咁啊，去到2028年2930都系金土金嘅年份，咁啊土就系你贵人力啊，同埋系帮你嘅，金亦都系你嘅自身嘅，咁所以变咯2829、2930。都得嘅，三一都 OK 嘅，咁啊变得呢啲土金嘅年份咧，都系对你工作运有利嘅。只不过今年2026、2027呢两年咧，都系火晚年嘅，咁啊火克金嘅，咁啊所以变咗对于你个工作运同埋压力啊，同埋心情都比较上恶劣咗。咁所以建议你就沉淀一下，同埋系即系自己自强啲啦。咁啊，亦都系要你都打得嚟命运计划师嘅，都知道系睇八字都睇见今年2026、2027都系火嘅年份，对你系压力好大嘅。所以变得就有个心理准备，压力大，慢慢挨过就 OK 噶啦。
2: 系，因为咧我计翻就系Kathy 你嘅岁数咧，如果计50至60咧，你都仲有好几年咧，就要留意住。等六十之后咧，就会再好啲。咁所以咧，呢段时间里边都系要即系好似啱啱振雄师傅所讲啦，要顶住先。但系有冇即系我都问啦，振雄师傅会唔会可能风水或者系个人层面里边可以点样帮到佢带啲乜嘢啊？着啲乜做啲乜嘢咁样咧？或者风水
0: 系咁？而家你屋企住嘅方向系边咧？
12: 我如果入门好似系东南，即系向住我洗手，向住系啦门口嗰度咯。
0: 哦，咁你而家住边区啊？
12: 东九系咪啊？观塘嗰区，
2: 观塘区系。
0: 咁个厅个窗望住边度啊？
12: 个厅个窗望住啲新楼嘅。
0: 哦，咁我大概都明白噶啦。咁啊好啦，咁你而家咁样的话咧，你我建议你喺

0: 系个诶嗰张食饭台，应该食饭台个隔篱应该系会系大概都系摆啲狮子柜嗰啲啦。是咪？
1: 系，响东南嘅，好似我张食饭台。
0: 系啦，咁啊，嗰喺个你嗰个门口个诶嗰个狮子柜嗰度摆啲水种植物啦，摆啲水种植物啦。咁摆到水种植物，都对你嗰个财运啦，即系就算有工作做的话，个财运同金钱运都比较好啲嘅。咁啊，亦都会对你嗰、那个事业运都有帮助吓。你摆啲水种植物啦。
2: 同、埋情绪上咧，情绪上有咩可以帮到佢咧？
0: 情绪上就我就头先都系咁讲啦，因为上都系暂时呢一两年2026都系比较上艰难啲嘅，咁啊明白到就系真系压力比较大啊，同埋个上司比较无理啊，咁但系都自己有个心理准备嘅情况之下咧，我相信都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多多少少想帮助你的话咧，我建议你可以喺睡房嘅床头柜里边咧摆一只系金属嘅马骝仔啦。
3: 嗯，系床头柜金属马骝仔，听唔听到 ？Kathy
2: 系。
1: 但是我因为我间屋是很小没房的。
3: 嗯。
0: 哦、都不紧要啦，咁冇房的话你是瞓的旁边的位置里面放一只 金属的性质的马骝仔。
2: 嗯。
3: 好吗
1: 嗯。
3: OK?
1: 咁同埋我想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咁我现在份工是不是可唔可以 long stay 到退休噶？
0: 所以我咪话就系睇呢一两年咯，2627呢两年系比较火嘅猛嘅情况之下咧，会克你个命个日元系金，咁所以加翻只马骝仔金属嘅马骝，再加强翻你嘅自身嘅力啦，咁就喺呢两年等你冇咁难挨，如果唔系的话咧，就比较上系辛苦啊，压力大啊，同埋系会比较上危险性比较高啲咁嘅意思。
2: 同埋咧，嗱，你试下，
1: 我仲有
2: 系，因为咧师傅讲咗嘅时候咧。我想话咧，嗱，你试下师傅咁样话完俾你听之后咧，你就要约一定个心理准备好做足，就系要忍呢两年。你知道系点样过嘅时候，你就不如去配合佢。系啦，你喂2028年好啦，2028年开始系金，而家呢两年2026年就嚟过啦，系咪？即系忍咗一年到啫嘛。咁等自己个情绪。
1: 我仲有冇机会买楼啊？
0: 喺呢度睇的话咧，去到而家你行紧呢个50岁至60岁呢个大运里边咧，系有种入不敷支嘅情况啦。咁、所以我建议你真系保住个本，同埋系会喺金钱上我要知悭识俭，或者甚至乎系唔好乱使钱比较好啲咯。如果唔系的话，都系比较上容易亏损多咯。
3: 系可以听下，好似阿关宝话啱啱所讲，就系呢两年你挨住先。系啦，同埋啱啱即系师傅都有提到，其实60之后咧，就系都系会更加好嘅。咁所以留意住好唔好啊 ，Happy？
1: 我仲有咁长命咩？
3: 系啦，
0: 首先咁讲啦，所以
2: 系啦，
0: 首先咁讲啦，因为事关就喺事业嗰方面咧，系呢两年难啲嘅。咁所以我咪建议你就即系收拾心情啲，唔好将自己差嘅心情咧带住翻工的话咧，咁搞到自己更加差嘅。咁样啦，咁风水上咧就建议咗俾你啦，等你慢慢个气场好啲嘅情况之下咧，事业好咗，健康都会好噶啦。
2: 同埋你话你班同事好啊嘛，咁你咪珍惜呢样嘢咯，你直情将个心情啊，所有嘢你放入去同个同事相处啊，咁样，咁你个人会开心好多咯，唔好永远往啲负面嘅方向谂嘢咯，系咪啊？
3: 系。Kathy 啊，
1: 多谢你
3: ，Kathy 啊，同埋我都想讲咧，嗱，如果真系呢两年都真系要挨啦，万一你呢两年里边，你真系觉得唔系好顶得顺啊，咁啊，搵啲朋友，你啱啱所讲咧，同事好噶嘛，系咪？同啲同事倾，又或者咧，真系其实寻求一啲专家嘅意见，会唔会有机会可能睇一啲嘅医生？系啦，即系或者系啲打一啲嘅电话去求助你。我哋除咗命运解惑师帮到你之外，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可以帮到你嘅，好冇？
2: 冇错。
3: 系嘛？即系唔好净系谂，哇！我有冇咁长命啊？我唔想，我唔想再做人啊！咁样，因为你啱啱提过，其实你以前都试过啊嘛，咁但系亦都系你要记住，振雄师傅所讲，60岁之后你会好噶，
2: 系咯，
3: 系啊，知唔知道啊？
2: 即系人生不如意事会好多嘅，
3: 系
2: 好
3: 多
2: 噶，个都有嘅，
3: 真系好多啊，系啊，
2: 咁但系。你最好噶啦，你打上嚟，师傅话到俾你听有咩办法嘅时候，你就积极去跟住呢个办法去做咯。咁
0: 我都想讲咧，我近期咧坐的士咧，个的士司机同我讲话啊，即系无端端咁讲啦，话做人咧系即系最差系就系做人。咁我极之反对，因为始终做人又好，做曱甴又好，系一个课题嚟嘅。咁始终系点样你控制个命运，同埋你改善命运系点样积极去精彩你嘅人生嘅啫。唔好因为自己一时嘅失落咁啊，咁就变得佢好负面，所以总会系有阴天，亦都会有晴天嘅。咁啊，
2: 绝对系
0: 啊 ，Kathy 你又好，的士司机又好，唔好太过负面，亦都唔。

0: 冇将太多负能量发放俾其他乘客咯。
1: 嗯，系啊，
2: 系啊，
1: 冇错。
3: 同埋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可唔可以？我仲因为我以前试运好好，我有冇可能 call 翻啲旧客带入呢个新公司重拾呢个试运啊？
0: 绝对建议你咁做啦，因为正面嘅想法就系应该可以揾翻啲旧客，甚至乎系帮公司揾钱，先至系正能量咯。
1: 我觉得你咩都试下先，如果你谂到咩都试下，凡事有咩都有可能嘅，你唔试就乜都冇啦，系咪先 ？Kathy， 好唔好啊？试下先，
2: 要向好嗰方面谂，正能量一定要正能量，真系噶，真系噶，
1: 系啊，好唔好啊 ？Kathy，
3: 多谢你，
0: 系啊，努力
1: 加油啊，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啊，加油啊，
1: 好唔好啊？加油，
3: 唔系。
0: 即系
3: 金马骝，
0: 系啊，
1: 金属马骝，
0: 金属唔使足，唔使足金嘅，唔使足金嘅，系有金属嘅物料得噶啦。
1: 系到你第时，几大只？
0: 你咪预手板咁大只得噶啦。
1: 嗯嗯，系到时经济许可，到时咪再买金嘅翻嚟咯。
2: 买水嘅植物，水嘅植物，
0: 水嘅植物系啊。饭台侧边，
1: 饭台侧边
2: 吓。
1: OK。Kathy，
3: 好啊
1: ，OK， 好，加油啊，
0: 唔使，
2: 一切顺利，一切顺利，嗯，
1: 拜拜。其实听到 Kathy 嗰把即系声咧，都系听到佢嗰种即系
2: 会系好忧心嘅，
1: 系，唔系我哋都明白会好忧心
0: 嘅，
1: 系，
2: 要即刻转个能量咯，真系要转个能量，
1: 系啊，
0: 人生低潮就真系要其他朋友啊，或者甚至乎好似我哋呢个节目啊，帮下佢，
2: 系啊，
1: 系，咁所以咧，大家都系即系喺个玄学上面想寻求啲意见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去到咧就系先知命局 app 里边咧，即系讲翻你嘅情况俾佢听吓。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睇下其他听众啊。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晚上10:40，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认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

0: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先知名局 App 汇聚全球最优秀导师，是你最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3: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6: 李彦文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7: 系
6: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李彦文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8: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8: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8: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9: 关公讲公关。
10: 新城劲爆，落榜爆！
11: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0: 第三位，
12: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11: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属于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赵振雄师傅。
3: 时间唔系好多，但我好想帮埋呢位听众、何小姐喺度嘅。
4: 何小姐，
5: 系你哋好，你哋好，主持人好，
4: 你好。
5: 系 ，OK， 就咁嘅简洁啲啦，就咁嘅。我原生家庭咧就有五位成员，就父母啦，有三个女，我系第二个女，就我爸、我大姐同埋我妈咧就相继隔两年就去就过咗身啦。到我妈就2025年，旧年12过身嘅，我爸咧就2021年一月，我姐咧就系2023年又系一月 ，OK。当时咧就到我咧，我咧就同我老公同埋我个仔就过咗嚟英国啦。但系咧一过咗嚟冇几耐咧，就债务重重，从来都一直即系点讲咧，冇好过啊，越嚟就唔好。所以我就想睇下系咩情况啦，有咩办法咧？另外咧，我依家做紧嗰份工咧就比较食体力，我做到差唔多成身都痛，所以我想问下师傅有咩办法可以将点讲咧？换好啲嘅工，即系唔需要咁累嘅工，咁攰嘅工。
3: OK， 好咁啊，因为先生咧其实就系外籍人士嚟嘅。系啦，咁啊都系有小朋友啦，咁啊问下振雄师傅先，振雄师傅佢嘅情况系点样咧？
6: 睇翻何女士咧，现时啱啱行紧呢个岁数呢个运咧，系就我哋术数嚟讲咧叫财与劫财啦。咁财与劫财真系喺嗰个金钱上同埋系个财运嗰方面咧，真系好棘棘地嘅。咁啊棘成点咧？
5: Okay.
6: 如果你系更加之进取，或者更加之想搏一铺，或者想搵翻啲大钱，搵多啲的话咧，更加之差。咁反而咧，你就默默耕耘，甚至乎保守啲，就反而会比较系一件好事。所以变咗喺呢个运势同埋趋势嚟讲咧，即系可见得你真系比较上啲财运系比较棘嘅。咁所以变咗咧，而家现时嚟讲咧，睇见你嗰、那个家庭状况啊，甚至乎老公啊，咁系因为老公系代表喺呢个八字里边啊，故官星啦、啊。咁所以变咗官星里嗰方面咧，都系有啲运滞咁嘅情况。咁我睇翻你提供你个老公八字，咁啊外籍人士啦，冇时间啦，咁啊。变得又加上喺个地支里面咧个金气太重啊，咁亦都可见得你先生喺出边做工嘅人际关系同埋人事嗰方面咧脾气有啲暴躁咧，所以变得喺个工作运同埋人际关系嗰方面咧特别差啲嘅。
5: OK，
6: 系咪啊？
4: 情况系咪咁啊？
5: 因为佢嘅情绪嘅做工咧就比较保密啲嘅，就我应该都冇咩情
3: 况。咁你觉得你先生嗰个性格情况咧？
5: 就唔会咯，对我就冇发过脾气嘅，都比较温柔嘅对我，系啦系啦，都算系个好男嘅。
3: 恭喜恭喜，
5: 做工我就清楚啦。
6: 系，咁啊，所以变咗现时嚟讲咧，就系点样改善咧？我反而建议你真系喺而家呢个运里边咧，啱啱正正行紧56岁至66岁呢个运咧，系做一啲比较上系内部啲工作啊，甚至乎系同啲收银啊嗰啲嗰类工作嘅性质有关咧，比较上系好啲咯。一来又收银啊、内部工作啊、系会计啊嗰啲类咧，即系同钱银有关，但系同你嗰个命格嗰上财运嗰方面棘棘地嘅情况之下咧，就系有所帮助嘅。
5: 系啦，一直都揾紧，但系揾极都唔请我。
6: 系，所以又系咁讲咯。你有木命人，加上呢两年咧火咁重的话咧，咁啊系工作运咧同埋揾工咧系难好多嘅，系难好嘅。所以所以你要去揾到好工的话咧，都系要等2028年。
4: 但我又想问师傅，木唔系生火嘅咩？
6: 火太重都会黑佢个官煞，官煞就系工作，咁啊所以变咗火太重就会黑翻个。金就係個官星，咁啊官星咪受損，咁咪工作咪差咯，揾親啲工都係差。等到去2028年冇火，有啲土，有啲金，咁啊所以嗰個時運就先
4: 好。嗯，即都係要等二零二八年。
6: 係啦，2028年一個財星啦，一個官星啦， 七煞啦，咁啊变咗个事业先至会好。嗰阵时先揾到好工。
5: 二八年系年头年尾定系年中啊？
6: 我话你等等先啊。
3: 嗯 ，OK。是因为阿师傅解释一
6: 下，年头可以找到好工的了，年头找到好工
4: 的了。哦，恭喜啊，恭喜啊。
5: 不久了，OK了，
4: 是啊，好快啊，好好啊。
3: 好好
4: 啊，真的。是啊，好乐观啊，
6: 对。正面好多
4: 啊，
6: 对。
4: 是啊，对啊，对啊，对
3: 啊。OK, 那所以等一等二八年，那但是是不是想问小朋友的情况啊？
5: 是啦，

0: 问我原生家庭啦，因为诶、连续五年就三位过身啦，我惊我系下一个啦，我唔知咩事啦。跟住另外咧就小朋友大嘅咧就有自闭症，细嗰个咧暂时仍然识讲嘢，已经三岁几啦。所以我都担心佢有其他问题。呢度政府咧就暂时会俾佢 check 入去，因为我等好耐，所以我就讲诶，师傅可唔可以睇下系咪有咩其他问题，或者纯粹系难而外访嘅先。
1: 在你提供阿大仔，应该2018年嗰系大仔系咪啊？
0: 系啦。
1: 嗱，睇翻你个大仔嗰个八字里边咧，佢系属于土命人，加上咧佢系属生肖系属狗啦。咁我有种情况咧，佢健康咧，应该佢嗰只耳仔系咪有啲问题？佢系咪有少少听嘢系听得唔系太好啊？
0: 有冇？佢 check 咗有冇问题？只不过佢系自闭症咯。
1: 自闭症咁啊，即是系嗰、那个唔系好讲嘢啦。
2: 沟通上问题系咪咧？
0: 佢讲嘢系秒停噶，不过你唔知佢讲咩啫。佢自闭症，即系自己个世界咯。不过佢依家喺学校就越嚟越好，但系就谂下系咪因为其他问题啦，抑或系纯粹系唔好健康？因为我哋屋企人家族两个都系冇自闭嘅。
1: 就系、是、因为睇见你个大仔咧个八字咧土命人，加上系土太重情况之下咧，咁啊系嗰个肝肾喺个肝肾里边咧嗰个肝肾气不足啊。咁我建议咧，如果系可以有啲即系未需要去到中医嘅，如果系喺嗰边嘅国家咧买啲湿片文系啲补肝肾的话咧，
3: 补肝肾
1: 咧加强佢肝肾个气的话咧，其实嚟讲咧佢嗰个人咧嗰、那个自闭症咧都有所改善嘅，因为始终佢土太重，黑住个水智啊，咁啊个智慧同埋个讲嘢嗰种灵活性咧就比较上表达能力不足吓，咁啊所以变得咧，我建议你试一试同佢补肝肾啦，咁啊个人脑筋灵活咗，同埋会讲嘢嗰方面咧智慧都会清晰好多。
3: 嗯，系。
0: Okay, 但系佢未来系应该冇咩问题
1: 嘅，喺呢度睇见咧，佢个印星咧，即系你啊，即系你咧，用咗好多时间同埋用咗心力去照顾呢个仔啊，吓咁啊，所以变得咧，而家呢个岁数里边咧，去到差唔多你如去接近十八岁至20岁嗰段时间啦，佢嗰个读书成绩啊，甚至乎个脑筋啊，都会灵活好多。
3: 嗯。系，
0: 咁都好，咁都好，佢识照顾自己就得噶啦。
1: 系
3: 。既然你咁正面，唔系细仔啦，细仔，因为话三岁啦，而家但唔系好讲嘢都。
0: 系咯。
1: 三岁啊，你个仔系咪瞓好少啊？瞓好少啊，即系唔系好多瞓觉，瞓少好少时间嘅。
0: 唔系啊，几好瞓得噶，
1: 好瞓得
0: 嘅。夜晚8点就瞓觉，早晨6点就起身啦。
1: 我觉得佢有种系咯，佢系咪有种过度活跃症啊？
0: 系啊，我想叫呢度政府 check 噶，但系佢讲我过咗5岁先可以肯定系咪有，所以5岁之前都必定有。所以我都冇办法去证实。
1: 系啊，我喺八字里边咧证实佢真系过度活跃症啦，同埋精力充沛啦，所以
2: 咁样睇到噶。劲啊！即系可以睇到过度活跃，喺八字度睇到有过度活跃。
1: 我啲同事冇同你讲咩？
2: 冇啊，都唔使笑
3: 啊！睇到晒啦。
0: 我系做妈妈，系知道佢大概有咁嘅症状嘅，但系佢又瞓得好好喎。
1: 哦，咁瞓觉，当然我就意思即系佢一系就瞓好少，因为佢精力充沛啫嘛，就瞓少好少。咁你同我讲嘅事实就系话佢都瞓到，但系佢日间就会有种精力充沛同埋好活跃嗰种状态咯。
0: 系啊，佢食唔停，跟住又喐唔停啊。
1: 系啊，我建议啊，反而即系小朋友有啲过度活跃症又好，有啲内敛嘅自闭症又好，其实都系有啲优点啊。有啲优点嘅情况之下，佢就优于系打波。如果你同一啲打篮球咧、跳跃嗰啲运动咧，排球啊、篮球跳跃嗰啲，佢系特别叻嘅。
3: 俾个篮球去打下啦，咁样3岁 OK 噶啦。
0: 系啊，即系整屋企啲嘢啫，整篮球屋企啲嘢。
3: 冇屋企打啦，出街打啦。
1: 唔系屋企打篮球，唔系屋企打嘅。
3: 出街打
0: 系啦系啦。
2: 咁但系点样令佢讲嘢咧？点样令到佢可以讲快啲讲？
1: 慢慢啦，你喺个参与个人际关系同埋打波活动里边咧，佢就会扩阔咗啲话咧，讲嘢啊，同埋系活。将啲精力同埋活跃咧个过度活跃症嘅咧发泄喺个波度咧，佢个人咧健康咧改善咗噶啦，咁啊讲嘢嗰方面唔算太大问题嘅。
3: OK，
0: 咁
3: 系
0: 即系后边佢都会改善，即系后期都可以。
1: 会系啊，佢你个细仔个问题，你个细仔个问题比较上唔太大问题，大仔问题比较大啲。
3: OK，
0: 所以都冇咩可以做得到噶啦，因为自闭症同埋过度活跃都系。
1: 系你大仔要时间，迟啲18至20岁先至好。细仔咧，就算过度活跃症，我认为佢个八字里边唔算太大问题，只不过将啲精力去打波。去打波咁就得㗎啦。
3: 係，同埋係睇返你当地嘅政

0: 父喺几多岁嘅时候可以帮我哋 check， 因为你话而家未 check 到嘛，系咪？
1: 其实唔可以 check 系啦，佢讲到五岁几，跟住通常咧，
2: 所以
1: 差唔多七八岁先确诊。嗯，
2: 即系要辛苦妈妈咯。
0: 系啊，
2: 其实所以妈妈几紧要啊，我想讲。
0: 系啊，系嘛，我都好彩呢个妈妈就正能量嘅，系啦、所以你都系有嘢可以做嘅。
1: 人一世，物一世，啱
2: 啊，系啊，系啊。
0: 所以先到差唔多岁数就带小朋友睇，即系当地政府嘅一啲医生啊、专家。跟住就系呢段时间，细仔俾个波佢，系啦，
3: 系啊。
0: 大仔就真系再同佢倾多啲，
3: 系啊，所以变咗你细仔你同佢打波啊，佢好中意打波过程之中咧，发号司令嘅指点啲人去打噶啦，咁
0: 啊
3: 你个仔会越打越有信心。
0: 系个仔会点你去打噶啦 ，OK， 识唔识打？好啦，咁我同你倾到呢度啦，好
2: 唔
0: 好啊？时间够啦，
2: 唔该晒，
0: 拜拜。同埋好想讲，即系啲听众真系唔同嘅性格都有，系啊，咁所以我都希望即系透过呢啲唔同嘅即系听众，都俾到大家一种嘅能量。量啊吓，时间差唔多，今日唔该晒两位，下次见，
3: 拜拜。
4: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5: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深圳相关单位今日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个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次演练的流量较上个星期六多出一倍，但整体过程更为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一个钟头大约有600架次车流量，共安排300架巴士及300架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20%，并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柜位，以及使用5合1车道，每架车过关时间大约1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设伊道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之后，市民只需要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就可以出入境，但提醒第一次使用伊道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预先透过非足式伊道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食安中心公布一款由台湾进口的预先包装米粉样本被验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涉事分销商即时停售下架和展开回收，并呼吁市民切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业界亦应该停止使用或者出售。涉事产品名称是新东洋新竹米粉，正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是2029年4月10号之前。食安中心表示，透过食物监测计划在一间网店抽取有关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12%的甲醛。中心跟进调查发现，该分销商仓库存有大约450箱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即时封存。食安中心说，按涉事样本验出的甲醛含量，正常食用情况下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不建议市民进食之前将食材彻底清洗干净和煮熟，以减低相关风险。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情报显示有人正极力操纵能源市场，他指控美国政府部分势力利用易受蒙蔽的传媒影响油价以谋取私利，并令美国总统陷入一场必败的战争，而亲以色列阵营亦以过于乐观的评估鼓吹战争。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美国消费者感受到的才是真正的代价。

0: 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承认，在美国制裁和海上封锁下，伊朗对外贸易大幅下滑。佩泽希齐扬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透露，伊朗贸易额跌幅介乎25%至35%，咁当中出口有所下降，但进口的跌幅更为显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呼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加强经济自力更生。他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积极应对民困，有必要认真解决通胀、失业、物价管理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等一连串经济和民生挑战。伊朗上个月通胀率高达87.9%。冰岛星期六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亲欧派的社会民主党籍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无论公投结果是怎样，政府都会尊重选民决定。若果公投获通过，冰岛将会同欧盟展开为期几年的入欧条款谈判，之后再举行第二次公投，决定是否正式加入。民意调查显示，当地选民意见分歧。盖洛普这个星期公布的民调显示，51.6%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48.4%表示支持。但另一项民调就显示，有51.3%受访者支持重启谈判，反映胜负难料。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星期一会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个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3: 逢星期日朝早6至8，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2: 3点至4点，斯文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

0: 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陆志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时间，上个星期呢，其实我们是逢星期日的黄昏听到我们的节目啦。由于我们今个星期呢，新城资讯台呢有很多不同的节目调动啦，和新的节目啦等等，所以呢我们换了一个全新时间和大家见面的，就是由今天开始，我们逢星期六的晚上11点去到星期日的凌晨一点钟，会有两个小时的节奏人生。我们节目内容呢其实就没什么大变动的，但是呢我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就会将个访问时间呢和一些哲学的嘉宾啦，或者是书中的作者啦，会移前到去11点开始呢，我们就会聊天。跟着呢第二个小时，即是12点啦开始呢，我就会转一下角度，咁就会由我去精读一本书之后呢，就分享俾大家听一啲做人嘅哲学道理啊，希望改变下大家嘅人生观，咁亦都令到大家呢增长下一啲哲学嘅小知识。咁但係今个星期呢，我仍然呢会第一个钟头呢会分享一本书，今日揀嚟呢本书呢，希望唔会令到大家呢夜晚黑都会肚饿，因为叫做甜甜圈经济学 Donut Economies。一本經濟學界非常之出名的書。至於為什麼無緣無故要選甜甜圈經濟學這本書呢，聽完這首歌回來開股，不知道大家平時生活開不開心了。甜甜圈經濟學可能令到大家都會生活得開心一點，如果你做老闆用這個方法的話，你的員工應該都會開心一點。接下來這首歌就是楊千嬅的《原來過得很快樂》。

啱听过有嚟自杨千嬅嘅《原来过得很快乐》，今日拣嚟嘅呢本书咧，都系希望大家过得快乐啲，同埋做老板咧都令到员工快乐啲，整个世界都快乐啲。点解咁讲呢？因为呢本《甜甜圈经济学》（Donut Economics） 就系由呢个英国非常之著名嘅经济学家 K.T. Raworth 呢个海特瑞沃斯所写嘅。好啦，咁啊之后咧，我哋即系成辑节目咧都叫佢海特啦，吓作者海特咁啦。好啦，咁啊佢咧点解要写呢本书咧？就系话大家谂下啦，如果你要谂一个社会啊经济繁荣要代表啲乜？咁我相信咧，大部分人加埋新闻咧都会话你听，股市都会话你听，就系、是、你个图表啊嗰条线咧，永远就系由左下角飞上右上角。啊，知唔知？如果大家即系有玩股票，应该知道我讲咩噶啦。就系嗰条线系要一步一步上，一步一步上，咁先至系经济繁荣嘅画面嚟嘅。好啦，咁啊，当然啦，作者阿海特就话俾我哋听啦。啊，其实我哋呢个21世纪唔应该再系用呢啲咁普遍嘅谂法、咁片面嘅谂法噶啦，追求无止境嘅 GDP 增长。但系我哋其实啊，系要。你一睇，我哋而家呢个社会咧，同埋全个地球咧，经历紧气候极端啦、生态崩溃啦、啊社会内部嘅贫富差距啦、撕裂啦等等，咁啊呢啲全部都系创紧新高嘅，咁啊所以其实作者就好想我哋去睇一睇清我哋呢个世界系咪真系应该真系单单纯纯咁样去追求 GDP 增长咧？咁于是啊。其实作者咧就除咗写呢本书之外咧，其实佢亦都自己去咗好多国际人道嘅组织啦，例如乐施会啊等等咧，去做研究员长达10几年。咁啊，跟住后屘咧就亦都去咗牛津大学里边咧，创立咗呢个甜甜圈经济学行动实验室一个 lab。咁啊，隔住牛津大学啦，咁啊加埋写埋呢本书咧，咁佢就决定咧做一个叛逆嘅经济学家，呢、这个咧就系人哋俾佢嘅外号嚟嘅，叛逆经济学家。咁去推行一啲，唔系经常要追求 GDP 嘅，我哋应该多角度去追求啊呢一个平衡嘅繁荣。咁究竟乜嘢为之平衡嘅繁荣咧？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一一介绍下咯。嚟紧呢首歌就系嚟自张敬轩嘅《放弃的界限》。

0: 2%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5: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节奏人生嘅时间。咁啊，每个星期咧，子谦喺呢个钟咧都会推介一本书啦，一啲哲学嘅小道理送俾大家。咁啊，今日介绍嘅呢本书咧就叫做《甜甜圈经济学》（Donut Economics）。咁啊，系一位咧被誉为叛逆经济学家咧，阿 Katie 阿海特所写嘅。好啦，咁啊，继续讲下咯。咁啊，其实点解叫甜甜圈呢？原来海特啊，作者咧就将呢一个我哋嘅世界啦，包括呢个经济发展啦、人类嘅安全啦，去分开两个部分，好似甜甜圈一样。咁啊，如果大家有食过 donut 咧，就有外圈同埋内圈嘅。咁啊，咩意思呢？佢就话啦，作者嘅界定啊，内圈其实就代表咧社会嘅基底 social foundation， 咁啊咩有啲乜嘢去打呢个底咧？咁佢咧就终于啊，联合国嘅一啲 SDG 永续发展目标，咁大家应该听过呢个字啦 ，SDG 呢三只字咧，其实而家近呢十年咧都非常之推动啦。咁啊，包括咗啲乜嘢咧？例如啊，人类嘅尊严啦、食物啦、水资源啦、健康啦、教育啦、政治发言权啦、社会公平啦、性别平等啦、网络啦、同埋能源啦等等。咁呢一啲呢全部都系应该系人类社会嘅基本人权嚟嘅。咁如果啊呢一堆我哋满足唔到嘅话呢，其实就会跌入呢个团甜甜圈当中嗰个窿嗰度㗎啦。咁所以我哋呢一个呢内圈啊，嗰个边界就係社会嘅基底 social foundation 係必须要有嘅。好啦，咁到外圈喎。作者 Katie 呢就加咗好多科学上嘅共识啦，同另外一位科学家一起呢去研究，咁啊，亦都咧写咗啊呢九个嘅边界咧，就系地球嘅生命支持系统嘅绝对极限。咁咩意思呢？包括咗气候变迁啦，即系 climate change 啦，海洋酸化啦，化学污染啦，氮气同埋磷嘅超载啦，淡水啦，土地利用嘅变更啦，生物多样性嘅流失啦，臭气层嘅破坏啦，好啦，等等呢九样呢就係地球嘅生命极限。如果其实我哋破坏咗
6: 去到一个永远翻唔到转头嘅其中一样嘅话咧，好可能地球都会玩完嘅。咁所以咧，作者 Katie 咧就将呢一扎嘅地球生命极限放咗入去呢个甜甜圈嘅外圈嗰度。好啦，咁啊，作者咧形容咗有内圈有外圈啦。咁其实咧，佢就好想讲啊，我哋人类啊嘅应该生存嘅空间咧，系要喺内圈同外圈之间嗰度游走，而且咧保持喺好中间嗰度咧，咁呢个世界先至会美好嘅。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其实人类有好多亿人啊，系面对住贫穷啦，系咪冇嘢食啦？跟住冇水飲啦，咁我哋其实好应该呢就係将呢一班人拉返去个内圈同外圈之间，同时我哋亦都有好多地方面对住气候极端啦，啱啱新闻其实早一两日有泥石流啦，即係等等呢啲咁嘅天然灾害越嚟越多嘅时候，我哋点样样将我哋嘅地球嘅生命唔好推到极限，又拉返去呢个内圈同外圈之间，同时我哋亦都可以生活得好美好呢。咁呢个就係呢个所谓半逆经济学家 Katie 所写嘅，唔好盲目追求 GDP， 唔好盲目追求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嘅增长。好，咁当然啦，除咗佢提出呢个内外圈之外，仲有一啲嘅哲学理论嘅。转头返嚟我哋好好嘢讲下，继续。咁嚟緊就係嚟自 Aska 张志豪嘅乐活道。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我是柯逸仪，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晚上11:33，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新城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7: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6: 季军作品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啊，有 Nas 叫做痛王，有张继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王。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电爆流行榜。
2: 星城电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星城资讯台。
3: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4: 欢迎你回来节奏人生的时间。咁亦都預告多一次啦，我哋依家咧就係第一個小時，我哋就會分享一本書啦，精讀一本書之後咧，我會分享俾大家聽啦。咁跟住第二個小時咧，我會請一位哲學家啦，或者係作者嚟到咧分享佢嘅書籍。咁但係咧，我哋下個星期開始咧，就會將呢兩個時間咧調轉。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夜晚黑咧，听咗呢个访问先，咁啊增咗值先，跟住咧第二个钟咧就可以慢慢听多啲歌 ，relax 一下，咁啊亦都咧可以喺听歌之余咧，去听下我精读一本书，咁啊务求令到大家咧都可以长下知识啊吓。咁啊继续讲下呢一本《甜甜圈经济学》，原来作者咧 Katie 咧，佢亦都提出咗一个好大胆嘅方向。咁啊，呢个大胆方向咧，其实如果真系好多国家啊，或者系一啲政府咧运用得到咧，其实市民应该系非常之开心嘅。头先讲过啦，呢本书呢、这个半翼经济学家，佢就系想推动好盲目追求经济增长 GDP 啊嘛。好啦，咁啊，佢提出啲乜嘢咧？佢就话传统嘅经济学咧，其实净系讲市场啦，即系 market 啦，同埋国家，即系 state。呢两个方向嘅啫，咁但系佢就话，其实维系人类社会嘅运作应该有四个方向，唔净止呢两个嘅。好啦，咁我哋提出咯，第一，佢就话要有 the household 同埋 core economy。乜嘢叫 the household 咧？呢个都系阿 Katie 咧作者想讲嘅重点嚟噶，就系家庭啊。佢话家庭同社群咧系需要承担一啲无常嘅照护动力啦，咁例如凑小朋友啦、煮食啦、护理一啲老人家啦，同埋情感嘅支持啦，互相人类与人类之间嘅情感支持啦。咁冇咗呢个无常嘅体系嘅话咧，市场系唔健康噶，所有劳动力都生唔出一个好好嘅绩效啦，同埋好健康嘅运作嘅。咁所以咧，我哋大家系要有住呢个心吓，就系、是、unpaid care work 呢个无偿嘅照护劳动，呢、这个先至一个健康嘅社会嚟嘅。OK， 咁啊，唔知道大家你而家私底下有冇呢个心啦 ？unpaid care work 冇俾钱你嘅，都会互相照料大家啊。咁我估对屋企人应该都系嘅。咁但系就系有好多家庭嘅悲剧就系冇呢一种嘅心态啊嘛，系啦，咁希望大家都有啊吓。咁至于第二样，阿 Katie 咧作者提出嘅系应该向边一个方向咧？咁啊，听埋呢只容祖儿嘅等等等等，转头翻嚟讲，等一阵咧。

啱啱听过有嚟自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好啦，等够啦，继续讲下呢个甜甜圈经济学呢一本书咧，作者凯特 Katie 咧想带出啲乜嘢哲学观念俾我哋啊？咁啊，继续咯，头先提过啦，啊 ，The Household 呢个系作者提出嘅第一样嘢，就系咧家庭同埋社群咧应该承担一啲无偿照顾嘅劳动，即系例如咧无偿咁样去照顾。

聊其他人啦，例如育儿啊、煮食啊、护理一啲老人家啊、情感上嘅互相支持等等。咁希望大家都有做啦，同屋企人之间、同朋友之间。好啦，第二样嘢咧，佢就话啦，呢个系建基于咧一个诺贝尔得奖者啊嘅研究嘅。咁佢就话，我哋人类啊，应该喺唔需要依赖国家嘅强权。即是例如法律啊、法律啊呢啲啦，或者市场私有化，即是公司买咗呢啲嘢落嚟啦嘅时候呢，透过自治嘅规则，即是自身啊希望做得到，一起去守护一啲资源，例如呢森林啦、水啦、即是郊野公园啦、动物啦，甚至乎呢一啲啊维基百科一啲知识啦，一啲开源程式码，即系而家 AI 啦呢啲啦，即系咧咩意思？佢就系话啦，我哋个社会咧，应该所有人类应该要自觉咁样去好好地治理、保护以上嘅呢啲人类基本生存条件啊，一啲我哋认为地球美好嘅一啲嘢。啊，头先都有讲过啦，例如树木啦，其实冇树木嘅话，你谂下我哋人类，我哋呢个地球会变成点？啊，冇水资源，我哋又会变成点？等等呢啲，啊，我哋应该系要自我意识到呢一样嘢嘅严重性，从而唔需要国家嘅强权话，喂，你唔准污染啊，喂，你做任何嘢你都要有责任啲，唔可以即系咁喷废气，系咁放毒出嚟。咁应该人类系要咁样做嘅 ，OK？ 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作者想提出嘅 The Commons 共有资源或者工地，我哋希望即系人类系可以有自治嘅规则 ，OK？ 一齐去守护呢一啲嘅资源。好啦，咁跟住之后咧，仲有市场同国家啦，头先提过，咁呢个都系好传统啦。咁 The Market 即系运用一啲价格嘅机制啦，去分配商品。咁希望咧追求到呢个效率同埋创新啦，即系呢个供求嘅问题啦。咁跟住就定价格啦，跟住最后就系国家啦 ，the state。咁提供一啲公共嘅财产同资源，咁亦都有法规啦，同埋一啲基础建设嘅。咁然后如果市场失灵嘅话咧，国家呢个 the state 就要走出嚟咧去控制或者修正呢个市场失灵。咁啊，作者 Katie 就话啦，我哋要靠住呢四样嘢嘅运作咧，先至个经济系统咧，先至可以揾翻个生命力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按歌。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8: 在这个小时来到最后一小节的节奏人生了，预告一下，我们下一个钟听完新闻之后就会继续讲下上个星期的《供水香港》这本书，也都找来作者李教授一起去聊聊天，讲下一些、在香港原来大家开到这么幸福，扭开水喉就有水，其实原来有很多历史故事在背后。希望第二个钟就跟大家讲下用水的哲学。咁啊，继续讲下呢一本书啦，《甜甜圈经济学》啦。咁啊，原来咧有好多欧美嘅国家咧，其实已经用紧噶啦。咁啊，尤其是咧系荷兰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啲现实生活例子啊。咁啊，原来荷兰嘅阿姆斯特丹咧系成为成个全球啊第一个正式用甜甜圈经济模式嘅官方国家同城市嚟噶。咁原来咧，阿姆斯特丹啊已经定咗咧，希望喺2050年咧实现 100% 嘅经济循环城市。咁系咩意思咧？咁佢做咗啲乜啦？咁啊，佢哋咧第一样嘢咧几得意嘅去做咧，就系喺建筑业嗰度啊。原来咧佢有荷兰阿姆斯特丹咧已经将所有嘅建筑物咧整咗一个叫做物料护照啊。即係好似我哋平時而家買嘢食咧，咪有張 label 咁啊，寫咗有啲咩食材喺裏面嘅，咁啊另外咧就蛋白質啊佔幾多 percent 啊。

嗰啲咁啦。咁原来咧，阿姆斯特丹啊，喺建筑业界咧就有呢个物料护照。原来咧，佢哋会详细记录啊每一个建筑使用嘅钢材啦、砖块啦同埋木料嘅规格啦，确保啊所有建筑物喺第时拆除嘅时候咧，呢啲建材都要无损咁样拆解，然后重新再投入市场再用嘅。咁佢希望咧就减少绝大部分嘅建筑垃圾。我觉得呢个真系香港要学下。大家都知道我哋搞 event 啦，或者即系你唔好话 event 啦，做任何嘅建筑嘅时候，唉，完咗啦，可能譬如喺会展做一啲展览，完咗之后，其实系做乜啦？我都有搞好多啦，其实就系 call 垃圾公司去即系清走晒佢咯，咁然后就送去堆填区咯，吓咁啊呢一个就系真系好唔环保嘅。咁啊另外咧就亦都杜绝咗呢个能源贫穷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即系推动一啲太阳能啊或者系高科技改造嘅时候咧，其实好自然咧就系羊毛出自羊身上啦，咁就要令到租户啦或者系居民咧。就要俾多啲錢嘅，咁佢就話原來咧就阿姆斯特丹實行呢個綠色信貸啊，就優先咧為低收入嘅住户啦，同埋即係市民啦，去改善呢啲節能設施，咁啊由政府去推動，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好多即係低收入家庭嘅人咧都可以同時享用到呢啲高科技，咁啊呢啲係都係阿姆斯特丹咧，其實荷蘭而家推動緊呢個甜甜圈經濟嘅第一個城市同第一個國家，咁當然咧其實除咗佢之外咧。纽西兰啊，同埋其他有好多国家咧，欧洲嘅国家咧都推动紧。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个甜甜圈经济学嘅话咧，都可以搜寻呢一本书啊吓，《Donut Economies》。好，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听埋新闻咧，我哋就进入去另外一个香港嘅用水哲学嘅方向啊。咁喺新闻之前咧，就送上王菲呢只《我愿意》，希望大家都愿意成为地球嘅尽责。公民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凌晨12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兴建中的港铁东涌沿线东涌东站地盘星期六发生工业意外，港铁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工程已经即时暂停。港铁表示下周大约4点几得悉，东涌东站入面一幅刚刚开始砌建中的砖墙，怀疑因为工人在推动一部承载建筑物料的支车时不慎撞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更加跌至到下层。事故中无人受伤，港铁已经要求承建商立即进行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依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范围的工作。事发之后，有相信是地盘工人的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地盘入面有砖墙被推倒，砖块由三楼飞到地面。贴文透露，事发前曾经有工人站在砖头掉落的位置，好彩及时察觉异样，跑开避过一劫。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日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加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努力，亦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五年规划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五年规划是本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方向和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又说，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本港的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并且推进多元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以及青年发展空间。日本千叶县东部近海发生4.8级地震，邻近的慈城县神妻市录得最大震度4级，关东多地同福岛县亦都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表示，今次地震冇海啸威胁。据日本气象厅通报，地震喺当地星期日嘅凌晨0时17分发生，震央位于千叶县东部近海，震源深度大约30公里，地震规模估算系4.8级。慈城县警察本部表示，暂时未收到受伤或建筑物受损嘅报告，正继续确认相关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是近年两国间最严重的跨境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在紧急开展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王毅表示，中方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已经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迟缓。此外，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资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希西尔表示，尼方将继续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踪人员，并同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愿意和中方加强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尼日尔国防部公布，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啲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公告话，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啲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告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当地星期六清晨 多处传出持续枪声和爆炸声，包括机场和总统府附近区域。消息说恐怖分子袭击了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防线。有现场目击者亦都证实总统府附近传出密集枪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2: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3: 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话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5: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6: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4: 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斯文主持的健康自有营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0: 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又嚟到第二个小时嘅节奏人生啦。咁啊，子谦咧头先都预告过咧，我会邀请呢一位嘅嘉宾嚟到啦。咁就系李家桥博士 Nelson 博士啦。咁啊，其实因为上个礼拜咧都同大家讲紧水嘅哲学、用水嘅哲学啦。咁啊，因为咧嚟自香港中文大学政务与政策科学学院嘅 Nelson 博士咧，佢就喺最近呢一个书展里面呢，我就见到呢一本书就叫供水香港，地缘政治、水务建设与农业发展。咁其实 Nelson 博士就係作者啦。咁我见到呢本书之后，我就觉得啊，用水嘅哲学其实都可以带嚟我哋呢个节目，同大家分享下当中嘅故事啦、历史啦，同埋希望俾大家知道有咁嘅背景底下呢，唔知会唔会改变大家用水做一个更加负责任嘅地球人。咁喺开头嘅时候呢，未讲呢本书，入狱讲呢本书之前呢，我都有回想返啊，我以前点样冲凉、点样用水嘅呢，可能我係男仔呀，同埋我性格比较急性性急啲啦。我好快嘅啫，我媽以前细个就形容我，哇你过水式㗎。咁我通常冲凉咪五分钟洗埋头，咪十分钟顶笼就出返嚟㗎啦。咁啊，直至到令我而家搬咗出嚟，即係十年前搬出嚟自己住嘅话，我自己要俾水费，我更加会睇住每一滴水究竟我应该用几多，同埋几时应该唔好山水喉啊等等。咁啊，唔知道即係每位听众可能你都有你嘅諗法同故事啦。问下我面前嘅 Nelson 博士先。你写呢本书之前，同写完出完呢本书之后，你对于用水或者水俾你嘅感觉有冇咩转变？
2: 我谂好得意嘅，阿子谦问呢个问题都系好得意嘅，即系令我自己回想翻我自己生活习惯有啲咩改变。
1: 嗯，
2: 因为我上星期我所讲嘅就系我进入呢个研究好偶然噶嘛，即系胡思乱想咁啊，班上随便问个问题，咁跟住进入呢个研究，其实进入呢个研究之前，我系冇谂过自己用水习惯嘅，亦都冇谂过水背后嘅一啲思考角度嘅。咁啊，写完呢本书，做完个研究，我谂其中一个最大对我嚟讲生活习惯改变就系我会更加珍惜啲水资源。
1: 嗯。

0: 个水喉水就自然嚟啦，系嘛？而香港一直都有一种嘅谂法，就系、是、水系平嘅，电系贵嘅，所以开冷气我哋就要即系计晒屋企。
1: 林超英式
0: 系啊，林超英式咁样，但系用水又好似冇呢种咁嘅习惯。
1: 哦，
0: 但系做呢个研究，咁当然我背后我睇好多相关学术嘅一啲讨论，我哋就会知道其实。水当然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须，但如果我们想深一层，其实水可以是一个，固然是一个经济民生问题，更加多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来的，是吧？香港不是那种情况，但是有时你想一想，一个国家全国都缺水的，它用水它是需要跟外国去买的，咁你就可以谂到，其实背后牵涉到就系国同国之间嘅商讨，其实是一个国际关系嘅问题。简单嚟讲，如果你同你隔篱个国家关系唔好，水就变成一个成本好高嘅嘢啦，系嘛？要可能外交上有好多周旋先可以捞到翻嚟嘅嘢。假如你同外国嘅关系好，你可以攞到水资源翻嚟。有时你又会想多一步，譬如我跟隔离国家买水，隔离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落后一点，我是富裕一点，我跟他买水给钱他。但你会想到的就是你跟他买水，他供水给你，他供水给你会不会因此剥夺了他自己国内一些人的用水的权呢？这个就牵涉到一个所谓用水分配的问题，是吗？我用多了，我用很便宜可以用到水，但可能对方国家一些相对比较，我们所说没那么 privilege、比较穷的人，他们可能用水权利会被剥夺了。其实这个讲到最后是一个分配机制问题、制度的问题，甚至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其实讲到底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水其实是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想的，不是说开水喉洗完手冲完凉这样就完了。
1: 这个用水分配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来的。我想一阵在下一节，即因为这个节时间不是很多，剩下我想在下一节呢，即又听一下 Nelson 博士你怎么讲。但我想先呢讲下冲刺，头先你话咧，大太唔俾你用嗰啲洗手水冲刺，讲埋呢一个先，我特登抄低咗。就系、是、咧，我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住村屋啊，咁咧我就听过咧，就系原来村屋冲刺嘅水咧，都系用饮，即系我哋嘅饮用水咯，食水去做冲刺啦。而喺市区嘅分层大厦，即系嗰啲廿几卅楼嗰啲咧。咁就係用鹹水沖刺嘅。我想釐清一下，我唔知 Nelson 博士你認唔認清香港究竟個沖刺系統個 system 係點樣樣？即係如果而家聽眾我係住村屋㗎，或者我係住啲市區嘅大廈㗎，咁我撳每撳一次嘅就其實我用鹹水沖嘅，咁就唔使計水費啦。我唔知係咪咁樣樣啊？點解你要用洗手個水咁樣倒落去呢？如果唔係用飲用水嘅話，
0: 子謙提醒翻我，點解我當時突然間本來儲啲洗手水去沖廁，點解突然間又改變咗習慣？其中一個原因係太太嘅原因啦。第二個原因我諗翻起就係好重要嘅原因就係、是、我住。嗰區我住元朗嘅，咁啊嗰區原本都仲係用淡水沖廁嘅，
1: 係
0: 咁啊大概係十年前開始咧，就轉咗用海水沖廁。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是、促使我點解唔再儲啲洗手水去沖廁嘅一個原因。當然就係淡水個資源好珍貴，好珍稀，係嘛？鹹水就似乎多好多。咁但系其实我哋都唔可以咁简单去咁样去谂嘅。即使用咸水冲刺，我哋要知道，你泵啲咸水出嚟，其实都系资源嚟嘅，用电去泵咸水系嘛？然后你亦都要用好多嘅金钱去起相关嘅基建，同埋大家会知就系咸水对啲水管、水喉、腐蚀。 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都讲到底都还是要珍惜水资源，沽物论是淡水定咸水。
1: 还有要钱。

0: 定唔要钱，
1: 系
0: 嘛？
1: 系
0: OK， 好，咁啊，俾个即系小贴士，但系真系咁，系咪市区楼嘅话，通常就系用海水去冲厕嘅？
1: 系香港其实好长时间，香港亦都系世界少有用咸水冲厕嘅地方。
0: 嗯，
1: 但系直至到今天都唔系全港性覆盖用咸水嘅。
0: 系啊系啊，
1: 有啲地方譬如村屋咁样，当然未系。有一啲可能新界一啲新市镇，其实佢都系逐步慢慢先建立一个所谓用海水冲厕嘅一个系统嘅。
0: 嗯 ，OK， 几得意吓呢一个嘅即系冷知识，如果大家唔知道嘅话。好，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头先讲下咧，不如讲下用水分配呢个哲学啊，我都觉得应该每个人都有唔同嘅见解嘅，咁啊，同埋我觉得听完之后，可能大家又会更加珍惜用水啊吓，转头翻嚟讲。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4: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头先咧呢个水行侠啊 ，Nelson 博士咧就讲到话用水分配呢一个嘅问题啦。啊，继续讨论下呢个哲学问题先。头先我令我谂到咧，就系香港人买菜啊，即系我哋而家咧，我都听好多朋友啦，啲人讲话啊，国内最靓嘅菜咧，其实好多都系嚟咗香港，反而咧国内食嗰啲譬如菜心咁咧，系冇咁甜噶。香港啲菜心系比较甜嘅，咁令我谂起即系你头先讲用水分配呢样嘢，咁我就会喺度谂啊，咁又会唔会令到国内人冇得食好嘅菜，或者冇菜食，因为全部嚟晒香港，我哋俾得起钱买啊嘛，可能国内两三蚊斤，但系我哋一嚟到香港平嘅都要十蚊斤啦，系咪先？咁咪赚多啲啊嘛，嗰啲菜农又，咁但系我谂呢样又唔系。So-called 叫天然资源啦，即系菜都要农夫种出嚟。但如果去到水嘅话，我哋买咗，即系譬如我当东江水先啦，又会唔会剥夺咗国内人冇水用呢样？我估佢哋又唔会一滴都冇嘅，不过可能佢哋嘅水费又会贵咗。即系我唔知道嗰个当中嘅谂法同考量。唔知 Nelson 博士，你有通过唔知有冇做 research？ 咁究竟会有啲乜嘢影响呢？但系我又最后一句，我又谂到嘅就系、是，咁呢个系天生嘅天然资源嚟噶嘛？我真系嗰个地方冇嘅话，咁我唯有就系向外买。咁而你有呢样嘢，咁系有供就有求，有价就有市。咁我卖俾你，咁我又赚钱，我用嗰嚿钱去做其他嘢。即系咁咯，我觉得呢个世界嘅运作好似就系咁噶啦。我唔知 Nelson 博士你点样去解读呢件水嘅资源分配嘅事啊？
2: 阿子谦开始识得去谂一个分配嘅问题，背后系一个政治问题，亦都系一个哲学问题啦。我谂同呢个节目同埋节奏人生，我谂系好紧贴啊。系啊，其实一讲到分配，其实我哋就一定会知道就系、是。会唔会有啲人系攞到多啲，有啲人因此会利益会受害？因为一讲到分配，我哋知道其实所谓一种绝对嘅公平系冇办法达成嘅，系嘛？咁譬如喺香港嘅供水历史上，我哋知道渐渐依赖咗东江水，系嘛？咁啊，当然国家其实对香

0: 港好好啦，由60年代初供水俾香港，呢个系国家任务嚟嘅，系国策嚟嘅，因为要保证香港嘅用水所需。咁喺呢个国策一路延续到今天都依然存在嘅，就系香港重要，所以香港喺譬如东江水资源嘅分配上咧，系得到优待嘅。咁我头先我都有讲过，就系东江水嘅水源其实嚟自河源，系嘛？咁河源佢本身为咗保证东江水水资源嘅水质咧，佢系有好多环保措施系好严厉。咁我哋好自然就会谂到，咦，会唔会就剥夺咗河源嘅经济发展嘅选择权咧？系嘛？即系佢已经冇可能选择去发展重工业啦，系嘛？东江水供应俾香港另一个好重要，又系同分配有关嘅，就系因为香港国策，香港特别重要，要供水俾香港啦。所以大家知道，其实近年，譬如我哋成日都讲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其实对于东江水个水源其实亦都有影响嘅。近年东江水水源其实减低咗嘅。咁所以为咗要控制水资源利用咧，其实东江水是定了一个吸取量的，每年不可以吸多过若干的 河水的。国家亦都因为它要照顾香港，它每年供应给香港有一个限额的11亿立方米。但是国策就保证了香港的供水是可以攞到咁多，唔会因为气候变化东江水水量减少而减低对香港供应量嘅。但系对于其他东江沿岸城市，譬如东莞啊、惠州啊，冇呢种咁样嘅优待嘅。换言之，如果有一年突然间东江水源突然间减少，香港嘅供应不受损，但系可能东莞、惠州会受损。其实呢个亦都系我哋所讲嘅一种所谓分配上嘅一种机制，去令到某啲人可以攞到更加好嘅分配，有啲人会因此去受损。其实简单讲就系每用一滴水，背后其实都是有好多好多呢啲故事，甚至是一种所谓道德上的一种考量，我哋需要去谂嘅。
1: 系，咁我想问一下，点解会有呢一个嘅优越情况咧？即系呢个其实衍生到我而家脑海中有好多问题，但系先即系问呢一个就系点解需要咁做？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因为香港人有钱嘛，比得起钱嘛，那我就先买断了11亿立方米先，有你没你，那你要多少钱开讲啦，我比到比，那是因为这样啊，定是还是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嗱，我们现在国家是重视香港人的，你都是你哋呢个特殊优惠嚟噶，即系特殊权利嚟噶，咁系咩嘅原因咧？
0: 我谂钱当然重要，你俾得起钱，当然你可以攞到更加多你想要嘅嘢，系嘛？你可以攞到更加多水，但我亦都可以讲咧，喺某啲情况，钱唔系最重要嘅。譬如水就系一种咁嘅情况，水系我哋必须嘅资源，我哋每一日都要饮水，都要用水，系嘛？假如有一年特别干旱，各地都缺水要制水啦，其实我谂各方都愿意用最多嘅钱买佢所需嘅水，系嘛？因为水系必须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就唔系纯粹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终于系政治问题。我经常我都讲，水其实讲到底系政治问题。
1: 系，
0: 点解国策系要优待香港？其实呢个就系60年代初当时已经定落嚟国策，因为香港对国家系好重要嘅一个城市。当时其实喺建国之后，直至改革开放，香港都系中国同 西方接觸嘅一個門戶所在，所以我諗要確保香港嘅經濟運作順暢，所以必須要有水。
1: Okay.
0: 另外就係我諗國家民族情感啦，係嘛？即係當時中國政府即係覺得香港同胞係需要即係要照顧嘅，咁所以好多因素考慮，就令到香港喺國策之下得到。供水系啦，得到一个好确定、好稳定嘅一个供水。
1: O、okay, K， 好，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不如就讲下水塘咯。因为原来香港起码书中咧 ，at least 有两个好大嘅篇幅都讲咗两个大水塘，船湾淡水湖同埋万宜水库咧，都有佢嘅故事嘅。转头翻嚟讲下。
2: 就一定话细，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凌晨12:35。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0: 劲冲，
1: 播放次数154次，
0: 冲，
1: 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昼2-3，有我黎莉。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头先喺休息嘅时候咧，我就问阿李家乔博士，我话：咦，李博士，你有冇买股票噶？跟住佢又话：我通常都未必会睇得咁准，但系。有一隻股票呢，即係我哋即係新城咁亦都有财经台啦，讲下呢个270啊，粤海投资，我都即刻呢揿着佢，因为我有买过，我曾经系股东嚟㗎，即係我都喺我睇下先，我都几嗰时都赞下自己先几叻㗎，我系7蚊买，我8.几放嘅，而家系但而家都仲高添啊，8.25。因为呢一隻呢，我就系知道佢一直个派息呢都还好啦，5.几。都好过即系摆喺定期啦。咁佢咧就系做东江水。咁我买佢其实都系因为我知系公用股啦，当佢系系啦。咁佢就定期嗰条线都真系由低位即系3-4蚊咁样开始咁样升。咁我就见到喺5蚊嗰时7蚊嗰时买，跟住之后就8蚊放。我见到佢而家个势，即系佢每年都系慢慢升嘅。咁佢就系即系公用股、水资源股咯，系嘛？李博士，你都系咪应该听过呢个粤海投资？
2: 我阿子谦所讲，我买股票通常输嘅，但系粤海投资的确系一个公用股啦，即系个回报系稳定噶。佢其中一个重要回报就系每一年香港同广东买东江水，40几亿，如果我冇记错，每一年大概40几亿，其实就系向粤海投资买，咁所以佢有
1: 稳定收入，
2: 有部分嘅稳定收入系嚟自香港嘅。
1: OK， 好，咁我哋唔系推介股票啦，大家自己留意一下，即系粤海投资。咁但系你话讲翻呢个香港供水，我哋用水嘅哲学嘅话，除咗东江水之外咧，就系水塘啦。我哋有两节时间，咁啊每一节就讲一个水塘嘅故事啦。先讲船湾淡水湖啦，听讲呢、這个即个工程咧都系几特别嘅，同埋系咪个 size 好似而家都系全香港最大啊？船湾淡水湖
2: 面积系最大嘅。咁、如果要讲翻船湾淡水湖咧，其实我哋都系连结东江水噶啦，即系或者内地供水噶啦，船湾淡水湖其实系1959年拍板兴建嘅。当时其实亦都是香港当时经历紧最严重的水荒啦，在二战之后其中一场最重要最严重的水荒。船湾淡水湖落实兴建大致上是跟香港和广东去协商从广东输水香港是同时的。我头先我讲过就系、香港系60年同广东签约买水啦，61年就从深圳水库输水嚟香港。啊，点解会同时又同广东买水喺香港又起船湾淡水湖呢？其中一个好重要原因就系、当时港英政府唔系太信任中国政府噶。所以即使中国政府话供水俾香港，甚至提出话无偿供水俾香港，港英政府都唔敢要嘅。当时但系形势所逼，佢又一定要靠要攞一啲要买一啲广东嘅水。当时嘅港督柏立基咧，佢定咗一个香港嘅政策，亦都系往后香港20年嘅一个供水嘅政策，就系、内地的水可以买可以要，但是不是主要的供应源。那个当时在政府文件里面呢，柏立基就说这个是 bonus， 是一些额外的供应来的。香港的水资源大部分都是要靠香港本地供应。在他这个政策之下呢，第一个香港大型的水库就是船湾淡水湖。船湾淡水湖好特别嘅， 它是当时世界领先的一个供水工程。你今天去荃湾淡水湖没什么特别啊，是吧，即是有一条坝啊，那么一个水塘
1: 咯，
2: 是吧，是，但荃湾淡水湖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呢，就是它是世界第一个海湾淡水湖来的。荃湾淡水湖本来是一个天然的海湾。今时今日你见到那条坝，当时港英政府就是起了一条坝，然后再抽水，将个湾里面的海水抽走，然后再慢慢一路注淡水落去，注到一路换水，换到真系啲水变淡啦，经历好长时间咧，佢先。

0: 变成今日的一个所谓淡水湖、
1: 嗯、
0: 这个是世界第一个海湾淡水湖来的、
1: 嗯、
0: 到今日在面积计它还是香港最大的水塘，是但是如果讲到一点就是它其实是世界第一例这一种的水塘、
1: 嗯、
0: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当时港英政府一方面它当然就是向广东去买水供应给香港，当时广东供应给香港的水量呢大概是香港用水所需五分之一左右、
1: 哦、
0: 另外的五分之四其实就是靠香港本地供应、
1: 嗯、
0: 而当时一个最大的供应源呢本地供应源就是船湾淡水湖，
1: 是就咁听呢个数字呢其实就睇到香港嗰个发展嗰个人口嘅迅速咯，即系由当年嘅东江水只系五分一，咁当然可能佢嗰阵时买少啲水啦，到而家东江水系占七成啊嘛，咁香港亦都冇起新即系太多新嘅水塘啦，虽然即系陆陆续都有起，咁但系我估水塘嘅面积始终都未必能够 cover 到晒全香港嘅用户啦，咁所以系咯，即系睇得出呢个嘅发展啦。另外就系、是。回应一下先，即系我哋讲多一个特点，或者问多一个特点啦，就系、是、嗰、那个你话抽走啲水咧，应该都有排抽啦。同埋佢要慢慢注入啲水，系咪就系因为譬如个土地佢始终会吸收咗啲水噶嘛？咁啲盐咸水始终喺船湾本身嗰个地方已经有好多唔知几多千年噶啦嘅历史啊。咁你要将佢变成。淡水都真系要一段时间。
0: 系啊，子谦提醒我一个好有趣的一个故事啦。
1: 嗯。
0: 船湾淡水湖其实原先是预计1969年启用的。
1: 嗯。
0: 咁啊，但系香港那段时间唔知点解就经常有水荒嘅，即系经常都干旱嘅。咁啊，1967年咧，香港又系历史上另一场大干旱。
1: 嗯。
0: 咁啊，当时港英政府佢逼不得已啦。当时其实船湾淡水湖佢起好大坝噶啦，但系佢啲水未够淡啊。简单嚟讲，个塘底嗰啲泥仲系好长时间累积
1: 好
0: 咸粉啊嘛，系嘛？咁啊，但系六七年大旱冇办法，逼不得已咧，提前启用。船湾淡水湖就将一啲半咸半淡嘅水就供应咗俾香港市民。
1: 系啲市民已经饮水咸咸地嘅，
0: 市民饮水咸咸地。咁啊，当时咧，因为六七年啱啱当时大家亦都知道就系六七暴动啦。左派即系同港英政府之间嘅嗰种斗争啦。咁啊，当时有一啲媒体就话。港英政府的一些阴谋来的、
1: 嗯、
0: 供应一些咸水给香港市民去喝。当时其实也是一个小故事啦、
1: 嗯、
0: 就是也是当时、港英政府他承受压力。就是你可以见到就是供水其实都变成一个所谓政治争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当然我们也知道当时其实真的他没有办法了，没有其他选择。所以咸咸地的水即都喝着先啦。
1: 好。休息一阵，我哋又喺最尾一节咧，就继续带俾大家即系呢一个饮水嘅哲学。咁啊，转头讲埋咧，另外一个水库就系万怡水库啦。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老豆同仔
2: 一齐开麦，
1: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2: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 记得留意。
2: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
1: 我是阿 Ben 李又毅，
2: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 抢到行，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5: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来到最后一节的节奏人生了，面前继续有 Nelson 博士、李家乔博士，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政务与政策科学学院。亦都我在这个的书展里面就看到这本书，就叫做《供水香港：地缘政治、水务建设与农业发展》，所以很想在节奏人生里面带来这本书，加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用水的哲学。Nelson 博士，我哋嚟到最尾一节啦，不如讲埋万宜水库嘅故事啊！头先提过船湾淡水库，当年有香港第一个即系水塘啦，面积而家仍然最大，同埋有佢嘅当年嘅最新科技啦。万宜水库又有当中有咩故事，同埋点解要起，系咪又系唔够水啦？咁啊，要喺一个新嘅地方起个新嘅水塘，去继续 keep 翻住，唔好俾人勒住个喉咙啊嘛！当年港英政府
2: 系啦，我谂。好得意，我如果回顾翻香港个水务发展史咧，其实好多其实都系大概系五十年代尾五九年之后先至逐一建成嘅。其实背景一个好重要背景就系当时港英政府向广东买水输水嚟香港，但系佢又唔想俾，因为基于一啲政治不互信啦，咁啊佢唔想即系有一啲所谓。政治的風險，所以他同時 在向內地買水的同時呢，在香港亦都花很多金錢去營建本地的供水系統，其中一個就是船灣淡水湖，它是世界第一個海灣淡水湖來的。第二個海灣淡水湖呢，就是萬宜水庫，當時亦都是一個世界級的工程。概念上萬宜水庫和船灣淡水湖是一樣的概念，原本是海來的，那個地方原本是海來的。今天的船灣淡水湖其實當時叫梁船灣，在技術上呢，萬宜水庫比船灣淡水湖更加高的要求。船灣淡水湖就是主要一條主壩，然後有一條很短的副壩，但是萬宜水庫呢，它是兩條主壩，而且个主坝的高度比船湾淡水湖主坝是高很多的。梁船湾它所处的位置和船湾淡水湖所处位置亦都不同，梁船湾的水流很急，所以当时港英政府是用了很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才起好萬宜水庫那兩條水壩，其中一條就是 今日的旅遊熱點，
1: 是啊，
2: 萬宜水庫的東壩，
1: 沒錯，
2: 國內的旅客來香港很喜歡去，
1: 那些人看星星看流星雨，
2: 是啊，很宏偉很漂亮，是啊，但是背後
1: 我正在搜尋，就是那個位置我都留了一些一兩次腳毛在那裡，
2: 是啊，是啊，那裡很漂亮很漂亮，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是很宏偉水壩。我們說回為什麼會起萬宜水庫呢，其實亦都是基于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所谓考虑啦。萬宜水庫其实它兴建的背景是1967年暴动。1967年其实令到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更加多了少少不互信啦。其实本来49年建国，慢慢经过十几年呢，两地之间那种合作往来多了。互信亦都多了的。但是67年因为政治事件啦，所以那种不互信是高了。当时香港已经从内地输入东江水了，本来其实应该安枕无忧，是吧，即既然有大水喉射住，不怕啦。但是六七暴动的发生令到港英政府他又再觉得，咦，我不如我再加强香港本地供水能力，希望可以更加减少对内地东江水的依赖，所以上马兴建 马尔水库、
1: 嗯、
2: 其实背后亦都是一种所谓政治的考量，终于建成的马尔水库当然就是个技术是比船湾淡水湖更加高、
1: 嗯、
2: 但是建成的马尔水库就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供水工程，它的表面面积比船湾淡水湖小的、
1: 嗯、但是
2: 它的深度是比船湾淡水湖深、
1: 嗯、
2: 因此它水容量亦都是比船湾淡水湖是大 20%、
1: 嗯、
2: 至今为止都是香港最大的水塘、嗯、
1: 好 technical 呢，好想了解一些冷知识问题，最尾我不知道 Nelson 博士答不答到就是呢，我想知道呢香港现在的用水，你有提到供水就是七成来自东江水，究竟我们市民去洗手间扭开水龙头冲凉，在厨房扭开水龙头用水，咁嗰啲水系 mix 埋东江水，又有水我哋万宜水库船湾嘅水啊，定系还是点？个处理个系统系点？佢系泵咗去某一个集中点，喺唔同 source 啦，去咗某一个集中点再发放俾市民，定系还是系我可以开水掣咁嘅？得闲我开下船湾嗰个水掣，咁你而家饮咧就斋船湾嘅，啊得闲我万怡，咁你得我饮嘅就万怡系点样样噶？
2: 冇得选择嘅，香港因为东江水佢输港嘅水量系好多，所以佢嚟到香港佢都要暂时存放喺香港嘅水塘嘅。所以今时今日其实香港各大水塘佢其中一个好大功能其实就係接收东江水。所以东江水其实喺我哋使用层面呢，佢已经同本地嘅
1: 供水
2: 其实係已经係啦，已经混合咗一齐㗎。
1: 真的不知道，原来是东江水是泵了去先去水塘先，然后再水塘就夹埋可能啲雨水、山水、东江水一起就再泵去俾市民，系嘛？咁会唔会系最后一个冷知识问题啦？因为譬如电力嘅话咧，中电就系九龙新界区，港灯就系港岛区啦。咁系咪每一个水库都会有佢嘅区域性功能咁样样噶？
2: 其实香港水库当然，你就近嗰个水库，当然佢会特别多可能供应俾邻近地方。
1: 嗯、
2: 但系香港嘅水库咧，好长时间喺殖民地时代已经建成一个联网噶。
1: 哦、
2: 所谓联网就系譬如万宜水库同船湾淡水湖，甚至大榄涌水塘咧，其实佢哋系有水道去接通嘅。
1: 哦，
2: 简单嚟讲就系，譬如一个水塘佢满咗啦，
1: 嗯，
2: 如果正常佢要排水，嗰啲水排走咪嘥咗咯，佢就会用啲水道嚟将多余嘅水就攞咗去另一个未满嘅水塘。
1: 哦，咁都几得意。
2: 系啊，嚟去令到个水塘嘅容量嘅使用系更加合理
1: 嘅。啊，呢个好聪明。即系我，所以咧，我都有遗憾我自己少时不读书。即系其实我觉得工程师真系一个好伟大嘅行业，系咯。即系你要谂到所有呢啲合逻辑物理啊等等啊，你要点做到呢样嘢就得。我哋而家讲咧就哗哗声，但其实真系要做嘅话，应该要计好多数同埋谂好多嘢啦。
2: 水务工程师好犀利，
1: 系咪啊？
2: 即系亦都喺香港历史上，我谂佢哋系好重要嘅角色。如果唔系，佢唔会建成香港今时今日我哋见到嘅一啲咁大规模、世界级嘅供水工程。
1: 哦，好。今日多谢 Nelson 博士嚟到，咁啊有机会咧，希望再同佢倾个偈，一个好好嘅即系用水哲学，希望可以带到俾大家一年两个星期。好，有机会再见过啊，李博士，拜拜，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凌晨一点，
5: 新城广播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长贝森特杀方，批评对方声称美国引导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卡利巴夫引述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调查表示，伊朗战争已经为美国纳税人带来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卡利巴夫说，美国的金融企业在一次期货交易中因做空石油而损失超过1.3亿美元，反驳美方有关封锁行动打击伊朗经济的言论。他随文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是无法蒙蔽市场，强调说谎者最终会自食其果。日本千叶县东部近海发生4.8级地震，邻近茨城县神栖市录得最大震度4级，关东多地及福岛县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表示，今次的地震没有海啸威胁。据日本气象厅通报，地震在当地周日00:17发生，震央位于千叶县东部近海，震源深度约30公里，地震规模估算为4.8级。慈城县警察本部表示，暂未收到受伤及建筑物受损报告，正继续确认相关的情况。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及星期二会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扎帕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下个星期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日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的努力，亦都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协助将5年规划的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5年规划是本港未来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规划方向及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食安中心公布，一款由台湾进口预先包装的米粉样本被验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指示涉事的分销商即时停售下架，展开回收，并呼吁市民切勿食用受影响的批次产品，业界亦都应该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的产品名称为新东洋新竹米粉，净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为2029年4月10日之前。食安中心表示，透过食物监测计划，在一家网店抽取有关样本进行检查。

0: 七，結果顯示苯含12%嘅甲醛。中心跟進調查發現，該分銷商庫存有約450箱受影響批次產品，已即時封存。食安中心近期亦在進口及零售層面加強甲醛測試，抽查逾70個包括蔬菜米粉的食物樣本，除了上述的樣本外，其余檢測結果全數合格。食安中心指出，涉事的樣本驗出的甲醛含量正常食用情況下不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建議市民進食前將食材徹底清洗乾淨及煮熟，以減低相關的風險。一級方程式2025賽季年度總冠軍車手洛里斯和麥拿倫車隊完成續約，新合約將至少留隊至2030年年底。這位26歲英國車手在2025年奪得首個世界冠軍，至今已代表麥拿倫出戰163場大獎賽，為隊史最多。洛里斯表示，麥拿倫就是他家企，車隊已經實現重返巔峰及奪冠目標，未來希望繼續贏取更多榮譽。麥拿倫行政總裁扎克布朗稱，洛里斯是協助車隊開啟新時代，成功連續兩年奪得車隊總冠軍，並事隔17年再度捧起車手總冠軍獎杯。麥拿倫車隊負責人斯特拉表示，洛里斯是具備驚人的速度和成熟穩定性，這次續約是為車隊帶來重要的持續性。這次新聞報導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李渔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李渔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1: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0: 哇，好劲！
11: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0: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开心大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三十五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10: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1: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每日嘅生活节。

0: 凌晨两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长贝森特撒谎，批评对方声称美国引渡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卡利巴夫引述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调查表示，伊朗战争已经为美国纳税人带来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卡利巴夫说，美国金融企业在一次期货交易中因为做空石油而损失超过1.3亿美元，反驳美方有关封锁行动打击伊朗经济的言论。他随文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法蒙蔽市场，强调说谎者最终只会自食其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及星期二会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扎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星期一将会和习近平会面。索马里国防部表示，军方和土耳其海军展开联合行动，成功解救一艘在当地海域遭到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这艘货船在本月17日在索马里东北部海域遭到遇劫，索马里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日，联合部队行动中摧毁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并打死14名海盗，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当局表示，今次的联合行动是在索马里和土耳其签署的防务合作框架协议下开展。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日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的努力，亦都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协助将五年规划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五年规划是本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方向和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他又说，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本港的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在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推进多元化的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的就业机会以及青年发展的空间。特区政府和深圳相关的单位昨日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模拟假日高峰的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为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一次演练的流量较上个星期六多出了一倍，但整体过程更为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一小时约有600架次的车流量，共安排302巴士及302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两成，并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柜位，以及使用5合1的车道，每辆车过关时间约1分钟，整体流畅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设伊道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后，市民只需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即可出入境，但提醒市民第一次使用伊道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预先透过非足式伊道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的流程。按照计划，今次是最后一次的演练，当局检讨后会决定是否再动员公务员演练。国产晶片研发取得突破，长音储存宣布旗下第六代低功耗率双倍数据速率记忆体 LPDDR6 正式量产。这一款新晶片是将会由小米最新款的折叠手机首发搭载。小米董事长雷军发文祝贺，称赞成就是非常了不起。他称旗下的原界03售价支持长音 LPDDR6 小米18伏新折叠的旗舰手机首发搭载。雷军表示，双方合作只是开始，将来还会有更多优秀的中国科技企业强强联合勇闯高峰。长音科技表示，新自主研发的 LPDDR6 晶片性能较上一代显著提升，峰值速率达到每秒 12.8 万兆位元，最高容量达到 16GB， 主要是应用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等便携设备。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3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嚟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日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刘德华，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节目更多元化，吸引更多观众。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刻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

0: 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场，谢龙报道新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长贝森特撒谎，批评对方声称美国引渡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卡利巴夫引述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调查表示，伊朗战争已经为美国纳税人带来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卡利巴夫表示，美国金融企业在一次期货交易中因为做空石油而损失超过1.3亿美元，反驳美方有关封锁行动是打击伊朗经济的言论。他随文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法蒙蔽市场，强调说谎者最终只会自食其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跟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在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会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扎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下个星期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尼日尔国家民航局通告表示，位于首都尼亚美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航空运营已经全面恢复正常。首都尼亚美多地早前传出密集的枪声及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及总统府附近。尼日尔国防部早前公布，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到控制。公告指一批违反军纪及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日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的努力，亦都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协助将五年规划的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他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方向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他又说，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的优势，同时开拓新的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并且推进多元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素的就业机会以及青年发展空间。食安中心公布，一款由台湾进口的预先包装米粉样本被验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指示涉事的分销商即时停售下架及展开回收，并呼吁市民切勿食用受影响的批次产品，业界亦都应该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的产品名称为新东洋新竹米粉，净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为2029年4月10号前。食安中心表示，透过食物监察计划在一间网店抽取有关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有8/12%的甲醛。中心跟进调查发现，该分销商仓库存有约450箱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已经即时封存。食安中心近期亦都在进口和零售层面加强甲醛测试，抽查逾70个包括蔬菜及米粉的食物样本，除了上述的样本外，其余的检测结果全数合格。食安中心指出，涉事的样本验出的甲醛含量在正常食用情况下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建议市民进食前将食材彻底清洗干净及煮熟，以减低相关的风险。国产晶片研发

0: 取得突破。长音储存宣布旗下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记忆体 LPDDR6 正式量产。这一款新晶片是将会由小米最新款的折叠手机首发搭载。小米董事长雷军发文祝贺，称赞成就非凡了不起。他称旗下的原价03首家支持长音的 LPDDR6。小米的18伏新折叠旗舰手机会首发搭载。雷军表示，双方合作只是开始，将来还会有更多优秀的中国科技企业强强联合勇闯高峰。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T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

0: 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伦报道新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长贝森特撒谎，批评对方声称美国引渡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卡利巴夫引述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调查表示，伊朗战争已经为美国纳税人带来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卡利巴夫表示，美国金融企业在一次期货交易中因为做空石油而损失超过1.3亿美元，反驳美方有关封锁的行动打击伊朗经济的言论。他随文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

0: 截圖，指美方說法無法蒙蔽市場，強調說謊者最終只會自食其果。俄羅斯克里姆林宮表示，總統普京下個星期一在吉爾吉斯跟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說，普京下個星期一和星期二會在吉爾吉斯首都比扎海克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期間將會舉行九場雙邊會談，其中下個星期一將會同習近平會面。烏沙科夫表示，今次與會是俄中領導人今年第二次的個人接觸，對於俄羅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面，兩人將會討論雙邊的合作進一步發展，包括西伯利亞力量二號天然氣輸送系統項目，以及最重要的國際問題。尼日爾國家民航局通告，位於首都尼亞美的迪奧里哈馬尼國際機場航空運輸已經全面恢復正常。首都尼亞美多地早前傳出密集的槍聲及爆炸聲，地點是包括國際機場周邊及總統府附近。尼日爾國防部早前公布，首都尼亞美101號軍事基地一啲嘅士兵企圖發動兵變，目前局勢已經得到控制。公告指一批違反軍紀及軍事條例嘅士兵，試圖喺101號基地及扣押其他一啲嘅士兵。軍方迅速採取行動，及時控制事態，並逐步恢復對有關地區嘅控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同尼泊爾外長希西爾通電話。王毅表示，尼泊爾邊境地區的突發冰川崩塌引發嚴重的泥石流，造成兩國重大的人員傷亡及失蹤，是近年兩國間最嚴重的跨境災害，救災工作的複雜性及艱巨性前所未有。中方在緊急開展自救的同時，第一時間伸出援手支持尼方的應急救災。王毅表示，中方對尼泊爾一籃子援助正是落實，包括緊急宴會援助及人道主義援助，救災物資亦將運抵加德滿都。中方隧道救援專家已兵分兩路奔邀災區及加德滿都遲援，此外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災區影像、衛星及水文數據等重要的資訊，包括上游堰塞湖預警訊息。希西爾表示，尼方將會繼續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蹤人員，並合力營救失蹤的外國公民，願同中方加強災後重建、防災減災及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合作。食安中心公布，一款由台灣進口預先包裝的米粉樣本被驗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經指示涉事的分銷商即時停售、下架及展開回收，並呼籲市民切勿食用受影響批次的產品，業界亦應該停止使用及出售。涉事產品名為新東洋新竹米粉，淨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為2029年4月10日前。食安中心表示，透過食物監測計劃在一間網店抽查有關樣本進行檢測，結果顯示樣本含有12%的甲醛。中心跟進調查發現，該分銷商庫存有約450箱受影響的批次，已經即時封存。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今季投入超過3億英鎊增兵的熱刺，在主場以0-2不敵紐卡素，聯賽開季遭遇兩連敗，而且至今未有入球。熱刺金將由從曼城借用的前鋒馬莫殊擔正攻堅，上半場雖然佔有較多的攻勢，後衛珀萊17分鐘禁區近門起腳，可惜被荷爾擋出，33分鐘馬莫殊接應角球起腳斜出，熱刺半場同紐卡素互交白卷。換邊後，紐卡素在62分鐘由艾蘭加禁區內轉身射入，打破僵局，73分鐘再由韋沙門前建功，最終紐卡素作客兩球擊敗熱刺。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7-30度，吹微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本週中期風勢較大。 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系香港女性常见嘅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嘅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咗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

0: 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0: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李彦文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3: 5个艇咁样嘅。嗰度李彦文咧就系、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点半至11点，
12: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阳报道新闻。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正系考虑喺即将公布嘅首份预算案中，对银行及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英国财政部官员正系研究有关措施，期望填补公共财政高达47亿英镑嘅缺口，同时避免直接向个人征税。英国财政部正系考虑嘅方案之一系对银行业嘅利润征收有时限嘅暴利税。其模式是類似自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對石油和天然氣巨頭實施的類似政策。荷里安還可以考慮將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暴利稅期限延長至2030年3月以後。消息指出，現時英國財政部正評估中東局勢對經濟的影響，同時需要籌集數十億英鎊的資金。英国金融时报本月中曾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透过同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通电话，向他提出警告，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高银行业的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相关的义务，否则有关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强调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海峡。伊朗议会主席卡里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萨方批评美方声称引渡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卡里巴夫引述穆迪报告指出，美国的行动已经令当地纳税人付出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并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法蒙蔽市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在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及星期二回到吉尔吉斯的首都比扎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进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下个星期日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与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的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巴克莱发表研究显示，人工智能模型公司每获得100美元的收入，当中约有35至40美元会以推理算力费用的形式流向亚马逊、微软及谷歌平台的三大云巨头，为云端服务商带来10至20美元的营业利润。报告指出，付费推理业务的利润率大幅攀升，从2025年低双位数水平升至2026年的 50% 至 65% 甚至更高水平，主要由于企业客户及智慧体工作的流程带动，不同的 AI 实验室之间的毛利差距高达17%。巴克莱预计 AI 产业的收入至到2028年会增加至6900亿美元，训练成本占总收入比例将会大幅降至30%。不过帕莱提醒，随着竞争加剧及算力供给增加，利润率预计会逐步回落。兴建中的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地盘星期六发生工业意外，港铁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的工程已经即时暂停。港铁表示，星期六下午约四点得悉，东涌东站内一幅刚开始砌建中的砖墙，而因工人在推动一部承载建筑物料的积车时不慎撞倒，导致砖头撒落，部分更跌至下层，事故中没有人受伤。港铁已经要求承建商立即进行调查及提交详细报告。港铁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范围的工作。事发后，有相信为地盘工人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地盘内有砖墙被推倒， 砖块由三楼飞堕地面。贴文透露，事发前曾有工人站在砖头掉落的位置，幸好及时察觉异样，跑开避过一劫。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3: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

0: 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

0: 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秋一过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严重的泥石流及洪灾，尼泊尔当局在星期六恢复搜救行动，目前仍有近3000人失踪，灾难已经造成尼泊尔至少669人死亡，西藏亦有7人遇难。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亿至50亿美元。外电报道，受恶劣天气及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至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后重新开始搜救及救援直升机的任务。目前失踪者是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及交通恢复等的工作。当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边境河道及堰塞湖的状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相关的义务，否则有关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的阶段，强调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海峡。伊朗议会主席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撒科，批评美方声称引渡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海峡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卡利巴夫引述穆迪的报告指出，美国的行动已经令到当地纳税人付出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并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法蒙蔽市场。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正是考虑在即将公布的首份财政预算案中对银行及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财政部官员正是研究有关的措施，期望填补公共财政高达47亿英镑的缺口，同时避免直接向个人征税。英国财政部正是考虑的方案之一是对银行业的利润征收有时限的暴利税，其模式是类似于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对石油及天然气巨头实施的类似政策。荷里安还可以将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暴利税期限延长至2030年3月以后。消息指出，现在的英国财政部正是评估中东局势对经济的影响，同时需要筹集数十亿英镑的资金。英国金融时报本月中曾经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透过同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通电话，向他提出了警告，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高银行业的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和深圳相关的单位昨日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为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本次演练的流量较上周六多出一倍，但整体过程更为顺畅，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的模拟一小时约有600架次的车流量，共安排302巴士、302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两次多两成，并会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口、出入境柜位，以及使用5合1的车道，每辆车过关时间约1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的伊道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后，市民只需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即可出入，但提醒第一次使用伊道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预先透过非足式伊道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今季投入超过3亿英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以0-2不敌纽卡素，联赛开季遭遇2连败，而且至今未有入球。热刺金将由从曼城借用的前锋马莫殊担正攻坚，上半场虽然占有较多的攻势，后卫珀罗在17分钟禁区近门起脚，可惜被荷尔挡出，33分钟马莫殊接应角球起脚斜出。热刺半场同纽卡素互交白卷，换边后纽卡素在62分钟由艾兰加禁区内转身射入打破僵局，73分钟再由韦沙门前建功，最终纽卡素作客两球击败热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
1: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2: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1: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2: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1: 工場油塘嗰邊。

0: 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0: 嗰种烟韧
1: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FM 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新城劲爆，落榜！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5: 第三位。
7: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6: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古典章节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听到古典这两个字，你就会想起很远古的音乐。其实当时远古的音乐都是当时的流行音乐。以前呢，很多时候的称号就是贝多芬第一交响乐、第二交响乐、莫扎特的第一奏鸣曲等等。而在現今世代出現了一個日本的天才作曲家角野准斗 Hayato Sumino， 他創作了一首全新的鋼琴奏鳴曲第零號，個名叫做奏鳴。 The Piano Sonata No. 0 Performed and Composed by Hayato Sumino。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因为喺我昆顿身边有小肥
4: ，Hello 昆顿，
3: 讲紧你有新歌《不省人事》，
4: 系
3: 阿陈辉阳，可能你话佢冇去留意你之后完全变态嗰件事，当佢温完书之后，系咪发觉啊，你可以试下呢、這个，所以写到咁高俾你啊？
4: 我谂都系啦，又或者佢见到啊咁串啦，要放过我就整嘅难啲嘅，一巴冚落。但系我好彩，我接得住呢一巴啫，而家
3: 系
4: 啊，我就系即刻再补上多几堂，然后问啲咩方法啦，问我个嗰条老师，你唔好夹硬用死嚟。你学咗咁耐就系用啲好轻嘅力去唱啲好 energy 嘅嘢嘛，
3: 热力打力啊嘛，
4: 点解又变打回原形咧？我唔小心跟住呢样系。
5: 八月3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肥啊，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6: 欢迎各位收听新城资讯台，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关于流行曲很少会提及到一个歌名之后会加上这个是什么调、其实每一首歌有它的调的、例如 C 大调、D 大调，每一首歌都有一个 key， 每个歌手都会唱不同的 key。咁以前好多歌都会系Concerto in D minor 咁啦，例如但系你甚少会听到李克勤大会堂演奏厅 in D minor。咁咧嗰啲歌名嘅讲法都影响咗佢处于边个时代咯。咁而我觉得咧，喺大家喺同一个调之下咧，会系可以将两首歌嘅感觉可以连埋一齐。以下咧我就拣选咗两首歌都系 D minor 嘅摆埋一齐。First piece Clarity Sonata in D minor K1 performed by Ivo Pogorelin, and the second piece J.S. Bach Keyboard Sonata No. 1 in D minor BWV 1052 performed by Beatrice Warner。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早上六点三十分，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4: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5: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6: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哇，非常之震撼嘅古典音乐嘅一个开场咧，系嚟自一个美国嘅作曲家 Aaron Copland， 嚟自佢嘅创作《El Salón Mexico》墨西哥沙龙啊。Aaron Copland 咧喺1932年咧去咗墨西哥旅行，喺墨西哥带咗手信翻嚟，带咗呢一首歌就变成咗成名作。大家细心留意咧，会听到佢一种墨西哥民歌嘅风味，融合咗一啲爵士节奏嘅色彩。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節，主持陳思哲 Cedric。

0: 冲冲冲！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还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2: 对唔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仲未更新。
3: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0: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斯文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0: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0: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系梁继章，
0: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
1: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我由细到大都好鍾意听一个作曲家的作品，这个日本作曲家的作品陪伴我哋成长，就係呢细个开始睇呢宫崎骏动画嘅电影音乐大师久石让。大家呢一直欣赏好多佢嘅天空之城啦、风之谷啊、龙猫或者係千与千寻等等嘅著名作品。今日呢我带嚟呢一首佢嘅交响曲，係同动画是无关的，是他亲自创作的这一首 Symphony No. 3 Where Are We Going Composed by Joe Hisashi。 而接着下来有日本的失明钢琴家 Nobuyuki Tsuji， 他所演绎久石让的 The Wind Forest。 The Wind Forest 是在龙猫里面其中一首的插曲《风中的森林》。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7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林报道新闻。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正是考虑在即将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对银行及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财政部官员正是研究有关的措施，期望填补公共财政高达47亿英镑的缺口，同时避免直接向个人征税。英国财政部正是考虑方案之一，是对银行业的利润征收有时限的暴利税，模式是类似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对石油及天然气巨头实施的类似政策。贺里安还可以将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暴利税期限延长至2030年3月以后。消息指出，现时英国财政部正是评估中东局势对经济的影响，同时需要筹集数十亿英镑的资金。英国金融时报本月中曾经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透过和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通电话，向他提出警告，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高银行业的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芬兰总统司徒布接受德国传媒访问时表示，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指出试探北约这个全球最强大的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的。对于西方及德国官员警告俄罗斯可能在2029年前具备攻击北约国家的能力，司徒布回应称，目前看不到有任何支持该说法的证据或者事实。他强调情报显示北约在常规武器、导弹、核武等领域的实力极为强大，足以形成威胁。司徒布称，俄军目前在乌克兰战场遭受巨大的损失，兵员持续紧张，根本无法想象其有能力同时开辟第二条战线。他呼吁欧洲各国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严重泥石流及洪灾，尼泊尔当局在星期六恢复搜救行动，目前仍有近3000人失踪。灾难已经造成尼泊尔至少669人死亡，西藏亦有7人遇难。尼泊尔财政部部长沃格尔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亿至50亿美元。外电报道，受恶劣天气和浓雾的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至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后重新搜救及救援直升机的任务。目前失踪者是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交通恢复等的工作。当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边境河道及堰塞湖的状况。香港首个五年计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日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的努力，亦都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五年计规划的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五年规划是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方向和策略 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说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的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而且推进多元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以及青年发展空间。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今季投入超过3亿英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2-0不敌纽卡素，联赛开季遭遇2连败，而且至今未有入球。热刺金将由从曼城借用的前锋马莫树担正攻坚，上半场虽然占有较多攻势，后卫珀莱17分钟禁区近门起脚，可惜被荷尔挡出。33分钟马莫树接应角球起脚斜出。热刺半场同纽卡素互交白卷，换边后纽卡素在62分钟由艾兰加禁区内转身射入打破僵局，73分钟再由韦沙门前建功，最终纽卡素作客2球击败热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5: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6: 可能是呢，不如我们一起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午2至3有我 T-Max、JY 和小豆三个人和大家一起紧贴着 Gen Z 话题，他们喜欢去哪里玩，喜欢讲些什么，喜欢看些什么。听着我们的节目你们就知道了，逢星期日下午2至3约定你。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7: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新城资讯台。啱啱响起三下的钢琴低音呢，就是来自著名的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其中一首的前奏曲《钟声》。演奏者咧就嚟自咧当代嘅俄罗斯钢琴天才 Evgeny Kisin， 可以话系当时咧最负盛名嘅钢琴家之一。而接住落嚟播放咧就系嚟自另外一位钢琴家，都系演绎拉赫曼尼诺夫嘅前奏曲。呢位钢琴家就比较神秘低调，但系同样非常之出色嘅苏联钢琴家 Grigory Sokolov 索科洛夫。First piece, Rachmaninoff, Prelude, Opus 3, No. 2 in C-sharp minor, performed by Evgeny Kisin, and Ada Rachmaninoff Prelude, Opus 23, No. 10, performed by Grigory Sokolov.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7:16，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4: 你好啊，我是 Fi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5: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4: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听，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6: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7: 你厦门这个厕所呢，为什么这么贵呢？那这个厕所据我了解呢，真的可以讲5星级的厕所来的。它的设计是很特别的。5个艇这样的。那里厦门呢就是海来的嘛。那些人不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里的嘛。处理污水那里呢，我相信它都

Tchaikovsky The Nutcracker Opus 71 Russian Dance。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章节，相信你刚刚播放的音乐都会大家在不知道什么情况底下都会听过，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作曲家查可夫斯基其中一套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里面第二幕甜品王国出现的俄罗斯舞曲。另一首在《胡桃夹子》非常之出色的舞曲叫做《花之圆舞曲》，其实香港小交响乐团都很多次演奏过这个《胡桃夹子》的了。这套芭蕾舞剧很适合带埋小朋友一起去看。 Up next, Tchaikovsky The Nutcracker Opus 71 Valse of the Flowers。

0: 早上7:30，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2: 新城資訊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過。一起過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6: 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在1998年一张钢琴独奏专辑 BTTB Back to the Basic 这张名为《反璞归真》的专辑咧，里边咧创作了一首歌俾佢个女，版本未遇就是这首《Aqua》。而2013年咧，佢特别为呢个音乐会《Playing the Orchestra》里边改编了这一首歌，成为管弦乐版《Aqua》，composed by。Yuichi Sakamoto

接住落嚟咧，德布西嘅月光曲大家听过好多次，但呢一个好特别嘅版本，用咗好早期嘅电子琴 Mellotron 同埋一啲电子嘅合成器，嚟自日本，出身于1932年嘅作曲家伊修·同米塔·富田芬裕，由佢改编嘅呢首德布西月光。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0: 每年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张哲的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Welcome to Tuning in Metro Broadcast. I'm your host Cedric Chan. You are listening to Classical Tune. 送上一位摩登时期的作曲家史特拉文斯基 Stravinsky， 出生于1882年。在20世纪里面来说，他是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也是现代主义音乐里面的一个转捩点人物。在节目的最后送上一首他的代表作给大家，一夜成名的代表作就是有这一首芭蕾舞剧《火鸟》，而且被誉为管弦乐界其中一首最难演绎的作品。Firebird composed by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林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消息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试图推动重启结束的俄乌战争谈判。星期五，美方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报有关会谈的内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阿时俄引述消息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行曾经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评估对方是否可以协助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重启谈判的建设性人物。虽然泽连斯基对峰会的构想表示支持，但普京早前已经拒绝有关的提议。报道指出，乌克兰官员对普京的意图维持高度的怀疑，警告指俄方正是计划大幅升级战争。乌方引述情报表示，普京已经命令军方准备多个作战方案，打算在乌克兰北部，包括基辅及切尔尼戈夫等地发动新一轮的进攻。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正是考虑在即将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对银行及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英国财政部官员正是研究有关的措施，期望填补公共财政高达47亿英镑的缺口，同时避免直接向个人征税。英国财政部正是考虑的方案之一是对银行业的利润征收有时限的暴利税。这个模式是类似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对石油及天然气巨头实施的类似政策。荷里安亦都将会将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暴利税期限延长至2030年3月以后。消息指出，现在的英国财政部正在评估中东局势对经济的影响，同时需要筹集数十亿英镑的资金。英国金融时报本月中曾经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透过同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通电话，向他提出警告，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高银行业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新的标牌，上面写有安大略湖及现在和永恒字样，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将该湖改名的决定。福特表示，特朗普企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不满加。